0: 重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1: 壮士一起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石家庄井陉矿区有一座段家楼，是民国总理段祺瑞所建，如今呢已经被打造成为了沉浸式乐园，深受游客青睐。那么这座段家楼建立的前后都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的戏说燕赵，我们就来为您说说井陉煤矿与段家楼的故事。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播讲雪松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1: 要讲段家楼，咱们先得从石家庄的井陉煤矿说起。井陉煤矿采煤历史悠久，可以追溯至1000多年前的北宋时期。当时在这里设置了真定府石炭坞，管理煤炭的开采。到了明代，开采日渐兴盛，井陉矿区横建老君庙碑文就有记载当时的开采情况。到了清代，煤窑更是星罗棋布。井陉县志当中记载，清嘉庆道光年间，仅凤山井田区就有108个煤窑。清末，一些地主、绅商和窑主纷纷集资合股开办煤矿，在矿区境内先后出现了井陉、正丰、宝昌、民兴、裕兴等多个采煤公司。这些以民窑为基础开办的煤矿，大多数相继夭折，只有井陉、正丰这两个依靠中德官商势力投资兴办的煤矿得以生存发展，并成为井陉矿务局的雏形。广义上的井陉矿包括井陉、正丰两座煤矿。井陉煤矿近代开矿第一人是张凤起，井陉南正村人。他获知清政府要修建卢沟桥到汉口的铁路，经过正定，他一眼就看到了这个发财的机会。1898年，张凤起呈请当时直隶总督李鸿章批准筹办横溪煤矿，但由于资金缺乏，煤矿半途停工。清光绪年间的张凤起想到了招商引资，他通过关系找到了天津租界的一个德国人，叫汉纳根。这个汉纳根可不是一般人，他的故事能够写一本书。德国贵族德皇威廉二世的外甥，陆军上尉，1879年由清朝驻柏林公使馆聘请来华，在天津担任清军的军事教官，兼任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副官，给黎元洪等北洋人物都还讲过课，并且负责设计和建造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炮台。不久，这位德国人娶了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崔林的长女。之后，汉纳根到北洋水师充任总教习兼副提督，成了丁汝昌的副手。甲午中日战争中，汉纳根与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在旗舰定远号上指挥作战，清军水师惨败，而汉纳根却得到清廷御旨嘉奖，以杨元汉纳根在海军当差，教练有方，此次大东沟之战奋勇效力，深堪嘉奖，加恩赏给二等第一宝星，以示鼓励。后又赏加双眼花翎提督衔。战后，汉纳根建议清朝政府向智利、德国、英国购买快船和武器，但是都遭到拒绝。于是汉纳根认为，清军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不如找个发财的门路。

0: 于是与张凤起一拍即合。1899年，也就是光绪25年，这两个人签订协议，汉纳根出银50000两，张凤起出地18亩，双方各占一半股份，兴办井陉县横溪村煤矿公司。经过一系列周折，1902年，清政府才批准允许开矿，改名为井陉县煤矿局。1903年11月开凿南井，1905年6月出煤，两个月后又举行北井的开工典礼，煤矿开采成功了。但是好景不长，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看到井陉煤矿就像一棵摇钱树，心生歹计，派官员查封了井陉煤矿，斥责张凤起是雕生劣奸，害群之马，责令把他踢出了井陉煤矿，收回他的股份。从此这个开矿第一人张凤起就退出了历史舞台。1906年，袁世凯派官员开始与汉纳根磋商，签订官商合办合同，直到1907年终于拟定合同17条，定名为井陉矿务局。1908年，也就是光绪34年，奏报批准，百年井陉煤矿由此纪元。井陉矿务局的标志以倾斜的两横两竖构成一个井字，中间的符号是矿字的一体字，像两把插在井陉煤田上的锤子，凸显着工业时代的力量，又形象地代表着中德合资。汉纳根在横涧镇创建了气势恢宏的井陉矿务局办公区，由此形成了后来的矿市镇。那么建成后的井陉矿区此后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随着京汉铁路和正太铁路全线通车，井陉的煤通过石家庄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1914年，汉纳根在石家庄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炼焦企业石门焦化厂，也就是石家庄焦化厂的前身，位于裕华路以北车站街以西，办公楼都是德国建筑风格，其出产的清水焦炭与井陉矿优质的块煤齐名，供应汉阳钢铁兵器工厂，远销日本和东南亚，为石家庄在20世纪20-30年代一跃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奠定了极其关键的基础。1985年搬迁至潭固北大街，汉纳根雇佣的一个天津伙计高兴桥，起初这就是一个司棒，也就是负责计重的，后来当了天津保定寿煤的买办，凭借着倒煤都攒下了巨资。1917年，在天津德国俱乐部中，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专门签发证书，赐予高兴桥德国贵族封号。1928年，他投资创建了近代天津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劝业厂，成为天津首屈一指的富豪。咱们划分两头，井陉煤矿这么重要的工业资源被外国人占着，很多爱国的商人打心眼里头不服气，很快竞争对手就出现了。他是谁呢？细说燕赵正在为您讲述。
1: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2: 乃听众博夸难以取胜，
1: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您正在收听的是细说燕赵。
0: 1905年，另一拨人登上了历史舞台。井陉县北梁都村绅商杜希武等人在绵河以南的黄沟村筹建保井公司，意在保卫井陉煤炭与德国人竞争，同样走上了招商引资之路。联合正定人吴雪门等富商成立华丰公司，在井陉城南黄家沟开凿新矿井。1909年，汉纳根阻挠华丰公司开矿，这官司一直打到了清政府的路矿总局。路矿总局最后裁决，以绵河为界，井陉矿务公司在北，华丰公司在南，严禁越界开采。但是呢，绵河以南出煤很少， 1912年，华丰公司趁着清王朝覆灭，北洋政府专权，拉拢到了一位大人物，企图通过这位大人物与汉纳根抗衡，这就是正定人北洋之龙王士珍。王士珍的历史啊，又能写一本书了。王士珍与段祺瑞、冯国璋并称为当时的北洋三杰，而王士珍呢，又被称为三杰之冠。宣统退位之后，王士珍作为保皇派的要员，退居家乡正定城西门里的王家大院。王士珍拒绝了时任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让他出山的邀请，与段祺瑞的内弟吴雪门谋划着合伙开矿。1911年，王士珍与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北洋之龙段祺瑞议定，邀请阎锡山、曹汝霖、吴雪门等政要富商筹资17.82万两银元，注册华丰公司，改为正丰煤矿，办事处设在天津，让段祺瑞的弟弟段启勋任总经理，民国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担任该公司的董事长，企图打破汉纳根独霸景星煤矿的局面。1913年，段氏家族开始在正丰煤矿创建集办公、生活、娱乐为一体的建筑群段家楼，段家楼也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那么段家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建筑呢？段家楼建筑群主要包括总经理办公大楼、小姐楼、公子楼、综合娱乐楼、德国工程师办公大楼、小偏楼等7座德式洋楼。整体建筑群坐西朝东，期盼紫气东来，半圆形的围墙，中开莲花大门，屋脊上不是飞禽走兽，而是大檐帽北洋士兵队列。段祺瑞曾经留学德国，深受德国军事文化影响，段家楼专门聘请德国工程技术人员和建筑师设计，装饰材料全从德国进口，楼内配备电灯、电话、木质冰箱、暖气设备、电壁炉、保险柜、浴室浴缸等现代化设备，独具匠心的地下室既可以通过风道调节楼内温度，又与地道相连。全长5556米的地下暗道分为两个部分，生活地道长约2050米，正丰矿场区地道长3506米，面积将近10000平方米，堪称地下长城。地道分为上中下3层，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将总经理办公大楼、公子楼、凤山火车站、正丰矿场区办公大楼等主要建筑相连通。地道内部大循环套着小循环，密布暗道机关，工房设施齐全，大小出入口有16处，最深处达到30多米，充分考虑到了战乱、避难、机密、安全和物资储藏等方面的需要，使整个段家楼成为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堡垒。几次重大事件发生时，段氏家族就是借助地道成功脱险的。例如1929年，煤矿工人大罢工围堵段家楼，段家人就是从地道抵达凤山火车站逃往石家庄的。因保密要求非常严格，直到1969年，段家地道才被发现，有些暗道入口在1983年拆除旧建筑时才重见天日。走在地道里头，凉风习习，清爽宜人，但是通风口设在哪儿，至今还不为人知。1917年，时任北洋总理的段祺瑞强行没收了汉纳根景星煤矿的全部股份，第二年把他遣送回德国。景星煤矿虽由北洋政府农商部、财政部、外交部和直隶省联合组成的景星矿务局清理委员会接收，正丰煤矿借机得到空前发展，段启勋成为直隶最具实力的富商。1918年，段祺瑞的儿子段宏业当上正丰煤矿总经理。同年，正丰煤矿越过棉河，在景星城西北的京蒲兰村凤山一带开凿新井。1923年，此井报废。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投资又恢复了老井的开采，此为四矿。凤山镇京蒲兰村成为景星矿区在景星县的飞地。20世纪70年代，矿井产量达到鼎盛时期， 全矿。

职工高达1700多人，日产原煤1500吨。后来因为煤田枯竭，1987年矿井废弃，后来又筹建了水泥厂。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在1919年的时候，正丰煤矿铺设了凤山到南张村的运煤支线，与正太铁路对接。1920年，段祺瑞下台，65岁的汉纳根再度来华，想要讨回属于他自己的股份，但是没有结果。1922年，黎元洪重新当上民国总统，经过游说，批准汉纳根重新获得景星煤矿1/4的股权，期限是20年。1923年6月，黎元洪下台以后，通过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指使他的嫡系直隶省长王承斌，再次剥夺了汉纳根在景星煤矿的股权，重新收回国有。为了贿选，曹锟还强行从景星煤矿索取煤款200万元。1925年，70岁的汉纳根在天津抑郁而亡。抗战胜利之后，正丰与景星两矿解放，成为晋察冀解放区的大后方，开国第一矿。那么，此后的开国第一矿又发挥了哪些鲜为人知的作用呢？段家楼的命运又会怎样呢？1947年4月22日出版的《晋察冀日报》在头版刊登报道，解放后2小时，景星矿区全面复工。晋察冀军区景星矿区管理委员会首任主任为杨成武，副主任为姚一林、戚远沃。在晋察冀军区景星矿区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煤矿迅速恢复生产，煤炭资源不断运往平山县的兵工厂、景星县的微水发电厂和供正太铁路的铁路机车使用。矿山的机床、汽锤、铁轨、电线、电机等设备和物资运往平山、罗汉坪、南野、北野兵工厂和呼呼水发电厂。1947年6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建立景星矿机械修理厂，为兵工厂生产机床、修理枪械，生产火箭炮、迫击炮、手榴弹、子弹、炮弹、迫击炮支架等，每个月可以生产迫击炮10000多枚，火箭弹300多发，还研制了一种新式武器土飞机，改变了解放区武器制造落后的状况，有力支援了解放石家庄、解放太原以及三大战役。1947年6月20日，呼呼水水电厂动工，景星矿区的工人将凤山发电厂的一台德国制造的西门子火力发电机翻越崇山峻岭，突破敌机轰炸，用了7个昼夜运到了呼呼水。景星矿机修厂抓紧为呼呼水水电厂研发水轮机。1948年4月15日，朱德为呼呼水水电厂剪彩，新中国的第一盏明灯在这里点亮。朱德将刻有边区创举的铜牌授予全体建设人员，在100多名建设者当中，有一半来自景星矿区。这座被誉为红色发电厂的水电站堪称新中国水电事业的发祥地。1948年7月，凤山电厂、微水电厂也与呼呼水水电厂并网，为各兵工厂和西柏坡供电。1948年5月26日，党中央进驻西柏坡，正丰矿党组织决定将四大卡车段家楼内的桌椅沙发、电话、浴盆、文件箱柜等作为战利品运送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供党中央、毛主席使用。1949年春，朱德总司令和聂荣臻司令员专程从西柏坡到矿区视察景星、正丰两矿。朱德总司令在正丰矿电厂全厂职工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鼓励矿工恢复生产，多出煤炭。当晚在段家楼下榻。1947年春，我党还在段家楼培训南下干部，为我党顺利接收和管理大城市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1948年9月，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迁入矿区天户村，并建起了解放区功率最大的广播发射塔，分别向上海、南京、东南亚、美国和欧洲广播。正丰矿电厂专供其用电。三大战役的捷报、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土地法大纲的颁布、1949年元旦毛主席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开国大典的盛况

0: 就是由井陉矿物局发电站产生的红色电波传遍神州大地和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解放后的井陉煤矿，工人阶级真正翻身当家做主了。每一位煤矿工人都认为自己是矿场的主人，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那个火热的青春的革命年代所特有的。他们为能够参与创造一个全新的时代而感到无比自豪，展现了井陉矿区人民自强、坚韧、抗争、勤劳、奉献的民族精神。这片土地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奠定了基石。随着时代的发展，井陉煤矿也逐渐没落了，但那些保留下来的工业建筑却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其中都有哪些呢？井陉煤矿工业遗产现存物项78处，其中皇冠塔、老井井架、井陉煤矿总办大楼于2001年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丰矿场段家楼建筑群于2013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皇冠塔和老井是井陉矿区的文化标志，是这座百年老矿悠悠岁月的象征。皇冠塔系汉纳根所建，始建于1915年，是井陉煤矿近代历史上最早的外国建筑之一，位于井陉矿物局机关院内，因整体造型酷似皇冠而得名。皇冠塔地处矿区盆地中央一相对制高点上，远远望去，红塔掩映在绿树丛中，类似皇冠的造型十分漂亮。当时为妥善解决锅炉燃煤排烟和给锅炉供水的问题，汉纳根在南井旁建造了这个造型美观、结构别致的烟突水塔。该塔高36米，占地面积38平方米，塔身红砖砌成，底部青石为基，外形为8面体，内部结构为里外两层，里层是走烟的烟道，呈8角状直立在塔中央，内外层中间由螺旋式台阶相连，可直攀塔顶。塔顶突出部分为水塔，主要为老井工业锅炉排烟和提供生产生活用水，容水50立方。皇冠塔内部的红砖都是从德国本土海运过来的，每块砖上都印有井陉矿的字样。整座塔轮廓分明，线条流畅，造型优美，古朴雅致，既有使用价值又有观赏价值，至今风采依旧，凝聚着中外工匠的智慧，在我国工业建筑史上是一个罕见的杰作，是不可多得的德式建筑艺术珍品。而保留下来的段家楼建筑群如今已经被发展成为了广受游客青睐的沉浸式主题乐园，与演出和旅游观光于一体，目前已经常态化对游客开放。
1: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细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玲，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3: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2: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4: 笑笑嘻，
2: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4: 创世遗迹，
2: 细说燕赵，河北的 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石家庄正定县城里，有一座民国时期的四合院，建于1912年，位于正定城内西门里的中山西路两侧，分南北院落，路南是王氏双吉祠，路北就是曾任民国总理的王士珍的旧居，现如今已经开放免费参观。王士珍曾和冯国璋、段祺瑞一起被誉为北洋三杰。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来和您说说王士珍跌宕传奇的一生。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播讲赵林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1: 王士珍生于1861年，河北正定牛家庄村人，出身没落书香门第，祖上从山西逃荒至此，出生后过继给伯父，幼年家境艰难，四父去世后随四母刘太夫人迁至正定城内。别看王士珍幼年波折，但他打小就透着一股机灵劲儿。有这么一个有趣的事儿，在他10岁左右的时候，村里来了个走江湖卖艺的班子，表演各种杂耍和武术。小士珍看的那叫一个入迷，眼睛都不眨一下。表演结束后，他还偷偷跑到后台，缠着那些艺人教他几招功夫。艺人们被他的执着和机灵劲儿打动，还真就教了他一些简单的拳脚功夫。这事儿让他对武术和军事的兴趣愈发浓厚，也算是他日后投身军旅的一个小伏笔。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他的童年生活虽然普通，却也为他日后的非凡人生埋下了伏笔。可以想象一下，小士珍在正定的街头巷尾奔跑玩耍，说不定还跟小伙伴们一起调皮捣蛋呢。可谁能想到，这个看似平凡的孩子将来会成为左右时局的重要人物。王士珍从小就对军事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常常听老人们讲述古代名将的故事，那些金戈铁马驰骋沙场的场景在他小小的脑袋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心里暗暗发誓，将来也要像那些英雄一样干出一番大事业。于是他开始刻苦学习，努力钻研兵法。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王士珍15岁时就被正定镇台叶志超看中，收为勤务兵，2年后考入正定镇总兵学兵队。他凭借着自己扎实的军事知识和出色的才能，很快就在军队中崭露头角。王士珍军事才能卓越，不仅训练新兵有方，军事理论素养高，且实战经验丰富，参加了甲午战争等多次战役，在战斗中表现出了勇敢和机智。在平壤战役中，王士珍所在的部队遭遇了强敌，形势十分危急，大家都有些慌乱，可他却异常冷静。他仔细观察着战场形势，迅速做出了判断，率领炮队学兵坚守在城上顽强鏖战，给日军以重大杀伤。虽然自己也在战斗中受伤，却打了一场漂亮的反击战。这场战斗的胜利让王士珍名声大噪，他也因此得到了上级的赏识和提拔。还有一次，部队在野外进行操练，突然遭遇了一场暴雨，道路变得泥泞不堪，士兵们的行动受到了很大阻碍。就在大家都不知所措的时候，王士珍灵机一动，他发现附近

近有一些村民丢弃的门板和树枝，他带领士兵们收集这些材料，搭建了简易的栈道，让部队顺利通过了泥泞路段，继续完成了操练任务。这次事件让士兵们对他佩服不已，也让上级更加看重他的应变能力。在山东任职期间，王士珍还碰上了一件棘手的大事，黄河决堤，洪水如猛兽般肆虐，沿岸百姓的生命和财产遭受了严重威胁。王士珍得知后心急如焚，第一时间赶到了受灾现场，他不顾洪水的危险，亲自带领士兵们搬运沙袋，加固堤坝。可这洪水来势汹汹，刚堵住一处缺口，另一处又开始决堤。王士珍没有慌乱，他观察到洪水的流速和方向后，想出了一个妙招。他让士兵们在决堤处的上游用装满石头的竹笼堆砌成一道堤，改变了洪水的流向，减轻了决堤处的压力。同时他还组织百姓疏散到安全地带，发放救灾物资。在他的努力下，这场抗洪救灾行动取得了成功，当地百姓对他感恩戴德，还为他立了功德碑，称赞他是百姓的救星。说到王士珍，就不得不提到他和袁世凯的关系。王士珍与袁世凯有什么渊源？在袁世凯称帝过程中，王士珍又扮演着什么角色呢？袁世凯那可是近代历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袁世凯成立新建陆军督练处。经北洋武备学堂总办殷昌推荐，王士珍任督操营务处会办兼讲武堂总教习。王士珍与袁世凯相识后，两人一拍即合，袁世凯看中了王士珍的才能，对他委以重任。王士珍也没有辜负袁世凯的期望，他在袁世凯的麾下尽心尽力的辅佐。在袁世凯编练新军的时候，王士珍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参与制定了一系列的军事制度和训练方法，为新军的发展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以说，没有王士珍的帮忙，袁世凯的新军也未必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这里就不得不提和王士珍并称北洋三杰的段祺瑞和冯国璋了，他们三人都因袁世凯而开启了一段非凡的政治与军事生涯。三人都投身于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时期，王士珍足智多谋，被称为北洋之龙，段祺瑞善用权谋，有北洋之虎的称号，冯国璋则以勇猛善战闻名，被叫做北洋之狗。在练兵过程中，三人并肩作战，一同为新军制定各种规章制度，是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助力袁世凯打造出一支颇具战斗力的新式军队。有一次，袁世凯为了考察三人的应变能力，故意在深夜派人敲响紧急集合的钟声。王士珍听到钟声后，迅速整理好着装，有条不紊地集合自己的队伍，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了应对突发事件的部署。段祺瑞和冯国璋虽然也很快做出了反应，但在细节和部署上都稍逊王士珍一筹。袁世凯对王士珍的表现十分满意，从此更加重用他。小站练兵时期，有一回段祺瑞因为训练士兵的方法和冯国璋产生了分歧，两人都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差点就动起手来。王士珍得知后赶忙赶来调解，他先拉着段祺瑞耐心地说，之前咱们都是为了把新军练好，华府也不是故意要和你作对，他的想法说不定也有可取之处，咱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接着又对冯国璋讲，华府段公练兵经验也很丰富，他的方法肯定也有道理，咱别伤了和气。在王士珍的调和下，两人冷静下来一起探讨，最终找到了更合适的训练方法。还有一次，三人难得有闲暇时间，便聚在一起吃饭聊天，席间段祺瑞说起自己的书法爱好，
还兴致勃勃地拿出笔墨纸砚，当场挥毫泼墨。他写了一幅字，自我感觉颇为得意，问王世贞和冯国璋的看法。冯国璋虽然不太懂书法，但还是大大咧咧地夸赞：“志全，你这字写得真有气势。”王世贞则细细端详后，委婉地指出了一些笔画上的小瑕疵，还分享了自己对书法的见解，让段祺瑞受益匪浅。当袁世凯称帝的念头开始在朝野间隐隐浮现时，王世贞的内心陷入了极度的纠结与挣扎之中。从个人情感而言，袁世凯对王世贞有着知遇之恩。多年来，在袁世凯的提拔下，王世贞从默默无闻到成为北洋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份恩情重如泰山，让他难以割舍对袁世凯的忠诚。但从政治眼光和对局势的洞察来看，王世贞却有着深深的忧虑。彼时民主共和的理念已在中华大地广泛传播，深入人心，民众对封建帝制的反感与日俱增。王世贞清楚地认识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恢复帝制无疑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极有可能引发全国范围的动荡与反对。他私下里和身边亲近的幕僚将领交流时，常常流露出对这一局势的担忧，言辞中满是对未来国家命运的关切。比如在袁世凯筹备称帝的那段时间，表面上北洋三杰态度各异，但私下里他们也有过一番交流。王世贞把段祺瑞和冯国璋约到自己家中，关上房门，忧心忡忡地说：“袁公称帝这件事实在是违背民心，咱们该如何是好？”段祺瑞皱着眉头说：“我虽支持袁公，但称帝一事我也觉得不妥，可又不好公然反对。”冯国璋则拍着桌子说：“这不是开历史倒车吗？但咱们和袁公多年情谊，也不能不顾及。”三人你一言我一语，商讨了许久，却也没有得出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只能各自怀着复杂的心情，在这场政治风波中艰难前行。袁世凯称帝的闹剧仅仅持续了83天就宣告失败。随着各地讨袁护国运动的兴起，袁世凯的统治摇摇欲坠，最终被迫取消帝制。此时的王世贞内心五味杂陈，他对袁世凯的遭遇既有同情，又对自己曾身处这场错误的政治冒险而感到无奈与懊悔。但他明白，当下最重要的是稳定局势，避免国家陷入更深的混乱。王世贞凭借自己在北洋军中的威望和人脉，积极奔走于各方势力之间。他首先找到那些对袁世凯心怀不满的北洋将领，以恳切的言辞劝说他们保持克制。他说道：“袁公虽有失策之举，但多年来我们同属北洋一脉，如今他已落魄至此，我们不应再落井下石。国家正值多事之秋，若我们内部再自相残杀，受苦的还是百姓。”在他的努力劝说下，一些原本态度强硬的北洋将领放弃了对袁世凯赶尽杀绝的想法，愿意坐下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同时，王世贞积极参与到与南方护国军的谈判中，他深知南方护国军代表着民主共和的正义力量，要想实现国家的和平与稳定，必须与他们达成共识。在谈判桌上，王世贞以坦诚的态度表达了自己对民主共和的认可。他表示，此次事件乃一场闹剧，如今已然看清，唯有顺应民主共和的潮流，国家方能长治久安。他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南北和解的方案，包括恢复国会、尊重约法等，为促成南北和解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在袁世凯去世后，王世贞继续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他先后担任多个重要职务，致力于维护国家的和平与稳定。他努力协调北洋各派系之间的关系，避免内部争斗的进一步升级，为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平衡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尽管时局依旧艰难，但王世贞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
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中，努力为国家和人民寻找一丝安宁。

怎么还自己种菜呀？王世珍笑着摸了摸孩子的头说，孩子，这种菜呀，就想做人，要脚踏实地的，不能忘本。除了种菜，王世珍还迷上了京剧，他常常邀请一些当地的京剧名角到家里来唱戏，自己则坐在台下听得如痴如醉。有时候他还会跟着哼唱几句，虽然唱腔并不专业，但那份投入和陶醉却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有一次唱到兴起之处，王世珍忍不住站起身来，模仿着京剧里的动作，一招一式有模有样，逗得在场的人哈哈大笑。王世珍还热衷于和邻里乡亲们聊天，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悟。他没有一点当官的架子，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王老。有一次，村里的年轻人为了修建祠堂的事情发生了争执，王世珍知道后主动出面调解。他耐心地倾听每个人的想法，然后语重心长地说，咱们都是一个村的，祠堂是咱们共同的根，可不能因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在他的调解下，大家最终达成了共识，祠堂也顺利地修建起来。后来王世珍出任故宫保管委员会委员，参与故宫博物院管理事务。刚到故宫任职时，面对琳琅满目的文物和庞大复杂的宫殿建筑群，王世珍深知责任重大。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仔细查阅故宫的各类档案资料，了解文物的来历、数量以及宫殿的历史沿革。在查阅过程中，他发现一些文物的登记信息存在缺失和错误，便带领工作人员重新进行盘点和整理。有一次，工作人员在搬运一件大型瓷器时不小心失手，瓷器眼看就要摔碎在地，王世珍眼疾手快，一个箭步冲过去，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瓷器。虽然他因此受了点轻伤，但瓷器完好无损。事后工作人员们都对他的举动敬佩不已，而王世珍只是笑着说，这些文物都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咱们可不能有半点闪失。在管理故宫期间，王世珍还积极推动文物保护技术的改进。当时故宫的一些书画作品因为年代久远出现了褪色和破损的情况，王世珍四处打听，得知国外有一种先进的修复技术，便多方奔走，邀请相关专家来到故宫，为工作人员传授修复技艺。在他的努力下，许多珍贵的书画作品得到了妥善修复，重焕光彩。此外，王世珍还十分注重对故宫古建筑的保护，他经常亲自巡查宫殿，发现有损坏的地方就立即安排修缮。有一回，他在巡查中发现太和殿的一处房梁出现了腐朽迹象，如果不及时处理，可能会影响整个建筑的安全。他马上召集工匠，制定修缮方案。在修缮过程中，他每天都会到现场监督，确保工程质量。经过工匠们的努力，太和殿的房梁得到了更换，古建筑得以安全保存。在与其他管理人员的交流中，王世珍也展现出了自己的智慧和谦逊。大家经常会为了一些管理决策和文物保护方案产生分歧，王世珍总是耐心地倾听每个人的意见，然后结合自己的经验提出合理的建议。他常说，咱们都是为了保护好故宫，为子孙后代留下这份宝贵的财富，有不同意见不怕，只要能把事情办好就行。在他的影响下，故宫保管委员会的工作氛围十分融洽，大家齐心协力，共同为故宫的保护和管理贡献力量。1930年7月1日，王世珍因病去世，享年70岁。王世珍的一生行事低调，注重个人修养，胸中深藏城府而不露，善于谋略而不争权势，是一个具有复杂性格和多面形象的历史人物。他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影响力为他赢得了一定的声誉和地位，但他的政治立场和行为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和质疑。王世珍的一生就像一部精彩

的传奇大戏，充满了无数的故事和启示。他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奋斗。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中国的虎文化源远流长，虎乃山林之王，威风八面，很早就成为先民崇拜的对象，甚至被当作部落图腾。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梁勇先生介绍说，虎文化早在上古时期就已经在河北扎根。
3: 相传皇帝当年曾经率领众多的部落联盟，在阪泉，也就是今天张家口着陆东南的皇帝泉这一带，打败了另一个部落的首领叫炎帝。其中崇拜虎图腾的部落加入了皇帝部落联盟，这一点呢，在《史记·五帝本纪》《列子皇帝》《大代礼记》《五帝德》《论衡》《率性》当中都有记载。这之后呢，虎图腾就在河北地区流传下来了。如今他在石家庄赵县的双庙村依然保留着崇拜虎图腾的一些印记。
2: 在河北博物院珍藏着数件蕴含虎元素的文物，如战国时期的错金银虎侍录屏风座、剑松石虎形金饰片、虎形黄玉佩等。在河北民间，虎是历来和孩子联系紧密，虎头鞋被看作是孩童的吉祥物，借虎的阳刚和威武为孩童驱邪避灾、祈福延寿。虎头鞋的背后有哪些历史故事呢？
3: 因为虎的形象是威风凛凛，自古用来形容军队的勇敢和坚强，比如虎将、虎臣、虎贲将军、虎步、鹰扬虎势等等，这些词语都有非凡的气势。在邯郸地区呢，流传着赵云驻守肥乡的历史故事。老百姓认为啊，赵子龙是侠肝义胆、忠勇爱民，因为他的战靴上有虎头的图案，所以老百姓也就让孩子们从此都穿上了虎头鞋。
2: 虎头鞋做工复杂，分为打胳膊、纳鞋底、做鞋帮、绣虎脸、掩鞋口等。仅鞋头上的虎头样式就需要用刺绣、剥花、打籽等多种针法，缝制的过程每一针每一线都蕴藏乾坤。
3: 比如说在河北的阜宁，做虎头鞋要用五彩线，寓意五路财神保平安，它也代表着金木水火土。眼睛上的三针呢，寓意着三生万物。纳鞋底的针脚都是九针一簇，因为九是中国古代最大的阳数，九又代表着长久和长寿。
2: 虎头鞋的做法因地而异，款式纹样各有特色，唯一不变的是长辈对子女儿孙深切的爱。在河北民间，做虎头鞋有讲究，穿虎头鞋、送虎头鞋也有讲究。
3: 在河北很多地区，穿虎头鞋要遵照是头穿蓝、二穿红、三穿紫的穿着规则。头穿蓝啊，取名谐音拦住，就是 保佑孩子不夭折。二川红就是红能辟邪，可以免灾。三川子代表紫气东来，寓意孩子长大成人，吉祥。穿虎头鞋有讲究，而且送虎头鞋也有讲究。有的地方讲究姑姑送鞋，有的地方要姥姥送，还有的地方是奶奶送，也有的就是送鞋不能送单儿，必须是六双八双，多多益善，一求孩子叫福寿双全。
2: 咚咚锵，咚咚锵，虎鞋变猫真叫棒，耗子出洞想逛逛，见了虎鞋洞里藏。在咱们河北，不光有虎头鞋，还有猫头靴。高邑县后哨营猫头靴属于虎头鞋的支脉，更是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提起猫头靴的故事，高邑县大营镇副镇长许风云滔滔不绝，骄傲之情油然而生。
4: 相传猫是虎的师傅，教会了虎很多本领，就是没有教老虎上树，所以人们都说猫比虎聪明，永远是它的师傅。这个猫除了具有虎的相貌外，还有它温顺的一面，所以人们就比猫画虎，取虎的威猛兼采猫的聪慧温顺，用民间最原始的方法对着猫点出纸药，然后纳缝就制成各式各样的靴子和鞋，当地俗称猫头靴子。
2: 后哨营猫头靴不仅有故事，还有历史，它和东汉光武帝刘秀有哪些妙不可言的缘分呢？
4: 后哨营村是高邑县东南部的一个小村，距汉光武帝刘秀登基的千秋台有五华里。相传这猫头靴起源于刘秀登基之时，流行于明清，到上世纪70年代普及后几乎成为时尚，不仅农村小孩穿，县里小孩也穿，猫头靴成为一种祈福平安的穿戴习俗。
2: 圆圆的虎脸儿，神气的眼睛，霸气的王字，巧手翻飞斩绝技，一针一线总关情。随着时代变迁，曾经是每家孩子必备品的虎头鞋渐渐被大众遗忘，但依然有人在默默坚守和发扬。
3: 河北各地的手艺人坚持传承优秀文化，如今呢，廊坊永清传统虎头鞋制作技艺已经是廊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高邑县后哨营的猫头鞋，衡水市饶阳县的虎头鞋缝制手工技艺已经被评为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虎头鞋虽然很少再作为儿童的服饰在使用，但是它作为一种非遗的工艺品依然点缀着人们的生活。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清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足。

0: 头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万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1599-355，400-1599-355。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一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新朋老友、广大病患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这个健康专题栏目啊，又准时准点的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我是李金波。
1: 欢迎生物医学领军人物、国药长春益寿研发人李老师来做客直播间。那李老师，时间过得可真的是太快了。这次呢，您为广大病患筹备了2个多月的长春益寿万人援助康复活动，那今天就已经正式开始了。
3: 是啊，这几天晚上啊，说实话，我一直都没怎么睡好觉。哎呀，一诺呀，我这心里边特别的矛盾。我是既激动又紧张，激动的是努力了这么久，终于赶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候，这个季节啊，把这一次的公益活动啊给大家伙落实了啊。真的这个我很激动，我很欣慰啊。所以呢，我也不客气啊，在这儿呢真的要感谢所有参加这次公益活动的医疗机构和慈善组织，没有大家伙的援手，也就没有这一次活动的顺利推广。可以说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在它的历史上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型的援助活动，援助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因为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实在是太珍贵了，再到独特的中药材六神曲发酵技术的提取，每一步都充满了惊喜，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太大太多了。别说给大家做大型的公益援助啊，光是保证这个1块5毛钱的价格都非常的不容易啊。

0: 还是那句话，要是在国外，就是你花高价，你都买不到。
1: 是啊，李老师，可以说这一次呢，凡是申请到名额的患者，那简直太幸运了。因为名额毕竟啊，全国一共只有10000个，那我们全国有多少慢性病患者呢？能抢到名额，那真的是我们一辈子最大的幸运。
0: 没错，你看我们这一次啊，万人援助活动当中，听好了啊，预定长春益寿一个治疗周期5盒。可以免费多得一大盒，预定2个治疗周期10盒，咱们就可以免费多获得3大盒；预定3个治疗周期15盒，咱们可以免费多得5大盒。那么这里呢，我也是特别的说明一点啊，我们治疗和赠送给大家的绝对是同质同量同价格的，是一模一样的。听懂了吗？哎，没有任何的差池啊，所以说我也希望大家伙进行监督。而且长春益寿啊，是国药 OTC 的这个品种啊，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它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啊准字号的药品。它是准字号的药品啊，长春益寿不需要您终身服药，更不用担心停药之后病情会出现反复。
1: 那李老师，您能不能详细的跟广大病患来分析一下，具体哪些人群适合哪一个活动档位呢？
0: 好的，你比如啊，咱们的病患有那么一两种病，说病史不长，啊，得病时间不长，那么在2年以下，你呀，只预定一个周期，也就是40天就足够了，啊。这40天呢，就可以真正的把这些问题都给你解决了，啊，你别想着优惠力度去多定，没必要，懂了吗？如果说你病史超过2年的，而且有2种、3种以上慢性疾病的，那么咱们预定啊2到3个周期，基本也就够用了。即使说有病情严重的，说我这病啊都10多年了啊，瘫痪在床我都5、6年了，高血压、糖尿病20、30年了，这样的患者，咱们3到4个周期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足够让你的康复达到最佳的状态。就是说，不管大家的病情有多重、有多么复杂，人人都能够达到啊完全康复的希望，人人都能够借此机会摆脱多年疾病的困扰。
1: 哟，那李老师，这么大的好事儿，您怎么还紧张上了呢？
0: 我紧张的是啊，这么大援助的福利啊，这么好的政策，咱们全国却只有10000人能够获得呀。到目前来讲，报名抢定的这个人数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今天是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啊，我告诉你，我上节目之前就听场外说，已经接到了3892个预定电话，就是说呀，这个1/3多的名额已经被预定啊抢走了。10000个名额能维持到哪天呢？我真的说不好。可能明天，可能后天，啊，能不能挺到后天，我都不好讲啊，主持人呢，啊。
1: 是啊，这次活动真的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减轻了太大的经济负担，既省钱又能真正的给你治好病了。
0: 是的，你像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大家生活的那个年代都不容易，积劳成疾都是老病号。啊，但是你说得上了什么老慢病、一体多病，啊，可以说这个吃降压药、降糖药、管心脏的药，每天都吃吧，啊，很多朋友一天下来少则得花10几块，多则得花几十块钱，甚至上100块钱呢。一天3顿吃的，啊，咱们说这个，啊，效果怎么样？大家心里是最有数。啊，1天3顿吃药效果怎么样啊？啊，说实话，结果这个病是更加严重了，对不对？没治好还重了，天天吃药病情还在发展恶化，万一心梗了、脑梗了啊， 咱们说一救急做支架搭个桥融个酸一次就得花几万块啊，多的十几万呢，对不对啊？说实话咱们很多朋友都是工薪阶层啊，就算家庭条件好的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的钱恐怕也承受不了。我从医这么多年啊，我一直没有间断过公益的脚步。在全国呀，有多家敬老院都是我长期援助的对象。我记得去年在河北的一家敬老院，院长姓孟啊，这个老孟啊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啊，他们这个敬老院来了一位70多岁的糖尿病老人，情况特别不好，说出院之后啊就到他们这个敬老院了。在敬老院的血糖是控制住了，但是并发症啊不仅不见好转，而且一天比一天重，两个眼睛啊视力基本都在 0.1， 属于白内障啊发展到中晚阶段了啊。那么左脚这个大拇脚趾头啊还把这个啊这个脚趾头给锯掉了啊，大拇脚趾头啊锯掉了，这个创伤口面还在不断的溃烂流水，流能糖水啊，每周的抬到医院去做2次肾脏透析啊。你说我得知之后啊，我心里不好受，我立刻就给这老人家邮了2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啊，就给敬老院这老人。40天的时候呢，老人的白内障啊已经逐渐的减轻了，到了这个初期白内障的程度，视力也明显提高了，血糖也非常的稳定。那么就这40天通过长春益寿啊里面这个生物肽，让他那个脚溃烂的伤口啊已经开始逐渐的愈合，开始结痂，并且伤口呢开始长肉，浮肿消失啊。做肾功能检查的时候呢，尿蛋白的加号呢由3个已经啊减少到1个。等服用这个长春益寿80天之后啊，这个孟院长啊兴奋的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什么呢，说老人自己拄拐啊能走了，而且已经啊不用去做透析了，老人的肾呢是保住了。
1: 其实真的是啊，李老师，像这样的治疗效果，这在过去啊那是想都不敢想的呀。
0: 是了啊，所以在这里呢我特别要强调的就是糖尿病。糖尿病这是什么呀，这是非常典型的消耗类的疾病啊。我问问大家，消耗最多的是什么呀？啊，消耗最多的就是生物肽啊。生物肽缺乏，那么就造成啊这个细胞受损坏死，胰腺细胞受损，分泌胰岛素就不足，血糖呢不断的提高，最终呢也就导致啊全身的并发症。你看啊，同样是40多岁，同样50多岁、60多岁，别人不得糖尿病，你为什么得呀？啊，再讲了，说同样的糖尿病人，别人的并发症不那么严重，你为什么那么严重啊？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我们体内的生物肽呀，严重不足了。咱们平时总说糖尿病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并发症，是不是？为什么呀？我告诉你们，因为血糖高就造成了全身各处的淤堵，知道吗？你堵在大血管，你听我讲，就会引发糖尿病的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脑血管疾病，甚至出现生命的凋亡，一下子就心梗了，一下子就脑出血了，很有可能就再也救不过来了，非常的危险啊。那么这个啊，还要了解，很多糖尿病人经常出现这个失眠啊、耳鸣啊、抑郁啊、眩晕啊，还有末梢神经不敏感，你像这个手脚麻木或者感觉异常等等，这些症状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糖尿病的微循环病变，听好了，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包括神经的病变已经形成了。朋友们，一旦出现这种现象，我告诉你，糖尿病一系列的并发症就会一天比一天重啊。 为什么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既能够控制血糖，又能够明显的改善糖尿病的并发症呢？这就是要归功于长春益寿里面强大的700多种生物肽，它们可以起到清毒、修复、再生的强大功效啊。清毒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要清血毒、清垃圾。你像这个长春益寿啊，能够清除我们血液当中多余的糖分、血脂，甚至是什么？是血栓斑块啊，可以快速的打通淤堵的大血管、小血管、微血管，畅通我们的生命线，真正的打通我们人体的生命通道啊。长春益寿里这700多种生物肽啊，每一种肽都有自己独特的作用，就好像是一把钥匙，咱们开一把锁一样啊。比如说溶酸肽专门给你溶解血栓，净血肽给您清除血栓斑块，胰岛生物肽给你降低血糖，修复受损的胰腺细胞，还有那个溶菌肽是专门给你消除各种炎症的，你看神奇不神奇呀？啊，这只是我们讲到长春益寿啊，它清毒的作用。第二是什么？第二是修复。听好了，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啊，咱们清除血液垃圾、清除血毒，这是第一步啊。最重要的就是啊，帮助您修复受损的病变细胞，真正的解决和告别并发症。我们在研发长春益寿的时候，曾经联合英国皇家医学院的科学家一起进行研究，我们发现呢，它当中有一种叫生长肽，这种生长肽啊，是我们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啊。你像骨骼呀、神经细胞都能够在生长肽的作用之下完全的新生啊，你更何况糖尿病患者受损的血管、皮肤、神经或者是内脏，包括你各个组织，同样也可以。而且这种生长肽在欧美国家早已经被称为是人类的生长素，它是一种生命能量素，它和咱们身体各个组织再生所需要的物质是完全的吻合，也就是说它能够让我们人体的细胞、血管、肌肉、骨骼、黏膜、皮肤，包括内脏等等一切有形和无形之物都得到再生啊。毫不谦虚地讲，糖尿病患者用上这种生命能量素，用上这种生物肽，你想不好都不行啊。那么你像我们有的糖尿病患者得病时间长了，被这个传统的治疗模式给束缚了，只知道用降糖药、用胰岛素，最后咋的了？治来治去人都没有信心了，一年呢到医院得住个一两回医院的调理调理，是不是？但是就这样并发症一天比一天厉害。所以有了糖尿病，大家千万别灰心，千万别丧气，即使身体再糟糕，受损的组织器官再多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这种强大的自我修复的生物肽啊，这种强大的自我修复的生物肽，在120天之内也能让糖尿病患者千疮百孔的这个身体重新的恢复到一个崭新健康的状态，这方面我是绝对有信心的，知道吗？那么最后一步啊是什么？就是再生。再生就是让胰岛细胞再生，让胰岛功能重新活起来啊，从根本上解决糖尿病的复发还有并发症的发生啊。很多朋友啊在问我说，李老师啊，说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为什么这么好？怎么就比止痛药、比贴膏药来得快？你看我用上之后，这手就不疼了，肩膀也不疼了，膝盖也舒服了，啊！大家说究竟这是为了什么呢？其实我告诉你们啊，所有的疾病，归根结底啊，不过两个原因啊，知道吗？一个是血液不干净了啊，垃圾堵塞过多，造成了血管的淤堵。那这个氧气呀、血液是不是过不来了？心血管堵了，心梗；脑血管堵了，脑梗；肺部淤堵，肺栓塞，包括这个糖尿病。还有就是出现了各种骨病，不通则痛， 咱们长春益寿里边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它神奇的疗效被世界医学界称为是天然的吸血机，就是你每天在服用长春益寿的时候，就相当于给您的身体安装了一

0: 台24小时工作的天然吸血机，干什么呢？能够不间断地清理血管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打通血管，畅通生命线。用上生物新药长存益寿之后，你像这个憋闷啊、气短、心悸、心绞痛啊、失眠、头晕迷晃，甚至是血压、血糖等等这些个症状都能够明显的好转。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细胞受到损伤，这也要记住啊，朋友们。你像心肌细胞损伤坏了，是不是就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啊？脑细胞坏了，听好，就会得脑梗、脑血栓、脑萎缩、老年痴呆症、半身不遂、偏瘫。脑神经细胞坏了，哎，人就不会说话、失语了、不能走路了、半身不遂了，对吧？骨细胞坏了，就会造成颈椎病、腰椎病、骨质增生、肩周炎、滑膜炎、脊柱炎、腰椎间盘增生，甚至于是椎管狭窄呀、啊。还有很多呼吸系统疾病、肺病、胃肠病、肝胆病、泌尿系统疾病，我告诉各位，实质上都是什么？细胞受到损伤，最后无法做到去腐生新，因为新的细胞长不出来，受损的细胞修复不好，所以说大家这么多年治来治去，病情是反反复复的发作，原因就在这儿啊。那么通过长存益寿啊，它是目前世界上啊，可以说毒含700多种治愈性生物肽的生物新药啊。我告诉各位，通过使用啊，它的作用非常强大，40天就能够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40天净化血液，40天修复细胞，40天让器官再生，让细胞再生，3个周期下来，咱们治一例好一例。所以啊，真的我们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咱们用上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很快啊就能够感觉到呼吸顺畅了，不憋不闷不喘了，胃酸的症状也消失了，胃痛胃胀的情况、便秘腹泻都好了，你这精神头跟以往就不一样了。不管您是冠心病、脑中风、肾功能不全、肾衰竭，或者是肿瘤啊，就这些大病重病，或者您有高血压、高血脂、痛风、糖尿病、风湿骨病啊，这些咱们出现的老慢病、多病缠身、一体多病，还是说酸麻僵痛、失眠便秘啊等等吧，一句话，就这些问题，通过长存益寿700多种强大的生物肽的作用，能够让你身体里边这些血栓呢、垃圾斑块真正的清除，同时呢还能够修复您受损的组织、细胞和器官，让你重新的找回健康啊。好，我再次提示大家，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有史以来最大力度的帮扶活动已经正在进行当中，你自己能不能抓住啊，这个机会就看实际的行动了。反正我是真诚的希望所有的家人们都能够给自己一次啊，相信细胞医学、相信前沿医学的机会，让我们自己实现一次焕然一新的机会，好不好啊？好了，节目开始讲了不少了，那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经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奇书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5块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5块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

0: 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创造美好生活。感谢生物医学领军人物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一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1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2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3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9-355，400-1599-3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我呢是南通的，我今天啊就把名给报上了，工作人员啊把这个长春益寿送到我家来，我爱人啊就开始用了。今天早上啊，我看他脸上啊都是笑的模样，我怀奇怪呢，我说你大清早的这么乐什么呀？他跟我说，感觉这次啊长春益寿用对了。以前啊早上一起来就觉得这眼睛啊蒙蒙的，这个眼睛啊看不清楚，心情也烦躁。结果呢，昨天拿回来以后用上啊，早上觉得眼前啊清亮的，浑身啊还轻松，这心情啊也好了。
3: 哦，我听懂了，咱们是昨天刚用，咱们就有很好的效果，那真不错呀。啊，
4: 对呀，结果啊，哎，一有劲啊，一高兴啊，我们俩啊就出去散步去了。这一散步啊不要紧，给我们找了点事来了。
3: 啊，
4: 邻居啊两口子看我们，看我家爱人啊今天的脸上气色不错，心情也好，就问我有什么好事啊，怎么这么高兴啊。我老伴啊就跟他说了，长春益寿多好多好，李老师这个人多好多好。我邻居啊这两口子一听啊，说他们也要用，问我们怎么买。嗯，我说要用就赶紧报名吧，现在就1块5，买的多还送的多，但名额不多，订完就没了。结果啊他们两口子啊怎么打电话都打不进去，我帮他们也打了半天也打不进去，所以把他们两个接的都不行。我想啊没办法，所以把电话打到你李老师这里来了，你看能不能帮个忙给我们订上呀。
3: 确实啊，咱们这次啊这个公益援助活动啊是有史以来优惠力度最大的，大家呢申请上一个周期的长春益寿，额外呢免费公益啊援助一盒，说您申请2个周期，公益援助呢就是3盒，啊，咱们拿上3个周期的话呢，公益援助是5盒，而且这都是在1块5的价格的基础之上，啊，那也就是说咱们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啊，这是其一。第二个是什么呢？长春益寿啊，确实见效非常之快，因为它是传统的高浓缩、高提纯的高剂剂型。啊，就是说它的分子结构比咱们细胞还小50倍，你说见效能不快吗？你邻居啊，肯定也是见到你老伴身上的效果，看到之后啊，他才这么着急的，是不是啊？
4: 就是的，说起来呀、啊，我算是老朋友了。长春益寿我用了有半个月了，
3: 哦，
4: 那效果啊，我是有 我真的是最有发言权的。
3: 哦，
4: 我以前呢胃口不好，胃胀，就好像啊觉得我这从胸脯子啊一直到肚脐眼这块地方啊就像那个石头子一样堵住了，
3: 哦，
4: 不通气。
3: 嗯，
4: 结果呢我用了这个长春益寿，第二天呢这个胃这块啊就暖乎乎的了，上下啊通气了，不怕您笑话。那两天啊都是打嗝，哎呀又是晃晃的，总是放气，我就感觉这肚子啊一下子啊从嗓子眼到胸脯到肚脐到小肚子一下子就痛快了，通气了，人也轻松了。
3: 嗯，好，你看看啊，这不就是咱们这个生物肽的作用吗？生物肽改善我们整个消化系统的疾病，啊，你像治疗胃胀、胃炎、溃疡、便秘、腹泻的效果特别特别好啊。那你除了这个胃病方面见效快，其他的方面怎么样啊？啊，
4: 别的方面也好，我失眠啊，4-5年了，而且这个色见啊也黄，心脏啊也不好啊，心里头啊。这个心里头啊，我总觉得就像偷了人家东西似的，发慌。
3: 嗯，
4: 去医院啊也检查也确诊了，说我是什么就是冠心病，一直吃药啊也不管事。结果用了咱们这个长春益寿，第二天呢睡觉就好了，这来天啊心慌啊也轻了。我自己照照镜子啊，举神就是颜色啊都不像原来似的，那么发紫的都红润的。最主要的是身上啊有劲了，血压也身上也提升了，原来高压最多就是90，低压60，哎呀，后来我再量了一下，血压高了110，低压呢70也上来了，脑袋啊不晕了。
3: 哦，好好好，很好啊。
4: 嗯，
3: 其实啊，你看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说你看啊，你这个高血压用长春益寿啊，血压平稳下降了。那么反过来讲，这个低血压呢用长春益寿也正常了，为什么呢？这都是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它独含有的这些生物肽所带来的神奇的效果啊。你像凡是高血压的那个血管里那个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包括血栓斑块都特别多，对吧？那么低血压也是造成心脑的供血不足啊，也会造成的啊。但是呢，长春益寿它含有这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你像净血肽，还有血栓裂解肽、溶酸肽，它们就能够迅速的乳化分解这些血管里的垃圾、胆固醇、甘油三酯，甚至已经形成的血栓和斑块，真正的做到是一清，啊，就是咱们讲净化血液。所以说啊，40天让你完全的康复没有问题。然后后期呢用2个周期左右啊你巩固好啊。老姐姐，我跟你说，你这些老毛病啊咱们不就彻底的好了吗？是不是？
4: 哎呀，那太好了，你老师我也有信心啊。哎，就是呢我用的好，我才趁这次活动啊给老伴也订了，买上了3个周期送5盒的多了，结果啊他用的也好，这说明啊长春益寿啊真是治病救病的好药啊。哎，就是活动期间啊你们这个电话太难打了，李老师，那你帮我想想办法，我答应了给邻居帮忙订的，这个电话一直都打不进去也订不上啊，你能不能直接给他们订上啊？
3: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咱们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一天，现在呢就将近4000个名额没有了，你再抢定不到的话呀，真的以后就会越来越紧张。但是呢，现在每个地方每个地区的情况也不一样，如果我给你在这把名报了啊，我给你报上了，但是你们当地没有长春益寿的话呢，那反而耽误你们，是不是？你这样啊，咱们为了公平起见，你们呢多找几个人，人多力量大，赶紧再试一试啊，反复往里打，我相信肯定啊能够打进去，好不好？
4: 好，那行。哎，我呢也不为难你们的老师，我让他们也赶紧一起打电话去。
3: 是，这个电，哎，这电话现在肯定啊不好打，多打几遍，一定要抢啊！我也不多讲了，我们再见。嗯，
4: 好，谢谢你老师，再见。
3: 好，再见。
1: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 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9-355，400-1599-355。
1: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3: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啊，李老师。
3: 哎呀，我就是啊，您好，您好，久等了啊。
5: 啊啊，您好啊，李老师，今天呢，终于跟您通上话了，我特别的高兴。
3: 啊，欢迎您啊，那我问一下，咱们是老朋友啊，还是新朋友啊？
5: 啊，我是啊，沈阳的，是老朋友了。啊，我是沈阳的，我叫马玉平，啊，也是长春益寿的受益者。啊，我今年呢68岁了。啊，我先告诉李老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这个长春益寿啊，我已经拿回来了，一共啊20盒，我是呢给我姐姐和妹妹买的，哎，你说李老师，哎呀，这机会多难得呀，就是名额太少了哈，一共才10000多个名额，哎呀，我听说已经定出去快4000个名额了，哎呀，你说这全国有多少有病的老年人呢？那个尤其是这次啊，才1.5块，多便宜啊，哎呀，能参加上啊，我真是感到太幸运了，我这身体呀，啊，也好了啊，也得想让我姐姐妹妹们让他们也健健康康的，这一回啊还赠送5盒，也下次啊肯定不会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了吧。
3: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咱们现在是在1.5块的这个价格基础之上，咱们申请用上一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免费公益援助1盒啊，那么咱们拿2个周期呢，就免费援助3盒，拿3个周期免费援助5盒。您呢仔细算一下，像您免费得5盒的话，咱说实话，半年的生活费都给你省下来了，真的，半年的生活费呀，那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我说实话，以后肯定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了，所以啊，咱们参加上的朋友都是非常幸运的，绝对是你用一次就有一次的效果啊！
5: 啊啊，哎呀，就是我用的效果啊都特别好，我是那糖尿病检查出来呀，有10多年了，你说这胰岛素啊、降糖药啊，我都吃老了，但是这血糖就是居高不下。我这血糖啊，空腹血糖还12点多呢，餐后啊17点多，就怎么吃药啊也降不下来。
3: 没错，你这血糖太高了，而且你这个可是餐前餐后都很高啊，是吧？啊
5: 啊，对呀，你说这血糖高的下不来呀，我这并发症就出现了，这浑身呐，啊，没劲儿啊，一天呐，啊，懒洋洋的，就像散架子似的，什么活也不愿意干。哎呀，吃了好多的药啊，花了不少钱，但是你说这效果啊就是不好。哎呀，这回可好了，遇到你了，李老师。哎呀，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药，就是我用上了咱这个长春益寿啊，见效啊特别快，就我用上第2天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这身体啊轻快多了，也有点劲儿了。啊，等第3天早晨呢，我寻思测测血糖，我就空腹啊测了下血糖，空腹就10了，你看是不是就往下走了？哎呀，把我高兴坏了，李老师啊！
3: 嗯，对呀，血糖现在开始下降啊，已经平稳了，不错呀。嗯，
5: 对比打那个胰岛素降的都快呀，我可高兴可高兴了呢。
3: 咱们大家伙儿啊，在用这个长春益寿的时候啊，见效快的程度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那可能大家啊就会纳闷儿。就会说那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呀，啊，包括调理血糖啊，或者是这个高血压呀，风湿骨病啊，胃肠疾病啊等等吧。咱们说它为什么快，快在哪儿？第一个，野生道地的药材，那药效更加强劲，更加迅猛，对吧？你看咱们都是野生道地的药材呀，啊，现在这个野生的药材多么的珍贵呀，啊，你有钱你都没有地方去买，所以说这就决定了它的药效，第一个快，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分子量小，它的这个分子结构啊，比正常的细胞要小50倍，30秒钟进入到血液，3分钟进入到大血管，5分钟进入到微循环，10分钟就能把靶向治疗啊 咱们进行到底就能够进行靶向治疗了。所以说这个血糖平稳的下降，你吃什么降糖药啊、胰岛素啊，哎，咱们说实话不就这速度吗？关键咱们是什么呀？

0: 高兴坏了，李老师，哎呀，真是心脑得强心剂呀！哎呀，我觉得这个救心丸都比不上它。
1: 嗯，没错的啊。咱们说那个速效救心丸也好啊，丹参滴丸也好，它们是什么作用啊？它就是能够啊，哎，救急啊，它是扩张血管的药。但是反过来讲，长春益寿呢，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的药品，它是给你啊补充生物肽，补充啊，哎，根本的，知道吗？肽是什么呀？肽是细胞的能量，肽是 DNA 的活性。那你生物肽足了，您的心肌细胞不就有能量了吗？为什么叫它是口袋里的 ICU 啊？就是说它救急的效果特别的好。我再问个问题，血糖怎么样现在啊？
0: 啊，我现在血糖啊都正常了，就是空腹血糖啊5点了，那个餐后血糖7.3这样，哎，再也没有升过高。
1: 那你现在这个降糖药还有胰岛素还用吗？用不用？
0: 哎呀，我不用了，后来我都减掉了，现在都停了，一点也不用了。哎呀，真是托您的福啊，李老师，我得
1: 别
0: 真心的
1: 客
0: 好
1: 气，
0: 好谢谢你啊。
1: 哎呀呀，别客气啊！我告诉你，我给你点赞，这就是您选对药了。咱们遇到了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这是最前沿的医学，它比西药更安全，比中药更快速。我希望您呢，哎，这个能够继续啊，咱们使用啊，哎，能够呢通过治疗之后达到更好的效果，享受美好的晚年生活。尤其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啊是非常难得的，你不都订上了吗？啊，而且我听你刚才讲，这次订是给你的姐姐、妹妹都用，是不是？嗯。
0: 嗯，对，是，哎呀，他们吧身体也不怎么好。我说，哎呀，遇到这么好的药，我总不能就一个人用吧？我们都好了，以后出门旅游不也有个伴儿吗？是不是？
1: 啊，对呀，做个伴儿是不是？哎，挺好的啊，不错啊，订上就安心了，咱也不着急了，你们就接着用，有什么问题随时啊打过来电话，我给你们指导，好不好？
0: 哎，好，谢谢了，李老师，谢
1: 哎
0: 谢
1: 呀，
0: 你。
1: 甭客气啊，我们再见，嗯。
0: 啊，那因为时间关系不打扰你了，李老师再见。
2: 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万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3: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脾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4: 400-1599-355，400-1599-355。
3: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啊，你好啊。
1: 您好，您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5: 哎，我是哈尔滨的。
1: 啊。
5: 前天吧，我那个上我儿子家去了，完了呢，今天刚回来就听到这个好消息呀、啊！哎呀，我现在呀、啊、报名还来得及不啊？
1: 你得抓紧啊！听我讲，你要抓紧了。原来啊，我告诉各位啊，一共是1万个名额，但是今天已经将近4000个名额都没有了。你再不赶紧订的话，我告诉你，能不能赶上那真的是不好说、不好讲了啊！
5: 那我现在订3个周期。是不是那个还送我5盒？ 那价格还是1.5元呢？
1: 没错，咱们这次的公益援助活动啊，是。

0: 有史以来援助力度最大的，谁赶上了谁就幸运啊。你申请一个周期的长春益寿，额外呢咱们公益援助就是赠送一盒，申请两个周期的啊，咱们免费的公益援助啊赠送三盒，申请三个周期的免费援助五盒，名额我告诉你就剩那么多，现在就得拼就得抢，谁抢到了谁就是幸运的啊。
1: 哎呀李老师啊，我当时听着吧都没敢相信呢。
0: 嗯，
1: 哎，我想着这一块五能买上就很合适了，哎，没想到这次买的多，完了还送的多，哎呀，这不更省钱了吗？哎，那我一会儿我就打电话报名啊。我给我老伴儿啊得多备一点啊。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哎呀，老朋友了，因为啥呢？我这个老慢支了，这个病啊都快十年了。
0: 嗯，
1: 哎呀，我那时候就是天天的喘呐、天天的咳嗽啊，哎呀，稍微有点凉气儿，那就咳嗽的就更厉害了啊、
0: 嗯！
1: 哎呀，就是咳的厉害吧，但是我那嗓子眼里那个痰呐，就是咳不出来，就堵在那嗓子眼儿。哎呀，我天哪，那个难受啊，这气儿啊都赶紧上不来了，完了也下不去，就在那憋着。那简直是太遭罪了。
0: 嗯，你说这个我能想象得到，咱们常说人活一口气嘛，你气儿都喘不上来了，这人他能舒服吗？是不是？嗯，
1: 就是啊。哎，但是吧，这个长春益寿啊，哎，我第二次服下去的时候，哎，我就感觉这个胸腔里边啊就舒服了。
0: 嗯，
1: 哎，不像那以前他妈憋气儿了。
0: 嗯，
1: 哎，你想想这才两次，哎呀，这效果就出来了。哎呀，用到三十天的时候，哎呀，这个小腿的肿啊也没那么严重了，也没那么深的坑了，也啊，
0: 嗯嗯，
1: 以前肿的可厉害了，尤其是这个胸脯子这块儿，那硬邦邦的，哎，没想到吧，三四天儿就消肿了，你想。
0: 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了生物态修复了您的心脏的功能啊，改善了血液的循环，真的不错呀啊！
1: 你想我用到那个半个月的时间了吧？哎，无论我躺着还是坐着，哎，就感觉这呼吸呀、啊，比以前就顺畅了。哎，尤其那个过去咳不出来那个老痰呐，
0: 嗯，
1: 哎，现在能咳出来了。
0: 嗯，
1: 哎，咳出来也比较轻松，就能咳。哎，现在吧都快一个月了。
0: 嗯，
1: 那起码吧，我睡觉，哎，我能躺下去了。喝点凉水啥的也没咳嗽。哎，
0: 很好很好，我告诉你，这就是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带来的特殊功效。你看，咱们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是给你解决了几十年的老慢支、哮喘，而且您是属于什么肺心病啊？你这浮肿那么重，都有肺心病、心衰的情况了。一般呢，你就像这个，咱们说啊，肺气肿啊、肺心病、哮喘，常规的治疗方法手段就是消炎，就是强心利尿、扩张血管，或者是止咳平喘化痰。啊，治标不治本呐、啊！但是咱们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它所含有的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可不一样。肽是什么呢？肽是细胞的能量，肽是 DNA 的生命，啊，它可以直接给你啊，达到一次性根治全身108种慢性病的功效啊，带来是巨大的改变呢、啊。你那个痰为什么少了呢？哎。为什么很容易就咳出来呢？嗓子清亮了呢？这个就是长春益寿含有的那个糜蛋白肽啊，糜烂的糜叫糜蛋白肽，它专门能够裂解痰液，而且呢生长生物肽能够修复支气管，还有气管那个黏膜细胞啊，包括修复肺泡细胞。所以说啊，你看你整个这个肺功能啊，嗓子也清亮了，也不喘了，很好。选对方法呀、
1: 嗯、
0: 太重要了。你现在你看一共啊，
1: 对对对，
0: 还不到一个月，变化很大，而且你听我讲，到40天的时候，等你临床的症状完全消失，咱们就达到啊临床治愈，这是绝

0: 绝对没有问题的。后续呢，你呢再用两个周期去巩固它，让你全身的细胞都得到修复，血液得到净化，心、脑、肺，咱们器官也得到复活。带来的结果，听我讲，那就是以后您不会咳，也不会喘了，并且也没有任何的事儿，啊，没有任何的危险，痰早就没有了。咱们真正的享受什么健康的生活，就是跟健康人一样。
1: 啊，
0: 现在呢，咱们刚好啊赶上活动，你们老两口啊可以花一个人的钱治两个人的病，现在需要你们抓紧时间去报名，好不好啊？
1: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啊。哎，这次我一定要把这活动参加上啊！
0: 嗯，
1: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哎，就不跟你说了，我着急呀、
0: 啊。着急啊！快快报名，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会。
1: 好的，好的，再见，再见。
2: 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一个周期，也就是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一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两个周期十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三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三个周期十五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五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没错呀，久等了，是我呀。您好。
4: 哎呀，你好，你好，真的感谢你啊。就这个长春益寿啊，我终于拿到家了
0: 啊，
4: 我这心里边这块石头啊，总算落下来了。
0: 我听懂了，您很幸运，优惠活动参加上了，心里踏实了，是不是？嗯。
4: 是是是，我一共拿了20盒。我买了3个周期的啊，还送了我5盒，我是帮我亲家两口子和我老伴儿买的，这回啊总算够分了。本来想着1.5块啊就已经很便宜了，没想到啊还能赠送给我们这些药，我还想多买点，但是呢这个场外老师啊说我买的这个啊这些啊已经够用了，全国有那么多的老慢病了啊，得给他们分点儿，给他们留点这个机会。哈哈，我一想也是，这个便宜也不能让我一个人全占了呀。
0: 是是是，没错的啊，咱们给啊全国的老慢病患者，特别是那些大病、重病、危病的朋友留点机会。咱们这次呢，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公益援助优惠力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是空前的，是最大的一次。像您呢，拿上3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咱这不额外免费啊，帮扶5盒吗？5盒的成本是多少啊？啊，可以说顶我们1年的生活费呀、啊。关键是什么？而且还是在1.5块这个价格的基础上。但是就是像您说的，毕竟咱们全国就10000个名额啊，啊，去掉咱们昨天定的将近呢4000个名额，那你想一想，还剩啥了？剩多少了？僧多粥少啊，肯定不够分的。所以说我常讲，能够报上名的大家都是幸运的，我在此向您表示祝贺。咱们现在心里有底儿了。长话短说，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我是咱们老朋友
0: 啊。
4: 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都快20年了。
0: 哦
4: 啊，这个膝盖疼的呀，一疼起来就受不了，这个年年治年年犯。哎呀，这个长春益寿啊就是好，我用了2-3天啊，就明显感觉到这个疼痛减轻了，不像以前，哎呀连那个觉都睡不好。
0: 嗯，好，咱们还是这句话，你看这个见效多快呀、啊。啊，这就是生物新药见效快，这是长春益寿最大的特点之一啊。啊，
4: 没错， 我也发现这个长春益寿哦，服下去哦，这个胃里头马上就热乎了，而且这个当天吃东西啊都能消化了啊、哦、不像以前那些个药啊不敢吃，吃完之后啊胃特别难受，堵得慌
0: 啊。没错的，是啊，咱们是生物新药啊，长春益寿它和以往任何的一个药和保健品完全不同，它是我们目前医学界唯一一款能够一次性治愈细胞的生物肽制剂，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生物肽达到700多种。那么这些肽被医学界称为是什么呢？天然的吸血鸡、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口袋里的 ICU。 你看看，你看那个骨病啊、风湿病啊，用上之后怎么就不疼了？为什么呀？胶原蛋白肽呀、成骨细胞肽呀、骨髓肽呀，就这些肽很具体就能够让您受损的骨膜、神经、韧带给你修复的完好如初。很多人形容这个过程是脱胎换骨，我个人觉得一点都不过分呐、啊。像你的情况再巩固3个周期就完全可以停药，到时候你的身体肯定还会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4: 好好好，那太好了。哎呀，我用得好啊，我那个亲家两口子啊也想用，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呢也是不太好，趁着这次1.5块买药还免费送药，我想啊让他们都用上。还好我这个运气挺好的，把活动参加上了。那李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来啊就是来感谢你的，感谢你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这么实惠的长春益寿。那我就先用上啊，有什么问题啊还免不了麻烦你啊。
0: 别客气啊，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也是一句话，祝你们早日康复。好，再见了。嗯
4: 啊，谢谢谢谢老师。好，再见。
0: 好，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无论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群主预约李老师，李老师会给您进行1对1的连线会诊，为您答疑解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康养与科学节目。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伟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呢，咱们要说说才高八斗、七步成诗和矫情自恃这么三个成语。才高八斗啊，形容人特别有才华。七步成诗的意思呢，是七步之内能够完成一首诗，比喻有才气，文思敏捷。矫情自恃这个意思啊，就是故意掩饰真情，粉饰自己。咱们先来说说这个才高八斗。这个成语出自南史谢灵运传。谢灵运是南朝时期著名的诗人，他出身名门，开创了山水

0: 诗派，成为了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诗人。这个大才子啊，受到了南朝宋文帝的赏识，每次国家举行大小宴会，皇帝都会带上谢灵运，让他在一边吟诗作对，以助雅兴。你看啊，受到这么高规格的待遇，谢灵运自然就有点高傲了，这一般人呢，压根都瞧不上。但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天下的文学之才总共有一担，其中曹子建独占了八斗，我占一斗，天下其他的人共分剩下那一斗。由此可见，这个偶像派的诗人心中，他自个儿也有一个偶像，这个偶像就是曹植、曹子建。这段话呀，也正是成语“才高八斗”的出处。
1: 曹植作为曹操的儿子，家族基因绝对强大。不过，他能成为拔尖的文坛巨星，既有父辈的传承，也有自己的努力，还跟天下的时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位才高八斗的人物究竟走过了怎样的人生历程呢？
0: 曹植，字子建，是一代枭雄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的弟弟。曹植的才华呀是没得挑，可惜呢，他生不逢时。出生那时候呢，正赶上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候，地方割据，军阀混战。作为关东群雄之一的曹操，刚开始奋斗的时候，这实力也有限，在北方就没有稳固的根据地。曹植从小跟其他的兄弟一样，跟着曹操是四处征战，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后来曹操凭借官渡一战，打败了他最大的对手袁绍，就建立了邺城根据地，打这儿啊，才算是在北方落了脚，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曹操不但是一个军事家，而且还是个文学家，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的才华横溢的文人骚客。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啊，曹植就对读书作诗很有兴趣。他十来岁的时候就能够诵读《诗经》《论语》和先秦两汉词赋，而且还读过诸子百家，堪称是年少才高。曹植文采之高，甚至连他爹曹操刚一开始啊都有点不相信，他就问曹植啊，说儿子，你的不少文章我是都看过，写得不错，那你是不是找人代写的呀？曹植回答说呀，言出为论，下笔成章，何必请人代写呢？您要是不相信的话，那就当面考考我不就知道了。说起来，曹操还真是当面考过曹植一回，那是建安十五年，也就是公元210年，铜雀台刚刚落成，曹操就召集了一大批文人雅士登台作赋，曹植和他几个兄弟也在其中。大家是冥思苦想啊，琢磨着好词好句，唯独曹植这提笔只想了一会儿，就写下了《登台赋》第一个交了卷。曹植这字里行间夸赞了铜雀台壮丽美观，还歌颂了曹氏家族的辉煌成就。曹操一看这文章啊，哎呦，乐的是合不拢嘴啊，大家也是赞赏有加，这一个个啊都竖起了大拇哥。
1: 明争暗斗，兄弟争夺，引发哪般风雨？暗藏杀机，七步成诗，留下几多叹息。
0: 对曹操来说，他的岁数越来越大了，继承人这个问题一直让他就很纠结。曹操本来有一长子叫曹昂，可是曹昂在征战张绣的战役当中死了，后来呢，曹操就想着把这位子呀传给曹冲。曹冲聪明啊，可谁成想啊，这个儿子13岁就夭折了。那曹操只好在剩下这儿子当中再选一个继承人。按照封建传统立嫡以长的惯例，曹丕的年纪就是最大，他最有可能继承王位。可是曹操他强调的是唯才是举，他欣赏曹植的才华，认为曹植他能成大事儿，他就想着呀，把这王位传给曹植。为了从长计议，曹操打算对自个儿的儿子呀 进行一番观察和考验。

0: 就这样，曹植和曹丕之间就展开了一场持久的夺位之争。当时啊，曹植和曹丕的身边各有各的追随者，杨修、丁仪，这是曹植方阵的成员，他们多次向曹操进言，希望立曹植为太子，但是尚书崔琰却主张应该立曹丕为太子。不管别人怎么想吧，曹操心里的天平啊，还是倾向于曹植的。在很多场合，他都表示过想立曹植为太子这个意思。只可惜这个曹植没有经受住考验，他虽然是才华出众，却经常是任性而为，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写诗作赋和喝酒上，甚至做出了一些不合礼法的事情，让曹操是越来越不满意了。后来曹操正式立曹丕为太子了，封曹植为万户侯。建安25年正月，曹操病逝于洛阳，曹丕继承了王位。那么接下来就得说，那七步成诗这个成语又是怎么回事？曹丕和曹植兄弟两个进行了长达10年的太子之位的争夺战，这心中早就有疙瘩了。曹丕呢，就总想找个机会除掉曹植。终于有这么一回，曹植醉酒之后就打了曹丕的一个手下，这一下呢，曹丕可算是抓着机会了，他就把曹植抓过来问罪了。卞夫人听说了这个消息啊，赶紧召见曹丕，对他说：“你们哥俩那是一母同胞啊，你弟弟有点才华，难免呢有点放纵，爱喝点酒，这个也是情有可原的。你呀，可千万不能杀了你的亲弟弟呀。”说着说着，这卞夫人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本来曹丕打定了主意，他是要杀曹植的，可是亲妈那一番劝，就弄得他心里头啊也是挺难受。曹丕答应母亲，放曹植一条生路，可是呢，又不甘心就这么把他给放了，于是想出了七步作诗这办法，来治曹植的罪。曹丕命令手下把曹植押到了大殿，对他说：“先王在世的时候，常夸你文章好，可是我呢，一直以为，有人给你代笔。今天呀，我倒是要看看你这个才华到底是不是货真价实。这样吧，我命你在七步之内做一首诗，诗成了就饶你不死，否则的话，你就是徒有虚名，欺骗先王，那就别怪本王大义灭亲了。”一听七步作诗，曹植就知道哥哥对他是起了杀心了，他心里那个难过呀就别提了。但是他强忍悲痛，就请曹丕出题。曹丕说呀：“你我是兄弟，那就以兄弟为题，但诗中不能出现兄弟二字。”曹植听完之后从容不迫，就做了一首诗。诗中说道：“煮豆持作羹，露书以为汁，棋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一首诗用煮豆燃棋来打个比方，指责曹丕是手足相残。曹丕听完之后也是深受触动，他遵守诺言，饶了曹植一命，就把他贬为安乡侯。这就是成语七步成诗的来历。
1: 在太子争夺战中，曹丕和曹植之间经历了一番明争暗斗，曹丕如何当上了太子，继承王位，又为什么被人冠上了矫情自恃的帽子？
0: 曹丕字子衡，是曹操和卞夫人的长子，当然了，他也是曹植的亲哥哥。他8岁的时候就能提笔写文章，也是一个文采飞扬的人物。不过跟弟弟曹植比起来，他这个文学成就啊稍微逊色那么一点。曹操是一个爱才之人，面对自己的众多儿子，他费尽心思加以培养，希望他们成为文武双全的人才。最终啊，曹丕和曹植从众多兄弟当中脱颖而出，大臣们也形成了两大派系， 暗里边就较劲儿，都想帮自己的小主子继承王位。曹丕、曹植呢都不错，可是继承人呢只有一个，那该让谁继承大任呢？对于这件事啊，曹操想多观察观察，曹操也不急。曹操是不急啊，可曹丕有点着急了。他瞧着这个曹植这风头正盛啊，自个儿这地位就受到威胁了，那到底该怎么办呢？曹丕是不想输给弟弟，就向老臣贾诩请教怎样才能继承王位。贾诩说了，将军您只要发扬德行，培养气度，凡事亲力亲为，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不违背孝道，这样就可以了。曹丕明白了，这是要让自己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来，于是他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做事情，打算用实际行动获得父亲的信任。贾诩这个人城府很深，他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呢，他是倾向于曹丕的。有这么一次啊，曹操私底下就问他说该立谁做这个太子，他呢装聋作哑不说话。曹操急了，说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一言不发呀？贾诩这个时候开口说，哎，我这不是正想着呢吗？曹操又问，你想什么呢？贾诩说，我在想想袁绍和刘表。曹操一听就哈哈大笑，立刻就明白过来了，想起袁绍和刘表因为是废长立幼导致覆灭的往事。贾诩他没有明着帮曹丕，但是却在暗中啊实实在在地助了他一臂之力。那么曹丕为什么落了一个矫情自恃的评价呢？
1: 以退为进，曹丕如何矫情自恃，步步为营？率性而为，曹植如何醉酒误事，功败垂成？
0: 曹操啊，有一主簿叫杨修，这个人脑瓜聪明，消息灵通，他是曹植的铁杆粉丝，经常帮着曹植出谋划策，这个事儿就让曹丕特别担心了。于是他就把自己的谋士吴质藏在竹箱子里头，用马车拉入邺城的府中商议对策。那么为什么非得藏在箱子里边进进出出呢？原来啊，曹操对这些孩子们定制了非常严格的交往规矩，就防止他们跟当朝官员交往过密，否则就按结党营私论罪。再说这吴质是朝歌县令，没有曹操的命令他也不能擅离职守啊，那不然他也会被治罪的。于是曹丕就瞒天过海，以为自个儿做的天衣无缝，没想到这个事儿啊被杨修知道了，他呀立刻跑到曹操那儿去告了一状，说曹丕勾结臣子，有不轨行为。那曹丕在宫中也有耳目啊，他听说杨修在父亲那儿告了自己的状，急得就像一热锅上的蚂蚁啊。这个时候啊，吴质给他支了一招，说这事儿好办呢，明天啊你接着往府里运箱子，不过这箱子里这东西你得换成绸缎。于是第二天又有一辆马车驶往曹丕府，那曹操派人当街就把这马车给拦下了，他们把整个马车都搜遍了，只看见是有绸缎还有生活用品，哪有半个人影啊。就这样曹丕化险为夷，而杨修就此落了一个诬告曹丕的罪名。您瞧见没有，吴质作为曹丕的智囊可以说是棋高一招。吴质帮着曹丕扳回了一局，后来呢又帮着曹丕占了一上风。有这么一次，曹操远征，大家都到城外去送行，曹植呢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为父亲歌功颂德，曹操听了以后很满意。曹丕知道自个儿写文章呢比不过弟弟，正在着急的时候，吴质凑到曹丕耳边就说，说一会儿啊跟魏王告别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用说，只要放声大哭就行了。曹丕是一点就通啊，很快就酝酿情绪，痛哭流涕，就哭的是感天动地啊，就连曹操呀也流下眼泪了，同时还感染着在场的这些臣子们也都陪着一起哭。这一回啊，大伙都觉着曹丕对父亲那是真心孝顺呐。相比之下呢，曹植啊就免不了有些逢场作戏的嫌疑。 那后来啊，这哥俩又是怎样一步步的过招呢？作为一个诗人呢、曹植在为人处事方面是率性而为，常常是因为喝酒闹出乱子。有这么一次啊，曹操离开邺城了，曹植呢喝醉酒了，竟然是擅闯司马门。要知道司马门那属于禁地，只有帝王才有资格进出。曹植这个行为让曹操是大发雷霆，为此还处死了主管城门的官员。可是这曹植没有吸取教训，后来还是因为喝酒喝醉了误了大事儿。公元217年，曹仁被关羽围困在樊城，曹操派曹植前去营救曹仁，希望他建立军功扩大威望。可是没想到临行前一晚，这个曹植又是喝的是烂醉如泥，曹操一气之下呀，就取消了曹植带兵的决定。就这样，曹植就失去了继承王位的最后一个机会。再看看曹丕，他身负监国重任，驻守邺城期间就成功的挫败了魏讽的叛乱，就赢得了曹操的信任和器重。再加上曹丕平时善于规范自个儿的言行举止，在大伙心目当中就留下了一个好印象，宫里的人和曹操身边的人都替曹丕说好话。就这样，在王位争夺战当中，曹丕胜出，成为太子。后来陈寿在《三国志》当中写道，文帝欲之以术，矫情自恃。也就是说，曹丕善用权术掩盖真情，伪装自己，赢得别人的好感，终于就当上了太子。这就是成语矫情自恃的出处。今天看来这个成语带有贬义的色彩，但是在社会当中，谁都不能任性妄为，把自个儿身上不招人喜欢这一面隐藏起来啊，这也是人之常情。这正是才高八斗曹子建，七步成诗传瞬间，矫情自恃演性情，骨肉相残后人叹。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文若春华，思若泉涌，下笔成章，这三个成语都出自曹植的《王仲宣鉴》。文若春华说的是文章就像春天的花朵，比喻词汇丰富而且华丽。思若泉涌，这个意思就是说才思像喷涌的泉水一样，形容才思敏捷。下笔成篇很好理解，一挥笔就写成一篇好文章，比喻文思敏捷，文章写得又好又快。第四个成语驴鸣送葬，出自《世说新语·伤逝》，说的是模仿驴的叫声来为朋友送葬。据说王粲有一特殊的癖好，喜欢听驴叫。他去世之后，曹丕等人前来祭奠，大家都知道王粲那个特殊的爱好，就每人学了一声驴叫，送他呢好好上路。我们今天成语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位学问好、人品好、人缘好的三好才子王粲。
1: 王粲生前受到曹氏父子的重用，死后还留下了一段驴鸣送葬的轶事，能让曹丕放下架子学驴叫，这简直是天大的面儿了。那这个王粲究竟有多大的本事，能让曹家人这么给面子？

0: 子呢？
1: 王粲，字仲轩，是山阳高平人。论才学，论名气，他呢都称得上是建安七子里边拔尖的人物。王粲出生在官宦人家，虽然家庭条件优越，但是呢却没有染上富家子弟这纨绔之气。念书的时候，王粲各科成绩都很好，他是一个学霸级的人物。王粲有一个特长，那就是记忆力超强，看过的东西是过目不忘，堪称是十里八乡的最强大脑。有一天啊，王粲和几个小伙伴外出游玩，走到半路上，他们发现路旁立着一块石碑，这个碑上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碑文。王粲看这碑文写的不错呀，就大声读了起来。这伙伴们早就听说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就和他开玩笑说，王粲，你刚才都读完这一遍了，你能背下来吗？王粲就挺谦虚说，那我试试看吧。说完他把身子背过去，一句句的就背诵起来。大家是一边听一边对照原文看，他们吃惊的发现王粲竟然背的是一字不差。这一下大伙都忍不住挑大拇哥为他喝彩。还有一次啊，王粲在旁边看人下棋，下围棋，一不留神呢就把这个棋盘给碰翻了。下棋的人就很生气说，这可怎么办呢，眼瞅着我都要赢他了，那好好的一盘棋让你给搅和了。王粲说，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呀给你们复盘行吗？说着他就捡起棋子儿，按照刚才这棋局摆了起来。摆好之后啊，这周围的人包括下棋那人都不相信他摆的跟原来的棋盘一样，于是他们就用东西把这棋盘盖起来，要王粲另外再摆一盘，就看看两盘是不是完全一样。王粲二话不说就在旁边重新摆了一盘，摆好之后经过对照，嘿，一个子儿都不带差的。从此之后，王粲惊人的记忆力就真正出了大名。当时文化圈有位名人叫蔡邕，不少人常常去他家呀请教拜访。蔡邕家里边总是人来人往，有这么一天，王粲也去拜访蔡邕。蔡邕一听说王粲来了，就撇下众多客人慌慌张张的出门迎接，就连鞋子都穿反了。王粲进屋之后，这宾客们一看呢，就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嘛，长得也不怎么好看，这小身子骨啊弱不禁风的，就都很惊讶呀，说弄不懂你蔡邕为什么这么看重王粲。蔡邕啊明白众人的心思，就说了，可别小看这小孩啊，他可是天下不可多得的奇才，就连我都不如他，我们家的书籍文章啊都应该送给他，那才算是物归其主啊。蔡邕的藏书丰富那是出了名的，这个可真算得上是一份厚礼。从此这两个人就成了忘年之交。少年成名的王粲以后的生活会不会一帆风顺呢？文若春华思若泉涌的他，能找到施展才华的舞台吗？稍后咱们接着说。
0: 明珠暗投，满腹心酸如何说与人知，下笔成章，千古佳作何以流芳百世。
1: 王粲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快就传到了朝廷里边。王粲17岁那年，朝廷想封他作为黄门侍郎，可是王粲找了一理由推脱了。为了躲避战乱，王粲去荆州投奔了刘表，他就进入了刘表的幕府工作，开始了他的幕府生涯。这幕府啊，原是指古代将军的帐幕，后来呢，代指那些运筹帷幄的大将。在幕府当中工作的人叫幕僚，这幕僚的主要工作就是承担军府里头的各类军政文书，而且还经常得写写文章，赞美上司的英明指导。汉代幕府文学奠定了幕府文学的基本模式，对后世幕府文学的发展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建安前期的荆州是文人雅士的聚集地，荆州的一把手刘表是东汉宗室，占据着湖北湖南一带，这实力非常的雄厚。当时这战火呀还没有烧到荆州呢，刘表就打开大门迎接北方来的避难者，凡是来到这儿 这个顶个啊

0: 好吃好喝好招待，一时之间呢，很多中原百姓和文人俊杰就都涌进了荆州。王粲和刘表本来就是老乡，刘表呢又是王粲祖父的学生，所以王粲来投奔刘表，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刘表原来打算让王粲当他的上门女婿，可是一看到王粲本人，这心里边就打退堂鼓了。原来啊，这刘表是一个标准的外貌协会的成员，看颜值的，一看王粲这个子挺小，长得不好看，就觉得把女儿嫁给他实在是不合算，于是啊，就把女儿嫁给了王粲的族兄王凯。这件事让王粲心里头一直很憋屈，他就认定刘表啊是个只看外表不注重内涵的人，而且这个刘表好像只对自个儿的文学才能感兴趣，这就给不了更好的发展空间。王粲的名篇《登楼赋》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赋中的第一句，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消忧，一个忧字既表达了这些年他在荆州的全部心境，也是登楼赋的情感底蕴。虽信美而非无土兮，透露出了身在异乡的惆怅之情。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这个暗含着要离开刘表另投明主的意思。最后王粲又抒发了自己渴望施展才华却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心情。这一篇赋写的是慷慨悲凉，极富感染力，历来他是和曹植的《洛神赋》并列，被誉为是建安词赋最高成就的代表。在荆州的十几年当中，王粲一直就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一方面啊，汉室没落，各地军阀割据，像他这样有才华的文人就没有办法为朝廷出力，另外一方面，这个刘表啊不是一个做大事的料，他的胆识和才干都很有限，这骨子里头也没有王者的雄心和霸气。王粲一直盼着能够成就一番大事，却是一直呢没有好的发展平台，他这个郁郁而不得志的心情可想而知，这种心情也自然地流露在他的诗赋之中。公元208年七月，曹植在北方消灭了袁氏残余的力量，紧接着又率领精锐部队南征荆州。同年八月，刘表病逝，他的次子刘琮继位。九月，曹操大军逼近荆州。从前王粲替刘表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谏袁谭书》，另外一篇是《与袁尚书》。在文章当中，劝袁绍的两个儿子不要内斗，不要自耗，应当是联合起来对外抗击曹操。随着形势的变化，曹操一统北方，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了正宗的皇权代言人。王粲审时度势，和其他谋臣力劝刘琮投降曹操。这个刘琮啊，是一听劝的人，痛痛快快就打开荆州大门，就把曹操军队迎进门了。
1: 这一番剧烈的人事变动，引来一场风云变幻。这一切对王粲来说究竟是福还是祸？文若春华，思若泉涌，下笔成章，这一连串的成语又包含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刘琮投降之后，王粲正式就到曹操幕府工作。从建安13年到建安22年，王粲一直都受到曹操重用，仕途得意，官运亨通，再加上劝刘琮归降有功，他被曹操封为丞相院，赐爵关内侯，后来呢又当上了军谋祭酒，这就相当于是曹操身边的秘书长了。在荆州那些年，王粲一直在失意当中过日子，自从来到曹操身边，王粲的命运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短短3-5年间，王粲是连续升迁，最后成了建安七子当中政治地位最高的人，也是唯一受到封侯的一位。日子过得顺了，王粲这性格啊，也就越来越乐观开朗。

0: 工作热情是空前的高涨。他不仅发挥自己的文学特长，而且还积极参与恢复朝廷的礼仪制度，最终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因为王粲博学多才，曹操每次去巡游或者是打仗，都喜欢把他带在身边。王粲跟着曹操南征北战，长期的军旅生涯让他有了很深的感触。他觉得前途一片大好，自己啊是时候大展身手，实现抱负了。所以这一时期的王粲，他的作品创作基调由之前的低沉忧伤就转变为慷慨激昂。就拿他的从军诗来说啊，诗中写道：朝发夜都桥，暮霁白马津，逍遥河堤上，左右望我军，联访逾万艘，带甲千万人，率比东南路，将定一举勋。这一首诗歌颂了曹操统一天下的雄心，也表达了王粲建功立业的信心。在邺城的日子当中，王粲不但尽心为曹操工作，还和曹操的两位公子曹丕、曹植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彼此欣赏，完全不在意身份地位，只把对方当作意气相投的好朋友，常常在一起交流作品。那这一番难得的情谊引出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情深意重，驴鸣送葬，如何成就文坛佳话？思如泉涌，生花妙笔，如何把握时代脉搏？
0: 公元216年冬天，王粲随着曹操征讨孙吴，第二年春天，他在返回邺城途中病逝，年仅41岁。王粲的灵柩运回邺城，曹植特意写了一篇《王仲宣雷》，称赞王粲一生取得的成就，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深切哀悼。其中写道：文若春华，思若泉涌，发言可咏，下笔成篇。这一篇文章先讲述了王粲的身世、才华还有生活经历，最后深情地回忆了曾经的友谊。可见曹植和王粲的交情啊，确实是非同寻常。文若春华，思若泉涌，发言可咏，下笔成篇，这么几句就盛赞了王粲的才华，也是我们今天说的成语文若春华，思若泉涌，下笔成章的出处。在王粲发丧那一天啊，中原大地上的达官士子、学者名士纷纷前来祭奠这一位文学巨匠和政治明星。刚刚被指定为曹操接班人的曹丕也亲自来为好友送上最后一程。这个追悼会啊，开得很特别，没有悼词，没有祭文，也没有挽歌。在灵堂之上，曹丕呢对众人说：各位，王粲平日里最爱听驴叫，哎，咱们呢都学一声驴叫吧，为他送行。说完，他自个儿就带头先叫了起来。曹丕的一声驴叫之后啊，灵堂里边就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驴叫声，这好一阵儿才停了下来。这一件事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段驴鸣送葬的千古趣谈，也就此产生了一个成语驴鸣送葬。词典当中啊，关于驴的成语有几条，比方说黔驴技穷、驴唇不对马嘴、三指无驴、驴鸣犬吠等等，这些成语多带贬义，但是驴鸣送葬这个成语它是一个例外。按说曹丕跟王粲这关系这么好，应该很好的能够照顾王粲的后代吧，可事实恰恰是相反，王粲的两个儿子都是被曹丕所杀的。有一次曹操再次出征，曹丕留守邺城，王粲的儿子因为牵扯进魏讽谋反的案子被曹丕下令处死了。等曹操回来之后，听说这个消息以后非常的惋惜，就对身边的人说：要是当时我在家的话呀，肯定不会让王粲绝后的。由此可见曹操对王粲的欣赏。曹丕跟王粲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但是最后在政治利益面前，曹丕却对王粲的儿子 痛下杀手，这个着实让人扼腕叹息。这正是文若春华争斗艳，思若泉涌谈笑间，下笔成篇书豪情，驴鸣送葬留趣谈。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体气高妙出自曹丕典论论文，它指的是文章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成语才疏意广形容一个人才能有限而志向很广大。成语睚眦之怨，这个睚眦呢指的是发怒时瞪眼睛，这个成语用来比喻非常小的仇怨。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出自《世说新语》，这字面意思就是说鸟巢都翻了，那不可能还有完整的鸟蛋呢。它用来比喻一个人遭遇灾难，全家老少都不得幸免。这四个成语说的是同一个人，这就是建安七子当中资格最老性格最孤傲的孔融。对了，孔融让梨说的就是这位。那么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那为什么得罪了曹操，咱们呀慢慢说。孔融是东汉的文学家，是孔子的二十世孙，从小就被人称为是神童，他在儒学文学上都有相当高的成就。曹丕在著名的文章《典论》论文当中把孔融排在了建安七子的第一位，而且还评价道，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这意思就是说孔融风韵气度是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这就是成语体气高妙的出处。
1: 提到孔融，大家都会想到孔融让梨的故事。其实儿童时代的孔融不光懂事孝顺，更是个聪明伶俐的神童，骨子里透着机灵劲儿，常常是妙语连珠，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其中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0: 孔融十岁那年跟着父亲去京城拜访名士李英，这个人呢很有学问，很多人呢都想着见他一面。可是要是什么人都见，那李英肯定是忙不过来呀。于是呢他定了一规矩，除了亲戚朋友和名士才子，其他的人是一律不见。就这样，就很多人被挡在了大门之外。不过这个呀对孔融来说根本不是事儿。有一天他来到李家大门口，一本正经就对守门人说了，我跟你们家主人是世交，又有师生之谊，请帮忙通报吧。守门人一听，哎呦呵，这孩子年纪不大，这来头可不小啊，他就赶紧通报主人，就把孔融请了进去。小孔融走进了大厅，李英觉得他是挺面生的呀，就笑着问他，小公子，你说我们两家世代交情，那我怎么想不起来呢？孔融大大方方就说了，我的先人孔子曾经向您的先人老子李耳请教过关于周礼的问题，咱们两家啊早就有师友之谊，难道这还不是世交啊？这话一出啊，在座的客人可都暗暗称奇啊。李英是哈哈大笑，小公子啊真是个神童啊。当时有一名叫陈伟的客人来晚了，他一进门就听见大伙夸赞孔融，他不以为然。

0: 书一广，恐北海丢失城池，留下何等遗憾。睚眦之怨，曹孟德笑里藏刀，潜藏哪般阴谋。
1: 孔融16岁那年，党锢之祸发生了，把持朝政的宦官开始迫害士大夫，李英也没有逃过这一劫。当时有一名士叫张俭，因为揭发宦官的罪行遭到通缉，无奈之下就到处流亡。这个张俭跟孔融的哥哥孔褒是好朋友，有一回啊，他就逃难逃到孔家了，偏偏赶上孔褒这时候不在家。孔融知道张俭有难处，二话不说就收留他了。可惜后来啊，还是走漏了风声，张俭倒是逃走了，孔融一家三口就被抓到官府去问罪。孔融说，人是我留下的，我来抵罪。孔褒说了，张俭是来找我的，这个就不关我兄弟的事儿，我应当来抵这个罪。孔融的母亲也说话了，他说，我是长辈，理应由我来抵罪。这一家子啊，都争着抵罪，这县令拿不定主意了，就把这个事儿上报了朝廷。最后朝廷下诏让孔褒顶罪，孔融也因为这件事就出了名了。当地郡守多次举荐他去做官，他都推辞不去。后来司徒杨赐大人亲自请他出山，孔融这才步入官场。孔融是刚正不阿，又是一直脾气，就因为这个得罪了不少人。等到董卓专权的时候，孔融摆明态度不跟他合作，那董卓哪能容得下他呀。正巧这个时候赶上农民军的黄巾起义，尤其是北海郡闹得最凶，董卓干脆啊，就把孔融派去担任北海相，眼不见心不烦。孔融到达北海以后，建立学校，宣讲儒家思想，举荐贤良，也干出了一番政绩，当时人们就称他为孔北海。不过孔融毕竟是一个文学家，搞教育很有一套，领兵打仗的就不行了。当时他被黄巾军包围了，就只能向刘备求救，最后呢，还是刘备派了3000人马帮他渡过难关。建安元年，袁谭攻打北海，从春天一直打到夏天，北海郡守城的将士们是伤亡惨重，只剩下几百人了。这个时候呢，孔融还是照样伏案读书，谈笑自若。虽说孔融有高远的志向，想要平定叛乱，可是最终呢，还是没能守住城池。后来孔融逃跑了，可他的老婆儿子呢，就都成俘虏了。《后汉书·孔融传》评价：融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弃无成功。也就是说，孔融志向远大，可惜是才能有限，终究没成功。这就是成语“才疏意广”的出处。那后来孔融又是怎么跟曹操结下仇怨，睚眦之怨的成语故事又将如何上演呢？话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国家大权实际上就都掌握在了曹操手里头。孔融看不惯曹操，可是这两个人在一个屋檐下共事，低头不见抬头得见，就难免勺子碰了锅沿了。孔融啊，是经常嘲讽曹操的治国举措，就弄得曹操非常尴尬。而且孔融这骂人还不带脏字儿，但是却能把人气得吐血。曹丕攻入邺城之后，对袁熙的妻子无极真是一见钟情，曹操非但没有阻止，还帮着儿子把人家给娶过门了。孔融这时候看不顺眼了，就给曹操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句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也就是说武王伐纣的时候肯定是把妲己夺过来赐给了自己的儿子周公。这句话把曹操给说糊涂了，他是熟读诗书啊，怎么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事儿啊？后来啊，曹操明白了，孔融这是在拐弯抹角的骂他，帮着儿子抢人家媳妇儿。
0: 按理说这些小小的过节也算不上什么杀头的罪过，那孔融跟曹操究竟结下了什么样的梁子，让曹操非得砍了他的脑袋呢？成语睚眦之

0: 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还得从曹操禁酒令说起。建安十二年赶上了荒年，粮食收成不好，曹操为了节约粮食下了一道禁酒令，不光是禁止酗酒，还禁止了一切酿酒和饮酒的活动。按理说这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好事儿，可是孔融不干了，他跳出来振振有词地写文章质问曹操，古代圣贤都会喝酒，酒对政治那有什么坏处呢？古代的帝王啊，还有因为女人而亡国的，那怎么不把女人一块也禁了啊？你干脆啊也禁止人们结婚好了。以孔融当时的赫赫名声，这次禁酒的成效也就可想而知了。孔融总跟着曹操对着干，把曹操气的是火冒三丈。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场了，谁呢？就是御史大夫西律。西律早就瞅着孔融不顺眼，就找了一些鸡毛蒜皮的理由免了孔融的官职。这个马屁拍得漂亮啊，曹操心里头别提多舒坦了。不过曹操转过头来又给孔融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么一句：睚眦之怨必酬，一餐之会必报。这个意思就是说，人们恩怨分明，一顿饭的恩情也会报答，非常小的仇恨也会报复。这就是成语睚眦之怨的出处。曹操这表面上啊是充当和事佬，调解孔融跟西律之间的矛盾，可是最后啊还是露出狐狸尾巴了，他放出狠话让孔融小心性命。那么孔融有没有听懂曹操话里有话，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故事又该如何展开呢？
0: 祸从口出，孔融恣意畅谈，招来哪些灾难？宽宏大量，曹丕征集文稿，留下哪番美谈？
1: 一年之后，曹操消气儿了，又任命孔融做了太中大夫。可是这孔融呢，还是闲不住，照样议论曹操的事儿。曹操想称王，就对大臣放风说：“信不信天命。”意思就是说，不相信什么天命。现代人不相信天命没什么，但是放到古代，这个潜台词就是不相信帝王是天生的，这个就隐含着大逆不道的意思。孔融就讽刺曹操说：“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卯金刀就是繁体字的刘。孔融这话的意思很明显了，你姓曹的呀，照样也可以篡夺刘家天下。孔融一次又一次唱反调，曹操是一忍再忍，最终是忍无可忍，他就动了杀机了。但是孔融啊，毕竟是一个出名的人物啊，不能说杀就杀，那得有一个恰当的理由。曹操可不想背上一个滥杀无辜的罪名。这个时候，丞相府一个叫陆翠的人上书状告孔融大逆不道，诋毁朝廷，还说孔融经常不戴官帽进宫，违反人臣之礼。更有甚者，他说孔融曾经跟祢衡大放厥词，污蔑父子母子的关系，违背了孝道。那么孔融到底是说过哪些大不敬的话呢？比方说，儿子和母亲又有什么爱呢？就像是一件东西暂时寄放在瓦罐里头，倒出来以后就什么关系都没有了。他还说，闹饥荒的时候家里有点吃的，如果父亲不是好人的话，宁可拿去给别人吃。那孔融啊，作为孔子的第二十世孙，他会说出这样的话吗？这话要是出自祢衡之口倒还比较靠谱，这问题是当时祢衡已死，死无对证。就这样，一场灭顶之灾就降临到孔融的头上。孔融被捕的时候啊，他们家两个八九岁的孩子正在玩游戏呢，就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孔融恳求当差的啊放过两个孩子，可是没想到这两个孩子竟然淡定地说：“爸爸，你不要求了，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苦苦哀求又有什么用呢？”结果是两个孩子从容不迫地跟随父亲一起赴死。孔融去世的时候 年仅56岁。这就是成语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出处，比喻整体遭殃，个体或者部分也不能保全。孔融满门被杀，震惊朝野。想当年历代当权者对孔门子孙都是恭恭敬敬的，就连董卓啊都不敢对孔融下手。可是曹操不管这些，孔子的后人遭到灭门，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恐怕也是唯一的一次。那么曹操为什么对孔融痛下杀手呢？说白了呀，还是跟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孔融作为一个有着相当高的背景和威望的学者，他的一言一行关系到人们的行为规范。古时候没有什么媒体，当时的社会舆论就掌握在孔融这些名士手中，他们呀就是风向标，是人们的榜样。可是孔融屡屡反对曹操，还多次在公开场合让曹操难堪，于是他就成了曹操称王称霸的绊脚石。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性格，不被曹操杀掉啊，那才奇怪呢。虽说孔融跟曹操的关系不是那么融洽，不过曹操的儿子曹丕还是非常欣赏孔融的文辞，在孔融死后向全国悬赏征集孔融的文章，谁要是能够交上来这样的文稿，就赏给谁金子和丝绸。在典论论文当中，曹丕还把孔融列为建安七子之首。如果孔融活到今天，咱们可以想，可能就会是活跃在各大媒体的时评家。他以史为镜，褒贬时事，他这个故事留给我们这样的启示：搞文学创作要顺应时代的潮流，标新立异，不要超越法律道德所规定的范畴。要想掌握好这个度，就需要我们与时俱进，不断提高自身的修养。这正是体气高妙书文章，时评尖锐惹祸殃，才疏意广留遗憾，睚眦之怨致身亡。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万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

0: 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1599-355，400-1599-355。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一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新朋老友，广大病患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这个健康专题栏目啊，又准时准点的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我是李金波。
1: 欢迎生物医学领军人物、国药长春益寿研发人李老师来做客直播间。那李老师，时间过得可真的是太快了。这次呢，您为广大病患筹备了2个多月的长春益寿万人援助康复活动，那今天就已经正式开始了。
3: 是啊，这几天晚上啊，说实话，我一直都没怎么睡好觉。哎呀，一诺呀，我这心里边特别的矛盾。我是既激动又紧张，激动的是努力了这么久，终于赶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候，这个季节啊，把这一次的公益活动啊给大家伙落实了啊，真的这个我很激动，我很欣慰啊。所以呢，我也不客气啊，在这儿呢真的要感谢所有参加这次公益活动的医疗机构和慈善组织，没有大家伙的援手，也就没有这一次活动的顺利推广。可以说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在它的历史上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型的援助活动，援助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因为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实在是太珍贵了，再到独特的中药材六神曲发酵技术的提取，每一步都充满了惊喜，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太大太多了。别说给大家做大型的公益援助啊，光是保证这个1.5元的价格都非常的不容易啊。还是那句话，要是在国外，就是你花高价你都买不到。
1: 是啊，李老师，可以说这一次呢，凡是申请到名额的患者，那简直太幸运了。因为名额毕竟啊，全国一共只有10000个，那我们全国有多少慢性病患者呢？能抢到名额，那真的是我们一辈子最大的幸运。
3: 没错，你看我们这一次啊，万人援助活动当中，听好了啊，预定长春益寿一个治疗周期5盒。可以免费多得一大盒，预定2个治疗周期10盒，咱们就可以免费多获得3大盒，预定3个治疗周期15盒，咱们可以免费多得5大盒。那么这里呢，我也是特别的说明一点啊，我们治疗和赠送给大家的绝对是同质同量同价格的，是一模一样的，听懂了吗？哎，没有任何的差池啊。所以说我也希望大家伙进行监督，而且长春益寿啊是国药 OTC 的这个品种啊，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它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 啊，准字号的药品，它是准字号的药品啊，长存益寿，不需要您终身服药，更不用担心停药之后病情会出现反复。
1: 那李老师，您能不能详细的跟广大病患来分析一下，具体哪些人群适合哪一个活动档位呢？
3: 好的，你比如啊，咱们的病患有那么一两种病，说病史不长啊，得病时间不长，那么在两年以下你呀，只预定一个周期，也就是40天就足够了啊，这40天呢就可以真正的把这些问题都给你解决了啊，你别想着优惠力度去多定，没必要，懂了吗？如果说你病史超过2年的，而且有2种、3种以上慢性疾病的，那么咱们预定啊2到3个周期基本也就够用了。即使说有病情严重的，说我这病啊都10多年了啊，瘫痪在床我都5、6年了，高血压糖尿病20-30年了，这样的患者咱们3到4个周期的生物新药长存益寿也足够让你的康复达到最佳的状态。就是说不管大家的病情有多重有多么复杂，人人都能够达到啊完全康复的希望，人人都能够借此机会摆脱多年疾病的困扰。
1: 哟，那李老师，这么大的好事儿，您怎么还紧张上了呢？
3: 我紧张的是啊，这么大援助的福利啊，这么好的政策，咱们全国却只有10,000人能够获得呀。到目前来讲，报名抢订的这个人数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今天是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啊，我告诉你，我上节目之前就听场外说，已经接到了3892个预订电话，就是说呀，这个1/3多的名额已经被预定啊抢走了，10,000个名额能维持到哪天呢？我真的说不好，可能明天，可能后天，啊，能不能挺到后天，我都不好讲啊，主持人呐，啊。
1: 是啊，这次活动真的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减轻了太大的经济负担，既省钱又能真正的给你治好病了。
3: 是的，你像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大家生活的那个年代都不容易，积劳成疾都是老病号啊，但是你说得上了什么老慢病一体多病啊，可以说这个吃降压药降糖药管心脏的药每天都吃吧啊，很多朋友一天下来少则得花10几块，多则得花几十块钱甚至上100块钱呢，一天3顿吃的啊，咱们说这个啊效果怎么样，大家心里是最有数啊，一天3顿吃药效果怎么样啊，啊说实话结果这个病是更加严重了，对不对？没治好还重了，天天吃药病情还在发展恶化，万一心梗了脑梗了啊，咱们说一救急做支架搭个桥融个酸，一次就得花几万块啊，多的10几万呢，对不对啊？说实话咱们很多朋友都是工薪阶层啊，就算家庭条件好的，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的钱恐怕也承受不了。我从医这么多年啊，我一直没有间断过公益的脚步，在全国呀，有多家敬老院都是我长期援助的对象。我记得去年在河北的一家敬老院，院长姓孟啊，这个老孟啊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啊，他们这个敬老院来了一位70多岁的糖尿病老人，情况特别不好，说出院之后啊就到他们这个敬老院了，在敬老院呢血糖是控制住了，但是并发症啊不仅不见好转，而且一天比一天重，两个眼睛啊视力基本都在 0.1， 属于白内障啊发展到中晚阶段了啊，那么左脚这个大拇脚趾头啊还把这个啊这个脚趾头给锯掉了啊，大拇脚趾头啊锯掉了，这个创伤口面还在不断的溃烂流水，流能糖水啊，每周的抬到医院去做2次肾脏透析啊，你说我得知之后啊

0: 心里不好受，我立刻就给这老人家邮了2个周期的长存益寿，就给敬老院这老人。40天的时候呢，老人的白内障啊已经逐渐的减轻了，到了这个初期白内障的程度，视力也明显提高了，血糖也非常的稳定。那么就这40天，通过长存益寿啊，里面这个生物肽，让他那个脚溃烂的伤口啊，已经开始逐渐的愈合，开始结痂，并且伤口呢开始长肉，浮肿消失，啊，做肾功能检查的时候呢，尿蛋白的加号呢由3个已经啊减少到1个。等服用这个长存益寿80天之后啊，这个孟院长啊兴奋的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什么呢？说老人自己拄拐啊能走了，而且已经啊不用去做透析了，老人的肾呢是保住了。
1: 其实真的是啊，李老师像这样的治疗效果，这在过去啊，那是想都不敢想的呀。
0: 是的啊，所以在这里呢，我特别要强调的就是糖尿病。糖尿病这是什么呀？这是非常典型的消耗类的疾病啊。我问问大家，消耗最多的是什么呀？啊，消耗最多的就是生物肽啊。生物肽缺乏，那么就造成啊这个细胞受损坏死，胰腺细胞受损，分泌胰岛素就不足，血糖呢不断的提高，最终呢也就导致啊全身的并发症。你看啊，同样是40多岁，同样50多岁、60多岁，别人不得糖尿病，你为什么得呀？啊？再讲了，说同样的糖尿病人，别人的并发症不那么严重，你为什么那么严重啊？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我们体内的生物肽呀严重不足了。咱们平时总说糖尿病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并发症，是不是？为什么呀？我告诉你们，因为血糖高，就造成了全身各处的淤堵，知道吗？你堵在大血管，你听我讲，就会引发糖尿病的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脑血管疾病，甚至出现生命的凋亡，一下子就心梗了，一下子就脑出血了，很有可能就再也救不过来了，非常的危险啊。那么这个啊，还要了解很多糖尿病人经常出现这个失眠啊、耳鸣啊、抑郁啊、眩晕啊，还有末梢神经不敏感，你像这个手脚麻木或者感觉异常等等，这些症状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糖尿病的微循环病变，听好了，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包括神经的病变已经形成了。朋友们，一旦出现这种现象，我告诉你，糖尿病一系列的并发症就会一天比一天重啊。为什么生物新药长存益寿既能够控制血糖，又能够明显的改善糖尿病的并发症呢？这就是要归功于长存益寿里面强大的700多种生物肽，它们可以起到清毒、修复、再生的强大功效啊。清毒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要清血毒、清垃圾。你像这个长存益寿啊，能够清除我们血液当中多余的糖分、血脂，甚至是什么？是血栓斑块啊，可以快速的打通淤堵的大血管、小血管、微血管，畅通我们的生命线，真正的打通我们人体的生命通道。啊，长存益寿里这700多种生物肽啊，每一种肽都有自己独特的作用，就好像是一把钥匙，咱们开一把锁一样啊。比如说溶酸肽专门给你溶解血栓，净血肽给您清除血栓斑块，胰岛生物肽给你降低血糖，修复受损的胰腺细胞，还有那个溶菌肽是专门给你消除各种炎症的，你看神奇不神奇呀？啊，这只是我们讲到长存益寿啊，它清毒的作用。第二是什么？第二是修复。 听好了，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

0: 啊，咱们清除血液垃圾，清除血毒，这是第一步。啊，最重要的就是啊，帮助您修复受损的病变细胞，真正的解决和告别并发症。我们在研发长春益寿的时候，曾经联合英国皇家医学院的科学家一起进行研究，我们发现呢，它当中有一种叫生长肽，这种生长肽呀，是我们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啊。你像骨骼呀、神经细胞都能够在生长肽的作用之下完全的新生啊，你更何况糖尿病患者受损的血管、皮肤、神经或者是内脏，包括你各个组织，同样也可以。而且这种生长肽在欧美国家早已经被称为是人类的生长素，它是一种生命能量素，它和咱们身体各个组织再生所需要的物质是完全的吻合。也就是说，它能够让我们人体的细胞、血管、肌肉、骨骼、黏膜、皮肤，包括内脏等等，一切有形和无形之物都得到再生啊！毫不谦虚地讲，糖尿病患者用上这种生命能量素，用上这种生物肽，你想不好都不行啊。那么，你像我们有的糖尿病患者得病时间长了，被这个传统的治疗模式给束缚了，只知道用降糖药、用胰岛素，最后咋的了？治来治去，人都没有信心了。一年呢，到医院得住个一两回医院，得调理调理，是不是？但是就这样，并发症一天比一天厉害。所以有了糖尿病，大家千万别灰心，千万别丧气。即使身体再糟糕，受损的组织器官再多，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这种强大的自我修复的生物肽，啊，这种强大的自我修复的生物肽，在120天之内，也能让糖尿病患者千疮百孔的这个身体重新的恢复到一个崭新健康的状态。这方面我是绝对有信心的，知道吗？那么最后一步，啊，是什么？就是再生，再生就是让胰岛细胞再生，让胰岛功能重新活起来啊，从根本上解决糖尿病的复发，还有并发症的发生啊。很多朋友啊在问我说："李老师啊，说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为什么这么好？怎么就比止痛药、比贴膏要来得快？你看我用上之后，这手就不疼了，肩膀也不疼了，膝盖也舒服了，啊？"大家说究竟这是为了什么呢？其实我告诉你们啊，所有的疾病，归根结底啊，不过两个原因啊，知道吗？一个是血液不干净了啊，垃圾堵塞过多，造成了血管的淤堵，那这个氧气呀，血液是不是过不来了？心血管堵了，心梗；脑血管堵了，脑梗；肺部淤堵，肺栓塞，包括这个糖尿病。还有就是出现了各种骨病，不通则痛。咱们长春益寿里边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它神奇的疗效被世界医学界称为是天然的洗血机。就是你每天在服用长春益寿的时候，就相当于给您的身体安装了一台24小时工作的天然洗血机。干什么呢？能够不间断地清理血管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打通血管，畅通生命线。用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之后，你像这个憋闷啊、气短、心悸、心绞痛啊、失眠、头晕迷糊，甚至是血压、血糖等等这些个症状都能够明显的好转。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细胞受到损伤，这也要记住啊，朋友们。你像心肌细胞损伤坏了，是不是就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啊？脑细胞坏了，听好，就会得脑梗、脑血栓、脑萎缩、老年痴呆症、半身不遂偏瘫。脑神经细胞坏了，哎，人就不会说话，失语了，不能走路了，半身不遂了，对吧？骨细胞坏了，就会造成颈椎病、腰椎病、骨质增生、肩周炎、滑膜炎、脊柱炎、腰椎间盘增生，甚至于是椎管狭窄呀。还有很多呼吸系统疾病、肺病、胃肠病、肝胆病、泌尿系统疾病，我告诉各位，实质上都是什么？细胞受到损伤，最后无法做到去腐生新，因为新的细胞长不出来，受损的细胞修复不好，所以说，大家这么多年治来治去，病情是反反复复的发作，原因就在这儿啊。 那么通过长春益寿啊，它是目前世界上啊可以说毒含700多种治愈性生物肽的生物新药啊。我告诉各位，通过使用啊，它的作用非常强大，40天就能够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40天净化血液，40天修复细胞，40天让器官再生，让细胞再生，三个周期下来，咱们治一例好一例。所以啊，真的我们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咱们用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很快啊就能够感觉到呼吸顺畅了，不憋不闷不喘了，胃酸的症状也消失了，胃痛胃胀的情况、便秘腹泻都好了，你这精神头跟以往就不一样了。不管您是冠心病、脑中风、肾功能不全、肾衰竭，或者是肿瘤啊，就这些大病重病，或者您有高血压、高血脂、痛风、糖尿病、风湿骨病啊，这些咱们出现的老慢病、多病缠身、一体多病，还是说酸麻僵痛、失眠、便秘啊等等吧，一句话，就这些问题，通过长春益寿700多种强大的生物肽的作用，能够让你身体里边这些血栓呢、垃圾斑块真正的清除，同时呢还能够修复您受损的组织、细胞和器官，让你重新的找回健康。啊，好，我再次提示大家，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有史以来最大力度的帮扶活动已经正在进行当中，你自己能不能抓住啊，这个机会就看实际的行动了。反正我是真诚的希望所有的家人们都能够给自己一次啊，相信细胞医学、相信前沿医学的机会，让我们自己实现一次焕然一新的机会，好不好啊？好了，节目开始讲了不少了，那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经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奇书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一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十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三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五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2: 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创造美好生活。感谢生物医学领军人物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一个周期，也就是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一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两个周期十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三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三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五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 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我呢是南通的，我今天啊就把名给报上了，工作人员啊把这个长春益寿送到我家来，我爱人啊就开始用了，今天早上啊我看他脸上啊都是笑的模样，我怀奇怪呢，我说你大清早的这么乐什么呀？他跟我说感觉这次啊长春益寿用对了，以前啊早上一起来就觉得这个眼睛啊蒙蒙的，这个眼睛啊看不清楚，心情也烦躁，结果呢昨天拿回来以后用上啊，早上觉得眼前啊清亮的，浑身啊还轻松，这心情啊也好了。
0: 哦，我听懂了，咱们是昨天刚用，咱们就有很好的效果，那真不错呀！啊，
4: 对呀，结果啊，哎，一有劲啊，一高兴啊，我们俩啊就出去散步去了。这一散步啊，不要紧，给我们找了点事来了。
0: 啊，
4: 邻居啊，两口子看我们，看我家爱人啊，今天的脸上气色不错，心情也好，就问我有什么好事啊？怎么这么高兴啊？我老伴啊就跟他说了，长春益寿多好多好，李老师这个人多好多好。我邻居啊这两口子一听啊，说他们也要用，问我们怎么买。嗯，我说要用就赶紧报名吧，现在就1.5元，买的多还送的多，但名额不多，订完就没了。结果啊他们两口子啊怎么打电话都打不进去，我帮他们也打了半天也打不进去，所以把他们两个接的都不行。我想啊没办法，所以把电话打到你李老师这里来了，你看能不能帮个忙给我们订上呀？
0: 确实啊，咱们这次啊这个公益援助活动啊是有史以来优惠力度最大的，大家呢申请上一个周期的长春益寿，额外呢免费公益啊援助一盒，说您申请两个周期公益援助呢就是3盒啊，咱们拿上3个周期的话呢公益援助是5盒，而且这都是在1.5元的价格的基础之上啊。那也就是说咱们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啊，这是其一。第二个是什么呢？长春益寿啊确实见效非常之快，因为它是传统的高浓缩高提纯的高剂剂型啊，就是说它的分子结构比咱们细胞还小50倍，你说见效能不快吗？你邻居啊肯定也是见到你老伴身上的效果看到之后啊他才这么着急的，是不是啊？
4: 就是的，说起来啊我算是老朋友了，长春益寿我用了有半个月了，
0: 哦，
4: 那效果啊我是有，我真的是最有发言权的。
0: 哦，
4: 我以前呢胃口不好，胃胀就好像啊觉得我这从胸脯子啊一直到肚脐眼这块地方啊就像那个石头子一样堵住了，
0: 哦，
4: 不通气。
0: 嗯，
4: 结果呢我用了这个长春益寿，第二天呢这个胃这块啊就暖乎乎的了，上下啊通气了，不怕您笑话，那两天啊都是打嗝，哎呀又是晃晃的总是放气，我就感觉这肚子啊一下子啊从嗓子眼到胸脯到肚脐到小肚子一下子就痛快了，通气了，人也轻松了。
0: 嗯，好，你看看啊，这不就是咱们这个生物肽的作用吗？生物肽改善我们整个消化系统的疾病，啊，你像治疗胃胀、胃炎、溃疡、便秘、腹泻的效果特别特别好啊。那你除了这个胃病方面见效快，其他的方面怎么样啊？啊？
4: 别的方面也好，我失眠啊4-5年了，而且这个色见啊也黄，心脏啊也不好啊，心里头啊这个心里头啊我总觉得就像偷了人家东西似的发慌。
0: 嗯，
4: 去医院啊也检查也确诊了，说我是什么就是冠心病，一直吃药啊也不管事，结果用了咱们这个长春益寿，第二天呢睡觉就好了，4来天啊心慌啊也轻了， 我自己照照镜子啊，举神就是颜色啊都不像原来似的，那么紫的，那么发紫的都红润的，最主要的是身上啊有劲了，血压也身上也提升了，原来高压最多就是90，低压60，哎呀，后来我再量了一下，血压高了110，低压呢70也上来了，脑袋啊不晕了。
0: 哦，好好好，很好啊。
4: 嗯，
0: 其实啊，你看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说你看啊，你这个高血压用长春益寿啊，血压平稳下降了。那么反过来讲，这个低血压呢，用长春益寿也正常了，为什么呢？这都是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它独含有的这些生物肽所带来的神奇的效果啊。你像凡是高血压的，那个血管里那个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包括血栓斑块都特别多，对吧？那么低血压也是造成心脑的供血不足啊，也会造成的啊。但是呢，长春益寿它含有这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你像净血肽，还有血栓裂解肽、溶酸肽，它们就能够迅速的乳化分解这些血管里的垃圾、胆固醇、甘油三酯，甚至已经形成的血栓和斑块，真正的做到是一清啊，就是咱们讲净化血液。所以说啊，40天让你完全的康复没有问题，然后后期呢用2个周期左右啊，你巩固好啊。老姐姐，我跟你说，你这些老毛病啊，咱们不就彻底的好了吗？是不是？
4: 哎呀，那太好了，你老师，我也有信心啊。哎，就是呢，我用的好，我才趁这次活动啊，给老伴也订了，买上了3个周期送5盒的多了。结果啊，他用的也好，这说明啊，长春益寿啊，真是治病救病的好药啊！哎，就是活动期间啊，你们这个电话太难打了，李老师，那你帮我想想办法。我答应了给邻居帮忙订的，这个电话一直都打不进去，也订不上啊。你能不能直接给他们订上啊？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咱们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一天，现在呢就将近4000个名额没有了，你再抢定不到的话呀，真的以后就会越来越紧张。但是呢，现在每个地方每个地区的情况也不一样，如果我给你在这把名报了啊，我给你报上了，但是你们当地没有长春益寿的话呢，那反而耽误你们，是不是？你这样啊，咱们为了公平起见，你们呢多找几个人，人多力量大，赶紧再试一试啊，反复往里打，我相信肯定啊能够打进去，好不好？
4: 好，那行。哎，我呢也不为难你们的老师，我让他们也赶紧一起打电话去。
0: 是，这个电，哎，这电话现在肯定啊不好打，多打几遍，一定要抢啊。我也不多讲了，我们再见。
4: 好，谢谢你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哎呀，我就是啊，您好，您好，久等了啊。
5: 啊啊，你好啊，李老师，今天呢，终于跟您通上话了，我特别的高兴。
0: 啊，欢迎您啊。那我问一下，咱们是老朋友啊，还是新朋友啊？
5: 啊，我是啊，沈阳的，是老朋友了。啊，我是沈阳的，我叫马玉平，啊，也是长春益寿的受益者。啊，我今年呢68岁了。啊，我先告诉李老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这个长春益寿啊，我已经拿回来了，一共啊20盒，我是呢给我姐姐和妹妹买的，哎，你说李老师，哎呀，这机会多难得呀，就是名额太少了哈，一共才10000多个名额，哎呀，我听说已经订出去快4000个名额了，哎呀，你说这全国有多少有病的老年人呢？那个尤其是这次啊，才1.5块，多便宜啊，哎呀，能参加上啊，我真是感到太幸运了，我这身体呀，也好了啊，也得想让我姐姐妹妹们让他们也健健康康的， 这一回呀、啊、还赠送五盒，

0: 也下次啊，肯定不会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了吧？
1: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咱们现在是在1.5块的这个价格基础之上，咱们申请用上一个周期的长存益寿，免费公益援助一盒啊。那么咱们拿2个周期呢，就免费援助3盒；拿3个周期免费援助5盒。您呢，仔细算一下，像您免费得5盒的话，咱说实话，半年的生活费都给你省下来了，真的，半年的生活费呀，那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我说实话，以后肯定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了。所以呀，咱们参加上的朋友都是非常幸运的，绝对是你用一次就有一次的效果啊！
0: 哎呀，就是我用的效果啊，都特别好。我是那糖尿病，检查出来呀，有10多年了。你说这胰岛素啊、降糖药啊，我都吃老了，但是这血糖就是居高不下。我这血糖啊，空腹血糖还12点多呢，餐后啊17点多，就怎么吃药啊也降不下来。
1: 没错，你这血糖太高了，而且你这个可是餐前餐后都很高啊，是吧？啊？
0: 啊，对呀，你说这血糖高的下不来呀，我这并发症就出现了，这浑身呐没劲儿啊，一天呐懒洋洋的，就像散架子似的呀，什么活也不愿意干。哎呀，吃了好多的药啊，花了不少钱，但是你说这效果啊就是不好。哎呀，这回可好了，遇到你了，李老师。哎呀，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药，就是我用上了咱这个长存益寿啊，见效啊特别快。就我用上第二天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这身体呀轻快多了，也有点劲儿了。啊，等第三天早晨呢，我寻思测测血糖，我就空腹啊测了下血糖，空腹就10了。你看，是不是就往下走了？哎呀，把我高兴坏了，李老师啊！
1: 嗯，对呀，血糖现在开始下降啊，已经平稳了，不错呀。嗯，
0: 对，比打那个胰岛素降的都快呀，我可高兴了呢。
1: 咱们大家伙啊，在用这个长存益寿的时候啊，见效快的程度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那可能大家啊就会纳闷儿，就会说，那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呀？包括调理血糖啊，或者是这个高血压呀、风湿骨病啊、胃肠疾病啊等等吧。咱们说它为什么快，快在哪儿？第一个，野生道地的药材，那药效更加强劲，更加迅猛，对吧？你看咱们都是野生道地的药材呀，现在这个野生的药材多么的珍贵呀！你有钱你都没有地方去买，所以说这就决定了它的药效。第一个快，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分子量小，它的这个分子结构啊，比正常的细胞要小50倍，30秒钟进入到血液，3分钟进入到大血管，5分钟进入到微循环，10分钟就能把靶向治疗啊，咱们进行到底，就能够进行靶向治疗了。所以说，这个血糖平稳的下降，你吃什么降糖药啊、胰岛素啊？哎，咱们说实话，不就这速度吗？关键咱们是什么呀？咱们是能治根儿，跟他们不一样，不是一个层面的。啊，我再问一下，在其他的方面，这个并发症你有没有什么改善啊？
0: 有改善，哎，就像你说的一样，这个呀就是见效啊，也特别快。我就有一天嘛，哈，突然间哈就觉得心脏吧不行了，患那个心绞痛了，哎呀，疼的我呀不行不行的。当时啊我就想啊，哎，我不吃这个速效救心丸了，我就把咱这个长存益寿喝下去了。哎，你别说哈。2分钟过后哈，我这个疼痛啊就开始减轻了。等到5、6分钟的时候，我这心绞痛啊就慢慢的就好了，哎，就平静下来了。哎，你说把我高兴坏了，李老师。哎呀，真是啊，心脑的强心剂呀。哎呀，我觉得这个救心丸都比不上它。
1: 嗯，没错的啊，咱们说那个速效救心丸也好啊，丹参滴丸也好，它们是什么作用啊？它就是能够啊，哎，救急啊，它是扩张血管的药。但是反过来讲，长存益寿呢，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的药品，它是给你啊补充生物肽，补充啊，哎，根本的，知道吗？肽是什么呀？肽是。

0: 点儿也不用了。哎呀，真是托您的福啊，李老师，我得真心的好好谢谢你啊。
1: 哎呀呀，别客气啊。我告诉你，我给你点赞，这就是您选对药了。咱们遇到了生物新药长存益寿，这是最前沿的医学，它比西药更安全，比中药更快速。我希望您呢，哎，这个能够继续啊，咱们使用啊，哎，能够呢通过治疗之后达到更好的效果，享受美好的晚年生活。尤其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啊是非常难得的，你不都定上了吗？啊，而且我听你刚才讲，这次定是给你的姐姐妹妹都用，是不是？
0: 对，是。哎呀，他们吧身体也不怎么好，我说哎呀，遇到这么好的药，我总不能就一个人用吧，我们都好了以后出门旅游不也有个伴儿吗？是不是
1: 啊？对呀，做个伴儿，是不是？哎，挺好的啊，不错啊。定上就安心了，咱也不着急了，你们就接着用，有什么问题随时啊打过来电话，我给你们指导，好不好？
0: 哎，好，谢谢了，李老师，谢谢你。
1: 哎呀，甭客气啊，我们再见。嗯，
0: 啊，那因为时间关系不打扰你了，李老师再见。
2: 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存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存益寿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存益寿一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十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三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十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五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一万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3: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4: 400-1599-355，400-1599-355。
3: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啊，你好啊。
1: 您好，您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5: 哎，我是哈尔滨的。
1: 啊。
5: 前天吧，我那个上我儿子家去了，完了呢，今天刚回来就听到这个好消息啊。哎呀，我现在啊报名还来得及不啊？
1: 你得抓紧啊，听我讲，你要抓紧了。原来啊，我告诉各位啊，一共是一万个名额，但是今天已经将近4000个名额都没有了。
5: 哦，
1: 你再不赶紧定的话，我告诉你能不能赶上那真的是不好说不好讲了啊。
5: 哦，那我现在定三个周期，是不是那个还送我五盒，那个、价格还是1.5呢？
1: 没错，咱们这次的公益援助活动啊，是有史以来援助力度最大的，谁赶上了谁就幸运啊。
5: 嗯，
1: 你申请一个周期的长存益寿，额外呢咱们公益援助就是赠送一盒，申请两个周期的啊，咱们免费的公益援助啊赠送三盒，申请三个周期的免费援助五盒，名额我告诉你就剩那么多，现在就得拼就得抢，谁抢到了谁就是幸运的啊。
5: 哎呀，李老师啊，我当时听着吧，哎，都没敢相信呢。
1: 嗯，
5: 哎，我想着这1.5能买上就很合适了，哎，没想到这次买的多，完了还送的多，哎呀，这不更省钱了吗？哎，那我一会儿我就打电话报名啊。我给我老伴儿啊，得多备一点啊。
1: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5: 哎呀，老朋友了，因为啥呢？我这个老慢支了，这个病啊，都快10年了。
1: 嗯。
5: 哎呀，我那时候就是天天的喘呐，天天的咳嗽啊，哎呀，稍微有点凉气儿， 那就可。

0: 这就更厉害了啊！哎呀，就是咳的厉害吧？哎，但是我那嗓子眼里那个痰呢，就是咳不出来，就堵在那嗓子眼儿。哎呀，我天哪，那个难受啊！这气儿啊，都赶紧上不来了。哎，完了也下不去，就在那憋着。那简直是太遭罪了。
1: 你说这个，我能想象得到。咱们常说人活一口气嘛，你气儿都喘不上来了，这人他能舒服吗？是不是？
0: 就是啊，哎，但是吧，这个长春一寿啊，哎，我第二次服下去的时候，哎，我就感觉这个胸腔里边啊就舒服了，哎，不像那以前那么憋气儿了，哎，你想想这才2次，哎，这效果就出来了，哎呀，用到3、4天的时候，哎呀，这个小腿的肿啊也没那么严重了，也没那么深的坑了也啊。
1: 好。
0: 以前肿的可厉害了，尤其是这个胸脯子这块儿，那硬邦邦的。哎，没想到吧，3、4天儿它就消肿了。你想，
1: 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了生物态修复了您的心脏的功能啊，改善了血液的循环，真的不错呀！
0: 你想，我用了那个半个月的时间了吧？哎，无论我躺着还是坐着，哎，就感觉这呼吸呀，比以前就顺畅了。哎，尤其那个过去咳不出来那个老痰嘛，哎，现在能咳出来了，哎，咳出来也比较轻松，就能咳。哎，现在吧都快1个月了，那起码吧，我睡觉，哎，我能躺下去了，哎，喝点凉水啥的也没咳嗽，哎。
1: 很好，很好。我告诉你，这就是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带来的特殊功效。你看，咱们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但是给你解决了几十年的老慢支、哮喘，而且您是属于什么肺心病啊？你这浮肿那么重，都有肺心病、心衰的情况了。一般呢，你就像这个，咱们说啊。肺气肿啊，肺心病、哮喘，常规的治疗方法手段就是消炎，就是强心利尿、扩张血管，或者是止咳平喘化痰啊，治标不治本呐。但是咱们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它所含有的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可不一样。肽是什么呢？肽是细胞的能量，肽是 DNA 的生命啊，它可以直接给你啊。达到一次性根治全身108种慢性病的功效啊，带
0: 哎呀，
1: 来是巨大的改变呢。你那个痰为什么少了呢？哎，为什么很容易就咳出来呢？嗓子清亮了呢？这个就是长春益寿含有的那个糜烂白肽啊，糜烂的糜叫糜烂白肽，它专门能够裂解痰液，而且呢，生长生物肽能够修复支气管，还有气管那个黏膜细胞啊，包括修复肺泡细胞。所以说啊，你看你整个这个肺功能啊，嗓子也清亮了，也不喘了，很好。选对方法呀，太重要了。你现在你看，一共啊还不到1个月，变化很大。而且你听我讲，到40天的时候，等你临床的症状完全消失，咱们就达到啊临床治愈，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后续呢，你呢再用2个周期去巩固它，让你全身的细胞都得到修复，血液得到净化，心、脑、肺，咱们器官也得到复活。带来的结果，听我讲，那就是以后您不会咳，也不会喘了，并且也没有任何的事儿，啊，没有任何的危险，痰早就没有了。咱们真正的享受什么健康的生活，就是跟健康人一样。现在呢，咱们刚好啊赶上活动，你们老两口啊可以花1个人的钱治2个人的病，现在需要你们抓紧时间去报名，好不好啊？
0: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啊，哎，这次我一定要把这活动参加上啊！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哎，就不跟你说了，我着急呀，再见。
1: 着急啊，快快报名，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会。
0: 哎，好的，再见再见。
2: 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

0: 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一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两个周期十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三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三个周期十五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五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一万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1: 400-1599-355，400-1599-355。
0: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2: 没错呀，久等了，是我呀。您好。
3: 哎呀，你好，你好，真的感谢你啊。就这个长春益寿啊，我终于拿到家了
2: 啊，
3: 我这心里边这块石头啊，总算落下来了。
2: 我听懂了，您很幸运，优惠活动参加上了，心里踏实了，是不是？嗯。
3: 是是是，我一共拿了20盒，我买了三个周期的啊，还送了我5盒。我是帮我亲家两口子和我老伴儿买的，这回啊总算够分了。本来想着1.5块啊就已经很便宜了，没想到啊还能赠送给我们这些药。我还想多买点，但是呢这个场外老师啊说我买的这个啊这些啊已经够用了，全国有那么多的老慢病了啊，得给他们分点儿，给他们留点这个机会，哈哈，我一想也是，这个便宜也不能让我一个人全沾了呀。
2: 是是是，没错的啊，咱们给啊全国的老慢病患者，特别是那些大病、重病、危病的朋友留点机会。咱们这次呢，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公益援助优惠力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是空前的，是最大的一次。像您呢，拿上三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咱这不额外免费啊帮扶5盒吗？5盒的成本是多少啊？啊，可以说顶我们1年的生活费啊。关键是什么？而且还是在1.5块这个价格的基础上。但是就是像您说的，毕竟咱们全国就10000个名额啊，去掉咱们昨天定的将近呢4000个名额，那你想一想还剩啥了？剩多少了？僧多粥少啊，肯定不够分的。所以说我常讲，能够报上名的大家都是幸运的，我在此向您表示祝贺。咱们现在心里有底儿了。长话短说，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是咱们老朋友
2: 啊。
3: 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都快20年了。
2: 哦
3: 啊，这个膝盖疼的呀，一疼起来就受不了，这个年年治年年犯。哎呀，这个长春益寿啊就是好，我用了2-3天啊，就明显感觉到这个疼痛减轻了，不像以前，哎呀连那个觉都睡不好。
2: 嗯，好，咱们还是这句话，你看这个见效多快呀。啊，这就是生物新药见效快，这是长春益寿最大的特点之一啊。啊，
3: 没错，我也发现这个长春益寿啊服下去啊，这个胃里头马上就热乎了，而且这个当天吃东西啊都能消化了啊，不像以前那些个药啊不敢吃，吃完之后啊胃特别难受，堵得慌
2: 啊。没错的，是啊，咱们是生物新药啊，长春益寿它和以往任何的一个药和保健品完全不同，它是我们目前医学界唯一一款能够一次性治愈细胞的生物肽制剂，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生物肽达到700多种。那么这些肽被医学界称为是什么呢？天然的吸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口袋里的 ICU。 你看看，你看那个骨病啊风湿病啊用上之后怎么就不疼了？为什么呀？胶原蛋白肽呀、成骨细胞肽呀、骨髓肽呀，就这些肽很具体，就能够让您受损的骨膜、神经、韧带给你修复的完好如初， 很多人形容这个过程是脱胎换骨，我个人觉得

0: 这一点都不过分呐，像你的情况，再巩固3个周期就完全可以停药，到时候你的身体肯定还会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1: 好，那太好了！哎呀，我用得好啊，我那个亲家两口子啊也想用，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呢也是不太好，趁着这次1.5块，买药还免费送药，我想啊让他们都用上，还好我这个运气挺好的，把活动参加上的。那李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来啊，就是来感谢你的。感谢您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这么实惠的长春益寿，那我就先用上啊。有什么问题啊，还免不了麻烦你啊。
0: 别客气啊，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也是一句话，祝你们早日康复。好，再见了。
1: 啊，谢谢老师，好，再见。
0: 好，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无论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群主预约李老师，李老师会给您进行1对1的连线会诊，为您答疑解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康养与科学》节目。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7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0下1到6度，其他地区7到18度。明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2号，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12号的夜间到13号，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雨夹雪，东部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下面是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晴，15到28度，承德晴，10到26度，张家口晴，8到24度，秦皇岛多云转晴，13到24度，唐山多云转晴，14到27度，廊坊晴，13到27度，保定晴，12到27度，沧州多云转晴，14到29度，衡水晴，15到30度，邢台晴，16到28度，邯郸晴，16到30度，定州晴，13到27度，新集晴，14到29度，雄安新区晴，14到28度。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晴，15到28度。您现在正在通过广播和网络收听到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广告之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龄时光节目。
3: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一生匆忙，终换来人不慌张，心有安放。
10: 心有安放。
9: 日月悠长，山河无恙。乐天知命，快乐人生。莫负好时光，
10: 好时光，
9: 乐龄时光，
10: 乐龄时光，
9: 欢迎收听。

0: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欢迎你打收音机来收听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在每个星期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为您直播乐龄时光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主持人林伟啊，我和我们今天导播刘莲在省会石家庄的直播间向我们生活广播啊，以及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来问好，祝福大家今天节目收听愉快。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在周六啊中午的12点到13点，一个小时为您直播。您可以在收音机的调频啊 FM 这个波段啊找到 FM89.0， 非常好找了，就是河北生活广播的频率。或者您也可以在您的手机上在线收听，您可以在手机的各大应用市场来搜索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就是河北的简称，那个即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好了即时啊，您点开它，在下边您会看见一个看电视听广播的那个小板块啊，在广播里边找到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在手机上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今天节目一开始的乐龄养老动态，我们来重点关注老年人的错峰出游。哈哈，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一些老年朋友啊，就会听到一个让我们很不愿意听到的词儿啊，总是跟年轻人哈、一起去凑热闹啊，上班的时候啊，或者下班的时候啊，但是我们有时候错峰出行出游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而且还有优惠。国铁集团啊，近日优化了老年人的购票优惠政策，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2026年的10月18号至12月30号，基本上就是下半年了，是吧？在这个期间标注净字的车次，净字的车次啊，您记好了，是敬老的那个敬啊，标注了净字的车次呢，就可以享受票价的9折的折上折的优惠，而且不再限时间了啊，过去可能是只限周中的时段，现在通通都没有这个限制了。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线上或者是线下购票，部分的这个优待的这个比方说常旅客啊，这样的会员呢哈、等等啊，还可以再享受折上折，常旅客会员哈、继续享受3倍的积分。具体内容呢，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乐龄养老动态。老中医谈养生，今天啊，请老中医来谈一谈秋毫和养发啊，秋毫无犯，或者说我们到秋天会发现自己头发掉的多了是怎么回事呢？老中医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我们来在老中医谈养生，请老中医好好的和您聊一聊。最后的妙药良方为您推荐一个中医的健脑方，叫状元丸。好的，节目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连续收听今天乐龄时光。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金秋十月，第17个全国敬老月到来，今年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近日一位湖南老人流浪拾荒21年，却不知自己每月可领取近3700元养老金，引发社会关注。类似因信息不畅、认知不足而错失养老待遇的情况并非个例。专家指出，保障老年人权益不能仅靠人找政策，更要推动政策找人。近年来，部分地区通过数据比对、跨部门协作和基层走访，主动发现未享受待遇的老年群体，帮助他们及时领取应有权益。敬老不仅是关爱生活，更要守护权益，让更多沉睡的养老待遇被及时唤醒，不让任何一位老人因信息障碍而被遗忘，才能让老年生活更有保障， 更有尊严。之前，国务院原则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优化保健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供给，促进健康消费。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老年保健品市场持续增长，但虚假宣传、欺诈营销、养老诈骗等问题仍时有发生。专家指出，部分老年人因健康焦虑、情感陪伴不足、消费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容易成为不法商家营销对象。对此，要加强适老健康产品研发，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帮助老年人科学消费。同时，要严厉打击虚假宣传、非法集资和养老诈骗等违法行为，畅通维权渠道，维护老年消费者合法权益。有关部门还将完善社区养老、健康管理和精神关爱服务，引导老年人理性选购保健产品，共同营造安全放心的银发消费环境。民政部日前发布风险提示，近期有不法分子以民汇通等名义实施养老诈骗，骗子通过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门工作人员，谎称发放高龄补贴，诱导群众缴纳保证金、激活费，或以签到赚钱、高额返利、拉人头返佣等方式骗取投资资金。民政部明确表示，从未设立或批准设立民汇通等项目，也未推出相关 APP， 提醒广大老年朋友提高警惕，不轻信陌生链接和虚假宣传，不向陌生账户转账汇款。如发现可疑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或96110咨询举报，守护好自己的养老钱。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4: 养老动态，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近日，上海纽约大学长寿与韧性发展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多位专家表示，随着人均寿命不断延长，如何让老年人活得更健康、更有质量，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课题。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居民平均预期寿命约79岁，但健康寿命仅约68岁。上海居民平均预期寿命达85岁，健康寿命约70岁。这意味着不少老年人在生命后期需要面对疾病和失能等问题。专家指出，当前社会环境、医疗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仍需进一步适应长寿时代需求。复旦大学教授张文宏表示，目前并不存在所谓的抗衰老神药，与其追求返老还童，更应建设更加健康、更具韧性的社会，让老年人拥有更长久、更有品质的幸福晚年。国铁集团近日宣布，进一步优化老年人购票优惠政策，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日至12月30日期间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并实行折上折，优惠时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于10月4日起陆续发售。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平台或线下渠道购票，部分持残疾、军人证等有效证件的老年人，在原有优待票价基础上还可再享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还可继续享受3倍积分奖励。铁路部门表示，
1: 将持续优化适老化服务，推出更多惠老便民举措，不断提升老年旅客出行体验。
2: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1: 我健康，我快乐。挖掘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健康典范，探寻红色传承、乡村振兴、孝亲敬老的先进典型，发现健康生活、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的老年楷模，老年榜样，老年榜样，最美夕阳红，传播健康正能量。
2: 在武安市慈山镇，提起慈山镇卫生院的院长陆立伟，不能说是家喻户晓，那也是众人皆知。陆立伟1984年参加工作，一直坚守在慈山镇卫生院，这一干就是40年。
4: 84年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明年就40年了，马上就过元旦了，一直就在慈山镇卫生院。
2: 开始的慈山镇卫生院，一个小院子，几位大夫，设备简陋。提起当年的条件，陆立伟也是唏嘘不已。
4: 你说当时卫生院，那叫我来到这有7-8个人，一个农村院4个院，就是这条件，纯粹就是体温表、血压计，简单一个什么30毫安的照相机，心电图机都没有，反正其他就简单的化验，下面就用眼看那种。
2: 回顾这40年的工作，陆立伟感慨万千，是什么让他坚守在这里？
4: 所以我在这40多年，这是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需要你，所以说这个地方有感情。
2: 陆立伟说：“我用我的一生造就了慈山镇卫生院，确确实实为大家做出了贡献。”
4: 我可以这样说，我的一生造就就是慈山镇造就，但是我也确实是为老年服务，40年嘛。
2: 现在的慈山镇卫生院可以说是焕然一新，陆立伟带领大家不断地提升改善卫生院的硬件设施。现在的卫生院建筑面积达到了3000多平方米，不仅科室齐全，医疗设备、病房设施等都有了崭新的变化。
4: 我现在建筑面积都3000多平，这个现在软件的条件都挺好的，当时几乎应用都已经有什么彩超、化验的几乎都能查，凝血了、尿沉渣了，你像什么大生化了、甲状腺了、肿瘤筛查了、产科这块的内分泌这块的激素了，
2: 这些都离不开陆立伟的付出。基层的工作琐碎繁杂，作为医生更是没有节假日，全天待命。
4: 也可以说习惯吧，这责任是有，别人放假像我们不能放假，因为一白天都没有啊。医生的老百姓看病得病什么时候啊？没有点儿，没有日期。
2: 虽然当了院长，但是只要是有时间，他还是和大夫们一起查房、出诊，掌握在院病人的详细情况。
4: 大部分都在下边科室，要不就去开会，要不就去了。因为大院呢，里面的行政活多啊，你不能单独专一性去看。每天早起交班的时候必须参加，就了解卫生院住院的整体情况，有没有危重的病人，要不你就坐不了这儿。你在坐在下边住着那么多病号，你心里就不安。
2: 陆立伟一直坚持的就是如何为群众们解决实际问题。就拿为群众普查体检来说，原来都是让大家来院里体检，
4: 周期就得1个半月2个月，体检就23个村1个月里，然后把机器上全部都抽掉下去。原来是在卫生院体检，在卫生院我体力的非常条件非常好，过来我们早起不让吃饭嘛，早起我这有米小米粥，一个人2个鸡蛋，都是免费的。
2: 但是考虑到农村的实际情况，有一些行动不便的、卧病在床的老人来不了，他就带领大家走出去，把体检放在各村去做。每年一次的体检就要持续近2个月的时间。
4: 还是有个什么情况，就是在家行动不方便了，这一相当于说就是把重点丢了。要是50岁以上的，就自己生不能自立的来了，结果呢，有病在家的，哎，我一看这情况不行，这就这计划就是。以村儿为单位， 上村委的时候，从上村委会提供地方，然后带着设备下去。医生辛苦了点儿，这覆盖面积大了，就是把真正需要体检的、需要有病的，给掌握住了。
2: 同时，他成立了巡诊小分队，为大家提供上门服务。一些偏远村庄人数少，卫生室养不住大夫，他就把联系电话公示，谁要有看病的需求，不方便来卫生院，只要一个电话，小分队的大夫们就携带药品设备上门为他们看诊。
4: 所以说我成立一巡诊小分队，就是解决这一块东西。全部公开电话都在那儿，住在那个村儿，直接打电话，你就接住了。卫生院有车，有人给村一块上去。
2: 一个个措施，一处处细节，充满了温情，解决了群众的看病问题，也让陆立伟收获了大家的认可和尊重。谈起今后的规划，陆立伟坦然一笑，他要把年轻人扶上马再送一程，让他们能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4: 从心里想培养年轻人，让年轻人往前走，带这一程，让他自己往前走，不对的地方，是吧？有需要弯路的地方了，哎，你给他点点，你说说，给他谈一谈，叫他把我们带起来，走上去。
1: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入秋以后呢，飞禽和走兽的身上都会新生出一层纤细的绒毛。古人观察到了这一现象呢，就把初生的细微的纤毛称之为秋毫，用来比喻细微的事物。我们熟知的明察秋毫、秋毫无犯、秋毫之末等等成语呢，都是这个意思。其实人和动物一样，在春夏的时候腠理开泄，阳气蒸腾，大多会脱发脱毛，而到了秋天，阳气收敛，腠理闭合呢，慢慢也会长出新的体毛和头发。可不要小瞧头发，它可是人体精血是否充盈的直接表现。有味中药呢叫血鱼炭，血鱼炭呢就是用人的头发烧灰碳化以后制成的。因为中医理论认为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人的精血有了富裕才会有了头发，所以说头发是观察人的精血是否充盈的一个标志。
3: 健康人的头发茂密丰盈有光泽，如果出现脱发的现象，则可能是身体出现了问题。哪些人容易出现脱发？哪些生活习惯会让人脱发呢？
2: 比如说有的妇女出现产后大出血，紧接着就会出现脱发、脱毛、闭经和性腺萎缩的现象，现代医学称之为稀罕氏病。还有一些肿瘤病人在接受化疗期间，由于药物的副作用伤害人的造血功能，人体内部的白血球和红血球数目急剧下降，外在表现呢就是严重的脱发。还有的人由于饮食不节，摄入油腻太多，加上自己消化分解油腻的油脂的功能衰退，导致呢血脂过高，甚至出现脂肪肝。这些人体检抽血的时候呢，往往抽一管子血有半管子都是油，他们似乎血液很足，但是呢他们血液的质量很差。这些人呢同样属于精血不足，也会出现脱发，现代医学称之为脂溢性脱发。还有的人呢因为一时的紧张刺激，会出现头发局部的出现散在的如硬币大小的脱发，俗称鬼地头或者叫斑秃。
3: 中医认为脱发和人体精血的水平有关，那么对待精血不足所造成的脱发，中医治疗有什么高招？
2: 中医治疗过早过快脱发的原则呢，就是补益精血四个字。所谓补呢，就是补漏洞、补漏洞、补缺口，不要让人再流失宝贵的精血。中医常用的补药呢，都是酸敛、收涩、黏腻的药物，比如说龙骨、白果、杜仲、山药、莲子、山茱萸、侧柏叶等等。补助漏洞以后呢，我们再用益法。中医的食疗理论里有五谷为养、五畜为益的说法，因为五谷之精呢最容易被人消化吸收，化生成为人的精血。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再用一些血肉有情之品，比如胶类的动物药，比如说阿胶、鹿角胶、龟板胶、黄明胶等等，锦上添花。出现斑秃的人不要因此火上浇油，弄得自己更加紧张，应该去中医院的针灸科，让大夫们用梅花针叩击患处。同时呢，自己应该坚持早睡养神，用不了几周呢就能长出新的头发。
3: 养护头发，爱护身体，在脱发出现前，普通人如何应对更加有效？养生秘籍教您食补养发。
2: 普通人在入秋以后呢，应该有意识减少咸和辛辣的口味，适当增加一些酸味儿。熬粥的时候呢，应该加进一些山药，最好是把山药呢小心洗干净，连皮带须的食用。洗山药的时候呢要注意，有些人对山药皮过敏，最好能戴个手套，不然的话呢就会全身发痒。这样呢连皮带须的食用山药熬粥喝呢，生发的效果是最好的。好了，秋毫与头发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0: 修身，修身 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3: 中医认为头发是精血之余，人们应该利用秋天生秋毫的时机治疗脱发，可促进新发的生长。秋天如何养护头发最为得当呢？
2: 中国人对头发的养护一直很重视，古代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轻弃的说法，其实上至皇亲国戚，下到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都有早上起来梳洗打扮的习惯。这个梳呢，就是指梳理头发，洗指洗脸和洗手，但不是洗头。相传慈禧太后每天凌晨4点到5点就要起床，她在用热水泡手洗脸以后呢，就坐在梳妆台前，由专人给她梳头。慈禧太后在40多岁以后呢，头发就脱落很多，所以她平时呢最忌讳掉头发，大有视头发如命的程度。所以呢，给她梳头的太监们都是战战兢兢，万一真有头发掉下来，也得悄悄的把掉下来头发用手粘住，迅速收起来，绝对不能让太后本人知道，否则呢就可能有杀身之祸。后来给慈禧梳头的太监李莲英呢，他下功夫到花街柳巷学习了一套梳头养发护发和发型设计的技巧，在他的精心养护梳理掩饰装扮下，慈禧的变得面目一新，后来李莲英得宠呢就源于此。
3: 中医提倡顺应四季的养生保健哲学，而秋天正是人们借助天时地利养护头发的最好时机。中国传统养发有何特点？护发有何说法呢？
2: 总结我们养护头发的一句话，其实就是多梳少洗。道理何在呢？我们每人都有真丝或者纯毛的衣服，大家都知道这类衣服最忌讳用水洗，只能干洗，因为一过水以后呢，衣服的纤维本身和经纬就会被破坏，衣服呢就会变得缩水和变形。人的头发难道不是纯毛的吗？中医说发为血之余，现代科学说呢头发是蛋白质，老用水洗的话呢，就是结果呢就是破坏头发本身表层的油脂和保护膜，使头发变得干燥开裂分叉，再加上人们用高温整烫、化学药水腐蚀、染色等等摧残，人的头发呢就会变得越来越稀少，越来越难看。所以呢，养护头发就应该少洗头，多梳头。梳头的好处有这么几点：第一呢，它能促进头皮的气血流动，就像农民种地、傍地、松土一样，使得毛囊的气血供应充足，能够促进头发的生长。第二呢，它可以把皮肤毛囊分泌的油脂均匀地投在每个头发上，从根本到枝干到末梢都能得到滋润，梳理完的头发呢就会变得油光锃亮。第三呢，早晨或者是白天梳头，除了对头发好以外呢，还能提高智力，促进人的思考。千万不要晚上梳头，那会让人变得兴奋失眠，或者做一些乱梦怪梦，得不偿失。第四呢，梳头还可以梳理心情心性。头发是血之余，心主血脉，心藏神，所以呢，人的头发是有灵性的。所以梳头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在梳理心情。当你把乱发理顺，把纠结解开以后呢，人的心情也会大变。
3: 现代人生活压力过大，节奏过快，经常忽略了关爱自己的头发，呵护自己的心情。此外，很多人也担心梳头不如洗头干净。
2: 其实呢，古人早就注意意识到了并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用的梳子呢叫做篦梳，这种梳子呢齿很细，间距很短，现在也有卖的，可以买来用。用这个篦梳梳头呢，头发上的很多油腻和灰尘都会挂在篦梳齿上，这时候呢就会把头发梳理干净，同时呢也打

0: 到了养发和护发的目的。大家记住，头发要少洗多梳，可以用必梳，这样既起到了养发的作用了，还起到了护发的作用。好，今天的老中医谈养生就说到这儿，下次节目再见。
1: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筷工勺，让工筷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筷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7: 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
8: 时光好像一部褪色的旧电影，当音乐响起，邂逅年轻时的自己，光影流转，归来仍是少年，
9: 仍是少年，
8: 乐龄时光，岁月如歌，
9: 如歌，
10: 好日子来了。
11: 为什么论英雄，
12: 1956年的夏天，编剧词作家乔羽正在赣东南闽西一带东奔西走，为电影文学剧本《红孩子》的创作积累素材。就在这时，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沙蒙连着发来了多张电报，请乔羽来为电影《上甘岭》创作主题曲。当年《上甘岭》的影片已经拍完，样片也剪出来了，只留下安排插曲的那几分钟戏，等歌出来以后再补拍。全剧组每天的花销巨大，因此沙蒙要乔羽快速创作，并要求这首歌能够经久不衰。
13: 我说沙蒙同志，你对这个歌有什么要求？你认为这个歌应该怎么写？但我没要求，你爱怎么写怎么写，你想怎么写怎么写。我说这就不大好写了，你认为怎么写为好啊？他说你呀，非让我说不可的话，那我只能说这么一句，我的电影将来没人看了，你的歌照样有人唱，我就要这样的歌。
12: 乔羽在创作歌词时想走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写作路子，可一时又想不出来，而沙蒙几乎是每天都到他的屋子里来催稿，乔羽是压力巨大。好在乔老爷乔羽有一个缓解压力的秘方，就是四处闲逛。当时制片厂的楼下就是一个简单的篮球场，他总会绕着这个篮球场一圈又一圈的转悠。有一天，正当乔羽绕着篮球场散步时，一场暴雨突然袭来，大雨滂沱， 雨过天晴之后，乔宇看到了一群小孩子正在篮球场边的水沟里玩草船。万万没想到，就是这个细节让乔宇灵光一现，一句歌词出现在他的脑海中。这句歌词就是那句无比经典的“一条大河波浪宽”。导演沙蒙拿着写完的稿子看了半个小时以后，询问第一句为何不用万里长江或长江万里，乔宇认为这样写可能会让那些不在长江边上的人从心理上产生距离，失去亲切感。最终沙蒙认可了乔宇的想法，
13: 不管你是哪里人，你门口总有一条河，特别是你对这条河的印象都是你儿时的记忆，都是小孩，小河一到小水沟，他也觉得是一条大河。而这一条河呢，给他的喜怒哀乐，他的各种东西都有密切的关系。大概每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小的时候家乡门口的那条河。因此我说，不要说是哪个河，哎，咱就一条大河吧。沙蒙在我说这一段话的时候也是一言不发，就是停了，最后又是那一句停，就他。
12: 歌词写好了，沙蒙请乔宇的老搭档刘炽来谱曲。刘炽为了让人们喜爱这首歌，认真调查研究了从1949年至1955年人们喜欢唱的歌曲，从中选出了10首歌曲反复倾听，最后从其中的一首《卢沟问答》中的第一句找到了《我的祖国》这首歌开始的半句。由于创作时间紧张，刘炽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小白楼创作时，为了避免外界的干扰，甚至在门上贴了刘炽死了的条子。歌曲写好后找谁来唱又犯了愁。当年长春电影制片厂请了一批歌手来试唱《我的祖国》，都不太满意。后来还是乔宇提出请郭兰英来唱，郭兰英试唱后，长影便选定她作为歌曲的演唱者。
9: 就这个歌可能随随便便的就这个有一个歌开头就是一条大河。我说那大河多了，哪条河？后来我们领导说，这问题有意思啊，行了，那唱你们山西那条河吧。完了之后呢，我说那河多了，我们山西也有河，汾河啊，还有黄河。那什么，他说你这个孩子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别人给了之后呢就说、是、你这怎么，我说我得问问清楚啊，要不然我这个心里头创作不好，唱不好啊。所有的河全都集中在那里边，那是我们祖国的所有的河流全都集中在这个黄河里面，好像我这个灵魂深处啊，把那个黄河都装在我这里头，用我的语言，用我的演唱，把我们祖国这条河表现出去。
12: 下面就请您欣赏由歌唱家郭兰英为您演唱的《我的祖国》。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玉丸花蒸宴。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在中医的健脑方中啊，有一张颇有影响力的名方，它的名字叫状元丸。状元丸现在也有了中成药，名字就叫状元丸，适用于用脑过度引起的健忘，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记性变差了。翻开古医书，也有关于状元丸的记载。在明代《宫廷贤·古今医鉴》卷八中，又称此方为子弟聪明第一方，或读书人适用方。因为古人读书也是很辛苦的，比如在《庄子》里有一句话叫会师多方，奇书五车，说的是啊，有一个叫会师的人写过的文章啊，足足装得下五辆马车。当然那个年代的书啊都是用竹简做的，但是能装下五辆马车的竹简

那也是很可观的呀。在古代，过度用脑导致记忆力下降，读书读不进去，也要用到状元丸。所以在配伍上啊，各个版本是不尽相同，但思路基本都是一致的，大致以养心肾为主。现如今啊，学习也好，工作也好，思虑过度，总归都是件耗伤心肾的事情。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中成药状元丸都有哪些药物组成。地黄、白子仁、石菖蒲、远志、山茱萸、天冬、麦冬、玄参、五味子、桔梗、酸枣仁、琥珀、莲子肉、当归、人参、黄芪、白术、茯苓、丹参、朱砂和甘草。在这其中啊，首先派出了滋补肝肾的老将，就是地黄。在地黄的带领下，玄参、山茱萸、五味子是纷至沓来。莲子的作用是收涩，增强肾主封藏的能力。天冬、麦冬养阴润肺，肺属金，肾属水，符合中医所讲的金水相生的思路。再来是当归和丹参，当归丹参养心血，白子仁养心气，正所谓气血不分家。人参、黄芪、白术、甘草益气健脾，增强脾胃功能，脾胃好了就可以化生气血。众所周知，身体的运转需要气血作为支撑，比如心神就离不开心血的滋养，心血虚，心神往外跑，人的记性就跟着变差了。其实不光是记性差，睡眠也会跟着出问题。只有当心血充足的时候，心神才能够回来。紧接着在茯苓、远志、朱砂、琥珀的帮助下，这个心神会慢慢的安静下来。再来说石菖蒲，石菖蒲的作用是藿檀。藿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医经常提到的痰湿。这个痰湿进入脉络，随着血液运行到心脏，把心窍堵住了，心窍不开，气血难通，也会导致反应力下降，记忆力减退。严重的痰迷心窍还会使人陷入昏迷。再来是桔梗，桔梗的作用是载药上行，它能上到胸膈这一块，有了桔梗相助，菖蒲能更好地施展它的拳脚，二药合力把心窍打开。酸枣仁可以帮助睡眠，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假如前一个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脑子里就会乱糟糟的，没有办法思考，记不住东西，这种混沌的状态从晨起开始会持续一整天。所以好的睡眠在任何时候来讲都非常重要。最后是甘草，调和诸药。这个状元丸的功效就是养心滋肾，健脑安神，用于心肾不足、用脑过度引起的失眠健忘、虚烦多梦、心悸不安、目暗耳鸣、精神疲倦。关于这个中成药状元丸的配伍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这个状元丸啊，也可以熬成汤药，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药味繁多。我们呀，可以把它删繁就简，在这里取远志15克、九节菖蒲9克、酸枣仁6克、天冬6克、熟地黄6克。这个方子呀，有一个名字叫金标状元汤，在中医界也是小有名气。而且此方是不寒不燥，十分受用。大家别看这个方子小，但是它的考虑却十分周全。在这里，九节菖蒲的作用是藿檀开窍，醒神益智。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九节菖蒲和石菖蒲有什么区别呢？石菖蒲偏于化痰安神，而九节菖蒲偏于温化痰湿。但是在这里，我们大家啊，在食用九节菖蒲的时候，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安排。
这个九节菖蒲的作用虽然说是非常的显著，但是如果我们是过量食用的话，就会导致中毒，容易引起抽搐、惊厥等不良反应。尤其是在给一些儿童使用九节菖蒲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慎重，因为孩子食用这款药物的量是非常的小，所以在给孩子吃九节菖蒲的时候，一定要药量精准。再来是远志，远志安神益智解郁，酸枣仁养心补肝宁心安神，天冬熟地黄精血同养补肾益精。所以这个金标状元汤的功效就是益精补血、清心宁神、通窍益智。这个金标状元汤不必日日服用，一般一周服用两次即可。我们说呀，一个人的一生当中记忆力最好的时候就是在青少年时期，但为何现在很多的孩子记性特别差，整天是忘东忘西呢？一是因为睡得晚，思虑重，心血消耗太多；二是因为吃得肥甘油腻，无法消化，堵塞经络。我们知道，在中医里，心主血，心藏神。中医认为，主管情志脑力的不是脑髓，而是神。一个人没神，怎么可能精力充沛、记忆力强、创造力丰富呢？可是看看我们现在的孩子们，大多是眼睛无神，有气无力，反应迟钝，这些啊都和血虚有关。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心窍被浊痰蒙蔽，吃得多、吃得油腻的人很容易形成痰湿痰浊，当这些脏东西进入到血液里，就会蒙蔽心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句俗话，不开窍。这个心窍啊，必须打开，因为只有打开了，心气通畅了，才能血液流通畅快，脑子灵活，神志清明。在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中医健脑方状元丸以及金标状元汤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时间到这儿啊，今天一个小时的乐龄时光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主持人林伟和导播刘莲，我们在这边衷心的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位老年朋友晚年幸福、快乐、安康。老年朋友们，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河北生活广播一个小时为您直播。其他时间我们向您推荐一下乐龄时光的抖音啊，我们在上面有一些养生保健的小视频，还有一些时事新闻动态向您推荐。非常好找，在抖音搜索乐龄时光，欢乐的乐，年龄的龄，乐龄时光，或者搜索我们的抖音号3411568-9599，3411568-9599。好，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稍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精彩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两天有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的妻子离世了，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人生突然之间没有了意义，不知道活着该干啥了。这个老弟打电话跟我说，胡老，说实在的，我现在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我老伴已经走了，我也70多岁，这种想法当然不对。我就问他一个问题， 我说你想一想，你老伴儿比你先走这件事儿，你觉得他没有意义吗？他说没有啊，这事儿能有什么意义？他走了，我很难过，我老伴儿没了，这有什么意义的？这怎么能有意义呢？我就跟他讲，那你能不能假设一下，假如你比他先走的，他会怎么样呢？他说，但我老伴儿一定更难过，我老伴儿这辈子特别依赖我，他没有任何的交际圈子，就是围着锅台转，身边的人就是孩子和我，我要是心没了，孩子也不总在身边，他一定会比我现在还难。我说这就对了吧，这就是这件事的意义。老伴儿比你先走，他的意义就是你让他减少了经受你现在这种痛苦的感受。你一个大男人，你都觉得痛苦，有点耐受不住了，你老伴儿要是活着，你走了，他能受得了吗？他能活得很好吗？他不能。所以这就是他先走一步这件事的意义。老两口，老夫妻，后走的那个孤孤单单的活着，往往都要遭受更多的罪。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最难割舍的感情就是失去老伴，给人的打击更大。所以谁要是真心疼老伴，您二位的感情真好，那么最该做的事就是好好活着，争取活到老伴的后头，然后让他安安心心踏踏实实地离开这个世界，剩下的孤独和寂寞您自己一个人承担就好了，不让老伴儿遭这份罪。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难道没有意义吗？我觉得意义重大。人这一辈子不管遇到啥事儿，咱都得学会去寻找它的意义，无论好事赖事都是有意义的。只有理解了这个道理，人才能活明白。我认识一个患者姓赵，他老伴是在他怀里去世的，十几年前，当时我们还不认识，而是后来我给他看病，老赵终于能记清过去和现在的很多事儿了。他很感谢我，跟我唠知心嗑，跟我回忆他老伴儿去世时候的样子。他说老伴儿是在中午没的，老赵以前在事业单位上班，在工艺科待了一辈子，工作内容就是记账记数据，他是很仔细的一个男人。他的老伴儿得肺病，常年卧床，说话都有气无力的那种。那天中午午休，他收工回家照顾他老伴儿，老伴儿听见他开门的动静，睁了睁眼睛，像是要跟他说话似的，他当时就把耳朵凑过去，但是没听见动静。他着急做饭，也没太在意这事儿，赶紧忙活到厨房给老伴儿熬粥去了。等他把粥端过去，在床前坐下的时候，闭着眼睛的老伴儿突然下意识地捏住了他的手。老赵先是一惊，没想到老伴儿病了这么久，手劲儿还这么大。 他稍稍往外抽了抽，抽不出来。老赵说，我那时赶紧把粥放在一把凳子上，腾出手摸摸老伴的额头，温度挺正常的，我才有些放心。老伴儿像是睡着了一样，脸看上去安安静静的，一点都看不出难受来。谁知没一会儿功夫，老伴儿捏着我的手凉了，他能明显的感觉到那只手变得冰凉冰凉的。我去摸他的手臂，他的手臂是一节一节凉下去，紧接着他的两条腿也凉了。老赵赶紧把老伴儿抱起来，抱在怀里，发现他全身都凉了，只有胸口还有一块地方暖和着。老赵说，我把手贴在老伴儿的胸口上，胸口的热气就从手指缝里一点一点的露了出来，最后胸口也不热乎了。老伴儿用力紧紧捏住老赵的一只手，突然一松，就摊在了他的胳膊上，老赵的老伴儿就这么没了。老伴儿走后第二年，老赵得过一回腔梗，工作上也有点力不从心，再加上岁数也到了，眼瞧着就退休了，所以老赵跟单位一合计，直接办了退休手续。老赵有一个儿子，在成都成了家，还有一个女儿也结婚了，在上海成了家。老伴儿去世以后，老赵一个人留在北京，儿子和姑娘都想给他接过去住，但是他不同意，他就想住在自己家。他说他在北京住了一辈子了，到了南方住不惯。最开始老赵刚退休，才60岁出头，还算年轻，而且每个月都能领到不少的退休金，老赵一个人生活也说得过去，儿女们拿他没办法，实在不放心的话，就赶在过年过节回家看看父亲。老赵的儿子和女儿这俩孩子说实在的比较孝顺，每回到家手里都不空着，还经常给老人塞钱。老赵有劳保不缺钱，但是这两个孩子照样给，都想尽办法在尊重老爷子的基础上，希望老赵把生活过好。而且这俩孩子在生活各个层面上从来不干涉老赵。老赵跟我说过，胡老啊，我家孩子都希望我找个后老伴，说找个人陪着我伺候我，他们心里边还放心一点。孩子们说了，只要我能开心，喜欢干啥就干啥，都支持。不像有的家庭，有的孩子养老的钱是一分不掏，然后还总呲的老人，总干涉老人的生活。老赵的这俩孩子从来都不干涉。老赵的老伴儿去世5年后，热心人给老赵介绍了一个后老伴儿，是一个在城里的饭店打工，跟前任丈夫离婚的女同志，岁数比老赵小10多岁。这个年轻的后老伴儿性格很开朗，笑声大，饭量大，喜欢吃特别麻和特别辣的东西。 看起来很热情，很阳光。老赵对他的评价就是，他是逮着时间的分分秒秒，及时享受生活的人。这些生活习惯，老赵都能忍受，但是有一件事，让一向都很温吞性格的老赵受不了了。两个人到一块生活了半年，半年后的一天，后老伴儿提出两个要求，让老赵都接受不了。有一天他发火了，他冲着后老伴儿大喊说，你走吧，从今往后我一个人过。后老伴儿提出了什么要求了呢？第一个就是老赵的退休工资卡要交给他管。第二个要求，将来等老赵没了那天，现在住的北京的这套房子要全部归他，儿女不可以继承。老赵觉得这个女人太贪心，她的要求过于苛刻，她接受不了，所以她就跟这个后老伴分开了。自己又过了七八年，等我给她看病的时候，她已经73了。她得了一个老年人最不想得的病，就是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症。得病以后记不住事儿，在没用胡家老膏之前，不管是以前的事儿还是现在的事儿，都记不住了。最早是他姑娘发现的，在前年的腊月，老赵的儿子和女婿脱不开身，他姑娘带着孩子先回到老家，准备跟老父亲一块儿过年。回来以后就发现这个老爷子不对劲儿，开始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有一天晚上，老赵的姑娘正在那儿和饺子馅儿，老赵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突然间老赵就问他姑娘说，丫头啊，你叫什么名字？是叫小娟吗？老赵的姑娘就一惊，因为小娟这个称呼是她母亲的小名儿。母亲很年轻的时候，她娘家人管母亲叫小娟。老赵当初把妻子娶过门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当着大伙的面儿管媳妇叫小娟，通常都叫名字。老赵的姑娘心里很纳闷，怎么突然间想起这个名字来了，还叫错了人呢。她回头看看老赵，觉得老赵的目光有些个呆滞，那个眼神还有点像晚上猫的眼神，令人有些发冷。他又想起一个事儿，刚回来那天，他下楼出去买菜，楼下的保安告诉他，有一天老赵外出回家，上上下下电梯好几趟，竟然忘了自己家的楼层和房间号码，最后实在没招了，上小区门口找保安，问保安自己是哪个门的，后来还是保安把老赵带回了家。保安看他没喝酒也没咋地的，就怀疑老赵可能是老年痴呆，所以碰到老赵的姑娘以后，就把事情跟姑娘说了一遍。姑娘最开始没当回事儿，但是紧接着在家里又出了一出小娟这个事儿，她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带着老赵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医生就给诊断说， 有脑萎缩、脑动脉硬化，也查出来之前有腔梗，但是这次这个表现确定就是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这个问题西药没有太好的药，也治不了这种病，所以就建议找点中药吃。找来找去，老赵的儿子就托人联系到了我，说我父亲有这方面的问题，问我吃什么药。我说这个问题就一个办法，用胡家老膏吧。老年痴呆的患者越早治越好，刚发现就用上肯定好使。老年人只要喝胡家老膏，他的记忆力和身体素质都能提高。老赵用上胡家老膏半年以后再也没走丢过，看人的眼神也恢复正常了，不像以前那么冰冷，那么直勾勾的了，因为他脑袋灵活了。用了一年半左右，再去检查脑血管和脑动脉硬化都改善了，医生都特别意外，头部的供血也上来了，就不会再继续往小了萎缩了，控制住了。以前这个老赵头不爱说话，现在跟我打电话的时候都滔滔不绝。他说他跟我打电话每次都有收获，这个倒是真的。因为我除了指导他用胡家老膏以外，我还告诉他一些生活的常识。比如说通过聊天我知道他是山东根儿，老家是山东的，山东、山西带山字的都特别爱吃面食。我老内也是山东人，那么我就提醒他，我说你从今往后就少吃主食，尤其是少吃面，像面条和饼都要少吃，因为面食里有一种成分叫麸质，这个麸质能够杀死脑细胞，容易导致老年痴呆，所以上岁数以后就少吃面，如果非要吃面就买那个便宜的面粉，别买高筋面，什么八颗星、五颗星高筋的，千万别买，买普通的，越精加工的面，麦质含量越高。然后老年人少喝蜂蜜，蜂蜜的成分，糖和水占了99%以上，而且蜂蜜的糖是单糖，不经胃肠消化就被人吸收了。有人说这不是好事吗？给胃肠减轻负担了。但是你喝蜂蜜

0: 蜜你试试，血糖会飙升。对于糖尿病人来讲，喝蜂蜜跟玩命一样，非常危险。咱们胡家老高也是，宁可出高半，50天才能出一锅高，也不加蜂蜜。加蜂蜜的话，一天就能出高，因为它黏，而且蜂蜜还有防腐的效果。它防腐不是因为成分多特殊，而是因为它的糖和水的比例正好是高渗透压比例，能够让细菌脱水，一脱水细菌就活不成了。所以你买蜂蜜的话，你就观察吧，蜂蜜本身不容易变质，放那2-3年也不坏，所以蜂蜜防腐的效果真的很好。有的药就直接把它当成防腐剂来用，比如绝大多数的膏方都是往里添加蜂蜜的，加了蜂蜜以后出膏快，味道好，还防腐，一举三得。但是这样的膏方你有糖尿病的话肯定喝不了，那上面都写着糖尿病人禁用。咱们胡家老高不光是糖尿病人能用，所有病人都可以用，用上效果都好，这就是天然的优势。咱们的老高是纯天然的，慢慢熬出来的粘稠的膏，不加蜂蜜，所以在药力和药效层面它。然后再说蜂蜜，蜂蜜防腐的能力强，但是不代表它治病的效果好。有的老人家说吃蜂蜜通便，但是这种通便是通过蜂蜜的害处来刺激你排便的，一次两次用无所谓，长期服用的话对身体是有害的，尤其是上岁数的人。那么蜂蜜为什么能通便？因为有些人胃肠功能不好，蜂蜜中还有一种果糖，人吃了以后不耐受，不耐受肠子就消化不了，消化不了就像人吃了坏东西要拉肚子一样，它是我们身体的应激反应，医学术语叫生理性腹泻。有些人吃蜂蜜就会导致生理性腹泻，跟拉肚子是一码事儿，所以不要依靠蜂蜜来润肠通便，蜂蜜不润肠也不通便。所以这些知识我不讲的话，我估计仍然有很多人把它当成宝贝去用。真正的宝贝就像胡家老高一样，它永远发光，但是错误的信息和错误的观念就要及时止损，最好离它远远的。大家明白了吧？好了，下边时间接大伙的电话。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

0: 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胡老，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可下给你通上话了。
4: 嗯
5: 啊，我是吉林四平的，我叫李英兰。我这人嘴笨，我也不知道说啥。胡老，我直接跟你说我的病吧。
4: 哎，好的。
5: 啊，我三种病都挺严重的。我在2015年春节。正月初二的时候得了个脑供血不足，还挺严重的。当时我身上都凉了，手啊身上都凉了，穿个大棉袄都打哆嗦。那天就是下午2点多钟吧得的这个病。这完事儿，我儿子马上把我送到双疗医院了。
4: 啊，
5: 哎呀，送到医院也好悬的，那不是正好过年吗，不放假吗？值班医生给我扎了针，扎了好一会儿，我的身上才一点点的热乎过来，才缓过来。这回家又打了2天针，但是打完以后还是不行，这个脑袋像个大筐似的，就里头直冒烟，就是魂气昭昭的那种，一浑浊，一点都不得劲儿，天天是啥都干不了，心情也不好，老烦，
4: 很痛苦啊。
5: 对对，是啊，这是一方面，再有就是我还胆囊炎，还胆结石，这不雪上加霜吗？赶一块儿了。哎呀，你说这胆囊炎把我疼成啥样吧？哈，又要上厕所，还要吐，又你知道吧？就像生孩子一样那种疼啊。啊，这个我这胆结石吧，挺严重的，那个检查说那个胆管都快堵满了，
4: 你看看，
5: 哇，把我疼的呀，太受罪了。用手啊摸着胆这边哈、总是就是发硬。大夫说我这挺严重的，再严重都要把胆给切出来。我一听我这不坏了吗？那胆不是还得分泌胆汁吗？把胆切了，那还能行吗？哎呀，这挺发愁的，这是我的问题
4: 啊。
5: 再一个，我家老头啊，我家老伴儿啊，他脱肛、哎呀，都几十年了，二三十年了，脱肛挺严重的。 一天上厕所老得去，那最高记录一天都跑40趟厕所。
4: 哦哟。
5: 哎呀，平均每天也得10多次。哎呦，别提了，反正这些年的裤头坏老多了都。
4: 你看，多痛苦啊，是吧？
5: 是是，这是后来吧，就听见胡老你这个讲座了吗？
4: 嗯。
5: 一开始我也没敢用。
4: 嗯嗯。
5: 当时听到你的讲座哈，我们两口子听了好长时间，但是这种讲座也挺多的。然后我就说哈，我说老伴儿，咱俩得相信胡老。我说你看他讲的多好啊，说话多贴心呐、
4: 啊。
5: 我就跟他说，我说就像您这样说话实实在在的，我就说你看这么多省啊，哪省的人都有。
4: 嗯。
5: 我说咱就买点试试吧。
4: 嗯，
5: 完事吧，您看他，因为他身体不好，他因为这个病嘛，他心情也不好，就跟那个场外的，是刘老师吧，姓刘的，老是打电话。他那时候他说想订这个药哈，他这刘老师都急眼。
4: 嗯，
5: 我说那刘老师，你看人那么好，你这还跟人家急眼了呢？
4: 嗯、
5: 哎呀，他说我心情也不好，我也控制不住。脾气啊，就这脾气，哎呦啊，那没法，
4: 磨的，
5: 没办法啊。对，他心情不好，他特别烦躁，这跟我们家里人也是，咯咯唧唧的那种啊。后来还是我给人家打的电话给订的
4: 啊。
5: 啊，这不是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有半年了。
4: 哦。
5: 啊，半年了，现在我们老两口这个身体啊，这病啊，全都治好了呢。
4: 是
5: 吧？啊，你看这不是我不是有胆囊炎吗？
4: 啊，
5: 那个大夫不让我吃鸡蛋，又说不让吃凉的，这不让吃，那不让吃，什么腥的、辣的，啥都不能吃。
4: 嗯、
5: 啊。结果我用这个胡椒老膏了以后，这效果跟太好了，现在。
4: 啊啊
5: 啊！
4: 见效了，这是非常高兴的 啊！病好了，是不是、啊？
5: 嗯嗯，对对对。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脑袋也不像个筐一样了，就感觉这脑袋像油王水似的，就清清亮亮的。
4: 嗯
5: 啊，这我脑袋原来不是脑供血不足吗？
4: 啊，
5: 现在好了，身上也有力气了。
4: 嗯、
5: 完了，我这心情也不烦躁了，这胆囊炎也好了，也不疼了。
4: 啊，
5: 我感觉这胡家老膏真神奇。你看，胡老师，我现在是。一天俩鸡蛋，一天俩鸡蛋，胆囊没再犯过病，我可高兴了。而且他能吃鸡蛋了，原来大夫让我忌鸡蛋，就忌鱼、忌鸡蛋，老都不让吃的，凉的、油的都不让吃，都不行。啊，现在能吃了，
4: 你看多好啊！
5: 你看啊，我给我家老头啊，我俩用上这个胡家老膏，我不夸张的说，因为啥吧，我有病，我实实在在的。那我受益了、嗯、啊，我就啊有啥说啥，发自肺腑的说。那以前我的胆囊炎、
4: 啊、
5: 我不跟你说了吗？又犯病的时候跟生孩子一样疼，现在不疼了、
4: 嗯、
5: 啊。这个胆囊炎呢、啊、胆结石啊也没犯，这么好的效果都是胡家老膏给我治好的。
4: 没错，您看这个收获、
5: 嗯、
4: 您老两口啊收获多大呀。这种感受从最痛苦变成非常轻松、非常舒服的这情况之下，那什么病、什么方法来解决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是过去咱所想象不到的，
5: 嗯、
4: 您说对不对？这次咱们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您知道它的主要原因在哪了？就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
5: 哦、本源疗法。
4: 对，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我们身体里头有很多维护咱们健康的一些个功能，就是什么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力这些东西，这些个活跃起来了，激发起来了，它就起到整体的效果了。所以您老两口病并不是一样，为什么都能解决了，就是本源疗法造成的。
5: 嗯，
4: 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
5: 嗯、
4: 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让它去回归的啊，这样呢您身体就健康。所以说我们治病要找病根儿， 要找的
5: 对，
4: 您理解吗？
5: 哦，
4: 坚持吧，啊，
5: 对，
4: 我告诉您，120多年的我的祖传的秘方啊，大家都抢着用，为什么？它有真功实效啊，是不是？这是真这么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吗？
5: 是啊是啊，真是可高兴了，也得感谢你，感谢胡老。哎呀，这胡家老糕这效果这么好，你看我们家现在美好生活都是胡家老糕带来的。你看我老伴儿现在啊，他脱肛也上去了，因为我这真是觉得可神奇了啊。
4: 嗯，没错。
5: 啊，他现在你看这身体好了，嗯，他心情也好了，也不僵僵了，天天啊。
4: 就是。
5: 还有一个就是胡老，就是我都忘跟你说了，我之前我便秘，哎呀，把我憋的呀，说是大便想去厕所，到那厕所还10年了都这样。你看我们家是农村的嘛，3-9天那那么冷还得往外跑，我家老头说把那个便桶拿过来在屋里头接，咦，上个厕所可费劲了，但没想到是胡家老高全给我调理好了，大便也正常了，也顺当了，我特别高兴。哎呀，这全家人心情都可好了，这老妹也不发脾气了，哎，也不那么急躁了。咦，真是得感谢感谢胡老，感谢这个胡家老高。
4: 我主要高兴在哪呢？就是你们老两位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全家都幸福起来了，高兴起来了，这是多好的一个问题呀！啊，所以说
5: 对对是
4: 本源疗法，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的这个全家的幸福，您说对不对？他们都会为你们祝贺的，是不是？啊，
5: 对，是是。
4: 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长寿啊！坚持用吧，啊，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好吧？哎，
5: 嗯，会坚持用下去的，也谢谢胡老，也祝福你，祝福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胡老。
4: 哎。好，谢谢你吧，就这样。
5: 对对对，
4: 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5: 好，那谢谢你，谢谢胡老，再见。
4: 好，别客气，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4: 啊，你好啊。
2: 我叫文建华，今年68了。我家我是沈阳，就是新民店的群众。
4: 哦。
2: 嗯。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啊。你说的就是每一句啊，我都记在心里了。因为我知道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成为了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也真是太感谢你，太谢谢您了。
4: 啊，别客气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缘分呢，您说对吧？啊，
2: 对对，胡老，我把我这个病情吧给你汇报汇报。
4: 哎，好的。
2: 嗯。我先说说我这个脑梗吧。我是2019年那时候吧，我这个脑袋呀总是木张张的难受啊，这耳朵也响，完事吧记性还不好，就是拿东西啥的丢三落四的，这手啊拿着东西还找东西呢，你说。刚吃完饭吧都记不住自己吃的啥饭。
4: 啊啊。
2: 还有我走道啊，这腿呀、啊，得走小步的，不敢迈步，怕摔跟头。完了吧，就是下课睡觉啥的，这腿呀、啊、还撑不开。这晚上泡脚，泡完了，进被窝里睡觉，这腿还一劲儿的，就是往那个褥子上蹭， 把那褥子都蹭破了，腿还难受，我这胳膊也疼，也不好受了。
4: 啊啊啊！
2: 然后我上医院就脑 CT 做出来了，说吧，我有脑梗，大夫叫我。

0: 生活不能自理了，那咋整啊生活呀、啊、本来那这条件就不好，那不就完了吗？
1: 哎，你很担心是吧？
0: 哎呀，担心死了。
1: 嗯，
0: 后来吧，我老婆我就听着哈，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了，这多亏了您呐，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
1: 啊、
0: 我吃了之后啊，这效果真好啊。
1: 嗯嗯嗯。
0: 哎，用到20来天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出来我的脑袋吧不那么难受了，然后头啊也不晕了，这身上啊能有劲了。
1: 嗯，
0: 用了一个来月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脑袋里边有点印象了，不像之前了，就是啥也记不住了。这胳膊腿啥的，这脚啊，就搁被窝里边也不胀了。
1: 啊，变化太大了。
0: 对，变化太大了，就一天比一天见效啊，就是一天一个样。
1: 嗯、
0: 到现在我的胳膊腿现在已经舒展开了，走道吧、
1: 嗯、
0: 比之前轻快多了。我原来就上市场啊买东西啥的都不敢迈大步啊，就能就是一步一步拖着走，但是现在我就可以迈大步了，就跟正常人差不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哎、
1: 太好了啊、嗯、
0: 哎，那可是太好了，我现在再也不用担心我这脑梗在加重了。
1: 嗯，
0: 哎，还有我这个心脏啊原来也不好
1: 啊，
0: 我就经常就觉得这个心跳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完事吧还心慌胸闷，有时候还头晕，就浑身呢一点劲都没有啊，家务活也做不了、
1: 嗯、
0: 我最害怕就是坐公车了，就是那个公交车上那个经常啊就哎呀闷那个难受啊。
1: 嗯，
0: 站也不是啊，坐也不是，在车那经常就有人看我，一有人看我，我就知道我这脸色就开始不好了、
1: 啊，
0: 又要开始难受了。但是我这难受吧，跟晕车还不一样呢。有时候吧，就是实在难受受不了了，我就提前一两站下车，下车呢还是感觉就是不舒服，浑身没劲儿。
1: 嗯嗯，
0: 然后非得找个地方嘛坐下来歇一会儿啊，我才能慢慢走啊。
1: 啊，
0: 嗯，还有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总是憋醒，这胸口吧就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似的，透不上气儿来，给我吓得、
1: 啊、
0: 我也不敢再睡了，我就怕这睡下去爬不起来了。
1: 嗯嗯嗯。
0: 现在吧我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呢，我这个心脏啊有了很大的改善呢。
1: 啊，
0: 后来我现在我就坐公车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啊，你看看太好了。
0: 是，哎，这胸口也不闷了，也不难受了，再也不用就提前下车了、
1: 嗯、
0: 我这晚上睡觉呢，那胸口大石头也消失了，睡得可沉了，也香了。再也没憋醒过，哎呀，我现在这心里可高兴了。
1: 啊，多好啊、
0: 哎、
1: 是不是老婆？
0: 对对，
1: 嗯，
0: 忽然我还有个病，就是总是吧、
1: 啊、
0: 就是尿频尿急，然后憋不住尿、
1: 啊、
0: 老尿裤子，这裤子吧、
1: 嗯、
0: 老是就是湿乎乎的，还有一股味儿，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一起走啊，你这不有味儿吗？怕人家嫌弃啊！上哪去？我第一件事我都到厕所呀、
1: 啊！ 啊，
0: 那还不行呢，还是憋不住，就是没等到地儿呢，这裤子就裤衩就潮了。因为吧，我这后来出门都穿着尿不湿啥的，或者干脆我就不出门了。要是晚上睡着的时候，我都得提前准备好，不然我这个一尿频呢，我这一宿都别想睡觉了。
1: 嗯嗯嗯。
0: 啊。我现在我好了，用到胡家老高之后吧，我都没那种就顾虑了，我的尿也不频也不急了，这回出门啥的就有尿也能憋住了，不那么着急上厕所了，再也不怕尿裤子了，这裤衩子也干住了。
1: 嗯，
0: 嗯，再上来我也能安心了，是不是？就连我睡觉我都踏实不少啊。
1: 啊，
0: 嗯，胡老，我现在吧，我用这个胡家老高8-9个月了，这身体啊，这是一天比一天健好啊！哎呀，我现在我都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我这能有今天呢，多亏了有胡老您呢，您这样无私奉献的好大夫，你说给我们分享这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这都得感谢你呀、
1: 啊！

0: 您别客气，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您选择了胡家老高，而且选择对了，所以这些个难治的毛病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说呢？
1: 是是，我现在我激动的，我都不知道用啥语言，就是表达好了。反正我这会，我是一直就是坚持听你的节目，一直就是支持你的，真是太感谢您了。我在这里边，我给您鞠一躬，希望您身体健康。
0: 好，不要客气，您主要选择对了。用胡家老高，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让您恢复了健康，这是最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本源疗法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就坚持用吧。
1: 那我就不打扰你节目了，胡老。
0: 哎，好的。
1: 我经常听你的节目。好，那行，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是我。
3: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哎呀，我早就想打电话和你俩交通一下，我就感谢你呀、我老没打通我、哎，接到打通了，胡老，我得谢谢你呀、你救了俺的，俺也不能忘你了。哎呀，接到你给我救，真的我就挺好，我就我呀，以前高血压得了几年，得了6年了啊。
0: 哦。
3: 血压高到什么呀？上火上去达到200了，低血压都是100多。
0: 嗯。
3: 该意思饭面大不劲了哈，我就再看哈。躺上就果然不知道，就跟躺好老老实实，吃点降压药啊，听什么饭好，什么降压药好，我就买吃，吃也没有什么效果，在医院上医院去打针，连吃降压药，一点点就强了。照那个嘴呀、可就是病情就不用说了哈。
0: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3: 现在好了，现在我血压不那么太高了，现在要高起来，这上火上气高啊，才达到140了。
0: 那
3: 挺好。大夫就说哈、你这么大岁数，140-150都可以行。我现在扛住了，再我还有什么病哈、我有心脏病。心脏就是不敢生气，不敢累，一累呀、就你心呐、或者一直跳。
0: 心慌。
3: 我就我就喝点汤药哈、就喝了14000了块钱。就喝点汤药。
0: 花了多少钱呢？
3: 钱没少花，是病没治好。哎，我就现在就用咱家的药哈，我就觉得用的挺好。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就这两条腿呀，蹬不下，起不来。你可上趟厕所吧哈，坐呢这一半是起不来。叫我蹬呢，我根本我就不会蹬。我说我就会坐着，就这样坐的，没长腿。你要自个儿生气气，我
0: 痛苦啊！
3: 哎呦，就你可这是我这风湿性关节炎哈，今年所以不少，这有16-17年。
0: 哦。
3: 我现在你看着吧，哎呀，胡老师，我现在用上这药哈，我主要用的现在挺好，我现在用了3个多月了。
0: 您说就是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是吧？
3: 啊，胡家老高，我用三个多月了，三个多月，我想血压给我治好了，心脏现在我治也差不多了，哎，行，是吧？现在我干点活，我能干点活，
0: 帮助
3: 大。在我这两条腿呀，我觉得带一下，现在慢慢还行，还能带一些。
0: 嗯嗯嗯，比以前明显健好了，是吧？
3: 啊，对呀，我要健这么好哈、啊，我寻思胡老师啊，你看我这需要买多少
0: 啊？啊，我告诉您，啊。首先说咱们使用胡家老膏，您的风湿性心脏病，还有就是严重的高血压
3: 这些
0: 毛病
3: 风湿性关节炎、
0: 啊、给您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
3: 啊、
0: 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如果咱们长时间使用的话，我相信您以后的效果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啊。你已经现在已经感觉到了，那么未来啊，您这些病都会把它来治疗了啊。
3: 对呀，
0: 啊，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咱们老年朋友、中年朋友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的东西啊。只要用上它，就会得到相应治疗的效果。那么以后怎么办呢？啊，为了咱们更健康啊，更长寿，长期不受罪，胡家老膏您用着。怎么用胡家老膏？得每天您就喝一口啊
3: 啊啊，
0: 哎，每天喝一口，用不了多少就会得到很好的这个疾病的控制，这多好啊，是不是啊？您就这样啊，买一点，用不了多少钱呐、老朋友啊。
3: 好，
0: 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是不是？好，
3: 对，
0: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好，谢谢啊。
0: 祝你更长寿、更健康，好吗？
3: 好，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
3: 好。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5: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5: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 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5: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8: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9: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8: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9: 你长没长脑子吗？
8: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9: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0: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评书机。
19: 大司马王莽做了新朝的皇帝，这回自己不用再当那假皇帝了，不是代理的了，转正了。 这王莽为自己的新王朝取名为新，一切都得与众不同，都得是新的。他下了第一道命令，禁止买卖土地和买卖奴婢，这可是第一个大变动。王莽昭告天下，说古时候一个人有100亩土地，田租只收1/10，国家的费用就够了，老百姓日子过得也不错，到处都是赞歌。而秦朝破坏了圣人的制度，废除公田制，以致强暴的欺负弱小的，土地兼并严重，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弱小的连插一个锥子的地方都没有。还有买卖奴婢，把人在市场上跟牛马羊圈在一起，这多么不合理。万物之中人最贵重，买卖奴婢是违反天意的。汉朝减轻田租只收1/30，可是实际上要收多达1/5啊，所以有钱的人家狗和马吃的粮食还有富裕，而穷人连糟糠都吃不上。现在应该恢复古代圣贤的制度，恢复公田制啊，天下的田都叫王田，奴婢叫私属，不准买卖。一家不到8口人，占有1井以上的土地的，把多余的土地都分给乡邻，让没有土地的农民都有耕种之地。谁敢反对公田制，扰乱人心，就把他充军发配。你看，要按这诏书这么说，这种改变应当是符合农民跟奴隶的要求了。可是王莽改天下之田为王田，只是用强制的办法把全国土地收归皇帝一个人所有，改奴婢为私属，不得买卖，他并没有说释放奴隶，而是把奴隶没收为官奴。他以后动不动就把犯罪之人没收为奴，把他们变成奴婢。可见这王莽本人并不是主张废除蓄奴制，只是把私人可以买卖的奴婢改为官家所有的奴隶罢了。再说农民他还是压在底层啊，一向就受着主人的欺诈和摆布。王莽一下把土地改为王田，还是让这些农民去种，那这些人更可怜，连农具都没有了，生产的资金也都不富裕了。原来的贵族啊、富豪啊、地主，虽然说不愿意充军到边疆去，不敢公开反对公田制，可是暗地里他们去破坏农民种地。你想搞生产，我给你添乱，偏赶上这些年是灾荒不断，一会儿噼里啪啦下雹子，一会儿闹蚂蚱，跟着是水灾旱灾。这么一来，农业生产反倒大不如先前。王莽有点理想主义的色彩，他认为只要一道命令，古代的公田制就可以恢复过来。第二年他又来了一个措施，这一下使得王侯跟官吏更受打击了。这是第二个大变动。什么变动啊？国内的王侯跟官吏使用的印，那不是汉朝给发的吗？现在是新朝了，所以就得把过去前朝的印收回来。王莽把汉朝的诸侯王一律改为平民，派出72个将士分头去收印，接着又派了很多将军分头到匈奴、西域和西南各个部族去换印。他派将军王俊到匈奴找单于去换印。现在的匈奴单于不是当年那呼韩野了，是呼韩野单于的儿子。人家以为是换印，那就换吧，结果换过来这么一看呢，人家匈奴不干了，怎么前朝汉朝发给我们的是王印，上面有个喜字，玉玺之玺呀、啊、现在你把这喜字改成了章，合着我们这改印章了，成戳子了，跟汉朝诸侯的图章一样，这不拿我们匈奴当臣下看了吗？你还是把旧印还给我吧。王俊嘿嘿一笑，给你吧，哗啦。怎么哗啦一声啊？感情把那旧印都摔碎了，这碎片我交给你。单于一看知道上当，没办法了。等王俊他们一走，匈奴单于告诉自己的手下呀，当年父王 呼韩也单于，受了汉宣帝的大恩，咱们忘不了。现在的中原天子并不是汉宣帝的子孙呐，咱干嘛听他王莽的呀？发兵吧，带兵是攻打边疆，杀了朔方太守，杀了朔方的都尉，抢去了很多居民跟牲口。这一下，王莽本身想借着匈奴这件事儿，杀着他的威风，显显新朝的威力，没想到倒挑起战争来了。这是他幻印引来的风波。除了幻印之后，王莽还有第三个举动，这最大的变动就是这财政改革。有大臣跟王莽建议，应该按照周朝的办法建立平定物价和管理金钱的官吏，世上的物价不得超过官价，如果有人要抬高物价，那么公家就照他的价钱把货物卖给他，低于官价那可以随便。王莽又规定五种货币叫做宝货，那都是什么呀？黄金、白银、龟壳、贝壳和钱布。这布就是流通的意思，钱布就是钱币呀。那么钱呢，又分为小钱跟大钱两种。一个小钱重一铢，这一铢是多少啊？有的说是24铢为一两，有的说是12分为一铢。反正这一个大钱儿重12铢，值50个小钱儿。按比例说，一个大钱儿等于12个小钱。王莽硬规定，一个大钱儿等于50个小钱儿。老百姓怕吃亏呀，大多还用汉朝的5铢钱。王莽下令，过了调换的日期之后，再用5铢钱的，全没收为官奴，发配到塞外去充军。老百姓再也不敢用汉朝的5铢钱了。可是有钱的人又使出新的花招来，他们私自把5铢钱铸成了新的大钱，能够私人铸钱呢。这私铸钱布很快的都发了财了。王莽下令，钱币由官家铸造，有一家私铸钱币的，5家连坐，全部没收为奴。短短的7-8年当中，这币制一共改了4回，每改一次，这钱是越改越小，这价可是越改越大，无形中把老百姓的财富全都给搜刮走了。为了私铸钱币或者买卖田宅、买卖奴婢，凡是这些罪过给定罪的人数加起来在10万以上。这么一来，没落的贵族、唯利是图的商贾、剥削百姓的地主，还有那些最底层的百姓，没一个说这王莽好的，大伙千方百计都反对这新王朝。王莽招了很多有名有望的知名人士，想用他们去安定一下民心，但是呢，这些人不是绝食而死，就是跳楼自杀呀，谁都不愿意为王莽所用。哎呦，王莽觉得真为难，就连自己的姑姑那位太皇太后王政君都不乐意理他了。当时王莽派人从这位老太后手里夺玉玺的时候，老太后是破口大骂呀，我是汉家的老寡妇，我不是你新朝的什么什么老祖母，好嘛，辈儿也倒不清了，啪把那印扔过来了。那玉玺打这儿起缺了一个角吗？这位王政君王老太后活到了84岁，也算长寿了。他撒手不管，他死了，王莽想老的管不了，撒手人寰了，小的我得管得了吧。他自己的女儿就不听话，王莽的女儿不是汉平帝的皇后吗？汉平帝没了之后，他女儿还当过一阵太后呢，到现在这位太后还不到20呢。哎呀，王莽心想，自己的女儿不能就这么守一辈子寡呀，把她再嫁吧。他选了一位自己认为可以做皇帝的姑爷的名人，谁呀？立国将军孙建的儿子叫孙玉，让这孙玉好好捯饬捯饬。哎，武将嘛，威威风风的，哎，整整齐齐，穿戴利索，你去见见我女儿。结果这位王太后根本就没见面，王太后今年19岁了，躲在屋里不出来，责骂那个暴事的宫女儿。这哪是骂宫女儿啊， 纯粹是骂外边听声的那孙玉呢，还哪有心思相亲呢，煞没打脸的他就回来了。王莽被这些家事闹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有人来报匈奴带兵打过来了。王莽一看行了，跟这匈奴打一仗，让他知道知道我们大新天朝的威风啊。有大臣劝他，您别打，您要打起来那真正那就是内忧外患了。可是王莽根本就不听，他派立国将军孙建带领12个将军招募30万人马去打匈奴。30万人马可也不是一时就能招来的，而且即便招齐了，那人跟牲口都需要粮食啊，人吃马喂那得多少物资啊，想马上筹措很困难，老百姓根本就交不出来，稍有怠慢不愿意马上就抓，是马上就杀，名义上是招募新兵，实际那叫强迫拉夫啊。这么一来，有多少老百姓背井离乡，做了亡命之徒，亡命之徒逃命天涯呀，实在是没办法。王莽的大军还没有出发，匈奴已经在那儿号召西域各国脱离新王朝，都别跟他干了。西域的好些国家都杀去了王莽派去的都护，别的国家也都纷纷响应。王莽派到西南去换印的那些将军们也遭到了反对，有的就丢掉了性命。而王莽真是如坐针毡呐，他看着当初汉朝的君王后边这几位都不怎么管朝政，什么事都交给别人，所以才亡国了。这点王莽倒是挺刻苦，他不敢把国家大事交给任何人，宁可自己辛苦点，批阅文件，起草法令，他是亲自动手啊，没黑没白啊，简直都不能休息了。就是这样，各地的灾荒，各地的起义仍然是风起云涌。各地的灾荒咱们早就说过，是人祸加天灾啊。现在关键是边界上还驻扎着几十万大军，牲口粮草都得管老百姓去要，人吃马喂很大的挑费。西北边境的五原代郡一带的老百姓因为接近匈奴负担最重，所以这一带的老百姓几百人几千人，他们率先起义跟官兵对抗。西北面还没定下来，东边跟南边也有农民起义来反抗新朝的官军了。王莽为了对付各个部族的叛变，为了供应塞外大量的军资费用，他增加了6种税：盐税、酒税、铁税、名山大泽开采税、赊欠借贷税和炼铜税。郡县的官吏尽管这么厉害，也管不住那么些逃税的人呢，他架不住大伙一块逃税啊。王莽委托富商去监督，富商和官吏们共同舞弊，层层勒索，老百姓更苦了，拿不出钱就犯法，犯法就得处死，最轻的也得没收官奴，也得充军发配。这么一来，官吏富商也在帮着逼着穷人造反官府。当时有一位临淮人叫瓜田仪啊，瓜田是姓，仪是他的本名。这临淮是哪儿啊？就是安徽凤阳啊。这瓜田仪在会稽常州一带聚集了几千人攻打县城，琅琊海曲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山东日照，有那么一个老大娘姓吕，人们管她都叫吕妈妈，她的儿子是个公差，为了没依着县令去毒打老百姓，县令把她儿子杀了，这激起公愤，这吕妈妈也带着100多个贫苦百姓起来反抗，大伙儿都说要替他儿子报仇，还真就把那县令杀了，跟着吕妈妈到黄海躲着官兵，有机会就上岸攻打官府的人员。很快聚集了10000多人呢。公元17年，南方荆州闹饥荒，老百姓为了挖这个野菜互相争夺，闹得人命了。当时的新市，也就是现在湖北省荆山一带吧，在新市有2个很有名望的人，一个叫王匡，一个叫王凤，他们出来给农民排解， 大伙儿都排好队，这野菜大伙儿轮着挖呀，都得活呀。哎，大伙儿就推他们俩为首领了，有好几百道好几千道好几万跟着王匡王凤去找活龙，还有一些亡命天下的南阳人马武、颍川人王长和程丹，都为了逃避官府的压迫投奔王匡。王匡他们占领了荆州的一个山头，这座山叫鹿林山，鹿林就是现在湖北省当阳县，后来有了鹿林好汉，就打这儿兴起的。鹿林山作为根据地，王匡带队攻占临近的乡村，不到几个月的功夫，这支南方起义军就有了七八千人。农民起义的报告到了长安，王莽召集大臣们商量，大臣们说，这些盗贼死在眼前，皇上您不必费心，他们这叫找死，发大军剿灭他们不就完了吗？这都在这说好听的呢。也有人仗义直言，这报喜不报忧，以至于下情不能上达呀，一味的作假，他们光知道奉承陛下，现在他们乱划井田，叫农民没法耕种，有的不顾百姓死活，只知加重捐税，百姓造反罪在官吏呀。如果皇上能够惩办这些贪官污吏，向天下赔不是，再派贤良大臣去安抚全国各地，就能换来平静。进攻匈奴的大军应当赶快撤回来，再跟匈奴和亲。按现在天下来看，恐怕新朝的忧虑不在塞外匈奴，而在中原内部啊。要说这大臣分析的可够透彻的了啊，那真叫忠言直谏。嘿，王莽火了，他哪听得了这种顶撞的话呀，你这真是一派胡言呢、啊、把他给我打了出去。王莽倒挺善良，把说真话的大臣没杀了，反正给轰出去罢了官了。接着他命令各地纠集人马扑灭绿林起义呀、啊。当时荆州的地方官员不敢怠慢，召集两万人马去攻打绿林。南方起义军绿林的首领是王匡王凤，他们带着弟兄们赶忙迎敌呀、啊、官兵还真打不过这些绿林好汉。绿林军夺了许多兵器跟粮草，荆州的官长们带着那些残兵败将是望风而逃。王匡王凤、马武王长趁机会攻打泾陵，就是现在湖北天门县西北，占据安陆，湖北省英山县以南，连拿泾陵、安陆两个城，这粮食问题就好解决了。当地好多百姓如影随形，绿林军马上发展壮大到五万多人。没想到第二年发生了病疫，一场瘟疫死了快一半，其余的人离开了绿林，分头去占领别的地方。王匡王凤和他们的部下马武、朱伟他们一块带队往北占领南阳，称为新士兵。最早起义地方不是在新市吗？所以这支军队就叫新士兵。那么王长、程丹、张昂呢，他们往西占领了南郡，就是湖北省江陵这一带，称为下江兵。平林人陈木、廖湛他们带着几千人加入了绿林队伍，因为他们来自于平林，就是湖北省随县东北一带，所以这支队伍发展成为平林兵。这么一来，绿林的三支人马，新士兵、平林兵、下江兵，各占地盘，越做越大。那么南方荆州的起义军打败官兵的时候，东方起义军的首领叫樊崇已经在莒县号召农民起义了。这樊崇是一个朴实而勇猛的庄稼人，一帮青少年就喜欢跟他待着，因为青州、徐州各地都遭受旱灾，外加蝗虫，农民活不下去了。而王莽新朝的官吏还是那么残酷，催逼粮税，这种天灾人祸双重压迫下的老百姓死了那么多人，剩下年轻力壮的还给他种地呀、啊、得了吧，造反吧，大伙就都跟着这樊崇干。那么这时候呢，吕妈妈害病死了，他手下那一万多人也都归附了樊崇，他们以泰山做根据地， 在青州跟徐州之间来回打击官府，抢粮救灾，这些都是朴实的贫苦百姓，就希望度过粮荒，能够回乡种地，也没打算夺地盘打天下。起义军只有一位，就那徐宣呢，做过监狱官，算是粗通文墨吧，别的人大部分都是文盲，军队里没将军，没有都尉，没这路级别的分别。因为农村中地位最高的是三老，其次是从事，再就是族史，他们就采用这三种名称，彼此都称之为巨人。公元21年，王莽派大将叫景尚率领一队官兵去剿灭樊崇的东方起义军。起义军在跟官兵接触中学会了打仗，把这大将景尚也给杀了，这樊崇的队伍是越来越壮大。王莽纳闷，我这大将怎么连那农民都打不过了？这樊崇的军队在跟王莽派来的正规军作战的同时，为了作为一个标志，别混了，别杀乱了，他就告诉手下人，这东方起义部队全把这眉毛给染红了。由此樊崇带着这支军队就被称为赤眉军，那么在绿林山起义的那支队伍就被称为绿林军。绿林赤眉起义，好家伙，把一个新朝给打了一个土崩瓦解呀。王莽焦急万分，朝廷中还有人给他唱赞歌呢，说当地老百姓根本没有造反，这都是以讹传讹，在骗您呐，您就好好的在皇宫里待着吧，将来天下会平定的。其实长安城里也饿死了很多人，只是王莽被蒙在鼓中而已。新朝的军队连连战败，起义的部队节节进取，老百姓风起云涌，都跟着起义军呐。趁着乱，那些没落的贵族和各地的武装豪强们也都野心勃勃地混在农民起义的大军之中抢夺地盘。其中有一个刘家宗室的子孙也在南阳摩拳擦掌。说了半天这南阳是哪儿啊？南阳郡，那郡名就是在现在河南省西南部和湖北省北部，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南阳市。在南阳有一个县叫冲陵，冲陵就是现在湖北省枣阳县以东。这人姓子名谁呀？他就是后来的那位光武帝刘秀。
2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1: 要迟到啦！
2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2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2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1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1599-355，400-1599-355。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一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新朋老友、广大病患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这个健康专题栏目啊，又准时准点的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我是李金波。
1: 欢迎生物医学领军人物、国药长春益寿研发人李老师来做客直播间。那李老师，时间过得可真的是太快了。这次呢，您为广大病患筹备了2个多月的长春益寿万人援助康复活动，那今天就已经正式开始了。
3: 是啊，这几天晚上啊，说实话，我一直都没怎么睡好觉。哎呀，一诺呀，我这心里边特别的矛盾。我是既激动又紧张，激动的是努力了这么久，终于赶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候，这个季节啊，把这一次的公益活动啊给大家伙落实了啊，真的这个我很激动，我很欣慰啊。所以呢，我也不客气啊，在这儿呢真的要感谢所有参加这次公益活动的医疗机构和慈善组织，没有大家伙的援手，也就没有这一次活动的顺利推广。可以说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在它的历史上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型的援助活动。 援助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因为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实在是太珍贵了。再到独特的中药材六神曲发酵技术的提取，每一步都充满了惊喜，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太大太多了。别说给大家做大型的公益援助啊，光是保证这个1.5元的价格都非常的不容易啊。还是那句话，要是在国外，就是你花高价你都买不到。
1: 是啊，李老师，可以说这一次呢，凡是申请到名额的患者，那简直太幸运了。因为名额毕竟啊，全国一共只有10000个，那我们全国有多少慢性病患者呢？能抢到名额，那真的是我们一辈子最大的幸运。
3: 没错，你看我们这一次啊，万人援助活动当中，听好了啊，预定长春益寿一个治疗周期5盒。可以免费多得一大盒，预定2个治疗周期10盒，咱们就可以免费多获得3大盒，预定3个治疗周期15盒，咱们可以免费多得5大盒。那么这里呢，我也是特别的说明一点啊，我们治疗和赠送给大家的绝对是同质同量同价格的，是一模一样的，听懂了吗？哎，没有任何的差池啊。所以说我也希望大家伙进行监督，而且长春益寿啊是国药 OTC 的这个品种啊，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它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啊准字号的药品，它是准字号的药品啊。长春益寿不需要您终身服药，更不用担心停药之后病情会出现反复。
1: 那李老师，您能不能详细的跟广大病患来分析一下，具体哪些人群适合哪一个活动档位呢？
3: 好的，你比如啊，咱们的病患有那么一两种病，说病史不长啊，得病时间不长，那么在2年以下，你呀，只预定1个周期，也就是40天就足够了，啊，这40天呢，就可以真正的把这些问题都给你解决了，啊，你别想着优惠力度去多定，没必要，懂了吗？如果说你病史超过2年的，而且有2种、3种以上慢性疾病的，那么咱们预定啊2到3个周期，基本也就够用了。即使说有病情严重的，说我这病啊都10多年了啊，瘫痪在床我都5、6年了，高血压糖尿病20-30年了，这样的患者咱们3到4个周期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足够让你的康复达到最佳的状态。就是说不管大家的病情有多重有多么复杂，人人都能够达到啊完全康复的希望，人人都能够借此机会摆脱多年疾病的困扰。
1: 哟，那李老师，这么大的好事儿，您怎么还紧张上了呢？
3: 我紧张的是啊，这么大援助的福利啊，这么好的政策，咱们全国却只有10000人能够获得呀。到目前来讲，报名抢订的这个人数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今天是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啊，我告诉你，我上节目之前就听场外说，已经接到了3892个预订电话，就是说呀，这个1/3多的名额已经被预订啊抢走了。10000个名额能维持到哪天呢？我真的说不好。可能明天，可能后天，啊，能不能挺到后天，我都不好讲啊，主持人呢，啊。
1: 是啊，这次活动真的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减轻了太大的经济负担，既省钱又能真正的给你治好病了。
3: 是的，你像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大家生活的那个年代都不容易，积劳成疾都是老病号。啊，但是你说得上了什么老慢病、一体多病，啊，可以说这个吃降压药、降糖药、管心脏的药，每天都吃吧，啊，很多朋友一天下来少则得花10几块， 多则得花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块钱呢，一天三顿吃的啊，咱们说这个啊效果怎么样，大家心里是最有数啊，一天三顿吃药效果怎么样啊，啊说实话，结果这个病是更加严重了，对不对？没治好还重了，天天吃药病情还在发展恶化，万一心梗了脑梗了啊，咱们说一救急做支架搭个桥溶个酸，一次就得花几万块啊，多的十几万呢，对不对啊？说实话，咱们很多朋友都是工薪阶层啊，就算家庭条件好的，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的钱恐怕也承受不了。我从医这么多年啊，我一直没有间断过公益的脚步，在全国呀，有多家敬老院都是我长期援助的对象。我记得去年在河北的一家敬老院，院长姓孟啊，这个老孟啊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啊，他们这个敬老院来了一位70多岁的糖尿病老人，情况特别不好，说出院之后啊就到他们这个敬老院了，在敬老院的血糖是控制住了，但是并发症啊不仅不见好转，而且一天比一天重，两个眼睛啊视力基本都在 0.1， 属于白内障啊发展到中晚阶段了啊，那么左脚这个大拇脚趾头啊还把这个啊这个脚趾头给锯掉了啊，大拇脚趾头啊锯掉了，这个创伤口面还在不断的溃烂流水，流能糖水啊，每周的抬到医院去做两次肾脏透析啊，你说我得知之后啊，我心里不好受，我立刻就给这老人家邮了两个周期的长存益寿啊，就给敬老院这老人40天的时候呢，老人的白内障啊已经逐渐的减轻了，到了这个初期白内障的程度，视力也明显提高了，血糖也非常的稳定，那么就这40天通过长存益寿啊里面这个生物肽，让他那个脚溃烂的伤口啊已经开始逐渐的愈合，开始结痂，并且伤口呢开始长肉，浮肿消失啊，做肾功能检查的时候呢，尿蛋白的加号呢由3个已经啊减少到1个，等服用这个长存益寿80天之后啊，这个孟院长啊兴奋的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什么呢，说老人自己拄拐啊能走了，而且已经啊不用去做透析了，老人的肾呢是保住了。
1: 其实真的是啊，李老师像这样的治疗效果，这在过去啊那是想都不敢想的呀。
3: 是了啊，所以在这里呢我特别要强调的就是糖尿病，糖尿病这是什么呀，这是非常典型的消耗类的疾病啊，我问问大家，消耗最多的是什么呀？啊，消耗最多的就是生物肽啊。生物肽缺乏，那么就造成啊，这个细胞受损坏死，胰腺细胞受损，分泌胰岛素就不足，血糖呢不断的提高，最终呢也就导致啊全身的并发症。你看啊，同样是40多岁，同样50多岁、60多岁，别人不得糖尿病，你为什么得呀？啊，再讲了，说同样。

你有可能就再也救不过来了，非常的危险啊。那么这个啊，还要了解很多糖尿病人经常出现这个失眠呐、耳鸣啊、抑郁啊、眩晕呐、还有末梢神经不敏感，你像这个手脚麻木或者感觉异常等等，这些症状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糖尿病的微循环病变。听好了，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包括神经的病变，已经形成了。朋友们，一旦出现这种现象，我告诉你，糖尿病一系列的并发症就会一天比一天重啊。为什么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既能够控制血糖，又能够明显的改善糖尿病的并发症呢？这就是要归功于长春益寿里面强大的700多种生物肽，它们可以起到清毒、修复、再生的强大功效啊！清毒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要清血毒、清垃圾。你像这个长春益寿啊，能够清除我们血液当中多余的糖分、血脂，甚至是什么？是血栓斑块啊，可以快速的打通淤堵的大血管、小血管、微血管，畅通我们的生命线，真正的打通我们人体的生命通道啊！长春益寿里这700多种生物肽啊，每一种肽都有自己独特的作用。就好像是一把钥匙，咱们开一把锁一样啊。比如说，溶栓肽专门给你溶解血栓，净血肽给您清除血栓斑块，胰岛生物肽给你降低血糖，修复受损的胰腺细胞，还有那个溶菌肽是专门给你消除各种炎症的。你看神奇不神奇呀？啊！这只是我们讲到长春益寿啊，它清毒的作用。第二是什么？第二是修复。听好了，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啊，咱们清除血液垃圾、清除血毒，这是第一步。啊，最重要的就是啊，帮助您修复受损的病变细胞，真正的解决和告别并发症。我们在研发长春益寿的时候，曾经联合英国皇家医学院的科学家一起进行研究。我们发现呢，它当中有一种叫生长肽，这种生长肽呀，是我们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啊！你像骨骼呀、神经细胞都能够在生长肽的作用之下完全的新生啊，你更何况糖尿病患者受损的血管。皮肤、神经或者是内脏，包括你各个组织，同样也可以。而且这种生长肽在欧美国家早已经被称为是人类的生长素，它是一种生命能量素，它和咱们身体各个组织再生所需要的物质是完全的吻合。也就是说，它能够让我们人体的细胞、血管、肌肉、骨骼、黏膜、皮肤，包括内脏等等，一切有形和无形之物都得到再生啊。毫不谦虚地讲，糖尿病患者用上这种生命能量素，用上这种生物肽，你想不好都不行啊。那么，你像我们有的糖尿病患者得病时间长了，被这个传统的治疗模式给束缚了，只知道用降糖药、用胰岛素，最后咋的了？治来治去，人都没有信心了。一年呢，到医院得住个一两回医院。得调理调理，是不是？但是就这样，并发症一天比一天厉害。所以有了糖尿病，大家千万别灰心，千万别丧气。即使身体再糟糕，受损的组织器官再多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这种强大的自我修复的生物肽啊，这种强大的自我修复的生物肽，在120天之内。也能让糖尿病患者千疮百孔的这个身体重新的恢复到一个崭新健康的状态，这方面我是绝对有信心的，知道吗？那么最后一步啊是什么？就是再生，再生就是让胰岛细胞再生，让胰岛功能重新活起来啊，从根本上解决糖尿病的复发，还有并发症的发生啊。很多朋友啊在问我说：“李老师啊。”
说生物新药长存益寿为什么这么好？怎么就比止痛药、比贴膏药来得快？

0: 你看我用上之后，这手就不疼了，肩膀也不疼了，膝盖也舒服了，啊！大家说究竟这是为了什么呢？其实我告诉你们啊，所有的疾病，归根结底啊，不过两个原因啊，知道吗？一个是血液不干净了啊，垃圾堵塞过多，造成了血管的淤堵，那这个氧气呀，血液是不是过不来了？心血管堵了，心梗；脑血管堵了，脑梗；肺部淤堵，肺栓塞，包括这个糖尿病，还有就是出现了各种骨病，不通则痛。咱们长春益寿里边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它神奇的疗效被世界医学界称为是天然的洗血机，就是你每天在服用长春益寿的时候，就相当于给您的身体安装了一台24小时工作的天然洗血机，干什么呢？能够不间断地清理血管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打通血管，畅通生命线。用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之后，你像这个憋闷呐、气短、心悸、心绞痛啊、失眠、头晕迷糊，甚至是血压、血糖等等这些个症状都能够明显的好转。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细胞受到损伤，这也要记住啊，朋友们。你像心肌细胞损伤坏了，是不是就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啊？脑细胞坏了，听好，就会得脑梗、脑血栓、脑萎缩、老年痴呆症、半身不遂、偏瘫。脑神经细胞坏了，哎，人就不会说话、失语了，不能走路了，半身不遂了，对吧？骨细胞坏了，就会造成颈椎病、腰椎病、骨质增生、肩周炎、滑膜炎、脊柱炎、腰椎间盘增生，甚至于是椎管狭窄呀、还有很多呼吸系统疾病、肺病、胃肠病、肝胆病、泌尿系统疾病，我告诉各位，实质上都是什么？细胞受到损伤，最后无法做到去腐生新，因为新的细胞长不出来，受损的细胞修复不好，所以说，大家这么多年治来治去，病情是反反复复的发作，原因就在这儿啊。那么通过长春益寿，啊，它是目前世界上啊，可以说独含700多种治愈性生物肽的生物新药，啊，我告诉各位，通过使用啊，它的作用非常强大，40天就能够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40天净化血液，40天修复细胞，40天让器官再生，让细胞再生，3个周期下来，咱们治一例好一例。所以啊，真的我们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咱们用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很快呀、就能够感觉到呼吸顺畅了，不憋不闷不喘了，胃酸的症状也消失了，胃痛胃胀的情况、便秘腹泻都好了，你这精神头跟以往就不一样了。不管您是冠心病、脑中风、肾功能不全、肾衰竭，或者是肿瘤。啊，就这些大病重病，或者您有高血压、高血脂、痛风、糖尿病、风湿骨病啊，这些咱们出现的老慢病、多病缠身、一体多病，还是说酸麻僵痛、失眠、便秘啊等等吧，一句话，就这些问题，通过长春益寿700多种强大的生物肽的作用，能够让你身体里边这些血栓呐、垃圾斑块真正的清除，同时呢，还能够修复您受损的组织、细胞和器官，让你重新的找回健康。啊，好，我再次提示大家，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有史以来最大力度的帮扶活动已经正在进行当中，你自己能不能抓住？啊，这个机会就看实际的行动了。反正我是真诚的希望所有的家人们都能够给自己一次啊，相信细胞医学、相信前沿医学的机会，让我们自己实现一次焕然一新的机会，好不好啊？好了，节目开始讲了不少了，那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 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奇书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2: 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创造美好生活。感谢生物医学领军人物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1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2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3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我呢是南通的，我今天啊就把名给报上了，工作人员啊把这个长春益寿送到我家来，我也呢就开始用了。今天早上啊，我看他脸上啊都是笑的模样，我怀奇怪呢，我说你大清早的这么乐什么呀？他跟我说，感觉这次啊长春益寿用对了。以前啊早上一起来就觉得这个眼睛啊蒙蒙的，这个眼睛啊看不清楚，心情也烦躁。结果呢，昨天拿回来以后用上啊，早上觉得眼前啊清亮的，浑身啊还轻松，这心情啊也好了。
0: 哦，我听懂了，咱们是昨天刚用，咱们就有很好的效果，那真不错呀！啊，
4: 对呀，结果啊，哎，一有劲啊，一高兴啊，我们俩啊就出去散步去了。这一散步啊不要紧，给我们找了点事来了。
0: 啊，
4: 邻居啊两口子看我们，看我家爱人啊今天的脸上气色不错，心情也好，就问我有什么好事啊，怎么这么高兴啊？我老伴啊就跟他说了，长春益寿多好多好，李老师这个人多好多好。我邻居啊这两口子一听啊，说他们也要用，问我们怎么买。嗯，我说要用就赶紧报名吧，现在就1块5，买的多还送的多，但名额不多，订完就没了。结果啊他们两口子啊怎么打电话都打不进去，我帮他们也打了半天也打不进去，所以把他们两个接的都不行。我想啊没办法，所以把电话打到你李老师这里来了，你看能不能帮个忙给我们订上呀？
0: 确实啊，咱们这次啊这个公益援助活动啊是有史以来优惠力度最大的， 大家呢申请上一个周期的长存益寿，额外呢免费公益啊援助一盒。

0: 说您申请两个周期，公益援助呢就是三盒，啊，咱们拿上三个周期的话呢，公益援助是五盒，而且这都是在1.5块的价格的基础之上。啊，那也就是说咱们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啊，这是其一。第二个是什么呢？长春益寿啊确实见效非常之快，因为它是传统的高浓缩高提纯的高剂剂型啊，就是说它的分子结构比咱们细胞还小50倍，你说见效能不快吗？你邻居啊肯定也是见到你老伴身上的效果看到之后啊他才这么着急的，是不是啊？
1: 就是的，说起来呀、啊，我算是老朋友了。长春益寿我用了有半个月了，
0: 哦，
1: 那效果啊，我是有，我真的是最有发言权的。
0: 哦，
1: 我以前呢胃口不好，胃胀，就好像啊，觉得我这从胸脯子啊，一直到肚脐眼这块地方啊，就像那个石头子一样堵住了，
0: 哦，
1: 不通气。
0: 嗯，
1: 结果呢，我用了这个长春益寿，第二天呢，这个胃这块啊就暖乎乎的了，上下啊通气了。不怕您笑话，那两天啊都是打嗝，哎呀又是晃晃的，总是放气，我就感觉这肚子啊一下子啊从嗓子眼到胸脯到肚脐到小肚子一下子就痛快了，通气了，人也轻松了。
0: 嗯，好，你看看啊，这不就是咱们这个生物肽的作用吗？生物肽改善我们整个消化系统的疾病啊，你像治疗胃胀、胃炎、溃疡、便秘、腹泻的效果特别特别好啊。那你除了这个胃病方面见效快，其他的方面怎么样啊？啊，
1: 别的方面也好，我失眠啊4-5年了，而且这个色见啊也黄，心脏啊也不好啊，心里头啊这个心里头啊，我总觉得就像偷了人家东西似的，发慌。
0: 嗯，
1: 去医院啊也检查也确诊了，说我是什么就是冠心病，一直吃药啊也不管事。结果用了咱们这个长春益寿，第二天呢睡觉就好了，这来天啊心慌啊也轻了。我自己照照镜子啊，举人就是颜色啊都不像原来似的，那么发紫的都红润的。最主要的是身上啊有劲了，血压也身上也提升了，原来高压最多就是90，低压60，哎呀，后来我再量了一下，血压高了110，低压呢70也上来了，脑袋啊不晕了。
0: 哦，好好好，很好啊。
1: 嗯，
0: 其实啊，你看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说你看啊，你这个高血压用长春益寿啊，血压平稳下降了。那么反过来讲，这个低血压呢用长春益寿也正常了，为什么呢？这都是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它独含有的这些生物肽所带来的神奇的效果啊。你像凡是高血压的那个血管里那个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包括血栓斑块都特别多，对吧？那么低血压也是造成心脑的供血不足啊，也会造成的啊。但是呢，长春益寿它含有这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你像净血肽，还有血栓裂解肽、溶酸肽，它们就能够迅速的乳化分解这些血管里的垃圾、胆固醇、甘油三酯，甚至已经形成的血栓和斑块，真正的做到是一清，啊，就是咱们讲净化血液。所以说啊，40天让你完全的康复没有问题。然后后期呢用2个周期左右啊，你巩固好啊。老姐姐，我跟你说，你这些老毛病啊咱们不就彻底的好了吗？是不是？
1: 哎呀，那太好了，你老师我也有信心啊。哎，就是呢我用的好，我才趁这次活动啊给老伴也订了，买上了3个周期送5盒的多了，结果啊他用的也好，这说明啊长春益寿啊真是治病救病的好药啊。哎，就是活动期间啊你们这个电话太难打了，李老师，那你帮我想想办法，我答应了给邻居帮忙订的，这个电话一直都打不进去也订不上啊，你能不能直接给他们订上啊？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咱们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一天，现在呢就将近4000个名额没有了，你再抢定不到的话呀，真的以后就会越来越紧张。但是呢，现在每个地方每个地区的情况也不一样，如果我给你在这把名报了啊，我给你报上了，但是你们当地

0: 没有长村益寿的话呢，那反而耽误你们，是不是？你这样啊，咱们为了公平起见，你们呢多找几个人，人多力量大，赶紧再试一试啊，反复往里打，我相信肯定啊能够打进去，好不好？
1: 好，那行，我呢也不为难你们的老师，我让他们也赶紧一起打电话去，
0: 是，
1: 跟他们一起去。
0: 这电话现在肯定啊不好打，多打几遍，一定要抢啊！我也不多讲了，我们再见。
1: 好，谢谢你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哎呀，我就是啊，您好，您好，久等了啊。
4: 啊啊，你好啊，李老师，今天呢，终于跟您通上话了，我特别的高兴。
0: 啊，欢迎您啊，那我问一下，咱们是老朋友啊，还是新朋友啊？
4: 啊，我是啊，沈阳的，是老朋友了。啊，我是沈阳的，我叫马玉平。啊，也是长春益寿的受益者，啊，我今年呢68岁了，啊，我先告诉李老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这个长春益寿啊，我已经拿回来了，一共啊20盒，我是呢给我姐姐和妹妹买的，哎，你说李老师，哎呀，这机会多难得呀，就是名额太少了哈，一共才10000多个名额。哎呀，我听说已经定出去快4000个名额了。哎呀，你说这全国有多少有病的老年人呢？那个，尤其是这次啊，才1.5块，多便宜啊！哎呀，能参加上啊，我真是感到太幸运了。我这身体呀，啊，也好了，啊，也得想让我姐姐妹妹们让他们也健健康康的。这一回呀，啊，还赠送5盒，也下次啊，肯定不会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了吧？
0: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咱们现在是在1.5块的这个价格基础之上，咱们申请用上一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免费公益援助1盒啊。那么咱们拿2个周期呢，就免费援助3盒，拿3个周期免费援助5盒。您呢仔细算一下，像您免费得5盒的话，咱说实话，半年的生活费都给你省下来了。真的，半年的生活费啊，那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我说实话，以后肯定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了。所以啊，咱们参加上的朋友都是非常幸运的，绝对是你用一次就有一次的效果啊。
4: 啊啊，哎呀，就是我用的效果啊都特别好。我是那糖尿病检查出来呀，有10多年了。你说这胰岛素啊、降糖药啊，我都吃老了。但是这血糖就是居高不下，我这血糖啊，空腹血糖还12点多呢，餐后啊17点多，就怎么吃药啊也降不下来。
0: 没错，你这血糖太高了，而且你这个可是餐前餐后都很高啊，是吧？啊？
4: 啊，对呀，你说这血糖高的下不来呀，我这并发症就出现了，这浑身呐，啊，没劲儿啊，一天呐，啊，懒洋洋的，就像散架子似的。什么活也不愿意干，哎呀，吃了好多的药啊，花了不少钱，但是你说这效果啊就是不好。哎呀，这回可好了，遇到你了，李老师，哎呀，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药，就是我用上了咱这个长春益寿啊，见效啊特别快，就我用上第2天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这身体啊轻快多了，也有点劲儿了。啊，等第3天早晨呢，我寻思测测血糖。我就空腹啊测了下血糖，空腹就10了，你看是不是就往下走了？哎呀，把我高兴坏了，李老师啊。
0: 嗯，对呀，啊，血糖现在开始下降啊，已经平稳了，不错呀。嗯，
4: 对比打那个胰岛素降的都快呀，我可高兴可高兴了呢。
0: 咱们大家伙儿啊，在用这个长春益寿的时候啊，见效快的程度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那可能大家啊就会纳闷儿，就会说那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呀？ 包括调理血糖啊，或者是这个高血压呀、风湿骨病啊、胃肠疾病啊等等吧。咱们说它为什么快，快在哪儿？第一个，野生道地的药材，那药效更加强劲，更加迅猛，对吧？你看咱们都是野生道地的药材呀，现在这个野生的药材多么的珍贵呀，你有钱你都没有地方去买，所以说这就决定了它的药效，第一个快，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分子量小，它的这个分子结构啊，比正常的细胞要小50倍，30秒钟进入到血液，3分钟进入到大血管，5分钟进入到微循环，10分钟就能把靶向治疗啊，咱们进行到底，就能够进行靶向治疗了。所以说这个血糖平稳的下降，你吃什么降糖药啊、胰岛素啊，哎，咱们说实话不就这速度吗？关键咱们是什么呀？咱们是能治根儿，跟他们不一样，不是一个层面的啊。我再问一下，在其他的方面，这个并发症你有没有什么改善啊？
4: 啊，有改善，哎，就像你说的一样，这个呀就是见效啊，也特别快。我就有一天嘛，哈，突然间哈就觉得心脏吧不行了，患那个心绞痛了，哎呀，疼的我呀不行不行的。当时啊我就想啊，哎，我不吃这个速效救心丸了，我就把咱这个长春益寿喝下去了。哎，你别说哈，2分钟过后哈，我这个疼痛啊就开始减轻了。等到5-6分钟的时候，我这心绞痛啊就慢慢的就好了，哎，就平静下来了。哎，你说把我高兴坏了，李老师，哎呀，真是心脑的强心剂呀，啊！哎呀，我觉得这个救心丸都比不上它。
0: 嗯，没错的啊。咱们说那个速效救心丸也好啊，丹参滴丸也好，它们是什么作用啊？它就是能够啊，哎，救急啊，它是扩张血管的药。但是反过来讲，长春益寿呢，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的药品，它是给你啊补充生物肽，补充啊，哎，根本的，知道吗？肽是什么呀？肽是细胞的能量，肽是 DNA 的活性，那你生物肽足了，您的心肌细胞不就有能量了吗？为什么叫它是口袋里的 ICU 啊？就是说它救急的效果特别的好。我再问个问题，血糖怎么样现在啊？
4: 啊，我现在血糖啊都正常了，就是空腹血糖啊5了，那个餐后血糖7.3这样，哎，再也没有升过高。
0: 那你现在这个降糖药还有胰岛素还用吗？用不用？
4: 哎呀，我不用了，后来我都减掉了，现在都停了，一点也不用了。哎呀，真是托您的福啊，李老师，我得真心的好好谢谢你
0: 啊。哎呀呀，别客气啊，我告诉你，我给你点赞，这就是您选对药了。咱们遇到了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这是最前沿的医学，它比西药更安全，比中药更快速。我希望您呢，哎，这个能够继续啊，咱们使用啊。哎，能够呢通过治疗之后达到更好的效果，享受美好的晚年生活。尤其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啊是非常难得的，你不都定上了吗？啊，而且我听你刚才讲，这次定是给你的姐姐妹妹都用，是不是？嗯，
4: 啊，对，是。哎呀，他们吧身体也不怎么好，我说哎呀，遇到这么好的药，我总不能就一个人用吧，我们都好了以后出门旅游不也有个伴儿吗？是不是
0: 啊？对呀，啊，做个伴儿是不是？哎，挺好的啊，不错啊。盯上就安心了，咱也不着急了。你们就接着用，有什么问题随时啊打过来电话，我给你们指导，好不好？
4: 哎，好，谢谢了，李老师，谢谢你。
0: 哎呀，甭客气啊，我们再见。嗯。
4: 啊，那因为时间关系不打扰你了，李老师再见。
5: 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一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十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三大盒。 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5元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古药长春益寿5。

0: 则，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2: 400-1599-355，400-1599-355。
1: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啊，你好啊。
3: 您好，您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哎，我是哈尔滨的。
3: 啊。
4: 哎，前天吧，我那个上我儿子家去了，完了呢，今天刚回来就听到这个好消息呀、啊！哎呀，我现在呀、啊，报名还来得及不啊？
3: 你得抓紧，啊！听我讲，你要抓紧了。原来啊，我告诉各位啊，一共是10000个名额，但是今天已经将近4000个名额都没有了。你再不赶紧定的话，我告诉你，能不能赶上那真的是不好说，不好讲了啊。
4: 哦，那我现在定三个周期，是不是那个还送我5盒？那个、价格还是1.5块呢？
3: 没错，咱们这次的公益援助活动啊，是有史以来援助力度最大的。谁赶上了谁就幸运啊、
4: 嗯、
3: 你申请一个周期的长春益寿，额外呢咱们公益援助就是赠送一盒，申请2个周期的啊，咱们免费的公益援助啊赠送3盒，申请3个周期的免费援助5盒，名额我告诉你就剩那么多，现在就得拼，就得抢，谁抢到了谁就是幸运的啊。
4: 哎呀，李老师啊，我当时听着吧，哎，都没敢相信呢。
3: 嗯，
4: 哎，我想着这1.5块能买上就很合适了，哎，没想到这次买的多，完了还送的多，哎呀，这不更省钱了吗？哎，那我一会儿我就打电话报名啊。我给我老伴儿啊，得多备一点啊。
3: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哎呀，老朋友了，因为啥呢？我这个老慢支了。这个病啊都快10年了。
3: 嗯，
4: 哎呀，我那时候就是天天的喘呐、啊、哎，天天的咳嗽啊，哎呀，稍微有点凉气儿那就咳嗽的就更厉害了、
3: 嗯、
4: 啊，哎呀，就是咳的厉害吧，哎，但是我那嗓子眼里那个痰呢、啊、就是咳不出来，就堵着那嗓子眼，哎呀，我天哪，那个难受啊，这气儿啊都赶紧上不来了。完了也下不去，就在那憋着，那简直是太遭罪了。
3: 嗯，你说这个我能想象得到，咱们常说人活一口气嘛，你气儿都喘不上来了，这人他能舒服吗？是不是？嗯，
4: 就是啊。哎，但是吧，这个长春益寿啊，哎，我第二次服下去的时候，哎，我就感觉这个胸腔里边啊就舒服了。
3: 嗯，
4: 哎，不像那以前那么憋气儿了。
3: 嗯，
4: 哎，你想想，这才2次，哎呀，这效果就出来了。哎呀，用到30天的时候，哎呀，这个小腿的肿啊也没那么严重了，也没那么深的坑了也啊。
3: 嗯嗯。
4: 以前肿的可厉害了，尤其这个胸脯子这块儿，那硬邦邦的。哎，没想到吧，3-4天就消肿了，你想。
3: 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了生物肽修复了您的心脏的功能啊，改善了血液的循环，真的不错呀！啊，
4: 你想，我用到那个半个月的时间了吧？哎，无论我躺着还是坐着，哎，就感觉这呼吸呀、啊，比以前就顺畅了。哎，尤其那个过去咳不出来那个老痰呐，
3: 嗯，
4: 哎，现在能咳出来了。
3: 嗯，
4: 哎，咳出来也比较轻松，就能咳。哎，现在吧都快1个月了。
3: 嗯，
4: 那起码吧，我睡觉，哎，我能躺下去了。哎，喝点凉水啥的，也没咳嗽。哎，
3: 很好很好，我告诉你，这就是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带来的特殊功效。你看咱们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是给你解决了几十年的老慢支哮喘，而且您是属于什么肺心病啊，你这浮肿那么重，都有肺心病心衰的情况了。一般呢你就像这个咱们说啊，肺气肿啊，肺心病哮喘，常规的治疗方法手段就是消炎，就是强心利尿，扩张血管，或者是止咳平喘化痰啊，治标不治本呐、啊。但是咱们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它所含有的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可不一样。肽是什么呢？肽是细胞的能量，肽是 DNA 的生命，啊，它可以直接给你啊，达到一次性根治全身108种慢性病的功效啊。带来是巨大的改变呢、啊、你那个痰为什么少了呢？哎，为什么很容易就咳出来呢？嗓子清亮了呢？这个就是长春益寿含有的那个糜蛋白肽啊，糜烂的糜叫糜蛋白肽，它专门能够裂解痰液，而且呢生长生物肽能够修复支气管，还有气管那个黏膜细胞啊，包括修复肺泡细胞。所以说啊，你看你整个这个肺功能啊，嗓子也清亮了，也不喘了，很好。选对方法呀、嗯、太重要了。你现在你看一共啊还不到一个月，变化很大。而且你听我讲，到40天的时候，等你临床的症状完全消失，咱们就达到啊临床治愈，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后续呢，你呢再用2个周期去巩固它，让你全身的细胞都得到修复，血液得到净化，心、脑、肺，咱们器官也得到复活。带来的结果听我讲，那就是以后您不会咳也不会喘了，并且也没有任何的事儿啊，没有任何的危险，痰早就没有了。咱们真正的享受什么健康的生活，就是跟健康人一样
4: 啊。
3: 现在呢咱们刚好啊赶上活动，你们老两口啊可以花1个人的钱治2个人的病，现在需要你们抓紧时间去报名，好不好啊？
4: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啊，哎，这次我一定要把这活动参加上啊！
3: 嗯，
4: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哎，就不跟你说了，我着急呀、
3: 啊。着急啊！快快报名！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会。
4: 好的，好的，再见，再见。
1: 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5元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1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2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3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9-355，400-1599-355。
1: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3: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是李老师吗？
3: 没错呀，久等了，是我呀。您好。
5: 哎呀，你好，你好，真的感谢你啊。就这个长春益寿啊，我终于拿到家了
3: 啊，
5: 我这心里边这块石头啊，总算落下来了。
3: 我听懂了，您很幸运，优惠活动参加上了，心里踏实了，是不是？嗯。
5: 是是是，我一共拿了20盒。我买了3个周期的啊，还送了我5盒，我是帮我亲家两口子和我老伴儿买的，这回啊总算够分了。本来想着1.5元啊就已经很便宜了，没想到啊还能赠送给我们这些药，我还想多买点，但是呢这个场外老师啊说我买的这个啊这些啊已经够用了，全国有那么多的老慢病了啊，得给他们分点儿，给他们 留点这个机会，哈哈，我一想也是，这个便宜也不能让我一个人全沾了呀。
3: 是是是，没错的啊，咱们给啊全国的老慢病

0: 患者，特别是那些大病、重病、危病的朋友留点机会。咱们这次呢，这个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啊，公益援助优惠力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是空前的，是最大的一次。像您呢，拿上三个周期的长存益寿，咱这不额外免费啊，帮扶五盒吗？五盒的成本是多少啊？啊，可以说顶我们一年的生活费啊。关键是什么？而且还是在1.5块这个价格的基础上。但是就是像您说的，毕竟咱们全国就10,000个名额啊，啊，去掉咱们昨天定的将近呢4,000个名额，那你想一想还剩啥了？剩多少了？僧多粥少啊，肯定不够分的。所以说我常讲，能够报上名的大家都是幸运的，我在此向您表示祝贺。咱们现在心里有底儿了。长话短说，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我是咱们老朋友
0: 啊。
1: 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都快20年了。
0: 哦
1: 啊，这个膝盖疼的呀，一疼起来就受不了，这个年年治年年犯。哎呀，这个长春益寿啊就是好，我用了2-3天啊，就明显感觉到这个疼痛减轻了，不像以前，哎呀，连那个觉都睡不好。
0: 嗯，好，咱们还是这句话，你看这个见效多快呀。啊，这就是生物新药见效快，这是长春益寿最大的特点之一啊。啊，
1: 没错，我也发现这个长春益寿啊，服下去啊，这个胃里头马上就热乎了，而且这个当天吃东西啊都能消化了啊，不像以前那些个药啊不敢吃，吃完之后啊胃特别难受，堵得慌
0: 啊。没错的，是啊，咱们是生物新药啊，长春益寿它和以往任何的一个药和保健品完全不同，它是我们目前医学界唯一一款能够一次性治愈细胞的生物肽制剂，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生物肽达到700多种。那么这些肽被医学界称为是什么呢？天然的吸血鸡、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口袋里的 ICU。 你看看，你看那个骨病啊、风湿病啊，用上之后怎么就不疼了？为什么呀？胶原蛋白肽呀、成骨细胞肽呀、骨髓肽呀，就这些肽很具体，就能够让您受损的骨膜、神经、韧带给你修复的完好如初。很多人形容这个过程是脱胎换骨，我个人觉得一点都不过分呐。像你的情况再巩固3个周期就完全可以停药，到时候你的身体肯定还会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1: 好好好，那太好了。哎呀，我用的好啊，我那个亲家两口子啊也想用，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呢也是不太好，趁着这次1.5块买药还免费送药，我想啊让他们都用上。还好我这个运气挺好的，把活动参加上的。那李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来啊就是来感谢你的，感谢你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这么实惠的长春益寿。那我就先用上啊，有什么问题啊还免不了麻烦你啊。
0: 别客气啊，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也是一句话，祝你们早日康复。好，再见了。嗯
1: 啊，谢谢谢谢老师。好，再见。
0: 好，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无论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群主预约李老师，李老师会给您进行1:1的连线会诊，为您答疑解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康阳与科学节目。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各地市台共同打造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3: 给您带到超多好商品，但是呢都是超低的价格。
2: 是的，我们的电话请大家记好了，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是的，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
3: 先来一口
2: solo。 你看今天又是好吃的啊。每次胖丫看到这种好吃的，我们俩真的是就停不下来。
3: 哎，真的是。
2: 但是今天这款好吃的呢，就是你平时在外面买的它可能很贵，然后呢也不可能单独就卖给你这一样东西，它可能整个的卖给你。到底是啥呢？
3: 哎，不跟大家卖关子了。好大一只鸭腿哟。
2: 对，是鸭腿儿。哎，今天为什么咱们给大家带鸭腿儿，而不是咱们常吃的鸡腿儿？不多说了，咱们今天带来的品牌呢，也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知的
3: 善道御味。
2: 没错，是咱的老牌子了。而且今天呢，我们先跟大家说啊，这个价格和这个组合一旦播出，肯定会提前抢空。大家先记好电话，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随时准备打。
3: 哎，我跟您说，这一开袋儿就喷香喷香的，嚼到嘴里就是更香了。
2: 是，
3: 而且真的是好大一只鸭腿，比我这拳头大多了。
2: 鸭腿本身就挺大的啊。
3: 对，
2: 来，
3: 但是像他这么实诚的真的不多。
2: 来一个鸭腿儿，今天呢，咱们请到的是善道御味的我们的厂房销售经理张经理来到节目现场。
3: 张经理你好。
4: 哎，二位主持人您好，所有平台前的这个叔叔阿姨啊，大家好。哎呦，
3: 哎呦，
4: 特别特别
2: 这个我真喜欢。
4: 哎呀，今天啊，又一次来到了咱们这个生活大咖购，其实我非常的开心，而且赶上来讲的话是这个2025年的这个第一次来到咱们平台上，所以说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鸭腿，刚才两位主持人也看到了，也吃到了，对吧？好吃不？我先问一下。
3: 哎呀，太香了！
2: 我们在底下这每个中午饭，我这个鸭腿真的承包了我们的大多数的这个，
3: 哎，真的是
2: 乐趣啊。
3: 你看啊，我们说那平淡无奇的饭啊，你总觉着没有滋味儿，
2: 对，
3: 结果把这鸭腿往上一放，哎呀，这人们都讲疯了，
2: 立马就成了这个豪华套餐了。
3: 真的是一下子升级了。而且你们这鸭腿怎么这么大个儿，做那么好吃，啊，
2: 就是打开这个袋儿了一瞬间那个香味儿就直冲鼻子，
3: 对，一个
2: 特别想
3: 鼻子里钻，
2: 一大口咬下去，哎，这个感觉太满足了。
3: 哎，我跟你说，大口吃鸭腿，今天我觉得这绝对满足了。
2: 没错没错，
4: 满足了。所以说啊，
2: 这
4: 为啥这么好？我今天呢，给大家来细致把它给大家来讲一讲啊。今天这个腿儿，刚才二位主持人也说了，特别特别的大，162颗啊，就这个腿儿，它几乎是能比这个女主持人这个脸都大了。我跟您说啊，特别特别的大，就是
3: 谢谢您夸我脸小啊。
4: 然后今天呢，我们选择到的这个原料其实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说这个鸭子这么好吃呢？因为普通来讲的话，如果说很多人其实不太爱吃鸭子，为什么？鸭子比较腥，对吧？肉比较松，比较散。但是今天我们这鸭子肉质很紧实，还不腥，
3: 一点没吃出腥味来啊，可香
4: 了，一点没吃出来。因为我们的鸭子叫做麻鸭，选择到的是优质的麻大湖的麻鸭的鸭腿儿，给大家来做到的。
2: 这个地儿挺有名的。
3: 对，我们一说吃麻鸭，麻哦，原来是来自麻大湖。
2: 对，
3: 这个地儿有什么好啊？
4: 特别特别的好啊。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啊，有着这个着迷的迷人的这个风光，而且呢自古以来啊就有就是这个文人墨客所必经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麻大湖呢不仅仅我们说这个风景秀丽，而且是物产非常的富饶，有着聚宝盆之称啊，又称之为什么呢？北国江南日出斗金之说。
2: 哇，风水宝地啊。
4: 哎，风水宝地。
3: 我有点羡慕了这些麻鸭的生产。
2: 对，在那儿，
3: 生活的
2: 在那儿自由的游着泳，吃着这小小河小虾是吧，小鱼小虾。
4: 哎，对对，然后它在你的河这个湖里面那个鱼和虾啊是多达了40多种，还有一些小螃蟹啊，还有80多种这个水鸟在这个地方来栖息。所以说呢，我们选择到的麻大湖这个麻鸭每天就是天生天长的，不需要人来喂这个饲料，就在这个湖里面来吃到这个小鱼小虾，所以说它的肉质才能这样的鲜美，而且不腥还不柴，并且呢非常非常的紧实。
3: 哎，可以说麻大湖的这个麻鸭是咱全国四大名鸭之一。
2: 对，
3: 对吧？
4: 没错。
3: 哎呀，今天咱也吃到了这个有名气的鸭子。
2: 对，咱平时可能烤着吃的比较多，但是咱今天这种炖着吃的啊，这种卤着吃的，
3: 给您做成了的，
2: 做成了的这个开袋就能直接大口大口吃肉的这个鸭腿，咱今天还是第一次尝到。
3: 真的，
2: 真的等不及。

0: 了，其实说是
1: 赶快来一口，
0: 来先吃之前咱们吃的东西，我一直跟大家说，先看配料表，
1: 干净。
0: 你看人家配料表多干净，上面就是配料鸭腿、白砂糖，还有食用盐。这个稍微有点辣口，辣椒啊，花椒、味精，然后鸡精调味、酿造酱油、香辛料没了，尝一口。
2: 而且二位主持人，您知道吗？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鸭腿是做到出口的品质的。
0: 嗯
2: 我们今天呢选择到这个鸭子啊，这个鸭龄是要到这个一年到这个1.5岁，就是1岁到1.5岁，一年半的这样的一个鸭子的鸭龄，所以说鸭腿不仅仅大，肉质还很紧实。
0: 嗯、
2: 然后呢？再说到我们今天这个鸭腿啊，它的这个制作的工艺，它是采用到的什么呢？这种酱鸭的这种制作的工艺啊，
0: 哦、
2: 传统的卤
0: 味
2: 吗？
1: 都是卤出来的，
0: 哎、
1: 是吧？
2: 卤出来的
0: 感觉，
1: 哇，
2: 嗯，古法的这种酱制非常非常的这个鲜美。同时啊，在你咬下去的过程当中，它的那个汁水来讲是由内而外的渗出来的啊。然后我们今天里面是有一个这个塑封的包装，我们建议大家拿回到家中，你可以用热水先烫一下再吃。
0: 嗯，我不用烫，
1: 就直接这么吃就没问题。
0: 吃，
1: 哎呦，我跟您说，现在吃的我俩都满嘴流油，
0: 满嘴流油，这个味儿真的特别好啊！我跟大家说，它是那种酱味的、卤味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就是它里边。就多多少少带上那么一丝丝的辣啊，如果您就是不能吃辣的朋友也完全能接受得了，
1: 锦上添花。
2: 对，
0: 对，然后呢它这个一点都不油不腻的感觉，你吃到嘴里之后那个浓郁的卤香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太棒了。
1: 而且啊，我跟您说这个肉特别特别的嫩，
0: 对，
1: 鲜嫩多汁的那种感觉。
0: 是的是的，嗯，
2: 哎，二位主持人，我再跟您说啊，为什么今天我把这个鸭子拿到了咱们的这个生活大构上来啊，因为首先来讲嘛，避免不了吃很多的大鱼大肉，然后就会怎么样，就会上火。
1: 对，
2: 多吃点鸭肉啊，会很有效的来帮助大家来控制这个小问题。
0: 嗯，这鸭肉这个本身它就具有一定的保健能力。
1: 没错，哎，其实在我们北方本来吃鸭子就比较少，
0: 对，
1: 尤其是吃到这么知名的麻鸭，又吃到这么香卤的这么到地道的麻鸭，我觉得是更不容错过。
0: 而且它这个软烂程度非常的到位啊，咱们稍微上点年岁的这些爷爷奶奶们完全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哎，尤其是咱家这个孩子呀，或者说我们成年人啊，
0: 嗯，
1: 经常愿意吃鸭腿饭的，对吧？
0: 哎呦，
1: 这个您往上这么一放，哎呀，太带劲
0: 了。你去买个鸭腿饭，那20块钱了都。
1: 那
2: 我这一个腿
1: 才
2: 俩腿，
0: 那么小，
1: 啊、
0: 对，
1: 咱这超大一只腿，关键还是古法炮制做的这么香。
0: 嗯，
1: 哎呀，这
0: 来，
1: 我相信听众朋友们都已经流口水了，赶紧说价格吧。这外边这一袋这么大一个腿，那得卖多少钱呢？
2: 市场价格啊，就我们这么一个大腿啊，它会卖到19.9，我们的市场价
0: 啊，19.9买这么大一腿，
1: 我觉得挺值的，
0: 也还挺值的，
2: 挺值的是吧？
1: 嗯，
2: 挺值的。
1: 你基本上你到服务区啊，有些地方你买一个小鸡腿，你还得10块钱一个呢，
0: 可不是呗？
1: 对吧？
0: 嗯，
1: 这么大一鸭腿顶到好几
0: 个
1: 了，
0: 嗯。
1: 哎，那今天
2: 啊，
1: 那来我们生活大咖够多少钱？多少个呀？
0: 对呀、
2: 啊，今天啊，我带给大家这个组合是10个
1: 哦，十全十美。
2: 对，价格是199。
0: 哎，
1: 什么？
0: 那我这不跟你在你店里买一个价吗？
1: 不是，
2: 别着急啊，
1: 嗯、
2: 别着急，二位主持人，今天25年的这个我的这个第一档节目、啊，
1: 你的首秀，
0: 嗯，
2: 对，我的首秀，我肯定会有礼物带给大家的啊。
1: 对，
2: 市场价格一个啊，我们这个大鸭腿就是19.9，今天呢199十个，我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再给大家加4个，
0: 14个。199，
1: 哎，我觉得先抢起来，我觉得还行，是吧？
0: 嗯、
1: 先抢起来，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咱们今天终于吃到了这个四大名鸭之一的麻鸭，
0: 麻鸭，
1: 而且呢，超大一只鸭腿啊，外面卖20块钱一个的，今天咱199直接14个，
0: 14个好听吗？
1: 哎，不好听啊，但是先让大家抢起来，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哎，那新生老师说你说多少好听？
0: 我就觉得肯定这14个大家都不喜欢那个数吧？
1: 啊、
0: 哦，
1: 然后呢？
0: 然后得加
1: 哦，加到多少好听啊？
2: 哎、等一下，
0: 你
2: 二位主持人啊、
0: 嗯，
2: 我先打断一下，
0: 嗯、
2: 这四个啊市场价格就是79.6了，您、
0: 嗯、
2: 二位可要知道，
0: 咱不按市场来，
1: 对呀，你都来这儿了，
0: 谁来我们这儿做节目跟我们谈市场价、啊？
1: 真是，那
0: 我
1: 还没跟您收拾广告费呢，您都首秀了，得拿出诚意。
0: 对，这样我再要俩，我再要俩，
1: 啊、那不行，你要俩我也得要俩。18个
0: 好听
1: 啊，
0: 18个好听，
1: 对吧？
2: 哎呦，
0: 要发
2: 那可不行、嗯，二位主持人啊，我刚才我说了这个四个啊，刚才我加的这四个就是79.6了。你们两个要是再加两个，那就是哎呦，
0: 哎，你看、
2: 这个、
0: 咱们一是它这个品质很好，很好吃，因为我们就很喜欢。
1: 对，
0: 你给我少了我不够吃、啊。
1: 我跟您说，你再大你不好吃，我们也不能跟你要啊，
0: 对
1: 不对？一来你这个确实是优质，
0: 嗯、
1: 二来呢肉厚。 肉厚
0: 厚实，
1: 而且是特别的鲜嫩、
0: 这个味儿真的很好。
1: 哎，真的就我跟你说，一边跟您说话、一边流口水。
0: 对，我们直接上口就这么咬，真的大口吃，
1: 太过瘾了。而关键是，
2: 隔着电话啊，
1: 您也说了，2025年您是首秀，那您就今天这样，我允许你限个量。好吧，限个200组的是吧？
0: 300组，
2: 我加两个行不行？我再加两个行不行？
0: 不是，你们别说16、18了，我们都说出来了，18个。
1: 我们都说出来了，这样大家抢。
0: 行吧，大家别扫，大家兴。
1: 对，
0: 好吧，您
1: 不是说了也愿意让大家都尝尝吗？
0: 咱们就合作这么久了，张经理。
1: 咱敞亮点呗。
0: 啊，
2: 行，这样，二位主持人啊，那刚才咱们说18个，然后我限一个量，好不好？
0: 你限，
1: 你限多少？
0: 我听听。
2: 今天在咱们平台上啊，我就给120组的备货。
0: 120组，
1: 这可不够啊！
0: 先抢，好吧，
1: 所有的叔叔阿姨，所有听众朋友，咱一定要赶紧把这鸭腿抢回去。我跟您说，全家老少都爱吃，都得夸您会选，都得夸您会挑。
0: 而且呢，
1: 个顶个的大，个顶个的香。
0: 不管老人孩子，你开道那一瞬间，你的馋虫，你的口水就出来了、啊。
1: 吃一个，关键是真吃不下第二个，太顶事儿了。来吧，4006371818，
0: 18个大鸭腿，4006371818，
1: 18个大鸭腿都给您卤得了，您直接拆袋就能吃。
0: 嗯，
1: 您想弄那个什么鸭腿饭，直接给饭上一盖就完事儿了。
0: 对，
1: 我跟您说，关键只花了199，
0: 对，
1: 199，18个。
0: 哦、
1: 你在下面也就买10个，今天又给您多送了8个，
0: 嗯，
1: 也就是咱张经理头回来到咱这个带着咱大鸭腿来的啊，给大家的福利
2: 的
0: 是，所以是18个199啊。您说，
2: 我插一嘴，二位主持人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也好，咱们所有的这个好朋友买完了之后，能不能也帮我们来宣传宣传啊？
0: 没问题，
2: 这个鸭子
0: 这好吃，我们听众朋友都可那个啥了，好吃，但就是七大姑八大姨，包括邻居们都会来订购。
1: 对呀、啊，谁来了不得先让他尝尝啊？尝的好了不都得订啊？
0: 但估计下次没这组合了，
1: 这个组合太
2: 肯定没有了，肯定没有了。
1: 这咱不是说人14个不好听吗？才有的18个，
0: 对
1: 吧？
0: 来，以后可以说好吃，但是别说价格组合啊，咱自己先捡这个便宜，好吧？
1: 所以呢，我建议您先多订2组啊。那哪个产品不是头一回跟大家见面，非常的给力啊，对吧？
0: 嗯，
1: 咱们现在库存不多了啊，已经一半了，天哪，
0: 这么快啊？
1: 对呀，
0: 来，还有不到50组了啊，不到50组。
1: 主要是这鸭腿太香了，我跟你说，我们导播老师都在外边盯着呢，让星辰老师给他留点，
0: 我俩一人，我俩从坐这一人抱个大鸭腿俩人啃啊，大家也别光馋我俩，你们。也得拿回去尝一尝，虽然它有，我要跟大家说，虽然有辣椒，但是不是很辣，不辣，就是微微微微的一点点、啊
1: 哎、就是锦上添花，一点点小辣口、
0: 是的，
1: 我跟大家说，这个鸭腿拿回去开袋就可以吃、随时都能携带。
0: 是，
1: 你看我们咱们回老家的，对吧、出门旅游的，我跟你说，你到了旅游那个景点，我们去年过年，你知道我们一顿饭要了我们多少钱？
0: 那不得上百、
1: 人家菜什么？
0: 那得多少钱啊？
1: 你知道人家菜单已经作废了，不让看
0: 啊、
1: 张口不是688就是888，不管你点几个菜，
0: 哎呦，
1: 不管你有没有鸡鸭鱼肉
0: 啊、那就是有啥给你做啥，
1: 有啥给你做啥，看心情、而且价格看心情。
0: 哎呀，那
1: 你说咱一人吃一个大鸭腿，我还用多花那好几百块钱吗？
0: 你都吃饱了。
1: 对、
0: 啊、来，别的不多说了啊，今天这个机会很难得，不管是咱们招待朋友你撕一撕就是一盘菜，还是咱们出去想出去玩的朋友，咱多带几个，
1: 哎，太方便
0: 了，省得上那服务区各种景点让人坑是吧？
1: 对，
0: 来，价格199，由10个今天变成18个、啊，
1: 天哪！
0: 新品首发的机会，
1: 而且它真的是超大一只腿啊、不是您平时印象当中的那些小鸡腿，
0: 是，
1: 这是一个大鸭腿，而且您知道的是，全国四大名鸭之一的麻鸭来自麻大湖，
0: 整腿啊！
1: 哎，我跟您说，您看咱们都愿意唠唠嗑也聊聊天也玩玩啊，我们说呢，经常会熬夜的，对吧？这个时候，咱那个时候，您说，哎呀，吃点什么带劲儿啊？那肯定是来个大鸭腿、
0: 而且咱这纯肉的东西，它这个热量其实不高，
1: 它的饱腹感还
0: 特别好，是吧？
1: 对，
0: 来，赶紧先抢啊！4006371818，
1: 库存下降太快了啊！能订3组，别订2组啊！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哎，张经理，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吧，您这么合适，您这品质得给我们到位呀、
2: 啊。那是必须的啊！首先呢，保证给咱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拿回到家里面，每一只鸭腿都是我们麻大湖的这个鸭子的身上这个腿啊。然后呢，一只腿保证肯定是162颗，高高的，只多不少啊。然后呢，日期一定是最新鲜的，包括到这个价格和组合不用我过多来说了，您去对比您就知道了。这个大鸭腿拿到家里的时候，你会发现 您没见过这么大的鸭腿，好大一只鸭腿。
0: 对，
1: 真的，
0: 这是卤鸭腿啊。
1: 对，
0: 这种卤味儿真的是太好吃了，我就觉得，哎呀，不能
1: 哎呀，都把我们这馋虫给勾出来了，必须得吃起来了啊！
0: 吃起来了，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你也别光听我俩在这说，你别光馋我俩在这吃，因为呢，我们其实大家要相信我们俩的这个味蕾啊，我们在众多的这个品牌当中，咱们为什么一直和山道御味这样合作？他们家做的东西就是好吃，
1: 而且山道御味，他们家这是御味传承，
0: 对，
1: 对不对？
2: 谢谢啊。
1: 你想想，当时我们说这些黄马褂人家多挑剔呀，
0: 对呀，
1: 对吧？
0: 嗯，
1: 咱今天

0: 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同时像我们啊，就很多人会有这个一到了这个会有到心脑血管这些问题，鸭肉还是很好的心脏的保护剂，还能延缓衰老。所以说这个鸭肉它是浑身是宝，就看你会不会做。当然呢，原料也非常的重要，就像刚才我说的，如果说你不会做的话，那鸭子可能会就腥一点，那对，然后
1: 而且那个肉特别硬，特别柴。
0: 而且咱今天这个可是有了地理标识的，对吧？马大湖的麻鸭鸭腿，全国四大名鸭之一呀。所以您看，您花的钱不多，咱吃的都是好东西啊。
2: 如果平时咱们吃腻了那种烤着吃的方式，咱们尝尝这种卤的。
0: 那个烤的其实偶尔还是会觉得油腻的。
2: 对，但是这个真的很好吃，它一点都不油不腻。
1: 已经彻底征服了星辰老师。
2: 没错，我真的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鸭腿啊！
0: 哎，我们也不是孤陋寡闻的啊。
2: 嗯。
0: 而且呢，人家这个鸭子都生长在自然的这个环境，都是天然散养，没有喂饲料，都是那个小鱼小虾虾兵蟹将都是人家天然的食物。
2: 不是那种填鸭填出来的啊。
0: 对。
2: 然后你看，所以这个腿呢，它整
0: 十二颗，只大不小。
1: 嗯，
0: 然后呢，这每一个腿都是来自于我们麻大湖的这个麻鸭啊。最好的日期、价格和组合，在我们平台上，今天生活大采购一定是最优惠、最便宜的。
1: 好，别说看不见的价格组合，大家千万别错过。
2: 但是组数真的不多了啊！祝您健康。咱们今天随时随地，我们无肉不欢，解馋扛饿就吃咱麻大鸭的这鸭腿了。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哦。
3: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4: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5: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0: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2: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

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7: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 好的产品叫名牌，
7: 好的大夫叫名医，
1: 好的健康节目叫
7: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药辨证，
10: 要保证4种药，
1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7: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2: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 89.0，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呢，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下午5点准时收听节目。那如果此时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欢迎您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请您记好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2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今天呢是周六，一周节目精彩回顾的时间。中秋啊，又名团圆节，因为这个节日呢恰逢秋季的中间时段，所以又名中秋，属于一个时间的划分。中秋过后，秋季过半，天气、环境、人体等都给养生创造了黄金期， 那么中秋过后养生保健有哪些基本原则呢？本周我们邀请到了北京中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仲景国医导师朱培一教授做客直播间。朱教授讲到秋季养生要牢记四防五药，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都是哪四防和哪五药呢？
13: 那么秋季要养生呢，就要根据秋天的这个

0: 自然的这种特点，我们来调整我们的这个养生的这个方法啊，和我们夏天呢和春季的养生呢是不太一样的。大家都知道，这个随着这个一阵秋风一阵寒呢，这个天气开始慢慢的变凉了，对吧？那那个我们的气候的特征呢，也是白天呢逐渐的开始，我们这个温度呀逐渐的降低啊。但是呢，也很显著的特点呢，就是经常是白天呢温度还偏高，到晚上呢，中午呢温度偏高，早晚呢温度比较偏低，对吧？它这个昼夜的温差呀也比较大啊。到秋季了之后呢，这个降水减少，空气的湿度呢也降低啊，在这个处在这个由热转凉的这个交替时期，所以呢，我们人体呢，我们的这个衣食住行呢，也要遵循这个自然界的变化做出调整啊。那么自然界的这个，我们说呀，自然界有一个生长化收藏，我们一年四季，从这个春天生机盎然啊，一直到长到化到收到冬季的藏，那么到秋天这一季节呢，是属于收的这个啊，生长化收。我们要把我们的阳气啊和大自然一样的，对吧？自然界的这时候呢，阳气呢有疏泄，慢慢的趋向于内敛。那么我们人体的阴阳之气呢，也要随之的转换。我们人体要顺应这一个节气的特点。所以啊，我总结出来有这么几个，我们有个四防五要啊，要切合我们的自然的这种规律。
1: 那这四防五要究竟是哪几个方面呢？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四防呢，大家都有这种生活的这种常识啊。我们秋天来了，第一呢，就感觉有只有些凉意，对吧？
1: 嗯。
0: 一场秋雨一场寒，越来越凉了，温度冷，我们要防秋寒啊。第二个呢，秋天呢，它还伴随着一些有这个干燥的这个气候特点，所以呢，我们还要防秋燥。第三个呢，秋天老百姓有句俗话叫什么？叫做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对吧？春困秋乏，那么在秋天呢，往往会出现一些在这个身体调整的过程中啊，人们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出现一些乏力的症状，我们还要防秋乏啊。第四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秋天这个季节呢，我们要防悲秋。啊，秋天这个季节呢，容易让大家有这种很伤感的这种，情绪在里面。我们要防悲秋啊，我总结的四防啊，就是这四防。
1: 嗯，防秋凉，防秋燥，防秋乏，防悲秋，这四防。那具体我们怎么防呢？防秋凉，我理解呢，就是，我们经常说春捂秋冻，其实更多的倡议大家不要过早的穿的太多，适当的动一动可能会更好。那您说的这个防秋凉，我们具体要怎么做到呢？
0: 防秋凉呢，因为是这样，我们秋天的呀，这个温度还不稳定，往往是早晚比较凉，那么中午呢比较暖和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有春捂秋冻这种说法。但是秋冻呢，是指的在这个刚刚进入到这个立秋的时候是这样。如果到了这个更深秋一些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这个时候呢要及时的增减衣服啊。比如说我们一天里面，现在大家都体会，早上出来呢，我们就要穿，我们如果穿短袖的话，就会觉得有一些凉，对吧？有些凉意。那么你要是穿长袖出来呢，到中午呢又觉得热，又可能会出汗，对吧？
1: 对，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及时的增减我们的衣服啊，做到这种防秋凉的这种避免感冒，避免这种受了风邪啊，适应这种气候的变化。
1: 哦，就是说在，我不是一味的说我从早到晚还是像其他季节一样一件衣服就行，咱们要随时有一些这个调整。那凉的时候，咱们要适当的防一下，不能干冻着哈。是这个意思。
0: 对对对，
1: 嗯，
0: 对的对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都要灵活的这个添衣服增衣服。我们还有秋老虎，对吧？说这个秋天来，突然温度起来了，有的时候我们南北各地都会看到，有的人在穿这个厚厚的衣服，有的人穿着还在穿着这个很凉爽的裙子，啊，这个呢，根据各地的气温的变化，大家呢要及时的关注这个天气预报啊，跟着这个季节走，跟着这个温度走。
1: 嗯，对的，好。

0: 那是房秋凉哈。那这块呢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1: 房秋凉的话呢，对我们后面我们有专门的给大家讲这个秋季我们要预防的一些疾病，跟这个都有很密切的关系，这个咱们在后面再具体的给大家一点点的分析。
0: 嗯，好，那接下来防秋燥，我们理解干燥是吧？
1: 啊，嗯，对，大家都能有这个体会，到秋天呢容易口干舌燥，但是我说的这个防秋燥呢，不仅仅是这个口干舌燥啊，因为这个气候干燥的原因，可以表现为皮肤干燥啊，口干想喝水，眼睛干燥，鼻子干燥啊，还可以表现因为这个干燥呢，除了这个刚才说的这一些呢，还有我们这大肠的干燥也可以出现便秘啊，所以这个跟肺相对应的器官可以感受到干燥，就是我们呼吸系统的啊，比如说从鼻黏膜到口咽部，对吧？那么跟这个大肠相关的呢，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便秘的改变呢，大便排便的不畅啊，这都属于我们防秋燥的范畴之内。
0: 哦，那这时候这个燥气特别容易让我们人体直接反映出来哈。
1: 对的，对的。
0: 嗯，好。
1: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也要根据这个季节的这个特点啊，我们后面的饮食习惯呢，都要做成这个对应的调整啊。
0: 对对对。
1: 我在后面总结的五要里面，有给大家讲这个饮食的如何防止这个秋燥。
0: 嗯，这是防秋燥，在秋天呢，燥气当令，容易伤津液，所以咱们防秋燥也是在立秋之后，在我们中秋节前后，秋季养生的一大要点了。那接下来防秋乏这个。能防得住吗？我就觉得疲惫，多睡觉就好了呗。
1: 对，因为这个为什么会秋天让人觉得这种会觉得乏力呢，浑身困乏呢？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夏天呢，我们的机体的代谢呢相对的比较旺盛，对吧？夏天呢也容易热出汗，这种暑气呢也耗伤人体的这个正气啊。等到这个立秋之后呢，气候变凉，我们人体的各个系统啊，心肺啊，各个系统从暑天的这种活跃的状态呢，转入一种这种休整的状态啊，这个时候呢，身体可能会出现各种的反应啊，机体呢，很多人如果体质比较弱的呢，可能有很多的不适感，比如说很疲劳啊，这个早上醒来之后还想再睡呀，啊，这种就是老百姓称的秋乏，这也是人体的一种自然的反应啊，在这个。温度转化，这个季节转化的过程中呢，也可以看作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的这种方法，一种方式。
0: 就需要收敛了，所以就尽量懒洋洋一些，然后就能够把这个精气重新收回到身体里，以便于迎接更寒冷的季节的到来哈。
1: 对的，对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再消耗我们了，我们要内敛了。
0: 对，那究竟如何内敛？我们在接下来的五要环节里将会为大家详细讲解。在这个时候呢，运动其实在这方面要特别讲究哈，不是说一味的我要像其他季节一样那样去动，其实是有这个季节应该适应的一些方式的。那最后一个一防，也就是第四防，防悲秋，这个我们好理解啊。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呢，落叶纷飞的时候，就特别容易让人看了情绪也变得低落，变得抑郁寡欢，也是容易发生抑郁啊等一些情绪性相关的心理疾病的时节。那这个也和季节有关系是吗？
1: 对，当然了，说所谓的这种触景生情嘛，我们都看到这个黛玉葬花，对吧？《红楼梦》里面非常让人伤感的这一幕。这个秋季呢，秋风瑟瑟啊，还有下着一些冷雨，花木都凋零了，对吧？这种情况下呢，尤其是老年人啊，他们难免会有这种凄凉垂暮啊之感，也就是人和这个自然界的这种呼应。然后呢，容易到让人的情绪呢受到这种消极的影响啊。咱们上学的时候学过一篇文章啊，杜甫的。这个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啊，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啊，里面都有描写，对，描写的都是秋天的这个非常悲，非常伤感，它其实是对自己的那个内心的一种心态的反应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调控我们的情绪。现在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五要啊。我总结的五要呢是这五点。第一个呢，就是情绪要乐观啊，针对咱们之前说防悲秋。第二个呢，要早卧早起啊。我们中医认为呢，一年四季，它这个是起居的这个睡觉的时间，也和大自然是相符合的啊。中医有句话叫与鸡俱兴，什么意思呢？就是跟那个自然界的动物一样的。我们自然的寄养的家禽呢，它休息的时候我们休息，它起来的我们起来啊，这是观察大自然，然后我们人类去遵循这种规律。第三要呢，就是饮食要酸润啊，偏于酸和滋润的啊。第四个呢，就是养护要有方啊，在这个这小节里面给大家说几个咱们秋季养护的一些小的技巧啊。第五个呢，叫胃病要预防，这个胃呢是未来的胃，也就是我们说的胃病先防。那么在秋天的话，我们要防哪些病啊？我们常见的和可能发生的这疾病。
2: 节目当中，北京中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仲景国医导师朱培一也讲到，秋季养生要收敛，饮食方面呢，可以多吃一些酸味的食品。
0: 那接下来咱们说说饮食啊，您刚才说了，在五要中的饮食算是很重要的一条，而且这个季节饮食要酸润，这个怎么理解呢？
1: 因为这个秋天呢，秋天啊，肺是对应的秋天，那么在秋季呢，由于这个季节的干燥啊，对，然后季节的这个温度的冷啊，所以呢，我们要食用一些酸性的，这个偏于酸性的这种食品啊，要让它肺内敛，不能让它外散。那么我们中医传统的认为呢，辛味的辛辣之品它是发散的，这种辛辣之品呢，比如说我们吃的这种辣椒啊，或者是芥末呀，或者说这个葱啊，这些东西它是发散的，它是泄肺的。那么酸味的制品呢，它是收敛的，它是收敛肺气的。那么在秋天呢，它是一收不宜散啊，也是我们应该用一些收敛的，免得这个肺气啊耗散啊。也就是我们呢，可以应该少吃这个葱姜蒜一类这种辛辣制品，而多吃呢偏于有酸味的，比如说这种葡萄啊、石榴啊这些酸味的酸甜制品吧。因为呢，秋天呢也是一个这个秋，还有个秋燥的问题啊，这就是我们说的，除了酸还要润。这个润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滋润啊、养阴滋润的、养肺阴的这些食物，比如说梨呀、甘蔗呀啊，这些新鲜的果蔬都可以达到这个养阴润燥啊，避免燥邪伤害这个作用，也可以有效的缓解我们的这个口干舌燥，对吧？我们多吃一些瓜果呢，对我们大便对我们的肠道也有这个调节的作用啊。所以我们饮食上呢，既要吃一些酸甜的啊，也要加一些这个比较乳润富含这个水果汁的这些食品。
0: 哦，那看来这个秋天在防燥和收敛的这两个方向上，咱们饮食上要多加调节哈。
2: 进入秋季之后，天气逐渐变凉，忽冷忽热的天气容易对我们的肠胃道产生刺激，胃肠也需要有换季的过程，所以秋季也是消化道溃疡的高发季节。不少朋友出现了消化道不适的症状，会认为忍一忍就好了，但是啊，这样很容易延误病情，加重病情。那么在秋季高发季节，该如何预防消化道溃疡的发生呢？河北省中医院脾胃病科主任、脾胃病医科主任刘建平在节目当中讲到，预防消化道溃疡这些情况一定要避免。
0: 这两天可能有人会有口腔溃疡啊，它和消化性溃疡是不是一种病啊？
3: 啊，这样的啊，口腔溃疡和消化性溃疡它不是完全一样的，不是一种病啊，不是一种病。但是呢，就我们传统说的消化性溃疡，那么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指的上消化道啊， 上消化道的这种溃疡。
0: 嗯，
3: 那么上消化道的溃疡呢，包括胃和十二指肠，啊，主要是指的胃和十二指肠的那么这种溃疡。这种溃疡呢，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说现在呢，它引起它这个原因呢，往往跟幽门螺杆菌有直接的关系啊。再有呢，就是现在一些岁数稍微大一点的吧，现在吃一些我们说的这个阿司匹林，就是我们说的非甾体的一个药物啊，那么跟它呢是有密切相关的啊。那么现在正好是个秋季，是吧？也就是说溃疡病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这是正式发病的时候。所以说呢，你如果出现了啊，我说如果出现了典型的我们说消性溃疡的一些症状，假如说上腹部啊出现了个慢性的，我们说是一个周期性的，就是一到秋天我就犯病，一到秋天我就疼啊，那么我们说呢，这种节律性的上腹疼，那有可能就是溃疡了啊。所以说呢，你呢这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如果总是这样的话，你最好呢到医院做个胃镜呀，或做个造影啊，看一看。
0: 嗯，
3: 啊，这是我们说的一个上消化道的这个溃疡，是吧？
0: 嗯，
3: 一般叫消性溃疡。那么口腔溃疡呢，它有好多种啊。一般我们说的非特性的这种口腔溃疡，啊，它有的时候原因不是太明确，啊，有时候呢，跟你假如说，爱吃一些辛辣的呀、油腻大的啦，啊，或者是缺乏一些维生素啦。啊，可能有关系。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跟你自身免疫性一些疾病是有关系的。所以说这个如果是口腔溃疡反复的发作，那么也需要做一些检查啊，像做一些检查。那么也我们要排除一些疾病啊。在临床上呢，现在的口腔溃疡，那么伴有消化道有溃疡的话，啊，那么有可能我们说呢，就是一些免疫系统的一些问题了啊，都是有可能跟假如说我们说的一些炎性肠病啦，啊，或者是白塞病啦，啊，有可能跟这些都有关系。所以我就说这两个溃疡是都不能够啊，不能够这个忽视的，应该重视啊，应该重视。但是它有的时候是相连的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它的病因是不完全一样的，对吧？啊，如果我们常说的这种消性溃疡，那么指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胃和十二指肠这种溃疡啊，它的病因跟那个口腔溃疡的病因是不一样的啊。
0: 那就是有口腔溃疡偶尔发作，像一年有过那么三两次，也算正常，不用特别担心，是吧？
3: 如果要是说发作的不是那么频繁，就像你说的一年两三次问题不大。我们的病人往往就是这个此起彼伏吧，就说这个溃疡就是没有说断过的时候，是吧？
0: 这
3: 个溃疡刚退了，那么对下次溃疡又长上来了啊，就是严重的有时候影响到他的生活，是吧？影响他吃饭。
0: 这个口腔溃疡我们能看得到哈，就是周边有一点红，中间是就看的就是发炎的那种状态，发黄。那像长在消化道里的溃疡也是这个样子的吗？
3: 不完全是啊，就说呢，我们消化道的溃疡呢，它一般到了黏膜肌层了，是吧？那么往往呢，上面是附有白苔啊。这个我们消化溃疡它分几期，是吧？分这个是发作啦，是愈合啦，是瘢痕啦。那么不同期的呢，胃镜上的表现也不完全一样啊。这是专业大夫，这专业大夫一看，是吧？胃镜室的大夫给你一做胃镜一看啊，就能够明显的能看出是溃疡还是不是溃疡。
0: 有没有像我们看到口腔溃疡的这个样子的时期呢？
3: 也有，但是这个呢叫糜烂，是吧？它就是很轻的一种啊。
0: 很轻的时候是这样。
3: 但是它是不一样的病啊，这是在黏膜层啊，那到黏膜下层啦。要是重的话，那口腔溃疡这个不会，但是消化性溃疡的话，重的话有可能引起，假如说穿孔啊，是吧？这个我们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就是
0: 就已经烂透了哈，那块就
3: 已经就穿了，
0: 对，
3: 是吧？
0: 对，
3: 穿孔了，是吧？或者是出血了，就说病人就诊，他不是说以疼痛来就诊了，是吧？假如说年轻的， 他可能以头晕是吧，晕倒，突然晕倒的那块了，这是来就诊的。也可能是以出血是吧，就出血是什么原因呀，来了以后一查，最后查出来是哮喘溃疡，就溃疡已经穿了，就穿了，把血管给穿破了是吧，
0: 这么严重。
3: 对呀、啊、
0: 之前就没有感觉吗、
3: 啊、可以没有感觉呀、啊、有的病人耐受力很强是吧、
0: 哦、
3: 这个他没有感觉啊、那么突然的，特别是年轻的啊、这个突然晕倒的啊、这个一定要考虑啊，你别光想的是脑袋有问题，也可能有没有，假如说我说的这个出血，那么跟你哮喘溃疡啊，这个有没有关系，要考虑进去。
2: 很多朋友出现胃肠不适或者口腔溃疡等一些情况，就认为是自己上火了，会自行呢吃一些泻火的药物。在节目当中，河北省中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刘建平重点提示大家伙，泻火药千万不能乱吃，要先细致的辨证，这湿热和瘀热用药可是大不相同的。
3: 这个肝胃的，首先我们说湿热是吧，大家现在好像对湿热一说，这个人是肝胃的湿热，大家说我这个大便黏腻不爽，这算湿热吗？这算湿热是吧。舌苔特别厚腻啊，这算湿热吗？说我口干口苦，那么口干口苦来说呢，这个我们说呢，脾胃的湿热也好，瘀热都可以出现是吧，都可以出现。但是呢，我刚才说呢，你假如说出现了这种这个黏腻不爽是吧，我嘴里头黏腻不爽，那肯定是一种湿热是吧。那么口干口苦，单纯的口干口，那可能是个肝胃的瘀热啊。那么我们说的那个大便呢，一看是吧，这个大便就告诉你了，大夫大便拉不干净，黏腻不爽的那种大便，你肯定是一种湿热。那么从舌头来看呢啊，如果要是一种瘀热的话，舌苔呢舌红苔黄，但是腻劲儿不厉害。那么要是脾胃湿热的话呢啊，那你看那舌苔啊就非常腻了啊，就非常腻了。所以用的药呢啊也是不完全一样的啊，不完全一样的啊。那么如果是一个肝胃瘀热的，那么我们可以用柴胡疏肝散进行加减是吧。那么要是肝胃湿热呢，我们往往用连蒲饮进行加减啊，所以它的药也不是完全一样。在临床上呢我觉得这么说一说，大家可能有点印象。如果搞不清楚呢，最好还是找这个中医跟你号号脉说一说。
0: 对，
3: 可能就更清楚了是吧。
0: 对，这个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那一个热其实它是湿热还是瘀热还是其他热，它其实是不一样的，用药也不一样。但是咱们呢通常一说自己哎上火了，我有热就可以泻火，就去吃泻火药，其实是错了。
3: 哎，对了，这个就像你说的热呢，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么可以是首先来说，像你说热可以是瘀热，那么可以是湿热，那么可以是虚热是吧，有虚而发热的也有是吧，那可以有瘀热，我们说瘀而发热，就淤血以后的发热也可以出现。那么热呢，我们还讲假如说是有心火，是有肝火，是有胃火是吧，那么还是不一样。所以说呢就像你说有热我们一定要清热吗？那要根据情况啊，这到底是这个是从假如说我们是化湿清热呢还是这个清肝胃的瘀热呢还是化瘀清热呢还是要滋阴清热呢那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具体的进行治疗。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0: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7: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下面呢，我们继续周六节目一周精彩节目的回顾时间。本周一全国爱牙日，那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在当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预防科主任李涛来做客直播间。李主任讲到，想要孩子从小养成刷牙的好习惯，家长要以身作则，这几条请您为孩子做到。
8: 其实人啊，养成好习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尤其是刷牙。其实很多孩子呢，一直到了幼儿园才开始刷牙。但您刚才也说了，我们爱牙的第二条就是学习养成刷牙习惯。在这方面，您对家长有什么建议？其实家长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9: 对，第一要以身作责。你看，好多孩子，我门诊也碰到好多孩子，家长带了说，你看孩子不好刷牙，我让他刷，他就不刷。但孩子会反映家长，你也不刷。确实有的家长呢，习惯坚持的不好。首先要自我，就是说，就是以自身为榜样，然后呢，让孩子知道你也在认真刷牙，然后你教育孩子，孩子才会听话。然后从小呢，就给他建立一个清洁口腔的这样一个习惯，然后这样孩子觉得哎嘴里他不干净，觉得不舒服，让他去逐渐培养他养成这个刷牙习惯。一般我们提倡2-3岁就可以帮助孩子刷牙。
8: 2-3岁就可以帮着孩子刷。
9: 对，
8: 做家长确实这个活儿比较多啊，但是您尤其在养成好习惯方面一定要坚持下去，就能够把好习惯带给孩子，变成他的一个生活方式了。我们说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真的是从孩子抓起。那么大人，如果您没养成的话，借养孩子的过程咱们重新再来一遍，对自己也是一个二次成长了。那咱们接下来看爱护牙齿的八条中的第三条哈，讲到合理饮食保护牙齿。那这个怎么理解？我能想到的是少吃甜的，是吧？
9: 对，吃甜的。你看我们做这个流调的时候，包括我们国家做流调的，会发现这个龋病发生这个最多的因素，就是它最危险的因素，就是这个糖和软饮料。我们所谓的软饮料就是这个甜饮料。我们所说的糖呢，并不是说我们光吃的这个糖块，它是添加糖。就我们食品里头，我们吃这个零食也好，一些饮料也好，里面添加的这个糖往往都是蔗糖。这蔗糖在嘴里存留呢，时间久了以后被这个一些细菌就转化成酸了，这样就容易把我们牙齿腐蚀掉。所以呢，我们是尽量减少吃糖的频率和次数。如果有的小孩子呢，当然你要说完全不让他吃，可能限制不住，或者是喝这个甜饮料，有的孩子你可以有节制的作为一个奖励手段， 然后让他适当的吃点糖或吃点零食，这样孩子也高兴。但吃完以后要马上清洁口腔，刷牙或者漱口。
8: 嗯，
9: 就怕是什么呢？睡前这孩子呢吃好多零食，他倒挺高兴睡了，但那个时间久了以后，这个牙齿呢就容易被腐蚀掉。
8: 哦，其实就是这个甜食呢进到肚子里没关系，不会对牙有影响。
9: 对，但是最多引起肥胖。
8: 在进的过程中，
9: 嗯，
8: 这个经过牙齿的时候，如果留在那儿了，就对牙齿的伤害比较大了。
9: 对，因为我们吃甜食会发现，所有的甜食和零食它都是很黏的。对吧，比较精细的，
8: 哎，对，
9: 饼干呀，蛋糕啊，或者一些奶酪啊，或者这个巧克力啊什么，它都是黏黏的，它会粘在牙齿或者留在牙缝里，
8: 哎，
9: 清洁不掉。
8: 嗯，
9: 这样就容易造成牙齿的破坏。
8: 对，接下来咱们爱牙八条的第四条，为适龄儿童进行窝沟封闭，这个我相信很多的家长朋友都不陌生。那究竟怎么做呢？我们请李教授继续为大家解读
9: 窝沟封闭这个概念。有大龄孩子这个家长感触比较深。窝沟封闭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个牙齿刚长出来以后，无论是恒牙还是乳牙，它的磨牙呢上面有好多好沟小沟，我们叫做窝沟点隙，这沟啊非常深，刷牙呢是刷不到的，而且有这好多食物啊它容易塞到那个沟里面，清洁不到，时间久了以后，这个地方是最容易引起龋齿的部位。窝沟封闭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牙刚长出来，它还没有塞东西，还没有坏的时候，我们用一层高分子的树脂材料把这窝沟呢给它填平。
8: 嗯，
9: 这样它就不塞东西了，它就不容易坏了，而且这窝沟封闭呢没有什么创伤，就是说把这个缝填平就完了，它不会磨你的牙齿，所以对大多数孩子呢还是比较安全的。
8: 会影响牙齿的生长吗？如果长的话，它就会把这个磨好的就会固定，会影响它？
9: 不影响牙齿生长。

0: 它是从这个牙龈和牙槽骨里面长出来。
1: 对，
0: 而我们做窝沟蜂蜜是牙面上，就我们咬东西的这个面。
1: 断切面。
0: 对，我们叫咬合面。
1: 哦，
0: 你咬东西的这个，大家舌头舔一舔，咬合面是不平的，
1: 对，
0: 它坑坑洼洼的。
1: 嗯，
0: 那个里面沟要给它封上，这个叫窝沟封闭，不影响牙齿发育。
1: 会影响咀嚼效果吗？
0: 不会影响，没有影响。
1: 那这个成人能做吗？
0: 成人不用做了。因为我们那个到了十几岁以后啊，或者是二三十岁，这个牙齿呢它经过磨耗了，然后那个窝沟呢就比较浅了，而且成人呢他就可以建立良好的刷牙习惯，又有自我保护意识了，这种就不用做窝沟封闭了。而且窝沟封闭啊它不是永久性的，它封上以后过几年五年左右它就脱落了，就是在这个时期帮助孩子容易坏牙的孩子来保护他的牙齿，它是一个临时性的保护措施。
1: 那这个多大年龄进行呢？开始
0: 一般呢是4到5岁做乳牙乳磨牙，6到8岁呢做第一恒磨牙，就是我们长出来第一颗大牙，就牙最后面那一颗叫6龄齿。11到13岁呢是做第二恒磨牙，就是我们嘴里长的第7颗牙齿。一般呢我们换牙到13岁左右就换完了，智齿呢是20岁左右才长，所以那个是不用封闭的。我们一般是封闭乳磨牙4到5岁，第一恒磨牙6到8岁，第二恒磨牙11到13岁，这是做窝沟封闭的最佳时机。
1: 哦，那一般这个就是家长自主带着孩子去做。
0: 对，
1: 到咱们像在咱们医院就是在您口腔预防科是吗？
0: 我们这儿儿童口腔科，口腔预防科都可以做窝沟封闭。
1: 对，这个需要家长朋友们有这个意识，因为一般呢我们去医院好像就是一定是生病了或者不舒服了才去哈、那如果觉得没啥事儿的话很难想起来，不妨咱们在日程里做个安排哈，定期给孩子去做这个窝沟封闭，做好这个健康管理，口腔的健康对孩子的一生至关重要。
2: 随着多排螺旋 CT 技术的进步以及大家伙健康意识的提高，肺结节的检出率是逐年升高的，甚至于呢小于5毫米的结节也可以被筛查出来了。很多朋友在查出肺部有结节之后会非常担心，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该怎么处理，要不要手术切除呢？在本周节目当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首席专家、肝癌 MDT 中心主任郑家生讲到，肺部的小结节可以进行消融治疗。
3: 这个实际上我以前我们体检都是用照胸片，照胸片这种体检吧，这种小的微的小结节和毛玻璃结节啊，叫都一般是看不见的，看不到的。所以现在呢用提倡用低剂量高清薄层那个 CT 扫描，这样能发现小的早期的肺癌。早期肺癌一般都呈那小结节和小的膜玻璃样改变啊，像这种膜玻璃样改变我们一看呢，比如肺部有几个膜玻璃改变，我们一般一看呢就知道哪个是比较就是像肿瘤的这种形式，它就是薄玻璃改变比较实的，这种一般都是肺癌。像我们一般呢给它取可以取活检啊，可以取完活检以后，一般我们是我最小的做过3个毫米的这种毛玻璃结节，取完活检是肺癌的阳性的，还有5毫米的、8毫米的、这10毫米的都很多啊。所以像这种毛玻璃结节是治疗最早期的，我提倡的是叫四模式改革，这医疗这大健康里的四模式改革。第一个呢是就是你生活模式的改革，就是用健康的生活模式，使你不得病、少得病和逆转疾病。第二就是早做提倡早筛，早期微创治疗治这个肺癌啊、肝癌和其他的各种肿瘤，早期发现以后治一个好一个，能重返工作岗位啊，所以对身体没什么打击。我们就像日间诊疗，就是日间诊疗技术，今天治完以后明天就可以出院，对人体没什么打击啊。是这种我们现在这种影像引导的精准消融治疗技术，不是那种开刀啊那种或者切除肝叶肺叶啊这种模式的，所以对人体的打击性很轻微，几乎没有啊。常规的给他取个活检，取活检定性看他是肺的

0: 90%以上的这种，就是完全不会失去你身劳动能力的。腺消融再起病理就不出血，像这种情况呢，你真正的使那个人文的大健康的理念才能真正实现，不然的话你等肿瘤长大了以后你再去做治疗，难受了以后再治疗，转移了以后再治疗，那都是叫被动诊疗模式。我提倡的是早筛，早期这种胃肺的小结节，早期的这种病理诊断，早期的微创消融治疗，这是一个叫什么主动诊疗模式啊，精准以微创为主的这种主动诊疗模式，这是我们今后发展的大趋势。
1: 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有听众在特需门诊问道，体检时关节疼痛需要排查一下是不是风湿病吗？风湿四象到底查的是什么呢？在节目当中，河北省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张丰霄针对他的问题做出了详细的解答。
2: 风湿病的一些风湿免疫性病的高风险的人群呢，一个是有家族史，比如说直系的亲属啦，或者是家族里边有这些风湿病的啊，这如果出现一些相关的皮疹啊、关节疼痛了，这些情况要高度的怀疑啊。
1: 嗯。
2: 另外一个经常就是出现没有家族史，这个病经常出现在关节疼痛，也要怀疑。但是关节疼，这种关节疼痛不是说一周两周就好的，是可能是持续的、反复的这种肿胀疼痛啊。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出现一些皮疹的不明原因的皮疹，皮科怎么也看不好。
1: 嗯。
2: 另外出现一些这个口干眼干的症状，啊，特别是这些有些病人这个出现牙齿的片状脱落，就是我们说老百姓讲的虫牙特别多。
1: 嗯。
2: 有时候可能是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出现这种情况了，也有可能是一个风湿病，就像我们叫牙齿的片状脱落，叫肠龈齿，这常见于干燥综合征，常常是牙的表现呢，是它最早期表现。所以不同的这个风湿性疾病呢，它有不同的表现。
1: 嗯。
2: 这刚才我提到出现不明原因的皮疹、不明原因的发烧，如果有经常有关节的疼痛，这样呢要最好做一下筛查。做体检的时候，我们体检这个中心的现在有些的，我们医院体检中心都加上了风湿的四项，做一个初步的筛选。如果有这方面有一些异常，可以进一步再进一步的做相关的检查。
1: 哎，您提到这个高危因素里面不存在年龄因素是吧？
2: 年龄不是一个主要的，因为我们的风湿病从刚出生一两岁的孩子，一直到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都可以得的，它不分年龄。
1: 那您提到的这个风湿四象，在咱们这个体检里头，就是有这个，咱们是可以自己选择。
2: 对，可以的。
1: 它是具体查什么呢？这四项？
2: 我们四项一般的包括类风湿因子，刚才提到类风湿因子了啊。另外一个是抗链欧，抗链欧就是我们指的链球菌感染以后出现的一种这个在体内存在的这种一种抗体啊。
1: 嗯。
2: 通常情况下来，链球菌感染以后都会产生这个抗链欧的，我们机体对链球菌的一种保护性的一种反应。
1: 嗯。
2: 它抗链欧增高也不代表有病。
1: 哦。
2: 但是这个在如果出现了相应的症状，那才比如说关节疼、心脏出现问题、肾脏出现问题，那一查抗链欧高，那可能就是这个链球菌引起的啊。
1: 哦。
2: 就是所以这个链球菌可以感染了，可以导致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可以导致风湿性的心脏病，可以导致急性的肾小球肾炎，都可以的。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人感染了这个链球菌都会得这些病，哪些人会得这些病和我们说内科的这些得这病，一个是遗传的体质有关系，另外一个和外界的因素有关系，这两个因素相互作用才能得病。如果这个病人没有这个体质，链球菌感染他也不得病。如果这个病人具有这种体质，链球菌感染就得这种病。所以任何一个化验检查一定要结合他的临床的症状来判断它的意义。
1: 这是第二项。第三项是什么呢？这个风湿
2: 第三项就是我们的抗核抗体啊。抗核抗体就是是指的，顾名思义就是抗细胞核的抗体。这个抗体呢，有包括了十几种，甚至可能更多啊，是一个综合性的抗体。
1: 嗯，
2: 常常见于我们这个风湿病，就是系统性的风湿病。我们要所说的系统风湿病，也就是全身性的风湿病。
1: 嗯，
2: 比如说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硬皮病、皮肌炎， 这类的疾病，可能更大部分都会出现抗体的阳性，有些类风湿。

0: 关节炎也可以出现抗抗体的阳性。
1: 嗯，
0: 所以如果筛选这个出现了这个做体检查了抗抗体的阳性，啊，没有这个现在有症状，那要考虑哪一病哪一种病去考虑做相关的检查。
1: 嗯，
0: 如果没有症状，说明我们体内了也产生了免疫，自身免疫是免疫功能有紊乱。
1: 哦，
0: 现在目前这个阶段还没有导致疾病。
1: 嗯，
0: 再进一步的发展，如果不能够得到控制，这诱因不能去除，它可能就会随着抗体的浓度越来越高，抗体越来越多，
1: 嗯，
0: 那可能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
1: 哦，
0: 啊，所以我们做体检，早期发现，嗯，啊，对于在是呢，在这个大夫子再去看医生，看看有没有那些风险，哪些高危因素，我们进行适当的预防和处理，
1: 嗯，
0: 也就会轻的避免它的加重。
1: 嗯，
0: 啊，这个。没有症状的了，我们尽量的避免它进一步的这个出现一些症状，我们采取一些生活的方式的改变啦，
1: 嗯，
0: 比如说不要过度的劳累啦，要保持心情舒畅啦，这可能对我们的免疫系统来稳定有一个有好处的，
1: 嗯，
0: 就防止病情的进展啊。
1: 对对，哎，这是第三项，是不是还有第四项？
0: 还有第四项就是细反应蛋白啊。
1: 哦，
0: 细反应蛋白这个是，
1: 嗯，
0: 是一个更是一个非特异性的，
1: 哦，
0: 是一个只要是有炎症，细反应蛋白都会增高，
1: 嗯，
0: 啊，
1: 嗯。
0: 我们说风湿可以导致炎症，
1: 嗯，
0: 细菌病毒感染可以导致炎症，
1: 对，
0: 肿瘤也可以导致炎症，所以它的增高了没有什么特异性，
1: 嗯，
0: 但是在风湿病的时候，这个某些风湿病它是增高的，
1: 嗯，
0: 有些它这个细反应蛋白不增高，比如类风湿、关节炎性的疾病，细反应蛋白一般都是增高的。
1: 嗯，
0: 在全身性的这个机体组织病，比如血管炎、红斑狼疮，这个肝脏综合征这些病，它可能不是
1: 也不增高，
0: 不增高，
1: 哦，
0: 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也要根据症状，所以给反复强调，
1: 嗯，
0: 不能拿一个化验单来说是什么病，
1: 嗯，
0: 所以我们看着医生看，一定要看病人的，不看化验单。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
1: 嗯，
0: 别拿着化验单找我们医生，一定要病人来了，
1: 哦，
0: 病人这个医生一定会根据他的症状，
1: 哦，
0: 再根据他的体征，再结合化验单有没有意义，
1: 嗯，
0: 啊，
1: 再来看哈，这个风湿四项，
0: 对对对，
1: 咱们具体是哪一种情况，再来做详细的更进一步的检查哈。
0: 对对，是的。
1: 一周节目重点回顾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迷堂》，天天为您的健康服务。我是主持人小伟。节目之余，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可以来关注《燕赵迷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河北生活广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伟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1903年，戊戌变法的领军人物之一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皇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梁启超认为呢，商周以来的4000年间，华夏民族能够称得上伟人的少之又少，赵武灵王就是他最尊崇的一位。那么赵武灵王是怎样一个人？他如何成为皇帝之后第一伟人？这个呢，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成语典故“胡服骑射”。那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正是赵武灵王。
1: 要说起胡服骑射的故事，还得先从赵国第四代国君，也就是赵武灵王的父亲赵肃侯讲起。赵肃侯在位期间有哪些政治主张？他给儿子赵武灵王留下了怎样一个国家呢？
0: 赵肃侯赵宇，他是赵国走向鼎盛时期的过渡人物。他执政期间广泛开展外交活动，搞好了和齐国、楚国、魏国之间的关系，还加强军备，修筑南长城，为都城邯郸建造了一道坚实的屏障。赵肃侯放眼望去，认为目前最大的威胁来自于逐渐强盛起来的秦国。恰巧这个时候啊，鬼谷子的学生苏秦就来到赵国了，提出联合六国共同抗击强秦的合纵战略。赵肃侯和苏秦那是一拍即合呀，他就重重地赏赐了苏秦，又交给他游说各国的重任。苏秦不辱使命，说服各国一致同意签订合纵盟约，就建立了抗秦联盟。赵国担任盟主，苏秦被推选为纵约长，身挂六国的相印。哎，也只可惜这各个国家都藏着自个儿的小心思呢。这个联盟看起来很强大，可实际上啊，根本就不堪一击。最后啊，还是被秦国的小恩小惠就收买了，逐个就被击破了。这样一来，历史上第一次合纵抗秦土崩瓦解，赵肃侯的强国梦也就没能实现。公元前326年，赵肃侯去世了，他的儿子赵雍于公元前325年即位。话说赵肃侯在位的时候，魏齐两国已经自称为王了，后来秦国、燕国和韩国也相继称王。大臣们看着这国际形势一再变化，就劝赵雍啊尽快称王。赵雍却说，一个国家地位的高低啊，主要是看他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赵国还不具备这样的实力，那我怎么敢用这样的名分呢？这几句话呀，虽然不长，但是却包含着这位年轻国君的冷静和清醒，也更隐含着他脚踏实地振兴赵国的宏大抱负。公元前三百。

0: 23年，中山国国君也自立为王了，魏国就发起了魏、韩、赵、燕、中山五国之间互相称王的活动。这目的呢，就是采取合纵政策对抗秦、齐、楚这三大国。赵雍在这个时候才顺应潮流宣布称王，后世称他为赵武灵王。后来燕、韩、赵、魏、楚五国结成联盟，跟秦国较量了好几次，全都落败了。秦国的实力是越来越壮大，短短几年的功夫，秦国是多次侵略赵国，攻城夺地是势不可挡，而赵国呀却是损兵折将，节节败退。赵武灵王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当中认识到，赵国如果不迅速强大起来，那很可能在各国兼并战当中就被吞并了。因为从当时的地理位置来看，赵国的北边和燕国相接，东边呢和东湖相连，西边同临湖、楼烦接壤。他们这些个呀都是游牧部落，靠打猎为生，经常用骑兵侵扰赵国的边境。另外中山国处于赵国的腹地，赵国和秦国也只有一河之隔，所以说呀，赵国是处于四面征战之地，随时都可能燃起烽烟。面对这种局面，赵武灵王召开了研讨大会，把大臣们叫到一块儿研究对策，这一心变革图强。大会开了整整五天，大臣们也绞尽脑汁献力献策，可是都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哎，这世界那么大，赵武灵王决定啊，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到处去寻找一下治国的灵感。
1: 内外交困，赵武灵王如何革故鼎新？移风易俗，改革之路因何举步维艰？
0: 赵武灵王说干就干，他带着几个随从微服私访，足迹踏遍了赵国各地，最后在与胡人交界的边境找到灵感了。他看到赵国边境线上对面的胡人骑兵，上身穿的是窄袖短褂，下身穿的是细裤皮靴，那叫一个利落干练。骑兵们身跨战马，背插大刀，腰间系着胡剑，可以边跑边射箭，流动性大，战斗力强。赵国的军队虽然是武器比胡人优越，人数呢比胡人也多，可是跟对手比起来，这战斗力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的。那原因就是行动太笨拙了。赵国打仗的时候用的什么呀？笨重的战车，每辆车的标配是三个军士，中间的驾车，左边的射箭，右边的手拿戈戟。这三个人里边只要有一个人出点状况的话，那就会影响战斗力的发挥。再加上将士们都穿的是宽袍大袖的衣裳，披着笨重的盔甲，所以动作迟缓，是非常的不灵便。哎，赵武灵王脑子里边就噼里啪啦的就冒出了火花了，他一下子就找到了改革的突破口，那就是学胡服，习骑射，训练骑马射箭的技能，提高军队战斗力。虽说赵武灵王下定决心要变革，可这心里边是一点底儿也没有。一回到都城邯郸，他就先把最信任的两个大臣肥义和楼缓叫到跟前，把自个儿的顾虑呢说给他们听。肥义听了这话，立马给赵武灵王点一赞，说大王这个主意是真不错，您呐别犹豫了，想想尧舜禹当年他们呢也是大刀阔斧的改革，才成就了一番的伟业呀。想过去看今朝，这事情都是一样的，明眼人那就得高瞻远瞩，不然的话怎么能成大事儿呢？肥义的话给赵武灵王吃了一颗定心丸，他说干就干，立马就打算颁发改革令。哎，肥义和楼缓就赶忙就劝他说，大王您先别着急，明天上朝的时候啊，您先带个头，您穿上胡服让大家先适应适应。于是肥义命人赶制了几套胡服，在上朝的时候，赵武灵王就穿着胡人的短衣马裤闪亮登场了。哎，可是没想到赵武灵王精心设计的这场服装秀却收获了无数的差评，大臣们纷纷议论，哎，说赵武灵王今天穿着衣服也不伦不类的， 怎么看都不符合这一国之君的身份。我再一听赵武灵王要改革创新，实行胡服骑射，大臣们更是纷纷投出了反对票。在这群人里头，反对呼声最高的就是赵雍的亲叔叔公子成。亲叔叔啊，当众跟自个儿唱反调，那赵武灵王又该怎么接招呢？公子成是赵国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臣，可是这老头呢，思想保守，观念陈旧，又是一倔脾气。自从这胡服骑射这话头一出啊，就整天说风凉话，而且呢还装病号不上朝了。同时呢，他还放出话来说呀，我堂堂赵国地大物博，人杰地灵，安定团结，这可都是别国学习的榜样啊。如今大王居然要去学什么胡人，穿什么胡服，哎呀，实在是大逆不道，简直是一点正经都没有啊。就这样，一些反对者找到靠山，纷纷就站在了公子成的大旗之下，这些个宗室贵族们就形成了一股较强的反对势力。
1: 赵武灵王打定了主意要革新，可是遇到这样的难题，他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仔细一琢磨，决定要来个和风细雨的软改革。那改革的第一步究竟要怎么走呢？
0: 赵武灵王心想，要顺利推行改革，先得拿下反对派的领头人物公子成。他考虑再三，先派人去公子成那儿啊，转达自己的意图。可这个倔老头，嘿嘿，压根儿不为所动，把赵武灵王派去的人给撵走了。赵武灵王一看没辙呀，得了，就只好亲自出马，带上一套新制的胡服去探望公子成。他呢，在病床边就坐下，对公子成说出了一番掏心窝子的话，说：“叔叔啊，你看，咱们赵国四面，那都是强敌环绕。”一点火星子啊，都能烧到家门口，所以当务之急是要让咱们的士兵换上胡服，练习骑马射箭，组建轻装快马的骑兵部队，保卫国家安全。您呐，得理解我的难处啊。公子成没说话，可脸色明显好多了。赵武灵王趁机呢切入主题说了，要让国家强盛，必须改变那些旧观念和旧礼法，只要咱们带头穿上胡服，那老百姓的观念啊，就会随着咱们改变过来。现在敌人已经拥有强大的骑兵队伍，咱们呢，只有增强军事实力，才能够和他们抗衡啊。更何况，以前中山国仗着有齐国做靠山，经常是侵犯咱们赵国的领土，掠夺咱们的财富。咱们这回改穿胡服了，训练骑射，不仅是要抵御外来的侵略，也更是要报中山之仇。难道您甘心让咱们的赵国永远被动挨打吗？赵武灵王一番讲事实摆道理的话，终于把公子成就给说动了。到了第二天，公子成就穿上胡服上朝了。即便是这样，还有一些顽固派迟迟不肯接受。赵武灵王看他们呀，嘿，软的不吃，那就来硬的，给他们这些人下了最后的通牒，要么穿胡服，要么掉脑袋。这些人一看大势已定，慌忙向赵武灵王谢罪，穿上了胡服。紧接着，赵武灵王便向全国颁发了胡服令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从此，赵国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全都穿起了胡服。
1: 东风正劲，改革大幕如何徐徐拉开？竞争图存，创新精神如何启迪后人？
0: 赵国的内部思想统一了，赵武灵王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他在全国设立了多处养马场，又在西北部的军事重镇元阳，也就是今天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部 设立旗驿。赵武灵王啊，解散了那儿的步兵和战车河边的部队，利用广阔的草原蓄养战马，而且还征集当地的牧民入伍，把他们训练成精锐骑兵，守卫边防。赵武灵王在内地也开辟了不少训练场地，比如都城邯郸的西北部就有一处大型的骑兵训练场，训练场位于赵国公园附近，西边呢是连绵起伏的黄土丘陵，骑兵南北驰骋，经常向西部的山丘是拉弓搭箭，一根根箭就伴随着响声插进了土丘当中，所以人们就把这个地儿叫做插箭岭。在插箭岭的东北方向有一座巨大的铸箭炉，就是专门为训练场制造箭镞等兵器。现如今赵院公园里边还有插箭岭的遗址，如果运气好的话呀，兴许还能够从插箭岭捡到一些铜铸的箭头。赵武灵王呢还经常到训练场观看军事演习，演习完毕啊，就登上东面宫院中的梳妆楼观看训练。训练场上经常是战马长嘶，杀声震天，场面是非常的壮观。赵武灵王还在邯郸城的南部铸造了一座讲武台，定期去教阅军队观看训练。更值得一提的是，邯郸城里最出名的丛台就是赵武灵王修筑的大型宫院建筑。据史料记载啊，古时候的丛台建筑群当中最高的建筑足有300尺，因为众多高台连在一块儿，所以就叫丛台。各台之间通过回梁过廊互相连接，错落有致，正因为它的建筑宏伟和装饰精美而名扬列国。可惜的是，因为年代久远，丛台多次毁于战火，如今咱们看到的丛台已经不是原貌了，只剩下了一座孤台，也引得历代无数的文人骚客在这儿是凭古怀今。直到今天啊，丛台依然是古城邯郸的文化地标。咱们言归正传，赵武灵王通过一系列的军事改革措施，训练出了中原第一支骑兵队伍，加强了向外抗衡的军事实力。从公元前306年开始，赵武灵王对外出击，赵国的版图迅速扩大，北至燕代，西至今天的内蒙古脱县东北部包头市的西北部，成为了能与强秦抗衡的大国。赵国也迅速跨入战国七雄之列，胡服骑射成为改革图强的代名词，作为邯郸成语典故，在邯郸河北乃至全国早已是家喻户晓。这正是武陵豪气高入云，革故鼎新世绝伦，胡服骑射成大业，千古雄风说到今。

0: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1: 第32条，科学健身贵在坚持。健康成年人每周应进行150至300分钟中等强度或75至150分钟高强度有氧运动，每周应进行2到3次抗阻训练。身体活动是指由于骨骼肌收缩产生的机体能量消耗增加的活动，包括职业活动、交通出行活动、家务活动、业余活动，其对健康的影响取决于活动的方式、强度、时间和频度。进行身体活动时，心跳、呼吸加快，循环血量增加，代谢和产热加速，这些反应是产生健康效益的生理基础。适量身体活动有益健康，动则有益，贵在坚持。有氧运动是指躯干、四肢等大肌肉群参与为主的，有节律、时间较长、能够维持在一个稳定状态的身体活动，如步行、长跑、骑车、游泳等。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周应进行150至300分钟中等强度或75至150分钟高强度有氧运动。抗阻运动是指肌肉为了对抗阻力所进行的主动运动，能够刺激肌肉生长，增强肌肉力量，提升肌肉耐力。抗阻运动的阻力可来自他人、自身。

0: 或健身器材。常见的运动形式有俯卧撑、平板支撑、哑铃交替弯举、弹力带站姿划船等。不同个体、不同身体部位的肌肉力量差异较大，可根据个人运动素质和技能确定阻力负荷和活动组次数，循序渐进。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周进行2到3次抗阻训练。运动强度可通过心率来估算，最大心率次每分钟等于220减年龄岁。运动时心率达到最大心率的55%至80%，身体活动水平则达到了中等强度。运动时心率达到最大心率的85%及以上，身体活动水平则达到了高强度。65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应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选择适宜的身体活动。身体活动前应咨询医生，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慢性病患者通过适量运动可以延缓病情进展，减少并发症，延长生存时间，提高生存质量。为了确保运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老年人和或慢性病患者运动前需要进行必要的健康检查和风险评估，确定运动的适应症和禁忌症，确保运动环节的完整性，强化运动前的准备活动和运动后的整理拉伸。运动中注意观察身体状况，根据身体情况适时调整运动强度和运动量，增加运动量应循序渐进。运动中发生持续的不适症状应停止活动，必要时及时就医。
1: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3: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4: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7: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8: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9: 花
7: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6: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 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说一回英雄豪杰唱凯歌，说一回渤海太行好风景，说一回名家别走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话说战国末年，嬴政登上了秦国的王位，秦国的实力就越来越强大了，这胃口当然也越来越大。赵魏韩楚魏这五国，这里边一个是那个魏蜀吴的魏，一个是魏生的魏啊，这五个国家不能干巴巴的坐着等敌人打上门来啊，就决定结成同盟，共同抗秦。俗话说呀，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这五国联军虽然说兵力强大，可是要是没有一个智勇双全的大将来指挥，那还是难打胜仗。由于赵国和楚国是这次行动的发起人，所以赵王特意派遣魏家出使楚国，商议由谁来担当联军的统帅和主将。当时呢，春申君黄歇执掌楚国的军政大权，他早就有了中意的人选，这位就是林武君。这林武君呢，曾经立下了不少的战功，名声赫赫，可以说是楚国举足轻重的人物。让林武军当五国联军的主将，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事儿了。春申君胸有成竹，可是魏家心里头却直犯嘀咕，那他在担心什么呢？
1: 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原来啊，林武军跟秦国交战的时候曾吃过败仗，那再让他跟秦国打仗，他心里能不发怵吗？怎能让他担当主将呢？可是出于礼貌，魏家又不方便直说，该怎么办呢？
0: 魏家呀是个聪明人，他灵机一动，就笑着对黄歇说了，说我年轻的时候啊爱射箭，就知道一个射箭的故事，您有兴趣听听吗？春申君说好啊，当然愿意听这故事啊。于是魏家就给春申君讲了下面这个故事，说魏国有一个百发百中的神箭手叫更雷。有一天呢，他跟魏王散步的时候，就抬头看见了几只大雁在天空当中飞过，他呀就对魏王说，我呀只拉弓不射箭就能把这大雁射下来。魏王那肯定不信呐，可是这个更雷信心满满，说您呐就等着瞧好吧。过了一会儿啊，一只大雁从东方飞来了，它飞得很慢，这叫声呢也很凄惨。更雷摆好了架势，拉满了弓弦，就朝着大雁的方向猛一松手，只听嘣的一声，大雁呢应声坠落下来。这魏王是又惊又喜呀，就简直不敢相信自个儿的眼睛。哦，不用箭啊就能把大雁射下来，这还真是头一次见着，那果然是大开眼界呀。于是魏王是连声夸赞，可这个时候啊，更雷却说了，其实啊，这只大雁之所以落下来，不是因为我的技术高超，而是因为它身上受过伤。这魏王就更纳闷了，说大雁在天上飞，那你怎么知道它受过伤呢？更雷就回答说，它呀，飞得很慢，这个呀是因为旧伤疼痛，那叫声那么凄惨，因为离开了同伴，他是孤单失群，得不到帮助，一听到这弓弦响，他这心里头啊特别害怕，就拼命的扇动翅膀往高处飞，结果这一使劲，伤口裂开了，就疼得掉下来了。这个就是惊弓之鸟的故事，说的是被弓箭吓怕了的鸟不容易安定。同样的道理，曾经受过惊吓的人碰到一点动静也会非常害怕。故事讲完了，魏家对春申君就说了，林武君曾经在秦军那儿啊吃过败仗，一定对秦军心存畏惧，他就犹如惊弓之鸟，他这个人呢就不能担当抗秦的将领，希望您呢重新考虑。那么春申君能接受魏家的建议吗？
1: 气势恢宏，五国联军合纵抗秦，如何大显神威？扼腕长叹，各国首领同床异梦， 为何留下遗憾。
0: 春申君听了魏家这话，一琢磨呀，还真是这么回事，决定啊换人。于是呢，就让楚王当联军的统帅，让赵国的庞暖当主将。这个庞暖的出身那可不简单，他是魏国大将庞涓的族人。有人就问了，说这庞涓的族人怎么投奔了赵国呢？话说当年啊，魏王派庞涓的侄子庞聪陪太子到赵国当人质，结果魏王听信了别人的谗言，不再信任庞聪了。庞聪一看，得嘞，这自个儿啊也就别回去了，干脆留在赵国谋发展吧。庞暖他就是庞聪的后人，这要说起来啊，就算是庞涓的曾侄孙。庞暖从小啊喜欢读兵书，后来还是以兵法成名。他年轻的时候还跟赵武灵王谈论过兵法呢。后来赵国逼走了老将廉颇，燕王逮着这个机会就发兵攻赵，被庞暖打的是落花流水。从那儿以后，庞暖就成了赫赫有名的大将。庞暖当上主将之后，率领着大部队浩浩荡荡一路向西，直奔秦国。秦国丞相吕不韦一看情况不妙，就命令将士们呀闭关不出，不管外边怎么叫阵，咱就是不出兵。庞暖审时度势，就改了策略，就避开了函谷关，北渡黄河，迂回到函谷关的后面，也就收复了秦国从赵国夺走的寿陵，一直打到了醉城，也就是陕西临潼县北边。这下一步就要直取咸阳了。吕不韦急忙找人就商议对策呀，最后决定趁着晚上突袭楚国的军营。他们认为楚军远道而来，这士兵们都很疲惫了，战斗力一定不强，如果楚军被打败了，那五国联军自然就散伙了。吕不韦这如意算盘打的是挺好的，可是啊走漏风声了。春申君呢，得知秦军要来偷袭楚营，就怕自个儿的兵也受到损失，他没有向庞暖通报，带领楚军就连夜逃跑了。秦军呢当然是扑了个空啊，就冲着赵国的军营发起了攻击。庞暖是沉着应战，激战了一整夜，秦军倒是也没占上什么便宜，只好呢撤退了。第二天一大早啊，庞暖清点人马的时候才发现，这楚军早已经逃回去了。其他几个国家的军队听说哦，楚军已经不辞而别了，那干脆纷纷都撂挑子回家了。尽管庞暖是足智多谋，但是由于联军首领同床异梦，最终导致行动失败。到后来秦始皇采用了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战略，打的这六国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终于是一统天下。前面说了，赵国使者魏嘉讲了一个惊弓之鸟的故事，让春申君

0: 痛痛快快的接受了自个儿的意见，双方是皆大欢喜。在战国时期啊，会讲故事开导人的可不止魏家一个，还有一个也是老魏家的人，叫做魏谋。他跟公孙龙讲了一个井底之蛙的故事，这个成语也一直流传到今天了。话说赵国一位著名的学者叫公孙龙，他呢脑瓜机灵，嘴皮子又很利落。他周游列国的时候，在魏国大梁的辩论赛上打败了大名鼎鼎的师会，从此是一举成名。魏国呢有一位公子叫魏谋，由于他的封地在中山国，所以也被称为中山公子谋。有一天公孙龙就游学来到中山国了，在那儿呢跟魏谋见了面。魏谋之前就听说过公孙龙的大名，这心里边啊早把他当成自个儿的偶像了。可那个时候公孙龙的理论不被世人理解，而且还受到各个学派的抨击。魏谋呢一直帮着公孙龙说话，自个儿也就因此常常遭到人们的嘲笑。有一次啊，乐正子瑜遇见魏谋，就拦住他讥笑说公孙龙这个人呢，在学业上没有老师教导，没有朋友辅助，虽然口才不错，可他那些话那都是胡说八道。哎，可是你怎么把他这奇谈怪论都当成了金科玉律了？要别人嘲笑自个儿那不要紧，可是嘲笑自己的偶像公孙龙，魏谋就很不高兴了。他还跟这个乐正子瑜家好一番的理论，他就替公孙龙出头。正是由于得到了魏谋的帮助和支持，公孙龙呢才得以自由地从事学术活动。都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在各个国家的混战之中，中山国就被赵武灵王灭掉了。魏谋呢回到了中原，这个时候他接触到了庄子的学说，大开眼界。你瞧瞧人家庄子啊，讲起道理来真是比公孙龙强百倍啊。从此啊，魏谋就放弃了公孙龙的名家学说，改学庄子的道家学说了。学成之后呢，他就成了赵国平原君的门客，帮着赵国出谋划策。
1: 说来也是缘分，在平原君的府上，魏谋又遇见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偶像公孙龙，再度相逢，两个人之间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0: 这个时候的魏谋，那已经不是当年盲目崇拜公孙龙那毛头小伙子了，人家呀，现在有自个儿的想法了。有一天呢，这两个人一块聊天，聊着聊着呢，就聊到了庄子的这学说上面了。公孙龙叹了一口气说，哎，我从小啊就学习古代的圣王之道，长大后懂得了自己的行为必须符合仁义的道理，在辩论当中啊，我能够把事物的不同与相同说得没什么两样，能够把石头的质地坚硬和颜色洁白说成是两回事，也能够把不对的说成对的，那很多能言善辩的人都说不过我。我呀也就以为自个儿是知识最渊博的人嘛，但如今我听了庄子的言论之后啊，这心中十分的茫然，不知道是我的辩论比不上他呢，还是我的知识比不上他呢。眼瞅着公孙龙是一脸的懵懂，魏谋微微一笑，发表了一番言论。那他究竟是怎么说的呢？
1: 井底之蛙，一则故事如何彰显深刻道理，苦口婆心一番劝解如何表露肺腑之情。
0: 魏谋对公孙龙就说了，说庄子的理论气势磅礴，恢宏渊博，非常人所能比拟呀。你要是想不明白，我呀给你讲一故事吧。魏谋讲了一什么故事呢？就是井底之蛙的故事。说从前一口废井里住着一只青蛙，它高兴的时候啊，在井里就跳来跳去的，天热的时候就在水中啊游上游下，活的是逍遥自在。有这么一天，青蛙在井边就碰见了一只从东海来的海龟，它就对海龟炫耀说，你看我住在这儿多快。

但是呢，他这左脚啊还没有整个伸进去，这右脚就被井栏就绊住了，他只好啊后退了几步。他反问青蛙说，你见过大海吗？海的广大岂止千里，海的深度何止千丈啊。古时候十年有九年发大水，这海水不会因此而增加多少，八年里有七年闹旱灾，海水也不会因此而减少。可见大海是不受旱涝影响的，住在广阔的大海里，那才是真正的快乐呀。青蛙听了海龟的话，这才知道井外边感觉还有那么大的天地呢。他是又惊奇又惭愧，感到自己的见识实在是太渺小了。魏谋的故事讲完了，他对公孙龙就说，说一只井底之蛙怎么能够理解海的宽阔与博大呢？用肤浅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想去体会深奥无穷的学问，那就如同用竹管来观察天，用锥子来探测地，又怎么能够了解天地的宽阔呢？如今呢，你的才智还没有达到足以知晓是与非的境界，但是你却要察悉庄子的言谈，这个是不自量力呀。这个呀，就像让蚊虫去背负大山，让在陆地上行走的爬虫到河里边去奔跑，这可怎么可能呢？你这才智啊，只能赢得那些无谓的争辩中的小胜利，这不就是像水井里的青蛙一样吗？庄子的思想深不可测，博大精深，可是你呢，拘泥于浅陋的学识而沾沾自喜，这不是很愚蠢的事儿吗？这番话把公孙龙说了一大红脸。魏谋接着开导他说，不过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你也不必全部否定自己而去全盘的模仿庄子，你应该有自个儿独特的见解，你否则呀就会像邯郸学步一样，没有学到别人的长处，反而把自己原有的东西也丢掉了。早年魏谋曾称誉公孙龙的学说为智者之言，后来学习了庄子哲学之后，那才知道了庄子的学说才是极妙之言。两者相比，公孙龙的见解就如同井底之蛙。魏谋到了晚年反其道而行之，对公孙龙的学说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指责公孙龙的学说呀，能胜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像那些目光短浅却又妄自尊大的人给予了善意的嘲笑，这正是合纵抗秦显神威，同床异梦终败北，辩论只是雕虫计，庄子妙言放光辉。

0: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1: 第26条，膳食应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不偏食，不挑食。食物可以分为谷薯类、蔬菜水果类、畜禽鱼奶蛋类、大豆和坚果类，以及烹调用油盐五类。多种食物组成的膳食才能满足人体对各种营养素的需求，建议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摄入25种以上。通过同类食物互换、小份备餐以及荤素搭配、粗细搭配、蔬菜深浅搭配，实现食物多样化。谷薯类食物是我国居民传统膳食的主体，是膳食能量的主要来源。成年人每天应摄入200到300克谷薯类食物，要注意粗细搭配，建议每天吃50至150克全谷物和杂谷类，50至100克薯类。蔬菜水果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的重要来源，建议成年人每天吃蔬菜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应占1/2，水果200到350克，做到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蔬菜和水果不能互相替换，果汁不能代替水果。鱼、禽、肉、蛋等动物性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脂肪、脂溶性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应适量摄入。建议成年人平均每天摄入120到200克动物性食物，可按周进行总量控制，相当于每周吃鱼2次或300到500克，蛋类300到350克，畜禽类300到500克。少吃肥肉、烟熏和腌制肉制品、深加工的肉制品，吃鸡蛋不弃蛋黄。偏食挑食会导致某些营养素摄入不足，容易引起营养不良，甚至导致疾病。日常生活中要做到膳食平衡、食物多样、三餐规律、饮食有度。早餐提供的能量应占全天总能量的25%至30%，午餐占30%到40%，晚餐占30%到35%。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两天有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的妻子离世了，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人生突然之间没有了意义，不知道活着该干啥了。这个老弟打电话跟我说，胡老，说实在的，我现在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我老伴已经走了，我也70多岁，这种想法当然不对。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想一想，你老伴儿比你先走这件事儿，你觉得他没有意义吗？他说没有啊，这事儿能有什么意义？他走了，我很难过，我老伴儿没了，这有什么意义的？这怎么能有意义呢？我就跟他讲，那你能不能假设一下，假如你比他先走的，他会怎么样呢？他说，但我老伴儿一定更难过，我老伴儿这辈子特别依赖我，他没有任何的交际圈子，就是围着锅台转，身边的人就是孩子和我，我要是心没了，孩子也不总在身边，他一定会比我现在还难。我说这就对了吧，这就是这件事的意义。老伴儿比你先走，他的意义就是你让他减少了 经受你现在这种痛苦的感受，你一个大男人，你都觉得痛苦，有点耐受不住了。你老伴儿要是活着，你走了，他能受得了吗？他能活得很好吗？他不能。所以这就是他先走一步这件事的意义。老两口，老夫妻，后走的那

个孤孤单单的活着，往往都要遭受更多的罪。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最难割舍的感情就是失去老伴，给人的打击更大。所以谁要是真心疼老伴儿，您二位的感情真好，那么最该做的事就是好好活着，争取活到老伴儿的后头，然后让他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离开这个世界，剩下的孤独和寂寞您自己一个人承担就好了，不让老伴儿遭这份罪，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难道没有意义吗？我觉得意义重大。人这一辈子，不管遇到啥事儿，咱都得学会去寻找它的意义，无论好事赖事都是有意义的。只有理解了这个道理，人才能活明白。我认识一个患者，姓赵，他老伴是在他怀里去世的。十几年前，当时我们还不认识，而是后来我给他看病，老赵终于能记清过去和现在的很多事儿了。他很感谢我，跟我唠知心嗑，跟我回忆他老伴儿去世时候的样子。他说老伴儿是在中午没的，老赵以前在事业单位上班，在工艺科待了一辈子，工作内容就是记账记数据。他是很仔细的一个男人，他的老伴儿得肺病，常年卧床，说话都有气无力的那种。那天中午午休，他收工回家照顾他老伴儿。老伴儿听见他开门的动静，睁了睁眼睛，像是要跟他说话似的。他当时就把耳朵凑过去，但是没听见动静。他着急做饭，也没太在意这事儿，赶紧忙活到厨房给老伴儿熬粥去了。等他把粥端过去，在床前坐下的时候，闭着眼睛的老伴儿突然下意识地捏住了他的手。老赵先是一惊，没想到老伴儿病了这么久，手劲儿还这么大。他稍稍往外抽了抽，抽不出来。老赵说，我那时赶紧把粥放在一把凳子上，腾出手摸摸老伴的额头，温度挺正常的，我才有些放心。老伴像是睡着了一样，脸看上去安安静静的，一点都看不出难受来。谁知没一会儿功夫，老伴儿捏着我的手凉了，他能明显的感觉到那只手变得冰凉冰凉的。我去摸他的手臂，他的手臂是一节一节凉下去，紧接着他的两条腿也凉了。老赵赶紧把老伴儿抱起来，抱在怀里，发现他全身都凉了，只有胸口还有一块地方暖和着。老赵说，我把手贴在老伴的胸口上，胸口的热气就从手指缝里一点一点的漏了出来，最后胸口也不热乎了。老伴用力紧紧捏住老赵的一只手，突然一松，就瘫在了他的胳膊上，老赵的老伴儿就这么没了。老伴儿走后第二年，老赵得过一回腔梗，
工作上也有点力不从心，再加上岁数也到了，眼瞧着就退休了，所以老赵跟单位一合计，直接办了退休手续。老赵有一个儿子在成都成了家，还有一个女儿也结婚了，在上海成了家。老伴儿去世以后，老赵一个人留在北京，儿子和姑娘都想给他接过去住，但是他不同意，他就想住在自己家。他说他在北京住了一辈子了，到了南方住不惯。最开始老赵刚退休，才60岁出头，还算年轻，而且每个月都能领到不少的退休金，老赵一个人生活也说得过去，儿女们拿他没办法，实在不放心的话，就赶在过年过节回家看看父亲。老赵的儿子和女儿这俩孩子说实在的比较孝顺，每回到家手里都不空着，还经常给老人塞钱。老赵有劳保不缺钱，但是这两个孩子照样给，都想尽办法在尊重老爷子的基础上，希望老赵把生活过好。而且这俩孩子在生活各个层面上从来不干涉老赵。老赵跟我说过，胡老啊，我家孩子都希望我找个后老伴，说找个人陪着我伺候我，他们心里边还放心一点。孩子们说了，只要我能开心，喜欢干啥就干啥，都支持。不像有的家庭，有的孩子养老的钱是一分不掏，然后还总呲的老人，总干涉老人的生活。老赵的这俩孩子从来都不干涉。老赵的老伴儿去世5年后，热心人给老赵介绍了一个后老伴儿，是一个在城里的饭店打工，跟前任丈夫离婚的女同志，岁数比老赵小10多岁。这个年轻的后老伴儿性格很开朗，笑声大，饭量大，喜欢吃特别麻和特别辣的东西，看起来很热情很阳光。老赵对他的评价就是，他是逮着时间的分分秒秒及时享受生活的人。这些生活习惯老赵都能忍受，但是有一件事让一向都很温吞性格的老赵受不了了。两个人到一块生活了半年，半年后的一天，后老伴提出两个要求，让老赵都接受不了。有一天他发火了，他冲着后老伴大喊说，你走吧，从今往后我一个人过。后老伴提出了什么要求了呢？第一个就是老赵的退休工资卡要交给他管。第二个要求，将来等老赵没了那天，现在住的北京的这套房子要全部归他，儿女不可以继承。老赵觉得这个女人太贪心，她的要求过于苛刻，她接受不了，所以她就跟这个后老伴分开了。自己又过了7、8年，等我给她看病的时候，她已经73了。她得了一个老年人最不想得的病，就是老年痴呆，也叫
阿尔茨海默症。

病以后记不住事儿，在没用胡家老高之前，不管是以前的事儿还是现在的事儿，都记不住了。最早是他姑娘发现的，在前年的腊月，老赵的儿子和女婿脱不开身，他姑娘带着孩子先回到老家，准备跟老父亲一块儿过年。回来以后就发现这个老爷子不对劲儿，开始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有一天晚上，老赵的姑娘正在那儿和饺子馅儿，老赵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突然间老赵就问他姑娘说，丫头啊，你叫什么名字？是叫小娟吗？老赵的姑娘就一惊，因为小娟这个称呼是她母亲的小名儿。母亲很年轻的时候，她娘家人管母亲叫小娟。老赵当初把妻子娶过门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当着大伙的面管媳妇叫小娟，通常都叫名字。老赵的姑娘心里很纳闷，怎么突然间想起这个名字来了，还叫错了人呢？他回头看看老赵，觉得老赵的目光有些个呆滞，那个眼神还有点像晚上猫的眼神，令人有些发冷。他又想起一个事儿，刚回来那天他下楼出去买菜，楼下的保安告诉他，有一天老赵外出回家，上上下下电梯好几趟，竟然忘了自己家的楼层和房间号码，最后实在没招了，上小区门口找保安，问保安自己是哪个门的，后来还是保安把老赵带回了家。保安看他没喝酒也没咋地的，就怀疑老赵可能是老年痴呆，所以碰到老赵的姑娘以后就把事情跟姑娘说了一遍。姑娘最开始没当回事儿，但是紧接着在家里又出了一出小娟这个事儿，他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带着老赵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医生就给诊断说有脑萎缩、脑动脉硬化，也查出来之前有腔梗，但是这次这个表现确定就是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这个问题西药没有太好的药，也治不了这种病，所以就建议找点中药吃。找来找去，老赵的儿子就托人联系到了我，说我父亲有这方面的问题，问我吃什么药。我说这个问题就一个办法，用胡家老高吧。老年痴呆的患者越早治越好，刚发现就用上肯定好使。老年人只要喝胡家老高，他的记忆力和身体素质都能提高。老赵用上胡家老高半年以后再也没走丢过，看人的眼神也恢复正常了，不像以前那么冰冷那么直勾勾的了，因为他脑袋灵活了。用了一年半左右，再去检查脑血管和脑动脉硬化都改善了，医生都特别意外，头部的供血也上来了，就不会再继续往小了萎缩了，控制住了。以前这个老赵头不爱说话，现在跟我打电话的时候都滔滔不绝。
他说他跟我打电话，每次都有收获，这个倒是真的。因为我除了指导他用胡家老膏以外，我还告诉他一些生活的常识，比如说通过聊天我知道他是山东根儿，老家是山东的，山东山西带山字的都特别爱吃面食，我老内也是山东人，那么我就提醒他，我说你从今往后就少吃主食，尤其是少吃面，像面条和饼都要少吃，因为面食里有一种成分叫麸质，这个麸质能够杀死脑细胞，容易导致老年痴呆，所以上岁数以后就少吃面，如果非要吃面就买那个便宜的面粉，别买高筋面，什么八颗星五颗星高筋的千万别买，买普通的越精加工的面，麦质含量越高。然后老年人少喝蜂蜜，蜂蜜的成分糖和水占了99%以上，而且蜂蜜的糖是单糖，不经胃肠消化就被人吸收了。有人说这不是好事吗？给胃肠减轻负担了。但是你喝蜂蜜你试试，血糖会飙升，对于糖尿病人来讲喝蜂蜜跟玩命一样，非常危险。咱们胡家老高也是宁可出高半，50天才能出一锅高，也不加蜂蜜，加蜂蜜的话一天就能出膏，因为它黏，而且蜂蜜还有防腐的效果，它防腐不是因为成分多特殊，而是因为它的糖和水的比例正好是高渗透压比例，能够让细菌脱水，一脱水细菌就活不成了。所以你买蜂蜜的话你就观察吧，蜂蜜本身不容易变质，放那2-3年也不坏，所以蜂蜜防腐的效果真的很好，有的药就直接把它当成防腐剂来用，比如绝大多数的膏方都是往里添加蜂蜜的，加了蜂蜜以后出膏快，味道好，还防腐，一举三得。但是这样的膏方你有糖尿病的话肯定喝不了，那上面都写着糖尿病人禁用，咱们胡家老膏不光是糖尿病人能用，所有病人都可以用，用上效果都好，这就是天然的优势。咱们的老膏是纯天然的，慢慢熬出来的粘稠的膏，不加蜂蜜，所以在药力和药效层面它。然后再说蜂蜜，蜂蜜防腐的能力强，但是不代表它治病的效果好。有的老人家说吃蜂蜜通便，但是这种通便是通过蜂蜜的害处来刺激你排便的，一次两次用无所谓，长期服用的话对身体是有害的，尤其是上岁数的人。那么蜂蜜为什么能通便？因为有些人胃肠功能不好，蜂蜜中含有一种果糖，人吃了以后不耐受，不耐受肠子就消化不了，消化不了就像人吃了坏东西要拉肚子一样，它是我们身体的应激反应，医学术语叫生理性腹泻，
有些人吃蜂蜜

0: 就会导致生理性腹泻，跟拉肚子是一码事儿。所以不要依靠蜂蜜来润肠通便，蜂蜜不润肠也不通便。所以这些知识我不讲的话，我估计仍然有很多人把它当成宝贝去用。真正的宝贝就像胡家老高一样，它永远发光，但是错误的信息和错误的观念就要及时止损，最好离它远远的。大家明白了吧？好了，下边时间接大伙的电话。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6: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可下跟你通上话了。
0: 嗯
6: 啊，我是吉林四平的，我叫李英兰。我这人嘴笨，我也不知道说啥。胡老，我直接跟你说我的病吧。
0: 哎，好的。
6: 啊，我3种病都挺严重的。我在2015年春节正月初二的时候得了个脑供血不足，还挺严重的。当时我身上都凉了，手啊身上都凉了，穿个大棉袄都打哆嗦。那天就是下午2点多钟吧得的这个病，这完事儿，我儿子马上把我送到双疗医院。

0: 哎呀，送到医院也好悬的，那不是正好过年吗？不放假吗？啊，值班医生给我扎了针，扎了好一会儿，我的身上才一点点的热乎过来，才缓过来。这回家又打了两天针，但是打完以后还是不行，这个脑袋像个大筐似的，就里头直冒烟，就是魂气昭昭的那种，一浑浊，一点都不得劲儿，天天是啥都干不了，心情也不好，老烦，
1: 很痛苦啊。
0: 对对，是啊，这是一方面，再有就是我还胆囊炎，还胆结石，这不雪上加霜吗？赶一块儿了。
1: 啊！
0: 哎呀，你说这胆囊炎把我疼成啥样吧？哈，又要上厕所，还要吐，又你知道吧？就像生孩子一样那种疼啊！
1: 嗯嗯嗯。
0: 啊，这个我这胆结石吧，挺严重的，那个检查说那个胆管
1: 啊。
0: 都快堵满了、
1: 啊、你看看，
0: 哎呦，把我疼的呀，太受罪了、
1: 嗯、
0: 用手啊摸着胆这边哈、啊、总是就是发硬
1: 啊、
0: 大夫说我这挺严重的，再严重都要把胆给切出来。
1: 嗯，因
0: 为我一听我这不坏了吗？那胆不是还得分泌胆汁吗？把胆切了那还能行吗？
1: 啊，
0: 哎呀，这挺发愁的，这是我的问题
1: 啊。
0: 嗯，再一个我家老头啊，我家老伴
1: 啊，
0: 他脱肛、
1: 啊、
0: 哎呀，都几十年了，二三十年了，脱肛挺严重的。
1: 嗯
0: 啊，一天上厕所老得去，那最高记录一天都跑40趟厕所。
1: 哦哟，
0: 哎呀，平均每天也得10多次。哎呦，别提了、
1: 啊，
0: 反正这些年的裤头坏老多了都。
1: 你看、
0: 啊、
1: 多痛苦啊、
0: 嗯，
1: 是吧？
0: 是是，就是后来吧，就听见胡老你这个讲座了吗？
1: 嗯。
0: 哎，一开始我也没敢用。
1: 嗯嗯嗯。
0: 当时听到你的讲座哈，我们两口子听了好长时间，
1: 啊、
0: 但是这种讲座也挺多的。然后我就说哈、啊，我说老伴儿，咱俩得相信胡老。我说你看他讲的多好啊，说话多贴心呐、
1: 啊！
0: 我就跟他说，我说就像您这样说话实实在在的，我就说你看这么多省啊，哪省的人都有。
1: 嗯，
0: 我说咱就买点试试吧。
1: 嗯，
0: 完事吧，您看他因为他身体不好，他因为这个病嘛，他心情也不好，就跟那个场外的，是刘老师吧，姓刘的，老是打电话。嗯，他那时候他说想订这个药哈，他这刘老师都急眼。
1: 嗯，
0: 我说那刘老师你看人那么好，你这还跟人家急眼了吗、
1: 嗯、
0: 哎呀，他说我心情也不好，我也控制不住脾气啊，就这脾气，哎呦啊，这没法
1: 病魔的
0: 没办法啊。对、
1: 嗯、
0: 他心情不好他特别烦躁，这跟我们家里人也是咯咯唧唧的那种啊。后来还是我给人家打的电话给定的
1: 啊。
0: 啊，这不是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有半年了。
1: 哦，
0: 啊，半年了，现在我们老两口这个身体啊，这病
1: 啊
0: 全都治好了呢。
1: 是
0: 啊，啊，
1: 多好，
0: 你看这不是我不是有胆囊炎吗？
1: 啊，
0: 那个大夫不让我吃鸡蛋，就说不让吃凉的，这不让吃那不让吃，什么腥的辣的啥都不能吃。
1: 嗯，
0: 结果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了以后，这效果跟太好了，现在
1: 啊见效了，这是非常高兴的 啊病好了
0: 是
1: 不是？
0: 嗯嗯，对对对，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脑袋也不像个筐一样了、就感觉这脑袋像鱼王水似的，就清清亮亮的。
1: 嗯
0: 啊，这我脑袋原来不是脑供血不足吗？
1: 啊，
0: 现在好了，身上也有力气了。
1: 嗯、
0: 完了，我这心情也不烦躁了，这胆囊炎也好了，也不疼了。
1: 啊，
0: 我感觉这胡家老膏真神奇。你看，胡老师，我现在是一天俩鸡蛋，一天俩鸡蛋，胆囊没再犯过病。我可高兴了，你看能吃鸡蛋了。原来大夫让我忌鸡蛋。就忌鱼、忌鸡蛋，老都不让吃的，凉的、油的都不让吃，都不行。现在能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0: 你看
1: 啊，
0: 我给我家老头啊，我俩用上这个胡家老膏，我不夸张的说，因为啥吧，我有病，我实实在在的，那我受益了。我就有啥说啥，八字肺腑的说。那以前我的胆囊炎，我不跟你说了吗？要犯病的时候跟生孩子一样疼，现在不疼了。这个胆囊炎呢，胆结石啊也没犯，这么好的效果都是胡家老高给我治好的。
1: 没错，您看这个收获，您老两口啊收获多大呀？这种感受从最痛苦变成非常轻松、非常舒服的这情况之下，那什么病、什么方法来解决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是过去咱所想象不到的，您说对不对？这次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您知道它的主要原因在哪儿了？就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
0: 本源疗法。
1: 对，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我们身体里头有很多维护咱们健康的一些个功能，就是什么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力这些东西，这些个活跃起来了，激发起来了，它就起到整体的效果了。所以您老两口病并不是一样，为什么都能解决了，就是本源疗法造成的。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让它去回归的啊，这样呢您身体就健康。所以说我们治病要找病根儿，要找得到。
0: 对，
1: 您理解了吗？坚持吧。啊，
0: 对，
1: 我告诉您，120多年的我的祖传的秘方啊，大家都抢着用。为什么？它有真功实效啊，是不是？这是吃的怎么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吗？
0: 是啊是啊，真是可高兴了，也得感谢你，感谢胡老。哎呀，这胡家老高这效果这么好，你看我们家现在美好生活都是胡家老高带来的。你看我老伴儿现在啊，他脱肛也上去了，因为我这真是觉得可神奇了啊。
1: 没错。
0: 他现在你看这身体好了。他心情也好了，也不僵僵了，天天啊，
1: 就是
0: 还有一个就是胡老，就是我都忘跟你说了，我之前我便秘，把我憋的呀，说是大便想去厕所，到那厕所还10多年了都这样。你看我们家是农村的嘛，3-9天那么冷还得往外跑，我家老头说把那个便桶拿过来在屋里头接，上个厕所可费劲了。但没想到是胡家老高全给我调理好了，大便也正常了，也顺当了，我特别高兴。哎呀，这全家人心情都可好了，这老伴也不发脾气了，也不那么急躁了。真是得感谢胡老，感谢这个胡家老高。
1: 我主要高兴在哪儿呢？就是你们老两位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全家都幸福起来了，高兴起来了，这是多好的一个问题呀！所以说本源疗法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的这个全家的幸福，您说对不对？他们都会为你们祝贺的，是不是？
0: 对，是是。
1: 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长寿啊！坚持用吧。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好吧？
0: 会坚持用下去的，也谢谢胡老，也祝福你，祝福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胡老。
1: 好，谢谢你吧，就这样。
0: 对，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好，那谢谢你，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啊。
3: 我叫文建华，今年68了。我是沈阳，就是新民店的群众。
1: 哦。
3: 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啊，你说的就是每一句啊，我都记在心里了。因为我知道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成为了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也真是太感谢你，太谢谢您了。
1: 啊，别客气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缘分呢、啊，您说对吧？啊，
3: 对对。胡老，我把我这个病情吧跟你汇报汇报。
1: 哎，好的。
3: 我先说说我这脑梗吧。
1: 嗯、
3: 我是2019年那时候吧，我这个脑袋呀总是木张张的难受啊，这耳朵也响，完事吧记性还不好，就是拿东西啥的丢三落四的，这手啊拿着东西还找东西呢，你说。刚吃完饭吧，都记不住自己吃的啥饭。
1: 啊啊。
3: 还有我走道啊，这腿呀、啊，得走小步的，不敢迈步，怕摔跟头。完了吧，就是下课睡觉啥的，这腿呀、啊、还撑不开。这晚上泡脚，泡完了。进被窝里睡觉，这腿还一劲儿的，就是往那个褥子上蹭，把那褥子都蹭破了，腿还难受，我这胳膊也疼，也不好受了。
1: 啊啊啊！
3: 然后我上医院就脑 CT 做出来了，说吧，我有脑梗，大夫叫我住院，然后我没住，我说我回家吧，我跟老头子我俩合计合计，后来吧。自己这个搁药房买了点药，回去吃的，换了几种药，这药的效果都不理想，这脑袋吧还是相当难受了，连着耳朵还嗡嗡响的，我就一直担心呢，怕我这个脑梗啊加重在瘫床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那咋整啊生活呀、啊？本来吧这条件就不好，那不就完了吗？
1: 你很担心是吧？
3: 哎呀，担心死了。
1: 嗯。
3: 后来吧，我老婆我就听着哈，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了，这多亏了您呐，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吃了之后啊，这效果真好啊。
1: 嗯嗯嗯。
3: 用到20来天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出来，我这脑袋吧不那么难受了。然后头啊也不晕了，这身上啊能有劲了。
1: 嗯。
3: 用了1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脑袋里边有点印象了，不像之前了，就是啥也记不住了。这胳膊腿啥的，这脚啊，
1: 嗯、
3: 就搁被窝里边也不胀了。
1: 啊，变化太大了。
3: 对，变化太大了，就一天比一天见效啊，就是一天一个样。
1: 嗯，
3: 到现在我的胳膊腿现在已经舒展开了，走道吧比之前轻快多了，我原来就上市场啊买东西啥的都不敢迈大步啊，就能就是一步一步拖着走，但是现在我就可以迈大步了，就跟正常人差不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了啊。
3: 那本事太好了，我现在再也不用担心我这脑梗在加重了。还有我这个心脏啊原来也不好，我就经常就觉得这个心跳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完事吧还心慌胸闷，有时候还头晕，就浑身呢一点劲都没有啊，家务活也做不了。我最害怕就是坐公车了，就是那个公交车上那个经常啊就哎呀闷那个难受啊。站也不是啊，坐也不是，在车上经常就有人看我，一有人看我，我就知道我这脸色就开始不好了，又要开始难受了。但是我这难受吧，跟晕车还不一样呢。有时候吧，就是实在难受受不了了，我就提前1-2站下车，下车呢还是感觉就是不舒服，浑身没劲儿。 然后非得找个地方嘛坐下来歇一会儿啊，我才能慢慢走啊。

0: 折了。我这晚上睡觉呢，那心口大石头也消失了，睡得可沉了，也香了，再也没憋醒过。哎呀，我现在这心里可高兴了。
1: 哎，多好啊！
0: 哎、
1: 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
1: 嗯。
0: 哎，忽然我还有个病，就是总是吧，
1: 啊、
0: 就是尿频尿急，然后憋不住尿，
1: 啊、
0: 老尿裤子，这裤子吧、
1: 嗯、
0: 老是就是湿乎乎的，还有一股味儿。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一起走啊，你这不有味儿吗？怕人家嫌弃啊。上哪去？我第一件事我都到厕所呀、
1: 啊。
0: 啊，那还不行呢，还是憋不住。就是没等到地儿呢，这裤子这裤衩就潮了。因为吧，我这后来出门都穿着尿不湿啥的，或者干脆我就不出门了。要是晚上睡着的时候，我都得提前准备好，不然我这个一尿频呢，我这一宿都别想睡觉了。
1: 嗯。
0: 我现在我好了，用到胡家老膏之后吧，我都没那种就顾虑了，我的尿也不频也不急了，这回出门啥的就有尿也能憋住了，不那么着急上厕所了，再也不怕尿裤子了，这裤衩子也塞住了，再上来我也能安心了，是不是？就连我睡觉我都踏实不少啊。胡老，我现在吧，我用这个胡家老膏8-9个月了，这身体啊，这是一天比一天变好啊！哎呀，我现在我都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我这能有今天呢，多亏了有胡老您呢，您这样无私奉献的好大夫，你说给我们分享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这都得感谢你呀、
1: 啊！您别客气，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啊
0: 哎，
1: 您选择了胡家老膏，而且选择对了，所以这些个难治的毛病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说呢？
0: 是是，我现在我激动的，我都不知道用啥语言，就是嘴巴好了。反正我这会，我是一直就是坚持听你的节目，一直就是支持你的，真是太感谢您了。我在这里边，我给您鞠一躬，希望您身体健康。
1: 哎好，不要客气，您主要选择对了啊，用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膏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让您恢复了健康，这是最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本源疗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啊治疗效果，您就坚持用吧。
0: 那我就不打扰你节目了，胡老。
1: 哎，好的。
0: 经常听你的节目。
1: 哎，
0: 好
1: 好，
0: 那行，
1: 好，
0: 那谢谢了，
1: 再见啊，再会，老朋友。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啊、
3: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哎呀，我早就想打电话和你俩交通一下，我就感谢你呀、啊，我老没打通啊。哎，接到打通了，胡老，我得谢谢你呀、啊，你救了俺的，俺也不能忘你了。哎呀，接到你给我救，真的我就挺好挺好，我就我呀，以前这高血压得到几年，得到6年了啊。
1: 哦。
3: 这血压高到什么呀？上火上气达到200了，低血压都是100多。
1: 嗯。
3: 赶一次饭面大不劲了哈，我就在炕上，躺上就管什么不知道，就跟炕上老老实实，吃点降压药哈。听什么饭好，什么降压药好，我就买吃，吃也没有什么效果。在医院上医院去打针，连吃降压药，一点点就强了。 照那个嘴呀，可就是病情就不用说了啊。
1: 哎，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3: 现在好了，现在我血压。

0: 不那么太高了，现在要高起来，这上火生气高啊，才达到140了，
1: 啊，那
0: 挺好，大夫就说哈，你这么大岁数，140-150都可以行，我现在扛住了，再我还有什么病哈，我有心脏病，心脏啊哈，就是不敢生气，不敢累。一累呀、啊，就你心呐、啊，或者或者或者一直跳，
1: 心慌。
0: 我就我就喝点汤药哈，都喝了14000多块钱，就喝点汤药。
1: 花了多少钱呢？
0: 钱没少花，是病没治好。哎，我就现在就用咱家的药哈，我就觉得用的挺好。哎，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就这两条腿呀、啊，蹬不下，起不来。
1: 你
0: 可上趟厕所吧，哈，坐那个，这一半是起不来。叫我蹬蹬呢，我根本我就不会蹬。我说我就会坐着，就这样坐坐的，没长腿。你要自个儿去起，我
1: 痛苦啊。
0: 哎呦，就你可这是我这风湿性关节炎哈，今年所以不少，这有16-17年。
1: 哦。
0: 我现在你看着吧，哎呀，胡老师，我现在用上这药哈，我觉得用的现在挺好，我现在用了3个多月了。
1: 您说就是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是吧？
0: 胡家老膏。我用3个多月了，3个多月我想血压给我治好了，心脏现在我治也差不多了，还行，是吧？现在我干点活，我能干点活，
1: 帮助很大，
0: 在我这两条腿呀、我觉得蹬一下起来慢慢还行，还能蹬一下，
1: 比以前明显见好了，是吧？
0: 对呀，我要见这么好哈。我寻思胡老师啊，你看我得需要买多少
1: 啊？我告诉您，首先说咱们使用胡家老膏，您的风湿性心脏病，还有就是严重的高血压
0: 这些
1: 毛病，
0: 风湿性关节炎
1: 给您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如果咱们长时间使用的话，我相信您以后的效果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已经现在已经感觉到了，那么未来您这些病都会把它来治疗了啊。
0: 对呀，
1: 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咱们老年朋友、中年朋友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的东西。只要用上它，就会得到相应治疗的效果。那么以后怎么办呢？为了咱们更健康啊，更长寿，长期不受罪，胡家老膏您用着。怎么用？胡家老膏得每天您就喝一口，每天喝一口，用不了多少，就会得到很好的这个疾病的控制。这多好啊，是不是？您就这样买一点，用不了多少钱呐、老朋友
0: 好，
1: 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是不是？好，
0: 对，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谢谢
1: 祝你更长寿更健康，好吗？
0: 好，
1: 好，就这样，再会吧，老朋友。
0: 好。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 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斤药一斤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

0: 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两天有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的妻子离世了，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人生突然之间没有了意义，不知道活着该干啥了。这个老弟打电话跟我说，胡老，说实在的，我现在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我老伴已经走了，我也70多岁，这种想法当然不对。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想一想，你老伴儿比你先走这件事儿，你觉得他没有意义吗？他说没有啊，这事儿能有什么意义？他走了，我很难过，我老伴儿没了，这有什么意义的？这怎么能有意义呢？我就跟他讲，那你能不能假设一下，假如你比他先走的，他会怎么样呢？他说，那我老伴儿一定更难过，我老伴儿这辈子特别依赖我，他没有任何的交际圈子，就是围着锅台转，身边的人就是孩子和我，我要是心没了，孩子也不总在身边，他一定会比我现在还难。我说这就对了吧，这就是这件事的意义。老伴儿比你先走，他的意义就是你让他减少了经受你现在这种痛苦的感受。你一个大男人，你都觉得痛苦，有点耐受不住了，你老伴儿要是活着，你走了，他能受得了吗？他能活得很好吗？他不能。所以这就是他先走一步这件事的意义。老两口，老夫妻，后走的那个孤孤单单的活着，往往都要遭受更多的罪。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最难割舍的感情就是失去老伴，给人的打击更大。所以谁要是真心疼老伴，您二位的感情真好，那么最该做的事就是好好活着，争取活到老伴儿的后头，然后让他安安心心

踏实实的离开这个世界，剩下的孤独和寂寞您自己一个人承担就好了，不让老伴儿遭这份罪，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难道没有意义吗？我觉得意义重大。人这一辈子不管遇到啥事儿，咱都得学会去寻找它的意义，无论好事赖事都是有意义的，只有理解了这个道理，人才能活明白。我认识一个患者姓赵，他老伴是在他怀里去世的，十几年前，当时我们还不认识，而是后来我给他看病，老赵终于能记清过去和现在的很多事儿了，他很感谢我，跟我唠知心嗑，跟我回忆他老伴儿去世时候的样子。他说老伴儿是在中午没的，老赵以前在事业单位上班，在工艺科待了一辈子，工作内容就是记账记数据，他是很仔细的一个男人。他的老伴儿得肺病，常年卧床，说话都有气无力的那种。那天中午午休，他收工回家照顾他老伴儿，老伴儿听见他开门的动静，睁了睁眼睛，像是要跟他说话似的，他当时就把耳朵凑过去，但是没听见动静。他着急做饭，也没太在意这事儿，赶紧忙活到厨房给老伴儿熬粥去了。等他把粥端过去，在床前坐下的时候，闭着眼睛的老伴儿突然下意识的捏住了他的手。老赵先是一惊，没想到老伴儿病了这么久，手劲儿还这么大。他稍稍往外抽了抽，抽不出来。老赵说，我那时赶紧把粥放在一把凳子上，腾出手摸摸老伴的额头，温度挺正常的，我才有些放心。老伴像是睡着了一样，脸看上去安安静静的，一点都看不出难受来。谁知没一会儿功夫，老伴儿捏住我的手凉了，他能明显的感觉到那只手变得冰凉冰凉的。我去摸他的手臂，他的手臂是一节一节凉下去，紧接着他的两条腿也凉了。老赵赶紧把老伴儿抱起来，抱在怀里，发现他全身都凉了，只有胸口还有一块地方暖和着。老赵说，我把手贴在老伴的胸口上，胸口的热气就从手指缝里一点一点的漏了出来，最后胸口也不热乎了。老伴用力紧紧捏住老赵的一只手，突然一松，就摊在了他的胳膊上。老赵的老伴就这么没了。老伴走后第二年，老赵得过一回腔梗，工作上也有点力不从心，再加上岁数也到了，眼瞧着就退休了，所以老赵跟单位一合计，直接办了退休手续。老赵有一个儿子在成都成了家，还有一个女儿也结婚了，在上海成了家。老伴儿去世以后，老赵一个人留在北京，儿子和姑娘都想给他接过去住，但是

0: 不同意，他就想住在自己家。他说他在北京住了一辈子了，到了南方住不惯。最开始老赵刚退休，才60岁出头，还算年轻，而且每个月都能领到不少的退休金，老赵一个人生活也说得过去，儿女们拿他没办法，实在不放心的话，就赶在过年过节回家看看父亲。老赵的儿子和女儿这俩孩子说实在的比较孝顺，每回到家手里都不空着，还经常给老人塞钱。老赵有劳保不缺钱，但是这两个孩子照样给，都想尽办法在尊重老爷子的基础上，希望老赵把生活过好。而且这俩孩子在生活各个层面上从来不干涉老赵。老赵跟我说过，胡老啊，我家孩子都希望我找个后老伴，说找个人陪着我伺候我，他们心里边还放心一点。孩子们说了，只要我能开心，喜欢干啥就干啥，都支持。不像有的家庭，有的孩子养老的钱是一分不掏，然后还总呲的老人，总干涉老人的生活。老赵的这俩孩子从来都不干涉。老赵的老伴儿去世5年后，热心人给老赵介绍了一个后老伴儿，是一个在城里的饭店打工，跟前任丈夫离婚的女同志，岁数比老赵小10多岁。这个年轻的后老伴儿性格很开朗，笑声大，饭量大，喜欢吃特别麻和特别辣的东西，看起来很热情很阳光。老赵对他的评价就是，他是逮着时间的分分秒秒及时享受生活的人。这些生活习惯老赵都能忍受，但是有一件事让一向都很温吞性格的老赵受不了了。两个人到一块生活了半年，半年后的一天，后老伴提出2个要求，让老赵都接受不了。有一天他发火了，他冲着后老伴大喊说，你走吧，从今往后我一个人过。后老伴儿提出了什么要求了呢？第一个就是老赵的退休工资卡要交给他管。第二个要求，将来等老赵没了那天，现在住的北京的这套房子要全部归他，儿女不可以继承。老赵觉得这个女人太贪心，他的要求过于苛刻，他接受不了，所以他就跟这个后老伴分开了。自己又过了7、8年，等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已经73了。他得了一个老年人最不想得的病，就是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症。得病以后记不住事儿，在没用胡家老膏之前，不管是以前的事儿还是现在的事儿，都记不住了。最早是他姑娘发现的，在前年的腊月，老赵的儿子和女婿脱不开身，他姑娘带着孩子先回到老家，准备跟老父亲一块儿过年。回来以后就发现这个老爷子不对劲儿， 开始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有一天晚上，老赵的姑娘正在那儿和饺子馅儿，老赵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突然间，老赵就问他姑娘说：“丫头啊，你叫什么名字？是叫小娟吗？”老赵的姑娘就一惊，因为小娟这个称呼是她母亲的小名儿。母亲很年轻的时候，她娘家人管母亲叫小娟。老赵当初把妻子娶过门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当着大伙的面管媳妇叫小娟，通常都叫名字。老赵的姑娘心里很纳闷，怎么突然间想起这个名字来了，还叫错了人呢？他回头看看老赵，觉得老赵的目光有些个呆滞，那个眼神还有点像晚上猫的眼神，令人有些发冷。他又想起一个事儿，刚回来那天，他下楼出去买菜，楼下的保安告诉他，有一天老赵外出回家，上上下下电梯好几趟，竟然忘了自己家的楼层和房间号码，最后实在没招了，上小区门口找保安，问保安自己是哪个门的，后来还是保安把老赵带回了家。保安看他没喝酒也没咋地的，就怀疑老赵可能是老年痴呆，所以碰到老赵的姑娘以后，就把事情跟姑娘说了一遍。姑娘最开始没当回事儿，但是紧接着在家里又出了一出小娟这个事儿，她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带着老赵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医生就给诊断说有脑萎缩、脑动脉硬化，也查出来之前有腔梗，但是这次这个表现确定就是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这个问题西药没有太好的药，也治不了这种病，所以就建议找点中药吃。找来找去，老赵的儿子就托人联系到了我，说我父亲有这方面的问题，问我吃什么药。我说这个问题就一个办法，用胡家老膏吧。老年痴呆的患者越早治越好，刚发现就用上肯定好使。老年人只要喝胡家老膏，他的记忆力和身体素质都能提高。老赵用上胡家老膏半年以后，再也没走丢过，看人的眼神也恢复正常了，不像以前那么冰冷，那么直勾勾的了，因为他脑袋灵活了。用了一年半左右，再去检查脑血管和脑动脉硬化都改善了，医生都特别意外，头部的供血也上来了，就不会再继续往小了萎缩了，控制住了。以前这个老赵头不爱说话，现在跟我打电话的时候都滔滔不绝。他说他跟我打电话每次都有收获，这个倒是真的。因为我除了指导他用胡家老膏以外，我还告诉他一些生活的常识，比如说通过聊天我知道他是山东根儿，老家是山东的，山东、山西带山字的都特别爱吃面食，我老内也是山东人。那么我就提醒他，我说你从今往后 就少吃主食，尤其是少吃面，像面条和饼都要少吃，因为面食里有一种成分叫麸质，这个麸质能够杀死脑细胞，容易导致老年痴呆，所以上岁数以后就少吃面，如果非要吃面，就买那个便宜的面粉，别买高筋面，什么八颗星、五颗星高筋的，千万别买，买普通的，越精加工的面，麦质含量越高。然后老年人少喝蜂蜜，蜂蜜的成分糖和水占了99%以上，而且蜂蜜的糖是单糖，不经胃肠消化就被人吸收了。有人说这不是好事吗？给胃肠减轻负担了。但是你喝蜂蜜，你试试，血糖会飙升。对于糖尿病人来讲，喝蜂蜜跟玩命一样，非常危险。咱们胡家老高也是，宁可出高慢，50天才能出一锅高，也不加蜂蜜。加蜂蜜的话，一天就能出高，因为它黏，而且蜂蜜还有防腐的效果。它防腐不是因为成分多特殊，而是因为它的糖和水的比例正好是高渗透压比例，能够让细菌脱水，一脱水细菌就活不成了。所以你买蜂蜜的话，你就观察吧，蜂蜜本身不容易变质，放那2-3年也不坏，所以蜂蜜防腐的效果真的很好。有的药就直接把它当成防腐剂来用，比如绝大多数的膏方都是往里添加蜂蜜的，加了蜂蜜以后出膏快，味道好，还防腐，一举三得。但是这样的膏方，你有糖尿病的话肯定喝不了，那上面都写着糖尿病人禁用。咱们胡家老高不光是糖尿病人能用，所有病人都可以用，用上效果都好，这就是天然的优势。咱们的老高是纯天然的，慢慢熬出来的粘稠的膏，不加蜂蜜，所以在药力和药效层面它。然后再说蜂蜜，蜂蜜防腐的能力强，但是不代表它治病的效果好。有的老人家说吃蜂蜜通便，但是这种通便是通过蜂蜜的害处来刺激你排便的，一次两次用无所谓，长期服用的话对身体是有害的，尤其是上岁数的人。那么蜂蜜为什么能通便？因为有些人胃肠功能不好，蜂蜜中还有一种果糖，人吃了以后不耐受，不耐受肠子就消化不了，消化不了就像人吃了坏东西要拉肚子一样，它是我们身体的应激反应，医学术语叫生理性腹泻。有些人吃蜂蜜就会导致生理性腹泻，跟拉肚子是一码事儿，所以不要依靠蜂蜜来润肠通便，蜂蜜不润肠也不通便。所以这些知识我不讲的话，我估计仍然有很多人把它当成宝贝去用。真正的宝贝就像胡家老高一样，它永远发光，但是错误的信息和错误的观念就要及时止损。 最好离他远远的，大家明白了吧？好了，下边时间接大伙的电话。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6: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可下给你通上话了。
0: 嗯
6: 啊，我是吉林四平的，我叫李英兰。我这人嘴笨，我也不知道说啥。胡老，我直接跟你说我的病吧。
0: 哎，好的。
6: 啊，我3种病都挺严重的。我在2015年春节正月初二的时候得了个脑供血不足，还挺严重的。当时我身上都凉了，手啊身上都凉了，穿个大棉袄都打哆嗦。那天就是下午2点多钟吧得的这个病。这完事儿，我儿子马上把我送到双疗医院了。
0: 啊，
6: 哎呀，送到医院也好悬的，那不是正好过年吗，不放假吗？值班医生给我扎了针，扎了好一会儿，我的身上才一点点的热乎过来，才缓过来。这回家又打了2天针，但是打完以后还是不行，这个脑袋像个大筐似的，就里头直冒烟，就是魂气昭昭的那种，一浑浊，一点都不得劲儿，天天是啥都干不了，心情也不好，老烦，
0: 很痛苦啊。
6: 对对，是啊，这是一方面，再有就是我还胆囊炎，还胆结石，
0: 哦、
6: 这不雪上加霜吗？赶一块儿了。
0: 啊！
6: 哎呀，你说这胆囊炎把我疼成啥样吧？哈，又要上厕所，还要吐，又我，你知道吧？就像生孩子一样那种疼啊！
0: 嗯嗯嗯嗯。
6: 啊，这个我的胆结石吧，挺严重的。那个检查说那个胆管
0: 啊，
6: 都快堵满了。
0: 啊、你看。
6: 哎呦，把我疼的呀，太受罪了。用手啊摸着胆这边哈、啊，总是就是发硬。
0: 啊、
6: 大夫说我这挺严重的，再严重都要把胆给切出来。
0: 嗯，
6: 因为我一听我这不坏了吗？那胆不是还得分泌胆汁吗？把胆切了那还能行吗？
0: 啊，
6: 哎呀，这挺发愁的，这是我的问题
0: 啊。
6: 嗯、再一个我家老头啊，我家老伴
0: 啊，
6: 他脱肛、
0: 啊、
6: 哎呀都我。几十年了，二三十年了，脱肛挺严重的。
0: 嗯
6: 啊，一天上厕所老得去，那最高记录一天都跑40趟厕所。
0: 哦呦。
6: 哎呀，平均每天也得10多次。哎呦，别提了，
0: 啊、
6: 反正这些年的裤头坏老多了都。
0: 你看，
6: 啊、
0: 多痛苦啊、
6: 嗯，
0: 是吧？
6: 是是，这是后来吧，就听见胡老你这个讲座了吗？
0: 嗯。
6: 一开始我也没敢用。
0: 嗯嗯嗯，
6: 当时听到你的讲座哈，我们两口子听了好长时间，但是这种讲座也挺多的，然后我就说哈，我说老伴儿，咱俩得相信胡老，我说你看他讲的多好啊，说话多贴心呐、
0: 啊，
6: 我就跟他说，我说就像您这样说话实实在在的，我就说你看这么多省啊，哪省的人都有。
0: 嗯，
6: 我说咱就买点试试吧。
0: 嗯，
6: 完事儿了，您看他，因为他身体不好，他因为这个病嘛，他心情也不好，就跟那个场外的，是刘老师吧，姓刘的，老是打电话。嗯，他那时候他说想订这个药哈，他这刘老师都急眼。
0: 嗯，
6: 我说那刘老师，你看人那么好，你这还跟人家急眼了呢？哎呀，他说我心情也不好，我也控制不住。脾气啊，就这脾气，哎呦啊，那没法，
0: 磨的
6: 没办法啊。对，他心情不好，他特别烦躁，这跟我们家里人也是各个唧唧的那种啊。后来还是我给人家打的电话给定的
0: 啊。
6: 啊，这不是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有半年了。
0: 哦。
6: 啊，半年了，现在我们老两口这个身体啊，这病啊，全都治好了呢。
0: 是
6: 吧？啊，你看这不是我不是有胆囊炎吗？
0: 啊，
6: 那个大夫不让我吃鸡蛋，又说不让吃凉的，这不让吃，那不让吃，什么腥的、辣的，啥都不能吃。
0: 嗯、
6: 啊，结果我用这个胡椒老膏了以后，这效果跟太好了，现在。
0: 啊啊
6: 啊！
0: 见效了，这是非常高兴的 啊！病好了，是不是、啊？
6: 嗯嗯，对对对。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脑袋也不像个筐一样了，就感觉这脑袋像油王水似的，就清清亮亮的。
0: 嗯
6: 啊，这我脑袋原来不是脑供血不足吗？
0: 啊，
6: 现在好了，身上也有力气了。
0: 嗯、
6: 完了，我这心情也不烦躁了，这胆囊炎也好了，也不疼了。
0: 啊，
6: 我感觉这胡家老膏真神奇，你看胡老师，我现在是。一天俩鸡蛋，一天俩鸡蛋，胆囊没再犯过病，我可高兴了。而且他能吃鸡蛋了，原来大夫让我忌鸡蛋，就忌鱼、忌鸡蛋，老都不让吃的，凉的、油的都不让吃，都不行。啊，现在能吃了，
0: 你看多好啊！
6: 你看啊，我给我家老头啊，我俩用上这个胡家老膏，我不夸张的说，因为啥吧，我有病，我实实在在的。那我受益了、啊，我就啊有啥说啥，发自肺腑的说。那以前我的胆囊炎，我不跟你说了吗？因为我犯病的时候跟生孩子一样疼，现在不疼了、啊。这个胆囊炎呢、啊，胆结石啊也没犯，这么好的效果都是胡家老膏给我治好的。
0: 没错，您看这个收获，您老两口啊收获多大呀？ 这种感受从最痛苦变成非常轻松非常舒服的这情况之下，那什么病什么方法来解决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是过去咱所想象不到的，您说对不对？这次呢，除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您知道他的主要原因在哪儿了？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
6: 啊，本源疗法。
0: 对，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我们身体里头有很多维护咱们健康的一些个功能，就是什么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力这些东西，这些个活跃起来了，激发起来了，它就起到整体的效果了。所以您老两口病并不是一样，为什么都能解决了，就是本源疗法造成的。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让它去回归的啊，这样呢您身体就健康。所以说我们治病要找病根儿，要找得到。
6: 对，
0: 您理解了吗？坚持吧。啊，
6: 对，
0: 我告诉您，120多年的我的祖传的秘方啊，大家都抢着用。为什么？它有真功实效啊，是不是？这是真的那么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吗？
6: 是啊是啊，真是可高兴了，也得感谢你，感谢胡老。哎呀，这胡家老高这效果这么好，你看我们家现在美好生活都是胡家老高带来的。你看我老伴儿现在啊，他脱肛也上去了，因为我这真是觉得可神奇了啊。
0: 没错。
6: 啊，他现在你看这身体好了。他心情也好了，也不僵僵了，天天啊，
0: 就是
6: 还有一个就是胡老，就是我都忘跟你说了，我之前我便秘，哎呀，把我憋的呀，说是大便想去厕所，到那厕所还10多年都这样。你看我们家是农村的嘛，3-9天那那么冷还得往外跑，我家老头说把那个便桶拿过来在屋里头接，上个厕所可费劲了。这没想到是胡家老高全给我调理好了，大便也正常了，也顺当了，我特别高兴。哎呀，这全家人心情都可好了，这老伴也不发脾气了，也不那么急躁了。真是得感谢感谢胡老，感谢这个胡家老高。
0: 我主要高兴在哪呢？就是你们老两位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全家都幸福起来了，高兴起来了，这是多好的一个问题呀！啊，所以说本源疗法，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的这个全家的幸福，您说对不对？他们都会为你们祝贺的，是不是？啊，
6: 对，是是，
0: 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长寿啊！坚持用吧。啊，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好吧？
6: 会坚持用下去的，也谢谢胡老，也祝福你，祝福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胡老。
0: 哎，好，谢谢你吧，就这样。
6: 对对对，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6: 好，那谢谢你，谢谢胡老，再见。
0: 好，别客气，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0: 啊，你好啊。
4: 我叫文建华，今年68了。我家我是沈阳，就是新民店的群众。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啊，你说的就是每一句啊，我都记在心里了。因为我知道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成为了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我也真是太感谢你，太谢谢您了。
0: 啊，别客气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缘分呢、啊，您说对吧？啊，
4: 对对，胡老，我把我这个病情吧给你汇报汇报。
0: 哎，好的。
4: 嗯，我先说说我这个脑梗吧。我是2019年那时候吧，我这个脑袋呀总是木张张的难受啊，这耳朵也响，完事吧记性还不好，就是拿东西啥的丢三落四的，这手啊拿着东西还找东西呢，你说刚吃完饭吧都记不住自己吃的啥饭
0: 啊啊，
4: 还有我走道啊这腿呀、啊得走小步的，不敢迈步，怕摔跟头。完了吧，就是下课睡觉啥的，这腿呀、啊、还撑不开。这晚上泡脚泡完了，进被窝里睡觉，这腿还一劲儿的，就是往那个褥子上蹭，把那褥子都蹭破了，腿还难受，我这胳膊也疼，也不好受了。
0: 啊啊啊！
4: 然后我上医院就脑 CT 做出来了，说吧我有脑梗，大夫叫我住院，然后我没住，我说我回家吧，我跟老头子我俩合计合计，后来吧自己这个搁药房买了点药，回去吃的，换了几种药，这药的效果都不理想，这脑袋吧还是相当难受了，连着耳朵还嗡嗡响的，我就一直担心呢，怕我这个脑梗啊加重在瘫床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那咋整啊生活呀、啊、本来吧这条件就不好，那不就完了吗？
0: 哎，你很担心是吧？
4: 哎呀担心死了。后来吧我老婆我就听着好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了，这多亏了您呐，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吃了之后吧、啊、这效果真好啊。
0: 嗯嗯嗯。
4: 用到20来天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出来我的脑袋吧不那么难受了，然后头啊也不晕了，这身上啊能有劲了。用了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脑袋里边有点印象了，不像之前了，就是啥也记不住了，这胳膊腿啥的，这脚啊就搁被窝里边也不胀了。
0: 啊，变化太大了。
4: 对，变化太大了，就一天比一天见效啊，就是一天一个样。到现在我的胳膊腿现在已经舒展开了，走道吧比之前轻快多了。我原来就上市场啊买东西啥的都不敢迈大步啊，就能就是一步一步拖着走，但是现在我就可以迈大步了，就跟正常人差不多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了啊。
4: 那可是太好了，我现在再也不用担心我这脑梗在加重了。还有我这个心脏啊原来也不好
0: 啊，
4: 我就经常就觉得这个心跳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完事吧还心慌胸闷，有时候还头晕，就浑身呢一点劲都没有啊，家务活也做不了。我最害怕就是坐公车了，就是那个公交车上那个经常啊就哎呀闷那个难受啊。站也不是啊，坐也不是，在车呢经常就有人看我，一有人看我我就知道我这脸色就开始不好了、又要开始难受了。但是我这难受吧跟晕车还不一样呢，有时候吧就是实在难受受不了了，我就提前一两站下车，下车呢还是感觉就是不舒服，浑身没劲儿。然后非得找个地方嘛坐下来歇一会儿啊，我才能慢慢走啊。还有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总是憋醒，这胸口吧就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似的，透不上气来，给我吓得我也不敢再睡了，我就怕这睡下去爬不起来了。现在吧我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呢，我这个心脏啊有了很大的改善呢。
0: 后
4: 来我现在我就坐公车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你看看 太好了啊。
4: 对，哎，这胸口也不闷了，也不难受了，再也不用就提前下车了，我就。

0: 等到地儿呢，这裤子这裤衩就潮了，因为吧，我这后来出门都穿着尿不湿啥的，或者干脆我就不出门了。要是晚上睡着的时候，我都得提前准备好，不然我这个一尿频呢，我这一宿都别想睡觉了。
1: 嗯嗯
0: 我现在我好了，用到胡家老膏之后吧，我都没那种就顾虑了，我的尿也不频也不急了，这回出门啥的。就有尿也能憋住了，不那么着急上厕所了，再也不怕尿裤子了，这裤衩子也塞住了，再上来我也能安心了，是不是？就连我睡觉我都踏实不少啊。胡老，我现在吧，我用这个胡家老膏8-9个月了，这身体啊，这是一天比一天变好啊。哎呀，我现在我都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我这能有今天呢，多亏了有胡老您呢，您这样无私奉献的好大夫，你说给我们分享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这都得感谢你呀。
1: 您别客气，
0: 我
1: 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您选择了胡家老膏，而且选择对了，所以这些个难治的毛病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说呢？
0: 是是，我现在我激动的我都不知道用啥语言，就是表达好了。反正我这会我是一直就是坚持听你的节目，一直就是支持你的，真是太感谢您了。我在这里边我给您鞠一躬，希望您身体健康。
1: 好，不要客气，您主要选择对了。用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膏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让您恢复了健康，这是最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本源疗法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就坚持用吧。
0: 那我就不打扰你节目了，胡老。
1: 哎，好的。
0: 经常听你的节目。
1: 好，
0: 那行，
1: 好，
0: 那谢谢
1: 了，
0: 胡
1: 老，再见啊，再会，老朋友，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
3: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哎呀，我早就想打电话和你俩交通一下，我得感谢你呀、我老没打通啊。哎，接到打通了，胡老，我得谢谢你呀、你救了俺的，俺也不能忘你了。哎呀，接到你给我救，真的我就挺好挺好，我就我呀，以前这高血压得了几年，得了6年了啊。
1: 哦。
3: 血压高到什么呀？上火上气达到200了，低血压都是100多。该一次饭面大不劲了哈，我就再看哈。他哈就管什么不知道，就跟他哈老老实实，吃点降压药啊，听什么饭好，什么降压药好，我就买吃，吃也没有什么效果，在医院上医院去打针，连吃降压药，一点点就强了。造那个贼呀，可真是病情就不用说了哈。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3: 现在好了，现在我血压不那么太高了，现在要高起来，这上火生气高啊，才达到140了。
1: 那
3: 挺好。大夫就说哈、你这么大岁数，140-150都可以行，我现在扛住了。再我还有什么病哈、我有心脏病。心脏就是不敢生气，不敢累，一累呀、就你心呐、或者或者或者一直跳。
1: 心慌。
3: 我就喝点汤药哈、 都喝了一万多，14000多块钱，就喝下汤。

0: 了多少钱呢？
1: 钱没少花，是病没治好。哎，我就现在就用咱家的药哈，我就觉得用的挺好。哎，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就觉得两条腿呀，蹬不下，起不来。
0: 你
1: 可上趟厕所吧哈，坐呢这一半是起不来。叫我蹬蹬呢，我根本我就不会蹬。我说我就会坐着，就这样坐坐的，没长腿。你要自个儿生气气，我
0: 痛苦啊！
1: 哎呦，就你可这是我这风湿性关节炎哈，今年所以不少，这有16-17年。
0: 哦。
1: 我现在你看着吧，哎呀，胡老师，我现在用上这药哈，我主要用的现在挺好，我现在用了3个多月了。
0: 您说就是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是吧？
1: 胡家老膏，我用3个多月了，3个多月我想血压给我治好了，心脏现在我治也差不多了，一行是吧？现在我干点活，我能干点活，
0: 帮助很大。
1: 在我这两条腿呀，我觉得一下。起来慢慢还行，还能对一些。
0: 比以前明显见好了，是吧？
1: 对呀，我要见这么好哈、我寻思胡老师啊，你看我这需要买多少
0: 啊？我告诉您啊，首先说咱们使用胡家老膏，您的风湿性心脏病，还有就是严重的高血压。
1: 这
0: 些毛病给您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如果咱们长时间使用的话，我相信您以后的效果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已经现在已经感觉到了，那么未来啊，您这些病都会把它来治疗了啊。
1: 对呀。
0: 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咱们老年朋友、中年朋友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的东西啊！只要用上它，就会得到相应治疗的效果。那么以后怎么办呢？啊，为了咱们更健康啊、更长寿、长期不受罪，胡家老膏您用着，怎么用？胡家老膏。您每天您就喝一口，每天喝一口，用不了多少，就会得到很好的这个疾病的控制，这多好啊，是不是？您就这样啊，买一点，用不了多少钱呐、老朋友啊。
1: 好，
0: 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是不是？好，
1: 对，
0: 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谢谢啊，
0: 祝你更长寿更健康，好吗？
1: 好，
0: 好，再见啊，再会吧，老朋友。
1: 好。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0: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9: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1: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9: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造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0: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0: 2023年6月26日晚，伴随着河北梆子传统名戏《南北河》在石家庄人民会堂的精彩上演，点亮北方戏窝子京津冀戏曲展演季正式开幕。演出现场除了圆润优美的音色、甘醇有味的唱腔、精彩绝伦的表演，琳琅满目的戏曲服饰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我这是第一次看这种现场的戏曲表演，感觉特别的棒。他们的衣服我觉得特别的华丽，尤其那个头饰特别的精美，给我的感觉视觉上的冲击力吧，特别的那个震撼，
2: 挺好看的。我喜欢他们戴着各种各样的帽子。
0: 戏曲具有独特的艺术表演形式，其服饰的可观赏性也是戏曲艺术受到观众喜爱的一大因素。在戏曲服饰中蕴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服饰文化。戏曲界历来有南方服装、北方盔头之说，河北是中国戏曲发祥地之一。从戏曲的起源傩戏到绝底戏、参军戏，再到元杂剧、明清传奇和近代的地方戏，可以说河北戏曲史几乎就是大半部中国戏曲史。漫长的戏曲史中，河北不仅涌现出众多戏曲名家与佳作，戏曲盔头的制作工艺也闻名遐迩。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我们河北的盔头的制作呢，还是很具有典型性的。现在我们河北的保定、定兴还有盔头制作技艺做得非常精致，达到一种人物合一，你就是能感觉到戏曲人物的这种形象，你能看到盔头可以想象到。
0: 戏曲盔头俗称戏帽，是传统戏曲中演员所佩戴的冠帽盔巾的统称。作为一种舞台表演的道具，盔头的制作技艺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实用冠帽，但也在漫长的实践与摸索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比如京剧舞台上有些角色的盔头上插着两根长长的羽毛，叫做翎子。为什么要插翎子呢？据说这是战国中后期赵武灵王的发明。传说赵武灵王曾让武士们在头冠上插戴鹤马鸡的羽毛，以示骁勇。后来

0: 京剧把这一做法搬上了舞台，只是用雉鸡的尾羽替代了褐马鸡的羽毛。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戏曲服装包括盔头啊、戏衣啊、包括戏靴啊，我们说这些行头，这些行业的发展呢，其实是随着戏曲在发展的。
0: 原材料的变化和效率的提升，也是促使传统盔头制作技艺变革的重要因素。过去盔头中用到的点翠是用翠鸟的羽毛，现在为了保护鸟类，已经普遍改为点绸。有的地方为了节约工时、降低成本，将点绸进一步改良为彩绘。不同地方的盔头行所制作的盔头大多带有一定的地域特色，这种地域特色主要体现在工具材料、工艺手法以及造型风格等几个方面。河北省定兴县的盔头制作技艺已有近400年的历史，盔头制作款式繁多，做工考究，工艺复杂，形制美观，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工艺品。2017年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许茂臣制作的许氏盔头以美观大方、做工精细、符合剧情和朝代特征而成为当地的金字招牌。许茂臣制作的盔头用料主要为棉纸、铁丝和过去木工用的骨水胶。制作盔头要先根据历史、朝代和剧情唱段设计出头饰图样，然后再用竹刀把设计好的图样刻下来，用水胶粘合，做出盔头的胎形，再刷红土、沥粉、贴金银、点翠、上绒球等。许茂臣说，盔头精美华丽，做起来却是个细致活。
2: 咱们这个工序要详细的一道不落的，都得30多道工序，纯手工一点机器活都没有。一个做一个不太复杂的这个，一个人也得照着一个礼拜。凤冠是最复杂的一个品种，它的讲究是这珠子均匀、点翠的饱满，还有这个眼角要求的这个几斤几两分量，必须不能差。
0: 年逾古稀的许茂臣表示，他家的盔头制作技艺最早是他的太爷爷专门去北京的盔头社学习，然后代代相传下来的，到他已经是第4代。他的儿子许小健8岁开始便跟随他学习盔头制作，未来也将成为定兴戏曲盔头制作技艺的第5代传承人。如今许氏盔头已经发展成了订单式模式，每年制作的盔头达3000余顶，销往北京、天津、山西、沈阳等全国各大戏剧院、戏曲院校。工作之余，许茂臣还经常开设盔头制作培训班，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把老手艺发扬下去。
2: 我每年都举行好几期培训班，感兴�趣的人不少，每年都是100多人。
0: 目前许茂臣的工作室有30余名员工，大多为周边农村妇女，他们一边照顾家庭一边学习手艺，每年至少有3万元的收入。非遗文化的产业化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动能，珠环翠绕、巧夺天工的盔头技艺纷繁复杂，令人惊叹。随着传统文化进一步火起来、热起来、潮起来，戏曲盔头加工制作这一顶上功夫势必焕发出全新的光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两天有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的妻子离世了，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人生突然之间没有了意义，不知道活着该干啥了。这个老弟打电话跟我说，胡老，说实在的，我现在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我老伴已经走了，我也70多岁，这种想法当然不对。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想一想， 你老伴儿比你先走这件事儿，你觉得他没有意义吗？他说没有啊，这事儿能有什么意义？他走了，我很难过，我老伴儿没了，这有什么意义的？这怎么能有意义呢？我就跟他讲，那你能不能假设一下，假如你比他先走的，他会怎么样呢？他说，那我老伴儿一定更难过，我老伴儿这辈子特别依赖我，他没有任何的交际圈子，就是围着锅台转，身边的人就是孩子和我，我要是心没了，孩子也不总在身边，他一定会比我现在还难。我说这就对了吧，这就是这件事的意义。老伴儿比你先走，他的意义就是你让他减少了经受你现在这种痛苦的感受。你一个大男人，你都觉得痛苦，有点耐受不住了。你老伴儿要是活着，你走了，他能受得了吗？他能活得很好吗？他不能。所以这就是他先走一步这件事的意义。老两口，老夫妻，后走的那个孤孤单单的活着，往往都要遭受更多的罪。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最难割舍的感情就是失去老伴，给人的打击更大。所以谁要是真心疼老伴，您二位的感情真好，那么最该做的事就是好好活着，争取活到老伴的后头，然后让他安安心心踏踏实实地离开这个世界，剩下的孤独和寂寞您自己一个人承担就好了，不让老伴儿遭这份罪。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难道没有意义吗？我觉得意义重大。人这一辈子不管遇到啥事儿，咱都得学会去寻找它的意义，无论好事赖事都是有意义的。只有理解了这个道理，人才能活明白。我认识一个患者姓赵，他老伴是在他怀里去世的，十几年前，当时我们还不认识，而是后来我给他看病，老赵终于能记清过去和现在的很多事儿了。他很感谢我，跟我唠知心嗑，跟我回忆他老伴儿去世时候的样子。他说老伴儿是在中午没的，老赵以前在事业单位上班，在工艺科待了一辈子，工作内容就是记账记数据，他是很仔细的一个男人。他的老伴得肺病，常年卧床，说话都有气无力的那种。那天中午午休，他收工回家照顾他老伴，老伴听见他开门的动静，睁了睁眼睛，像是要跟他说话似的，他当时就把耳朵凑过去，但是没听见动静。他着急做饭，也没太在意这事儿，赶紧忙活到厨房给老伴儿熬粥去了。等他把粥端过去，在床前坐下的时候，闭着眼睛的老伴儿突然下意识地捏住了他的手。老赵先是一惊，没想到老伴儿病了这么久，手劲儿还这么大。他稍稍往外抽了抽， 抽不出来。老赵说，我那时赶紧把粥放在一把凳子上，腾出手摸摸老伴的额头，温度挺正常的，我才有些放心。老伴像是睡着了一样，脸看上去安安静静的，一点都看不出难受来。谁知没一会儿功夫，老伴捏着我的手凉了，他能明显的感觉到那只手变得冰凉冰凉的。我去摸他的手臂，他的手臂是一节一节凉下去，紧接着他的两条腿也凉了。老赵赶紧把老伴儿抱起来，抱在怀里，发现他全身都凉了，只有胸口还有一块地方暖和着。老赵说，我把手贴在老伴儿的胸口上，胸口的热气就从手指缝里一点一点的漏了出来，最后胸口也不热乎了。老伴儿用力紧紧捏住老赵的一只手，突然一松，就摊在了他的胳膊上，老赵的老伴儿就这么没了。老伴儿走后第二年，老赵得过一回腔梗，工作上也有点力不从心，再加上岁数也到了，眼瞧着就退休了，所以老赵跟单位一合计，直接办了退休手续。老赵有一个儿子，在成都成了家，还有一个女儿也结婚了，在上海成了家。老伴儿去世以后，老赵一个人留在北京，儿子和姑娘都想给他接过去住，但是他不同意，他就想住在自己家。他说他在北京住了一辈子了，到了南方住不惯。最开始老赵刚退休，才60岁出头，还算年轻，而且每个月都能领到不少的退休金，老赵一个人生活也说得过去，儿女们拿他没办法，实在不放心的话，就赶在过年过节回家看看父亲。老赵的儿子和女儿这俩孩子说实在的比较孝顺，每回到家手里都不空着，还经常给老人塞钱。老赵有劳保不缺钱，但是这两个孩子照样给，都想尽办法在尊重老爷子的基础上，希望老赵把生活过好。而且这俩孩子在生活各个层面上从来不干涉老赵。老赵跟我说过，胡老啊，我家孩子都希望我找个后老伴，说找个人陪着我伺候我，他们心里边还放心一点。孩子们说了，只要我能开心，喜欢干啥就干啥，都支持。不像有的家庭，有的孩子养老的钱是一分不掏，然后还总呲的老人，总干涉老人的生活。老赵的这俩孩子从来都不干涉。老赵的老伴儿去世5年后，热心人给老赵介绍了一个后老伴儿，是一个在城里的饭店打工，跟前任丈夫离婚的女同志，岁数比老赵小10多岁。这个年轻的后老伴儿性格很开朗，笑声大，饭量大，喜欢吃特别麻和特别辣的东西，看起来很热情，很阳光。 老赵对他的评价就是，他是逮着时间的分分秒秒，及时享受生活的人。这些生活习惯，老赵都能忍受，但是有一件事，让一向都很温吞性格的老赵受不了了。两个人到一块生活了半年，半年后的一天，后老伴儿提出两个要求，让老赵都接受不了。有一天他发火了，他冲着后老伴儿大喊说，你走吧，从今往后我一个人过。后老伴儿提出了什么要求了呢？第一个就是老赵的退休工资卡要交给他管。第二个要求，将来等老赵没了那天，现在住的北京的这套房子要全部归他，儿女不可以继承。老赵觉得这个女人太贪心，她的要求过于苛刻，她接受不了，所以她就跟这个后老伴分开了。自己又过了七八年，等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已经73了。他得了一个老年人最不想得的病，就是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症。得病以后记不住事儿，在没用胡家老高之前，不管是以前的事儿还是现在的事儿，都记不住了。最早是他姑娘发现的，在前年的腊月，老赵的儿子和女婿脱不开身，他姑娘带着孩子先回到老家，准备跟老父亲一块儿过年。回来以后就发现这个老爷子不对劲儿，开始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有一天晚上，老赵的姑娘正在那儿和饺子馅儿，老赵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突然间，老赵就问他姑娘说，丫头啊，你叫什么名字？是叫小娟吗？老赵的姑娘就一惊，因为小娟这个称呼是她母亲的小名儿。母亲很年轻的时候，他娘家人管母亲叫小娟。老赵当初把妻子娶过门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当着大伙的面管媳妇叫小娟，通常都叫名字。老赵的姑娘心里很纳闷，怎么突然间想起这个名字来了，还叫错了人呢？他回头看看老赵，觉得老赵的目光有些个呆滞，那个眼神还有点像晚上猫的眼神。

0: 令人有些发冷。他又想起一个事儿，刚回来那天，他下楼出去买菜，楼下的保安告诉他，有一天老赵外出回家，上上下下电梯好几趟，竟然忘了自己家的楼层和房间号码，最后实在没招了，上小区门口找保安，问保安自己是哪个门的，后来还是保安把老赵带回了家。保安看他没喝酒也没咋地的，就怀疑老赵可能是老年痴呆，所以碰到老赵的姑娘以后就把事情跟姑娘说了一遍。姑娘最开始没当回事儿，但是紧接着在家里又出了一出小娟这个事儿，她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带着老赵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医生就给诊断说有脑萎缩、脑动脉硬化，也查出来之前有腔梗，但是这次这个表现确定就是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这个问题西药没有太好的药，也治不了这种病，所以就建议找点中药吃。找来找去，老赵的儿子就托人联系到了我，说我父亲有这方面的问题，问我吃什么药。我说这个问题就一个办法，用胡家老膏吧。老年痴呆的患者越早治越好，刚发现就用上肯定好使。老年人只要喝胡家老膏，他的记忆力和身体素质都能提高。老赵用上胡家老膏半年以后再也没走丢过，看人的眼神也恢复正常了，不像以前那么冰冷那么直勾勾的了，因为他脑袋灵活了。用了一年半左右，再去检查脑血管和脑动脉硬化都改善了，医生都特别意外，头部的供血也上来了，就不会再继续往小了萎缩了，控制住了。以前这个老赵头不爱说话，现在跟我打电话的时候都滔滔不绝。他说他跟我打电话每次都有收获，这个倒是真的。因为我除了指导他用胡家老膏以外，我还告诉他一些生活的常识，比如说通过聊天我知道他是山东根儿，老家是山东的，山东山西带山字的都特别爱吃面食，我老内也是山东人。那么我就提醒他，我说你从今往后就少吃主食，尤其是少吃面，像面条和饼都要少吃，因为面食里有一种成分叫麸质，这个麸质能够杀死脑细胞，容易导致老年痴呆，所以上岁数以后就少吃面，如果非要吃面就买那个便宜的面粉，别买高筋面，什么八颗星五颗星高筋的千万别买，买普通的越精加工的面麦汁含量越高。然后老年人少喝蜂蜜，蜂蜜的成分糖和水占了 99% 以上，而且蜂蜜的糖是单糖，不经胃肠消化就被人吸收了。有人说这不是好事吗？给胃肠减轻负担了。但是你喝蜂蜜你试试， 血糖会飙升。对于糖尿病人来讲，喝蜂蜜跟玩命一样，非常危险。咱们胡家老高也是，宁可出高半，50天才能出一锅高，也不加蜂蜜。加蜂蜜的话，1天就能出高，因为它黏，而且蜂蜜还有防腐的效果。它防腐不是因为成分多特殊，而是因为它的糖和水的比例正好是高渗透压比例，能够让细菌脱水，一脱水细菌就活不成了。所以你买蜂蜜的话，你就观察吧，蜂蜜本身不容易变质，放那2-3年也不坏，所以蜂蜜防腐的效果真的很好。有的药就直接把它当成防腐剂来用，比如绝大多数的膏方都是往里添加蜂蜜的，加了蜂蜜以后出膏快，味道好，还防腐，一举三得。但是这样的膏方，你有糖尿病的话肯定喝不了，那上面都写着糖尿病人禁用。咱们胡家老高不光是糖尿病人能用，所有病人都可以用，用上效果都好，这就是天然的优势。咱们的老高是纯天然的，慢慢熬出来的粘稠的膏，不加蜂蜜，所以在药力和药效层面它。然后再说蜂蜜，蜂蜜防腐的能力强，但是不代表它治病的效果好。有的老人家说吃蜂蜜通便，但是这种通便是通过蜂蜜的害处来刺激你排便的，一次两次用无所谓，长期服用的话对身体是有害的，尤其是上岁数的人。那么蜂蜜为什么能通便？因为有些人胃肠功能不好，蜂蜜中含有一种果糖，人吃了以后不耐受，不耐受肠子就消化不了，消化不了就像人吃了坏东西要拉肚子一样，它是我们身体的应激反应，医学术语叫生理性腹泻。有些人吃蜂蜜就会导致生理性腹泻，跟拉肚子是一码事儿，所以不要依靠蜂蜜来润肠通便，蜂蜜不润肠也不通便。所以这些知识我不讲的话，我估计仍然有很多人把它当成宝贝去用。真正的宝贝就像胡家老高一样，它永远发光，但是错误的信息和错误的观念就要及时止损，最好离它远远的。大家明白了吧？好了，下边时间接大伙的电话。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体现了中药精华

0: 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胡老，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可下跟你通上话了。
4: 嗯
5: 啊，我是吉林四平的，我叫李英兰。我这人嘴笨，我也不知道说啥。胡老，我直接跟你说我的病吧。
4: 哎，好的。
5: 啊，我三种病都挺严重的。我在2015年春节正月初二的时候得了个脑供血不足，还挺严重的。当时我身上都凉了，手啊身上都凉了，穿个大棉袄都打哆嗦。那天就是下午2点多钟吧得的这个病。这完事儿，我儿子马上把我送到双疗医院了。
4: 啊，
5: 哎呀，送到医院也好悬的，那不是正好过年吗？不放假吗？值班医生给我扎了针，扎了好一会儿，我这身上才一点点的热乎过来，才缓过来。这回家又打了2天针，但是打完以后还是不行，这个脑袋像个大筐似的，就里头直冒烟啊，就是魂气招招的那种，一浑浊，一点都不得劲儿，天天是啥都干不了，心情也不好，老烦，
4: 很痛苦啊。
5: 对对，是啊，这是一方面。再有就是我还胆囊炎，还胆结石，这不雪上加霜吗？赶一块儿了。哎呀，你说这胆囊炎把我疼成啥样吧？哈，又要上厕所，还要吐，又你知道吧？就像生孩子一样那种疼啊。啊，这个我这胆结石吧，还挺严重的。那个检查说那个胆管都快堵满了。
4: 你看看，
5: 哎呦，把我疼的呀，太受罪了。用手啊摸着胆这边哈，总是就是发硬。大夫说我这挺严重的，再严重都要把胆给切出来。我一听我这不坏了吗？那胆不是还得分泌胆汁吗？把胆切了那还能行吗？哎呀，这挺发愁的，这是我的问题。再一个，我家老头啊，我家老伴儿啊，他脱肛，哎呀，都几十年了，二三十年了，脱肛挺严重的。 一天上厕所老得去，那最高记录一天都跑

0: 40趟厕所。
1: 哦哟。
0: 哎呀，平均每天也得十多次。哎呦，别提了，反正这些年的裤头坏老多了都。
1: 你看，多痛苦啊，
0: 嗯、
1: 是吧？
0: 是是，就是后来吧，就听见胡老你这个讲座了吗？
1: 嗯。
0: 哎，一开始我也没敢用。
1: 嗯嗯嗯。
0: 当时听到你的讲座哈，我们两口子听了好长时间，但是这种讲座也挺多的。然后我就说哈，我说老伴儿，咱俩得相信胡老。我说你看他讲的多好啊，说话多贴心呐、
1: 啊。
0: 我就跟他说，我说就像您这样说话实实在在的，我就说你看这么多省啊，哪省的人都有。
1: 嗯。
0: 我说咱就买点试试吧。
1: 嗯，
0: 完事吧？您看他，因为他身体不好，他因为这个病嘛，他心情也不好，就跟那个场外的，是刘老师吧，姓刘的，老是打电话。嗯，他那时候他说想订这个药哈，他跟刘老师都急眼。
1: 嗯，
0: 我说那刘老师，你看人那么好，你这还跟人家急眼了吗？哎呀，他说我心情也不好，我也控制不住。脾气啊，就这脾气，哎呦啊，这没法，
1: 病魔的，
0: 没办法啊。对，他心情不好，他特别烦躁，这跟我们家里人也是，咯咯唧唧的那种啊。后来还是我给人家打的电话给定的
1: 啊
0: 啊，这不是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有半年了
1: 哦
0: 啊，半年了。现在我们老两口这个身体啊，这病啊，全都治好了呢，胡
1: 是
0: 吧？啊，你看这不是我不是有胆囊炎吗？
1: 啊，
0: 那个大夫不让我吃鸡蛋，又说不让吃凉的，这不让吃，那不让吃，什么腥的、辣的，啥都不能吃。
1: 嗯、
0: 啊，结果我用这个胡椒老膏了以后，这效果跟太好了，现在。
1: 啊啊
0: 啊！
1: 见效了，这是非常高兴的 啊！病好了，是不是？
0: 嗯嗯，对对对。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脑袋也不像个筐一样了、
1: 哎、
0: 就感觉这脑袋像油王水似的，就清清亮亮的。
1: 嗯
0: 啊，这我脑袋原来不是脑供血不足吗？
1: 啊，
0: 现在好了，身上也有力气了、
1: 嗯、
0: 完了我这心情也不烦躁了，这胆囊炎也好了，也不疼了。
1: 啊，
0: 我感觉这胡家老膏真神奇。你看胡老师、
1: 哎、
0: 我现在是一天俩鸡蛋，一天俩鸡蛋，胆囊没再犯过病。我可高兴了。你看能吃鸡蛋了，原来大夫让我忌鸡蛋，就忌鱼、
1: 嗯、
0: 忌鸡蛋，老都不让吃的，凉的、
1: 啊、
0: 油的都不让吃，都不行
1: 啊，
0: 啊，现在能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0: 你看 啊，我给我家老头啊，我俩用上这个胡家老膏，我不夸张的说，因为啥吧，我有病、
1: 啊、
0: 我实实在在的。那我受益了、
1: 嗯、
0: 啊，我就啊有啥说啥，八字肺腑的说。那以前我的胆囊炎、
1: 啊、
0: 我不跟你说了吗？又犯病的时候跟生孩子一样疼，现在不疼了、
1: 嗯、
0: 啊，这个胆囊炎呢、
1: 啊、
0: 胆结石啊也没犯，这么好的效果都是胡家老膏给我治好的。
1: 没错，您看这个收获、
0: 嗯、
1: 您老两口啊收获多大呀，这种感受从最痛苦变成非常轻松、非常舒服的这情况之下，那什么病、什么方法来解决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是过去咱所想象不到的，
0: 嗯、
1: 您说对不对？这次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您知道它的主要原因在哪儿了？就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
0: 哦、本源疗法。
1: 对，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我们身体里头有很多维护咱们健康的一些个功能，就是什么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力这些东西，这些个活跃起来了，激发起来了，它就起到整体的效果了。所以您老两口病并不是一样，为什么都能解决了，就是本源疗法造成的。
0: 嗯，
1: 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
0: 嗯、
1: 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让它去回归的啊，这样呢您身体就健康。所以说我们治病要找病根儿，要找得到。
0: 对，
1: 您理解了吗？
0: 哦，
1: 坚持吧、 啊，
0: 对，
1: 我告诉您，120多年的我的祖传的秘方啊，大家都抢着用，为什么？它有真功实效啊，是不是？这是值得这么高兴的事情，
0: 哎，
1: 您说对吗？
0: 是啊是啊，真是可高兴了，也得感谢你，感谢胡老。哎呀，这胡家老高这效果这么好，你看我们家现在美好生活都是胡家老高带来的。你看我老伴儿现在啊，他脱肛也上去了，因为我这真是觉得可神奇了啊。
1: 嗯，没错。
0: 啊，他现在你看这身体好了，他心情也好了，也不僵僵了，天天啊。
1: 就是。
0: 还有一个就是胡老，就是我都忘跟你说了，我之前我便秘，哎呀，把我憋的呀，说是大便想去厕所，到那厕所还10多年了都这样。你看我们家是农村的嘛，3-9天那么冷还得往外跑，我家老头说把那个便桶拿过来在屋里头接，上个厕所可费劲了，但没想到是胡家老高全给我调理好了，大便也正常了，也顺当了，我特别高兴。哎呀，这全家人心情都可好了，这老伴也不发脾气了，哎，也不那么急躁了。咦，真是得感谢，感谢胡老，感谢这个胡家老高。
1: 我主要高兴在哪儿呢？就是你们老两位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全家都幸福起来了，高兴起来了，这是多好的一个问题呀！啊，所以说本源疗法，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的这个全家的幸福，您说对不对？他们都会为你们祝贺的，是不是？啊，
0: 对，是是，
1: 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长寿啊！坚持用吧，啊，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好吧？
0: 会坚持用下去的，也谢谢胡老，也祝福你，祝福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胡老。
1: 哎。好，谢谢你吧，就这样。
0: 对对对，
1: 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好，那谢谢你，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啊。
3: 我叫文建华，今年68了。我家我是沈阳，就是新民店的群众。
1: 哦。
3: 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啊。你说的就是每一句啊，我都记在心里了。因为我知道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成为了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也真是太感谢你，太谢谢您了。
1: 啊，别客气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缘分呢，您说对吧？啊，
3: 对对，胡老，我把我这个病情吧跟您汇报汇报。
1: 哎，好的。
3: 我先说说我这脑梗吧。我是2019年那时候吧，我这个脑袋呀总是木张张的难受啊，这耳朵也响，完事吧记性还不好，就是拿东西啥的丢三落四的，这手啊拿着东西还找东西呢，你说。刚吃完饭吧都记不住自己吃的啥饭。还有我走道啊，这腿呀、啊，得走小步的，不敢迈步，怕摔跟头。完了吧，就是下课睡觉啥的，这腿呀、啊、还撑不开。这晚上泡脚泡完了，进被窝里睡觉，这腿还一劲儿的，就是往那个褥子上蹭。把那褥子都蹭破了，腿还难受，我这胳膊也疼，也不好受了。
1: 啊啊啊！
3: 然后我上医院就脑 CT 做出来了，说吧，我有脑梗，大夫叫我住院，然后我没住，我说我回家吧，我跟老头子我俩合计合计，后来吧，自己这个搁药房买了点药，回去吃的，换了几种药，这药的效果都不理想，这脑袋吧还是相当难受了，连着耳朵还嗡嗡响的，我就一直担心呢，把我这个脑梗啊加重在瘫床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那咋整啊生活呀、啊？本来吧这条件就不好，那不就完了吗？
1: 哎，你很担心是吧？
3: 哎呀，担心死了。
1: 嗯。
3: 后来吧，我老婆我就听着哈，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了，这多亏了您呐，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吃了之后啊，这效果真好啊。
1: 嗯嗯嗯。
3: 用到20来天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出来，我这脑袋吧不那么难受了，然后头啊也不晕了，这身上啊能有劲了。
1: 嗯，
3: 用了1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脑袋里边有点印象了，不像之前了，就是啥也记不住了，这胳膊腿啥的，这脚啊，就搁被窝里边也不胀了。
1: 啊，变化太大了。
3: 对，变化太大了，就一天比一天见效啊，就是一天一个样。到现在我的胳膊腿现在已经舒展开了，走道吧比之前轻快多了。我原来就上市场啊买东西啥的都不敢迈大步啊，就能就是一步一步拖着走，但是现在我就可以迈大步了，就跟正常人差不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3: 哎、
1: 太好了啊。
3: 哎呀，那本事太好了，我现在再也不用担心我这脑梗在加重了。
1: 嗯，
3: 还有我这个心脏啊原来也不好
1: 啊，
3: 我就经常就觉得这个心跳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完事吧还心慌胸闷，有时候还头晕，就浑身呢一点劲都没有啊，家务活也做不了。
1: 嗯，
3: 我最害怕就是坐公车了，就是那个公交车上那个经常的就哎呀闷那个难受啊。
1: 嗯，
3: 站也不是啊，坐也不是，在车上经常就有人看我，一有人看我我就知道我这脸色就开始不好了，又要开始难受了。但是我这难受吧跟晕车还不一样呢，有时候吧就是实在难受受不了了，我就提前1-2站下车，下车呢还是感觉就是不舒服，浑身没劲儿。
1: 嗯嗯。
3: 然后非得找个地方嘛坐下来歇一会儿啊，我才能慢慢走啊。
1: 啊。
3: 嗯，还有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总是憋醒，这胸口吧就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似的，透不上气儿来，给我吓得我也不敢再睡了，我就怕这睡下去爬不起来了。
1: 嗯嗯嗯。
3: 现在吧我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呢，我这个心脏啊有了很大的改善呢。
1: 啊，
3: 后来我现在我就坐公车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啊，你看看太好了。
3: 是，哎，这胸口也不闷了，也不难受了，再也不用就提前下车了。我这晚上睡觉呢，那胸口大石头也消失了，睡得可沉了，也香了。再也没憋醒过，哎呀，我现在这心里可高兴了。
1: 啊，多好啊！
3: 哎、
1: 是不是老婆？
3: 对对。
1: 嗯。
3: 忽然我还有个病，就是总是吧，
1: 啊、
3: 就是尿频尿急，然后憋不住尿，
1: 啊、
3: 老尿裤子。这裤子吧，
1: 嗯、
3: 老是就是湿乎乎的，还有一股味儿。哎，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一起走啊。
1: 嗯，
3: 你这不有味儿吗？怕人家嫌弃啊！上哪去？我第一件事我都到厕所呀、
1: 啊！
3: 啊，那还不行呢，还是憋不住，就是没等到地儿呢，这裤子这裤衩就潮了。因为吧，我这后来出门都穿着尿不湿啥的，或者干脆我就不出门了。要是晚上睡着的时候，我都得提前准备好，不然我这个一尿频呢，我这一宿都别想睡觉了。
1: 嗯嗯
3: 嗯。我现在我好了，用到胡家老高之后吧，我都没那种就顾虑了，我的尿也不频也不急了，这回出门啥的就 就有尿也能憋住了，不那么着急上厕所了，再也不怕尿裤子了。这裤衩

0: 您这种福分呢、啊、您选择了胡家老高，而且选择对了，所以这些个难治的毛病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说呢？
1: 是是，我现在我激动的我都不知道用啥语言，就是表达好了。反正我这会我是一直就是坚持听你的节目，一直就是支持你的，真是太感谢您了。我在这里边我给您鞠一躬，希望您身体健康。
0: 哎好，不要客气，您主要选择对了啊，用胡家老高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让您恢复了健康，这是最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本源疗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啊治疗效果，您就坚持用吧。
1: 那我就不打扰你节目了，胡拉。
0: 哎，好的。
1: 经常听你的节目。
0: 哎，
1: 好
0: 好，
1: 那行，
0: 好，
1: 那谢谢了，
0: 再见啊，再会，老朋友，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是我。啊、
3: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哎呀，我早就想打电话和你俩交通一下，我就感谢你呀、啊，我老没打通啊。哎，接到打通了，胡老，我得谢谢你呀、啊，你救了俺的，俺也不能忘你了。哎呀，接到你给我救，真的我就挺好挺好，我就我呀，以前这高血压得了几年，得了6年了啊。
0: 哦。
3: 这血压高到什么呀？上火上气达到200了，低血压都是100多。
0: 嗯。
3: 哎，赶一次饭面大不劲了哈，我就在炕上，躺上就管什么不知道，就跟炕上老老实实。吃点降压药啊。听什么饭好，什么降压药好，我就买吃，吃也没有什么效果，在医院上医院去打针，连吃降压药，一点点就强了，照那个嘴呀，可真是病情就不用说了啊。
0: 哎，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3: 现在好了，现在我血压不那么太高了。现在要高起来，这上火生气高啊，才达到140了。
0: 啊，那
3: 挺好。大夫就说哈、你这么大岁数，140-150都可以行。我现在扛住了。再我还有什么病哈、我有心脏病。
0: 哦、
3: 心脏啊哈、就是不敢生气，不敢累，一累啊，就你心呐、或者或者或者一直跳。我就喝点汤药哈，都喝了14000多块钱，就喝点汤药。
0: 花了多少钱呢？
3: 钱没少花，是病没治好。哎，我就现在就用咱家的药哈，我就觉得用的挺好。哎，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就这两条腿呀，蹬不下，起不来。你可上趟厕所吧哈，坐呢这一半是起不来，叫我蹬蹬呢，我根本我就不会蹬，我说我就会坐着，就这样坐的，没长腿，你要自个儿生气气，我
0: 痛苦啊，
3: 哎呦，就你可这是我这风湿性关节炎哈，今年所以不少，这有16-17年。我现在你看着吗？哎呀，胡老师，我现在用上这药哈，我觉得用的现在挺好，我现在用了3个多月了。
0: 您说就是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是吧？
3: 胡家老高， 我用3个多月了，3个多月我想。

0: 血压给我治好了，心脏现在我治也差不多了，还行，是吧？现在我干点活，我能干点活，
1: 帮助很大。
0: 在我这两条腿呀、我觉得对一下。现在慢慢还行，还能对一些。
1: 嗯，比以前明显见好了，是吧？
0: 啊，对呀，我要见这么好哈、我寻思胡老师啊，你看我这需要买多少
1: 啊？啊，我告诉您，啊，首先说咱们使用胡家老膏，您的风湿性心脏病，还有就是严重的高血压。这些毛病给您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如果咱们长时间使用的话，我相信您以后的效果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已经现在已经感觉到了，那么未来啊，您这些病都会把它来治疗了啊。
0: 对呀，
1: 啊，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咱们老年朋友、中年朋友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的东西啊！只要用上它，就会得到相应治疗的效果。那么以后怎么办呢？啊，为了咱们更健康啊、更长寿、长期不受罪，胡家老膏您用着，怎么用？胡家老膏。您每天您就喝一口，每天喝一口，用不了多少，就会得到很好的这个疾病的控制，这多好啊，是不是？您就这样啊，买一点，用不了多少钱呐、老朋友啊。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是不是？好，
0: 对，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谢谢啊。
1: 祝你更长寿、更健康，好吗？
0: 好，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好。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呀，梅兰芳金奖大赛的得主李维康呢，被推荐选拔为戏剧界的世纪之星。李维康呢，他还具备了以下四个条件吧。首先呢，他具备了艺术家的经历、素质和文化品味。作为表演艺术家呀，尤其是作为京剧表演艺术家，除了要具备良好的自然条件以外呢，其中当然呢，这自然条件还要包括天赋和悟性在内的潜在艺术这个素质。大家都知道，李维康的自然条件是相当好的，而且悟性也很高。有些评论文章啊，还有报刊杂志啊，曾经披露过他在学校学习期间呢，就深得老师们和校方的器重，在校期间就是个高材生。李维康呢，还具有较高的为人之道的思想修养和文化修养。正如一位戏剧评论家阿甲曾经说过，是文化修养的高低呢，是戏剧演员有无后进、有无潜能的关键因素。之所以李维康能够攀登艺术高峰呢，我想正是因为他呢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所决定的。第二呢，就是李维康他有丰富的艺术实践和积累，并且有了自己独创剧目的积累。你比如他塑造的舞台人物啊，个个都闪烁着耀眼的艺术光彩。第三呢，就是李维康在继承前辈艺术家成果的基础上呢，他有自己的独创精神，并把这种创新意识呢，这个贯穿在他整个艺术实践当中去。你比如吧，他主演的现代戏《蝶恋花》，还有他主演的新编的传统京剧《宝莲灯》，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这个创新意识在舞台上的充分体现和发挥。第四，就是李维康呢，经过努力已经有了自己的观众群，也就是说呢，在观众当中他享有较高的影响，被广大观众啊接受或认可的，只要有他的演出就有他的观众。这个观众群体的广度和层次呢，和李维康个人的成就他形成了一个正比。正因为李维康具备了以上四个方面的条件吧，他才被推荐，而且呢，被当选我国这个戏曲界唯一的一颗世纪之星。当然了，这与他个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是他的光荣，我想呢，也是我们京剧界的光荣。 除了他个人的努力呢，我想也离不开组织上的培养和专家们的帮助。

帮助，以及呢家人们的支持，尤其是他的爱人耿其昌，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京剧演员。这个耿其昌呢和李维康是同学，在学校学习期间呢，他已经崭露头角。那么多年来呀，他经常呢和李维康配戏，夫妻二人配合非常默契，演出了许多精彩的剧目，给观众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首先呢，我想请大家欣赏由李维康和耿其昌他们夫妇演唱的一段传统京剧《武家坡》对唱的那一段，就是《八月十五月光明》那段。这段唱腔啊，是用电声乐器伴奏的。接下来呢，它就是李维康和另外一个人呢又合唱的一段《大灯殿》的十三嗨。好，我下面就请大家连续听这两段唱腔。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耿其昌、李维康演唱的《武家坡》和《大灯殿》的选段。这个选段刚才我说了，是用电声乐器呢伴奏的，也是一种京剧音乐改革的一种常识。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李维康和耿其昌呢，他们夫妻二人演唱的一段小放牛。小放牛呢，这个戏呢也是经常演的一个京剧的小折子戏。他这种腔呢，不是戏皮，也不是二黄。我记得我前一段时间曾经给大家介绍过京剧有些个不是戏皮二黄的这个段子。你比如我说过小上坟这出戏呢，他唱的是柳子腔。那么小放牛这个是也是地方小调，也是用电声乐器伴奏的。我想大家听了以后呢，一定会感觉到有一种别具风味。好，下面请大家呢再欣赏由耿其昌和李维康演唱的小放牛选段。

0: 好，谢谢大家。略
1: 知一二。在古代啊，没有打卡机，那么他们是怎么记录考勤的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要想了解古代怎么打卡，首先要了解古代啊是怎么上班的。《诗经·齐风·鸡鸣》这么说：“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意思是啊，公鸡已经开始打鸣了，太阳也升起来了，上朝的官员已经到了。可见啊，从春秋时代开始，古人就要在鸡鸣的时候去上班。公鸡打鸣的时间一般是早上的五点，按照地支的顺序，这个时间正好是卯时，所以呢，古代上班打卡就叫点卯。五点就要上班，对于现代人来说简直是恐怖啊！但是呢，古代都严格执行早起上班的制度，尤其是清朝的皇帝都比较勤奋。雍正啊，四点钟就要爬起来，不过遇到比较懒的皇帝，比如说明神宗这种30年来不早朝的主，国家能运作下来也是靠运气了。皇帝啊，一般都住在宫里，起个早还不算什么，如果遇到居住地离上班地太远的大臣，这上班就更遭罪了。很不幸，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就是这么一位苦哈哈的公务员。白居易啊，29岁就开始了西漂，在长安城当公务员。一开始呢，买不起房子，就在长安的渭南啊租了一套。因为这上班的地方太远，每天上班都很辛苦，白居易专门写了一首诗，名字就叫《晚归早出》：“退衙归毕业，拜表出清晨。几时辞府印，却作自由身呐。”其中啊，这个“退衙归毕业，拜表出清晨”的意思是，下班走路回来啊，这时间已经是深夜了，第二天还要一大早起来上班，没有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二环边上的房子太贵又租不起。白居易当时的情形啊，跟现在蜗居在北京五环以外的北漂啊差不多。在诗的最后，“几时辞府印，却作自由身”，白居易呢还萌生了辞职的想法。还好他50岁的时候啊，在长安买了套房子，不白白浪费披星戴月几十年如一日的辛苦。堂堂大诗人白居易为什么还要不辞辛苦的上班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上班迟到遭受的刑罚在古代的时候非常严重。现代人上班迟到顶多被领导骂一顿扣工资，但这事儿啊，搁古代非同小可。唐律疏议直至五有一条法令是这么规定的啊：内外官员应上班而不到的，缺勤一天处踏20小板，再满3天加一等，满25天处杖打100大板，满35天啊判处徒刑1年。哎，需要注意的是啊，上班迟到也算缺勤。就白居易这文人的身板，迟到一次估计要在家躺半个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宁愿披星戴月的早起上班，也不愿意迟到。

会像现在扣点工资挨个批评这么简单，会受到严厉的责罚。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继续了解一下古人严厉的上班打卡制度。元朝著名的书法家赵孟俯，博学多才，能诗善文，和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当时啊，这个赵孟俯在尚书省任兵部郎中。元朝规定上班钟声一过，没有到班就算迟到，后到者啊就要打屁股。有一天啊，这赵孟俯上班迟到了，就毫不留情地被段事官打了屁股。大书法家被打屁股，这传出去一点文人的面子也没有啊。虽然赵孟俯向副丞相哭诉，古者行不上大夫，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但也改变不了迟到被打屁股的事实啊。要说这打屁股还只是小惩戒，历朝历代对于迟到、早退以及缺勤等懒散行为都有严苛的惩罚措施，轻者扣工资，重则坐牢。比如说唐玄宗时期，文武官朝参无故不到者夺一纪禄，到了唐肃宗时呢，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禄。除了扣工资啊，对于经常不来上班的，唐律还规定旷工满35天判处有期徒刑1年，如果说是军事重镇或者是边境地区工作的官员，还要罪加1等。不过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虽然这考核很严厉，但是地方考勤制度的废弛也是常有的事儿。宋太祖赵匡胤甚至专门针对考勤发出过警告，切勿于黄绸背里放牙，意思是啊，你们千万不要不上班办公而在家睡懒觉，怒斥地方官员上班过于懒散。有时啊，上层官员对于上班也相当的糊弄。比如说呀，公元850年宣宗大中4年，御史台啊有专奏接束，经常有文武常参官捏造事由谎称生病不参加朝会，其实啊是在外宴游作乐。那么这个古代谁来负责考勤呢？这要分情况。就明清来说呀，地方上由地方官吏来考勤，高级别的京官呢由主事太监来考勤，迟到早退门口值班太监都会登记下来，有正当理由和经过允许提前下班的也要记录下来以备核查。为了对付点卯后的溜号，古代还有上班时间多次点名抽查的现象。看来啊，这个古代上班比现代要严格得多。其实啊，只要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做事儿，那些所谓的规格制度啊也就是摆设。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慧芳啊，是咱们京剧界里一个全才演员，他的艺术造诣很深，戏路子很宽，老生、旦角、老旦、小生全能演，尤其拿手的是呢一杆三的二进宫，几乎是无人能比。李慧芳呢是生于1924年，他是北京人，由于当时家境贫困啊，6岁的时候呢就以卖唱为生，后来经人介绍呢拜了李玉龙为师，学习老生，后又随李三秀学习老生。13岁以后啊，就辗转于南京、上海、苏州等地巡回演出，先后他曾经在淮剧团搭过班，也在小的地方的京剧团搭过班，耳濡目染呢学习了许多表演技巧与演唱技巧。当时啊，他仍是以演唱老生为主，除此而外呢，为了丰富自己的表演内涵呢，还涉足于电影事业。大概在1947年左右吧，在上海的国泰电影制片厂呢拍摄过古装片《吕四娘》，后来啊又在1948年呢拍摄了《黑河魂》这部片子，从而呢提高了他的表演技术水平。后来啊，他在21岁的时候呢，经京剧大师周信芳的指点呀、改学旦角。周信芳说，你有这么好的身材，有这么好的嗓音，这么好的扮相，何不学学旦角呢？当时李慧芳来讲呢，她也觉得一个20来岁的大姑娘呢经常戴个胡子演老生也觉得不好看，所以呢一触即就，从此呢她就以学青衣为主。从此以后啊，她向这个程玉清学习汪派，就是王耀清派，又向呢杨婉农学习梅派，就是梅兰芳派，还学习程砚秋啊、荀慧生的戏，他学习了不少，从而呢奠定了他以后挑班的这个基础。大概是在1951年吧，他参加了苏州京剧团，就正式参加了苏州京剧团。后来在1954年呢，他加入了中国京剧院，经张云熙介绍，参加了中国京剧院。可以说呀，李慧芳呢虽不是什么科班出身，但他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尤其是他的模仿力非常强。他学程，啊，学程砚秋，这个学习阎菊鹏，那简直是惟妙惟肖，令人叹为观止。他不仅能演出老生、青衣、老旦，而且呢，小生这个角色演得也非常好。那么今天呀，我就选择一段呢，由李慧芳在1958年排演的现代京剧《红湖赤卫队》当中的一段唱腔。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慧芳演唱的现代京剧《洪湖赤卫队》的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呢，由裘盛戎演唱的现代京剧《雪花飘》当中的一个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裘盛戎演唱的现代京剧《雪花飘》选段，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包藏祸心。包藏祸心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怀着害人的念头，祸心是指害人之心。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公元前541年，楚国的公子围在副手伍举的陪同下，带了许多兵马到郑国去迎亲。原来郑国是个小国，楚国是个大国，郑国与楚国交好，以便靠他的力量去与别的诸侯国抗衡。为此大夫公孙段把女儿嫁给了楚国的公子围。执政大夫子产见公子围带了许多兵马来迎亲，担心他乘机侵袭，便不让公子围等住进城里的馆舍，并派子羽对公子围说，帝都的馆舍狭小，容纳不下您这么多的随从，就请您住在城外并举行迎亲仪式吧。公子围很不满意，命太宰伯州离对子羽说，承蒙贵君赐给帝君大夫恩惠，把贵君大夫的女儿嫁给帝君的大夫做妻子。帝国这次迎亲极为隆重，出发前摆了宴席，在宗庙中进行了祭告。如果在野外举行迎亲仪式，是把贵君的恩惠赐到草丛里去了，我们就欺骗了先君，不能再当大臣，也不能回去了，请大夫再考虑一下。子羽说，我们郑国国家小，但国小并没有罪过，倒是依靠大国而不设防备，那才是罪过。我们本想通过联姻使自己得到安宁，而楚国作为大国却怀着害人之心来打我们弱小的郑国的主意，这是行不通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阮英看了看哈林，好吧，既然这样，皇太子有这种雅兴，那我们哥几个就在这儿陪您几趟了。不知道单打独斗的比法是怎么比呢？啊，哈哈哈哈，咱们先喝酒，把酒喝完了之后，我下场先跟你们练一练，你们哪位陪我几趟也就可以了。阮英说，好，来喝。这再说喝这个酒，大家伙可就都留着量了。阮英带来的这些个弟兄心里边都在合计，不能喝酒了，得想着怎么对付这哈雷。究竟这哈雷他会什么，大家都不知道。

0: 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基本上吃饱了。到这时候，哈雷站起来：“几位，我先向诸位献献丑啊，再请你们众位弟兄多多指点。”哈雷站身离座，就走出来。他由打这个东殿里边走出来，来到院子里。啊，你们众位弟兄，看我哈雷给你们献献丑啊！来，把那条子石给我抬过来。大殿台阶下放了一个条子石，这石头有这么厚，有这么宽，有一讨多长。两个交趾国的兵卒抬着条子石就过来，过来之后往平地一放，哈雷围着这个条子石转了转，然后往屋子里边阮英等弟兄那看了一眼：“各位，看见没有？这条子石，我用这手把它三掌击开。”这叫铁掌开石，我击开之后，也请你们众位弟兄给我指点指点啊！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阮英跟唐铁牛众位弟兄虽然没说话，用目光交流了一下。阮英看了看唐铁牛，唐铁牛看了看金贵、石长青、花云平，那意思，咱们哥几个谁能开这条子石啊？啊？这哥几个谁也开不了，不会这招。这条子石可不是一般的那石头，这么厚这么宽，一讨多长的条子石，要把这个条子石打开，那可得有相当的力量，得有相当厚的功底呀。阮英心想，不管怎么着，看着他吧。好吧，哈殿下，请您动手。哈雷转了转，就看他在这运了运气，这条子石没有躺着，没有架着，在平地上放着。啊！说了话，他气一就着掌往前一伸，一瞅那手像小蒲扇一样，那手指头不楞的像棒子一样。脚足进之后，这手面上青筋叠爆，他大喊一声，就好像清空打了一个霹雷一样。啊！啪！一掌下去。唐铁牛啊，人蹦，由打这座上就蹦下来，两步他就出来了，没怎么地。再看第二掌，啊！唐铁牛一看第二掌下去，这个石头可就见缝了，有一道纹。唐铁牛心想：这下子劲头真大，他真能把它要打开。唐铁牛转身就进去了。趴在金棍耳根台上嘀咕了两句，他扔棒又出来打呀，没开。一看这第三掌，啊！咔！第三掌下去就给条子石，当着这个味儿已经大了。哈雷拿手一扳这头，这石头嘎巴两条。怎么样？嗯，你们众位弟兄过来帮着指点指点吧。说是指点指点，那意思你们过来给练练，你也给开一个我瞧瞧。唐铁牛呢瞧了瞧这个，我说韩殿下，您这玩意儿功夫可真不错呀，这在你们交趾国这还当功夫练吗？
1: 好，在你们中国呢，
0: 这玩意儿在我们中国呀，是那些流落街头卖艺的人练的玩意儿。我跟你说嘛，我们东京汴梁城有一个红桥架在汴河之上，红桥下边是一个热闹市场，那市场里边有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那里边有耍钢叉的、有逗猴的，其中有一个专门就开石头的，他们弄一堆石头放在那儿，有圆的，有扁的，也有方的。每天他们就用那手啊，咔咔就在那开这石头。把石头打开之后啊，就找周围看热闹的人要钱。他那个石头也有真的，也有假的。我呀，有几个朋友也是干这个的。我问过他们，我说你那玩意儿怎么弄的？他说我们这个石头啊，没打之前呢，在屋里边先拿火烧。 烧热了之后，我拿醋把它喷了，拿醋喷完了，它就酥了。一酥，拿掌一开，它就开了。当然了，您这玩意儿是不是拿醋喷了，拿火烧了，这我都不知道了。反正开这个玩意儿，在我们中国，呵呵，这是小门闹的事儿。
1: 哈雷说：“唐铁牛，我问你，你们有什么样的功夫呢？这种小玩意儿你会不会练呢？你练一个给我看看。”
2: 唐铁牛说：“用不着，像这样的东西啊，我们都不能练。我们要把这样的东西练成之后啊，走在江湖上让大家伙笑话，说我们练这玩意儿属于是下三路。”
0: 嘿，喊了一听，这气更不大一出来。
1: 那么你们练什么呢？
2: 我们练什么我就不用给你练了，我把我一个小徒弟叫上来给你练练看看。
0: 徒弟出来。
1: 刚才唐铁牛啊，在屋子里边就跟金棍在旁边直嘀咕，他嘀咕完了之后跟阮英也嘀咕了几句。阮英一听唐铁牛这个招数可行，所以就点头答应。这时唐铁牛一招手，金棍就打屋子里边就蹦出来
2: 来了。我说老西，你叫我干什么？
1: 哈雷一看这能是他徒弟，因为从年龄看他像他徒弟，比他小不少啊，说话还见舌子。
2: 徒弟，今天呢，当着哈殿下在这儿丢丢丑，把师父我教给你练的那点东西啊，在这儿给哈殿下练练看看啊。师父我对你呀、也是下了不少的功夫，你这孩子也太笨，学了这么多年也就学了那么三招五式的，这三招五式的呢，反正也练一练，让殿下瞧瞧啊，让殿下给点拨点拨啊。哈殿下，您刚才这招数，这叫重手法。练武术的讲究有轻有重有慢有急，要轻如鸿毛，要重如千钧，要慢若行云，是急如雷电。您刚才这是重的了，我这个小徒弟岁数不大，我不能让他练重的，我先教的他是轻的。这轻的呢，他会飞檐走壁，飞檐走壁可不是一般人的飞檐走壁，他这个功夫跟别人还不一样，他练一练您瞧瞧，他练的这个招数您能不能练。您要能练得了，这说明您是轻重齐全，是武林的高手。
1: 嗯，那好吧，你练练我看看。
2: 金棍的好，您见笑啊。
0: 金棍就来到这个庙里的大殿廊檐下，金棍这功夫啊，可能只有在这廊檐下才能表现。这个大殿的廊檐下，那个廊是前出细廊，出去之后底下都有那方船子，就是一个木棱子一个木棱子，那叫方船子，是一溜方船子，都是用红漆漆的。金棍看了看这方船子，由打这头到那头有那么几十根，金棍把这带子紧了紧，伸伸胳膊踢了踢腿，没有崩挂之处。
2: 殿下，我练的这招数练得好与不好的，您多包涵，您多指教。您看着，啪！
0: 金棍一纵身，蹭，一叠腰，唰，用这手指头就把这方船子给抓住了，抓住了方船子，整个的身子就悬了上去。这第一招这叫出手惊人呐！哈雷一看，心想这小孩不简单呐。其实这个金棍从小练就一身好轻身术，在金棍刚一出世刚一露面的时候，咱向您讲过黄鹤到捉鱼，他能从这个柳枝上一纵身蹦到那个柳枝上去，这靠什么？就靠这种轻身之术。金棍啪一抓这方船子，紧接着就跟他这个手一撤倒这个，这手一撤倒这个，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越倒越快，由打这头就倒到这头，倒到这头之后，就看金棍的手突然一松，啪脚一点地，一点地的功夫，扒一个倒毛，跟头一纵身，噌又上去了，啪又抓住了。这哪是人呐？就好像个小燕子一样，好像一个小鸟一样，穿行于柳丝之中，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一会儿又倒回来，倒到这头，金棍一松手，噌，落地无声，好像四两棉花飘下来似的。
2: 站在那之后面不改色气不长出，看了看哈雷，小白爷您看怎么样？
0: 哈雷一看，喘了一声粗气。为什么？这里边有潜台词。潜台词的意思就是这玩意儿我练不了。
2: 哈雷那块儿太大呀，你想想他那200多斤，他能上那房船子滴溜着吗？他要在那一滴溜，那么那房给坠塌。但是他练不了，他不能明说呀。唐铁牛在旁边一看哈雷那表情，他就推断出来了，心想我看呢这小子他不行。哈殿下你看他这个怎么样啊？
0: 他这轻身术倒也不错，不过我跟你要比的是铁掌开石，这一招你们谁会？
2: 是呀，这玩意儿都是一惊一露啊，您要跟我们比铁掌开石，我们这会练轻身之术，你会重我们会轻，如果说您也会轻的话，那么我们就有人会重，如果您要不会轻的话，我们就不必跟您比重了，对不对？大家各有所长各有所短，长短相抵双方持平，是不是？
0: 哈林一听，好，这回算是双方持平，不过我打算跟你们众位弟兄单打独斗的较量较量真正的武艺，跟你们领教几下招数，你们看如何？
2: 行，那好办，你先说说咱们是亮兵器还是比拳脚。
0: 既然是比武，咱们先比比兵器吧。来人，抬过我的兵器。
1: 一说抬过他的兵器，旁边有两个彪悍的兵卒
0: 扛着两件兵器过来，一个人扛着一件。哈雷使什么兵器？
1: 短把牛头躺。这个躺啊本来是长兵器，躺也是长兵器里边的重武器，这躺有十字躺有凤翅躺，它这叫牛头躺。头前是一牛脑袋，这牛脑袋有两个犄角，这个犄角啊是那水牛犄角，往两旁边撇着当做两个躺翅子，后边是一个把，它就是短把的，俩一手一个，这躺很有分量。看这个兵士一个人扛着很吃力，扛着这躺就来到了哈雷的跟前。哈雷双手把躺接过来之后，在手中一拿，一看这对躺在他的手里边举重若轻，左右一分在院子里一站。你们众位弟兄哪个下场跟我比试较量？
2: 他把躺着一摆软银在里边一看，一瞅他这兵器的分量，心中就想了，跟他动手可不能跟他动力气，必须得以巧破千金。阮英心想，要让我的众位弟兄过去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啊，那莫如我过去。他刚刚想到这里，旁边的石长青一纵身就已经出去了。石长青心想，这到了关键时刻了，我必须先冲上阵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这副招讨使先出去，副招讨使真要出去，要不是他的对手呢，我们的主帅先败了，这个事儿就没有挽回的余地。石长青纵身来到院子里边，把单刀往我一亮，唰，一亮刀势。哎，韩殿下，我叫石长青，我先陪您练两趟。
0: 哈雷一看，哼哼哼，好，久仰大名。不过，咱们比武是比武，可不许动暗器，请您把身上的镖囊给我摘下来。
2: 这哈雷心眼还挺多，他生怕你来个刀里加镖呢。啊！一用暗器，哈雷不太灵。石长青一听，好啊！石长青把镖囊就摘下来，往屋子里面一扔，接着有金棍把这镖囊就接过去，放在旁边。石长青把单刀手中一轻，请您先动手。
0: 哎，你为客，我为主，还是你先动手？石长青说：“如此说来，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1: 砍刀，唰！说话一刀奔着哈雷就劈下来。哈雷用左手的牛头躺棒一挂，开劲头是挺足。
2: 哈雷那意思啊，我这头一下子碰你的刀上，我就让你这刀就出手了，这刀就上房了，还打什么打？可是他那个躺棒一挂的时候，这石长青非常利索，唰把刀就撤过来，刀棒一下分手，啪奔前程又一刀。
3: 哈雷那疼啊，我一过，石长青又一抽动，嘿。

0: 拦牛一刀，哈利往旁边一转身，两个人打在了一起。这一动起手来，打到十几个照面的功夫，石长青这脸上就冒汗了。为什么？这俩人一个重一个轻啊。石长青这刀不敢碰他那躺，因为怕碰在躺上让他给磕出了手。这个仗怎么打呀？他本身就被动着呢。哈雷的正因为自己身大力不亏，仗着自己的力量，这叫一力相持会。他一躺比一躺紧，一躺比一躺快，逼着石长青要跟他这躺往一块碰。这牛头躺两个躺翅子支棱着，那碰着一点儿，那就得筋断骨折呀。他这个躺打起来之后带动了风声，这个大家伙像个显道神一样。石长青围着他前后左右之转，打到二十来个回合，石长青这汗珠都往下直淌了。石长青为什么不往下撤呀？石长青有他自己的心理。石长青想，我不能撤呀，我要一撤就等于这一阵就输了，这一阵一输，哈雷就会说了，你们这个招汤使我可不给了，你们没赢得了我。石长青出于这样的想法，所以他在那硬挺着。唐铁牛、阮英等人在旁边官军料阵，看得明明白白。阮英心想，坏，石长青不行，这怎么办？三哥，你看这怎么办？唐铁牛说，是啊，这事是有点不好办。怀明，你听听，华云平把镖囊摘下来之后，把单刀抽出来一纵身，华云平就出来，哥哥下去看我的。石长青一听有人替他，石长青一转身下去，华云平上去把刀一横，好，怎么着，他败了吗？谁说他败了？华云平说他根本就没败，我们觉得跟你动手用不了他跟你打，有我就行了，我是他兄弟，我这武艺是跟他学的。哈雷心里明白了，哈哈，你们大宋国超这个人可真会动心眼儿。明明他累得满脑袋是汗，你说他没败，主要你保持跟我这个平衡。那好，你来，纵身过来，花云平摆刀就刺，刀尖往他前胸一刺，他摆躺招架，脸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到了一起。花云平啊，跟他打了二十多个照面，跟石长青一样，汗也出来了。他这个刀啊，一不小心跟那个牛头躺还真碰了一下子，这躺碰在刀上，嘡的一下子，花云平这刀针攥住了，肉的一下差点没出去，一使劲给蹬回来，就这一躺，真的花云平虎口这个地方都有点发疼。花云平紧接着就多加小心了，再也不敢跟他那个躺碰。花云平汗也下来了。这个时候阮英在屋子里边可就沉不住气了。阮英也没跟唐铁牛打招呼，也没跟众位弟兄说什么。阮英又打这桌子后边站起身，一纵身就出来。猴脾气上来，一纵身，阮英来到院子里边。怀明下去看我的。花云平往下一扯身，阮英把柳叶披风刀抽出来，刀是一亮，来吧，咱们两个比试较量。哈雷一看，哦，阮副招讨，你出来了，如果你要败在我的手下，你算不算输？阮英说，当然，我要败在你的手下就算输了，今天咱们这个谈判就不谈了。好，如此说来，请。刚一说起，唐铁牛扔崩蹦出来，慢，等会儿，我说副招讨，杀鸡焉用宰牛刀，何劳招讨夫妻劳？你说你干嘛招那么大急，上那么大火？你出来干嘛呀？跟他比武较量，这本来是闹着玩的事，你先往下退退，看我的，我要不行的时候，你再跟他比划，好不好？您先退，您先退。阮英一看，就知道三哥这个时候有什么主意出来了。阮英往旁边一撤身，唐铁牛在那一站，哈殿下，咱们两个不就是比武较量？我看刚才你那个兵器呀，比划了半天，我们两个弟兄过来跟你打也打了那么半天，也没分输赢胜败。你要有本事的话，应该三招两式就得把他们给打败了，这才能行呢啊！我看咱两个比试啊，也别动手了， 要动手比兵器，再打四五十个回合，也见不了上下高低，那费工还费时。咱们比拳脚，你看如何？咱们来三招两下就见输赢的。
1: 哈雷一听，哦，那也行。既然这样，咣，哈雷把这牛头躺往旁边一扔，掉地砸俩坑。我告诉你，我可以50步内打灭两盏灯。
0: 拿什么打？就用我的双掌，50步之内把灯能打灭了。真的？你要是50步内能打灭两盏灯，我唐铁牛在100步内能把那大殿的门给打开。
1: 真的吗？
0: 那当然了，咱们当场比武。
1: 好，
0: 把灯给我掌上。旁边有人把灯就给点上了，唐铁牛在旁边掐着腰拉架在那站着。阮英在旁边一听，心中暗想：三哥，100步内你能把那个大殿门打开，我跟你是一师之徒，你可从来没练过这玩意儿啊。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唐铁牛和哈雷两个人比武较量，哈雷提出来他能够50步打灭灯火，唐铁牛就跟哈雷说，我能够100步开门。唐铁牛把这话说出来之后啊，阮英等众弟兄听完了，心里边都为之一动。阮英心里边最明白，我三哥说他能够100步开门，我跟他是一师之徒啊，从来没听他练过这样的功夫啊。哎呀，三哥你这当着海雷的面在这吹牛吧，这吹牛可不应该这样吹。现在是两国在此谈判，君无信言，吹牛弟兄们在一块闲聊，你爱怎么吹怎么吹，在这种场合要吹牛可是有伤国体呀。但是唐铁牛把这话已经说出来了，阮英又没法去阻拦他。阮英想看着吧，我看看他怎么100步开门。唐铁牛呢，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唐铁牛啊，有唐铁牛的心理。唐铁牛自个儿心里合计，
6: 这喊雷他说五十不能打灭灯火，

0: 纯属胡说八道。离这50步那多远，这一掌就把那点燃的蜡烛那火能打灭了啊。这胡说呀，这是啊。哎，你敢吹，你敢吹，我也敢吹。我能100步开门。出于这样一个心理，唐铁牛才说出这样的话来。哈雷一听，心里面也一动。哈雷一听他能够100步开门，这说明他这个掌法练到一定程度了。真的假的，咱比试起来看吧。
1: 哈雷马上吩咐手下人，来哦，你们到在那个大殿的门前，把点燃的一支蜡烛摆在桌子上，放在那里。我从那个大殿往前走，走50步，回身来打这支蜡烛。好，哈雷手下的人就把一支点燃的蜡烛放在桌子上，把这桌子就放在正大殿的门外头。哈雷呢，走到那个大殿门外，转过身来，查着步数，查到50步，他停身站住，又一转身，众位，贵国的诸将，请看我哈雷在众位面前献丑了。我从这里用掌一打，就把那点燃的蜡烛烛火打灭。如果要是灭了，这就是我言语兑现；如果说要是灭不了，这就算我当着众人说大话了。
0: 唐铁牛在旁边瞅着，心想就这么远的距离，他拿掌那么一打，能把那灯火打灭了吗？啊，这纯粹是石火太大烧的胡说。唐铁牛站着瞧着，打吧，我瞧着。
1: 哈雷就在这个地方来回溜达，溜达过来溜达过去，
0: 他干嘛呢？运气呢，这是一种气功。就看哈雷走着走着，突然间把脚步一停，骑马蹲裆式在那一站。一声吼叫，就把他双掌往起一合，呼的一下，双掌一合，往前这么一推，掌推风出，唐铁牛在旁边站着都感觉到了，这空气被他掌握这么一推，带动往前，呼，就像起了一阵风一样。唐铁牛在旁边站着都感觉到了。唐铁牛心想：哎呦，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眼见他的双掌往前一推，这风声一起，呜的一下子。再看摆在那个大殿门外边桌子上边那只点燃的蜡烛的烛火，扑，随风而灭，真给打灭了。蜡烛火这一灭，哈雷这才站直了身躯。
1: 啊，好，众位看见没有，我已经把这烛火打灭了，下一步就要看看这位唐将军的了。您这100步开门是如何的开法？
0: 唐铁牛一看人家把这烛火给打灭了，唐铁牛当时这个脸色可就有点变了。唐铁牛脸色一变，阮英在旁边看得明明白白，心想：哎，我明白了，我三哥纯属在那吹牛，模样都改了，现在这吹牛吹大发劲儿的收不回来了。阮英想：三哥你打吧，这门你是指定打不开呀、啊、你打不开这门呢，那下一步就是我阮英跟他比武较量，我何处去？阮英心里边早琢磨了，我如果跟这哈雷比武较量的话，我把镖囊摘下来，但是他不知道我这袖筒里边带着袖剑。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啊。事到如今，我也别讲什么义气，也别讲什么大度了。我跟他打，打得过他便打，打不过他，我迎面我就给他来一袖剑，要他的命就得了。我宁可落一个小肚鸡肠之人，也不能在这当面败北。阮英心里这么想。唐铁牛呢，一看人家真把那烛火打灭了，唐铁牛心里也合计：哎呀，如今看起来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只有少见多。

0: 怪这世上没有不存在的事情。我以为他这五十步打猪火纯属吹牛，万万没有想到他真有这种功夫。我百步开门，我可从来没练过，我竟练过拿手推门。事到如今，大话已经说出去了，我就得给他练一把了。这百步开门开不开，我唐铁牛就仗着这对铁棒槌，我就跟这喊雷就拼了命了，喝了个了。今天我死也就死在这个铁佛寺的院里。我唐铁牛这一辈子从来没像今天这样一点后路没留，这话可是说的太没边没样了，后悔也来不及了，就这么地了。哎呀，我说哈将军，哈殿下，您这个力量可真不小啊，这是跟谁学的？
1: 跟我的老师学的。别看我这掌望金这一推，烛火这一灭，由此江湖上武林中曾经送我一个外号，叫我神力牛啊。
0: 哦，神力牛，这劲儿是不小，要是劲儿小能把那烛火给打灭了。看我的，告诉你们少些人把那桌子搬开，把那个烂烛也挪了。
1: 快点把桌子搬掉，韩立手下人把那桌子架旁边去了，
0: 就把大殿的这隔扇门就闪出来了。唐铁牛呢走到大殿的门口这儿一转身，
2: 查着步啊，一二三。
0: 唐铁牛查着一百步，这一百步其实比哈雷那五十步啊多出去不算太多。为什么？哈雷查那个步大，唐铁牛本来腿短，而且往回查着的功夫他故意的还把这个步又放小了，这样的话比哈雷多出一块去，并不是哈雷的一倍，即使这样这个距离也相当远了。唐铁牛就站在这儿了，告诉你们手下人，把那个大殿的门先开开，我看看里边插着没有，别回来里边要是插着我一打打不开，你怨我没能耐。
1: 是，你们查一查，看看大殿那个门插着没有。过来两个交趾国的兵卒，到这个大殿的门中光一推，两扇门推开，然后这兵卒啪把门又带上，
3: 没插上，您看见了，开着的。
1: 哈雷在旁边一翘腰，唐将军，门你也检验过了，现在就要看您的百步开门了。
2: 哎，好。
0: 唐铁牛尬悠尬悠的来回逛的，他也跟哈雷一样，人家哈雷是气功的运气，唐铁牛在来回逛的自个儿在想主意。哎呀，我怎么办怎么办，我也得打着看呢。摸了摸身后的棒槌，如果我要是打不开呢，还不用如果打不开，我指定打不开。我打不开之后，我就给他一耍赖，反正我这个人脸皮厚，不知道害臊，然后我瞪出棒槌来，我就跟他干，就是这个主意。瞧着啊，破破。哈雷一看这叫什么功夫，还得错错的呢啊，这门气功的运气呀，他这是干什么呀，搬东西啊。唐铁牛搓了搓这手，一个师傅一个传授，一个门户一个教法，你瞧我这个百步开门，我这一掌打出去，我先让左边那扇门开了啊，再一扇一扇的来，瞧着。唐铁牛这一说打呀，阮英众位弟兄就打屋子里边都出来了，都站在那廊檐下给他官兵料阵。阮英心想，三哥你打不开我们好动手啊。唐铁牛假装了一较劲，像不像三分样？唐铁牛虽然知道自个儿打不开，但这个架势摆的是蛮好的，一使劲哈的一声，这掌望金一推，哈雷倒不出定睛往那大殿那观瞧，一看左边那扇门真有开了。 把唐铁牛吓一跳。嗯，呀，唐铁牛说这怎么回事？真开了！哎呦我的天哪，这是神佛保佑，这铁佛寺的佛爷，他坐落在中国地里头，大概是他看见两国交兵，他也向着中国人呐。佛爷着了急了，帮着我把门给开开了。嗯，左边这扇门他打开之后，唐铁牛就高了兴，瞧见没有，左边这扇不是开了吗，我这一掌就让右边这扇门也开啊！他这一掌往前一推，就瞅右边那扇门，也开开了。不但唐铁牛愣了，连阮英等众位弟兄全都愣了。哈雷在旁边瞪着眼睛瞅着，有点傻了。哦，哈雷心想：这个矬个子敢竟有这样的功夫，这真是人长古怪相，必有古怪能啊！啊，好功夫，好功夫！阮英纳闷了，心想：我三哥什么时候练的这一招呢？啊，这功夫，哈雷这心里边有点没底了。阮兆涛，我看今天咱们比武会谈就到此结束吧，时间已经快到申牌时分，三天之后我们继续在此相会，你意下如何呢？哈雷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哈雷心里合计，照这么看来，今天我跟他分不出上下来，他这个百步开门这一招我就弄不明白了，原来大宋国朝的将士之中真有能人呐！哈雷在这里边设摆这么一个会谈的宴会，他的目的是想要见见小八义众位弟兄，想以单打独斗的方式把小八义众位弟兄都给赢了。哈雷这个人非常狂妄，他觉得就凭自己这一身功夫足可以出奇制胜，但是今天万万没有想到真碰上对手了。哈雷想要再往下比试，说不定我就得输了，与其这样，我倒不如缓冲一下，今天就比到这儿，三天之后咱们再来相见。他说三天之后，哈雷实际上是给自己倒出一点时间来，他在筹谋策划三日之后怎么样子取胜于小八义弟兄。他这么想啊，阮英心里边也希望这样。阮英想不能再往下比了，看得明白，单打独斗我们众位弟兄谁也不是哈雷的对手，唐三哥这一掌也不知怎么弄的，歪打正着把这门给弄开了，干脆咱就就坡下驴，见好就收，我们也回去得了。阮英说，哈殿下此话言之有理，照你说咱们三日后再在此处相见。对，三日后在此相会。好了，如此说来，我阮英带领众位弟兄，我们立竿将士就此告辞了。说话间，阮英带领着众位弟兄将士往外就走，哈雷呢随后相送。唐铁牛踌躇满志，洋洋得意，摇摇晃晃的现在走吧，三日之后咱们再见啊，哈殿下再会再会。他们走出了铁佛寺，哈雷把他们送出铁佛寺，到外边把马牵过来，各自上了马，100名精壮的宋军随后跟随，众位弟兄骑在马上往前走，哈雷送了一段路停住回去了，阮英呢带领着众位弟兄往回来。走出5里路，这一片树林里边隐藏着徐文彪带来的10000宋军，这10000宋军就等着阮英的消息，结果没听见铁佛寺方向传来信炮声，说明一切都很顺利。当看到阮英众位弟兄都回来的时候，徐文彪这才心里边放心。阮英众位弟兄过去了，徐文彪这才下命令让这潜伏在树林中的10000宋军悄悄撤退。阮英等众位弟兄骑着马回到九江城外，进城之后来到辕门外甩凳立安下了坐骑。这个所谓的辕门也就是原来的九江府的知府衙门，他们下了马之后 这阵阮英才跟唐铁牛说：“
4: 三哥，您什么时候练的这个功夫？”“
0: 嗨，你三哥离开师傅之后，经的高人多了，这是跟高人学的，百步开门。”
4: 阮英说：“三哥，您瞧见没有？辕门就在面前，这个距离也就是三四十步。您能不能给我们众弟兄再表演一回？您把这辕门给我打开。”
0: 唐铁牛说：“这玩意儿好办，你瞧着。”
4: 这一掌推出去，那辕门是温风都没动。唐铁牛一瞧，没开。阮英说：“三哥，您这功夫怎么的？您这功夫还分地方吗？到铁佛寺里边就好使，到这儿就不好使了。”他不是，我在铁佛寺里边，那是面对着敌人，两国之争有关大宋国朝的颜面的啊，所以我那是专心致志用了我这一掌，我这一掌可以说是惊动了神灵。有句俗话讲啊，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我那个时候正经发挥了我大将军的八面威风，所以我这威风一到，掌到门开。现在回来了，咱们弟兄到自个儿家了，我这大将军威风抖不起来了，所以我这一掌啊，他的辕门就打不开了。阮英一笑：“嘿嘿，三哥，行，有你的。不管怎么说吧，今天您最后这个百步开门，就等于给我们众位弟兄找了一个台阶儿，挽回了一个脸面。咱们进去说话吧。”众弟兄原门外各自都下了马，把马交给从人，他们就走进了大堂。倒在大堂之上，阮英吩咐摆酒席，用过了晚饭之后，阮英就跟徐文彪等几位弟兄商议说，我们三天之后再到铁佛寺去，怎么样子能够取胜于这个神力牛哈雷呢？徐文彪虽然没到现场，但是听众位弟兄一说，哈雷这身本事，哈雷的这身功夫，单打独斗恐怕哪个弟兄也不能是他的对手。徐文彪说，这个真是个难题呀，我们得好好想一个万全之策，再要去我们必须做好充分准备，此去必须得胜，没有必胜的把握，我们就不能再到铁佛寺去。阮英说，是。话又说回来，我们想到是此去必胜，那么哈雷在这三天的时间里边，他也得想计策。三哥这个掌不管怎么说，这个百步开门真把门给开开了，我看哈雷也引起了注目，他也得想办法赢我们。三日之后的铁佛寺之会是我们双方计谋相会，说不定三天后在铁佛寺再次会面，将有一场杀战。荀彪说，对，对这场杀战我们必须想好喽，想周全喽，一点闪失差错，一点漏洞都没有。阮英说，对，大家都分头各自多想主意，有良计妙策的尽管到我这里来说。弟兄们议论一番之后，大家伙就都散去，大堂上只剩下了副招讨使阮英。阮英点着蜡烛，正在观看兵书。说实在的，这个阮英跟赵虎阳学会武艺之后，会了高来高去的本事，本打算是行侠作义，闯荡江湖。他从来没想过带兵遣将为军中的首领。可是如今得了这个武状元之后呢，事态逼着阮英不得不读书学习，不得不学习军事。阮英这一段时间一直在往排兵布阵、斗隐埋伏上、军事学上用功夫。现在阮英觉得有必要再好好读读兵书，从这里边能悟出一些个用兵的道理，也直接牵扯到三天之后怎么到铁佛寺去取胜。阮英在灯光下正在看兵书，就听见了这个大堂的侧院那边有吆喝的声音。啊啊啊！阮英心想，干什么呢？ 天都快定更了。

0: 原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在我们家排行老三，我上边还有两个哥哥。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三儿，你知道一个人身上啥东西最宝贵吗？我当时自认为很聪明，因为我40岁刚出头，我就当上了科室主任。作为医生来讲，我算是得志比较早的，很早就受重用了，职称啥的也挺高，所以我自信。我说别人我不知道，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认为最宝贵的东西 可能就是胡家老高了。我要指着这个药给病人治病。我如此看重老高，因为在临床应用时，老高也确实给我长脸。我利用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回归本源，把很多难治的病都给治好了。他让我非常

常有成就感，给我带来了很强大的自信。如果没有老高的话，我真的不会有当时的成就。这个药对于我和我的患者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是我最看重的一样东西。我老父亲跟我说，三儿啊，你说的不对。我说哪儿不对呢？他说胡家老膏虽然好，它的效果确实所有用过的人都说好，但是它不是你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它不完全属于你。我父亲又说，我可以把老膏传给你，也可以传给你大哥，传给你二哥，将来你们兴许会传给别人。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特有的，是可以传的，能传就不是最值钱的，最值钱的东西一定就只属于你自己，是你特有的。那么啥东西只有我有别人没有，我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来。我老父亲说了一句话，当时就点醒了我，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包括我现在每天做的事都是受父亲的影响。我老父亲跟我说，你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你的经历，以及你在你经历中的感受和思考，这是每个人和别人完全不同的地方，谁的经历都不一样，没有重样的。你之所以是你，就是因为你有这些经历、感受和思考，他们唯独属于你，不能转让给任何人。可是如果你不珍惜这些记忆，是很容易在岁月中流失的。就像有的人过日子稀里糊涂的，慢慢就把发生过的事儿给忘掉了。所以真正有心的人，想踏踏实实干成一件事儿，一定会把自己经历过的有价值的事用自己的方法记录下来。我老父亲有一个习惯，我以前一直没想明白，他爱记日记，他每天熬到11点、12点才睡觉，就写那个日记。其实他每天看完新闻联播8点钟就能睡觉，可是他每天晚上临睡前2-3个小时都在写日记。白天他给病人开了什么药，他心里预估这个病人什么时候能好，他都记录下来。然后呢，有的小事他也记，几号去了菜市场买了些什么，包括今天哪个孩子回来了，谁非要带我去吃饭，去了哪家餐馆，点了什么菜，他都记。这些事儿在我年轻的时候看来都比较琐碎，有些事我觉得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必要记下来。所以我父亲记日记这个习惯，我最开始是有点瞧不上的。我说过他，我说您那么大岁数了，早点睡不好吗？我父亲总是口头答应，嗯啊是，但是从来不照做。最开始我理解不了他，但是随着我年纪也越来越大，我回想起我父亲跟我说的话，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是过程，人所经历的事才是最宝贵的东西。一个人这一辈子经历过的好事和

坏事，其实都是好事，因为他打磨出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你。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想想这多好啊，都一样就没意思了。正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同，所以每个人都活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所以如果大家有精力的话，真的应该养成记日记的这个习惯。写日记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它锻炼你的大脑，加强你的记忆。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写日记的过程就是感受和思考的过程，边写日记边思考，可以让我们的老年人心智更健全，思想更牢靠，活得更立体。我现在受我老父亲的影响，每天也写日记，从晚上9点写到10点，我写字快。另外我白天我还录节目，我把胡家老高的音频我都留着呢。留着干什么呢？日记是留给我们自己看的，然后这些音频包括未来我也有打算到电视台去讲课，我把这些视频音频都留着，这些资料很宝贵，我的所有的医学方面的能力都在这些资料里头，将来我的子孙后代学医的话一定要看，然后这些资料反复的播。我个人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的资料我的声音会永远留下来，这是无限的。我讲过的课，我的声音对生病的人来说一定是有帮助的，对于我个人来说也算是一段特殊的经历，一般的医生都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太幸运了。今天谈到了父子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值得聊的话题。我年轻的时候对我父亲的很多行为不理解，比如说他喜欢抽烟，我让他戒掉他不戒，他每天写东西要写到很晚耽误休息，我怕影响了他的健康，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父亲可会养生了，他这头不好那头就找补回来，最后他老人家活到106岁无疾而终，无论是寿命还是身体条件都让人羡慕得不得了。老爷子的有些习惯我虽然看不惯，但是我不敢深说我父亲在我们家里永远都是权威，谁也不敢招惹他。我们那个年代家里的父母就是天，都是有威严的，现在好像不一样了。头两天我还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是老用户了，他们家里人都在用胡家老高，这小伙子40多岁，他给他父亲母亲都买了胡家老高，用的都挺好的，尤其是他老父亲，以前是因为腰间盘内突压迫马尾神经病得很厉害，最严重的时候连大便都控制不住了，肛门松弛，排便的时候没知觉，然后他的整个下肢都没有疼痛感，你掐他的话他都不知道疼，他知道你掐他，但是他感觉不到疼，就只能感觉到麻麻的木。

这个病属于腰椎内突，就是椎管里头有占位性的病变，压迫了硬膜囊和神经根，所以出现的症状就像我说的是马尾神经受压迫的症状。这种腰椎病凡是内突的，您千万不要做按摩，也不要正骨，正的不对劲儿了就大发了，终身瘫痪的概率是非常高啊。好在这个患者他的儿子挺孝顺，也挺支持他看病的，他用了胡家老膏用了一年多就能正常走路，也能自己溜达了。老爷子的家从农村到市里坐车的话得坐一个来小时呢，他自己总跑没啥问题了。但是这老爷子身体好了以后，他儿子还是挺犯愁的，总是因为他的事操心。上回他儿子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昨天没控制住又训了我爸一顿。我说怎么了？你别训人家呀，那是你爸呀，当儿子的咋能训爸爸呢？不管啥事儿，谁的错，长幼都得有序，要不然就倒反天罡了。小伙子说，别提了胡老，我承认错误，但是我爸爸也真气人，上来那股劲儿，我都控制不住想说他两句。我说啥事儿啊，这么大火？他说也没啥事儿，前天早上我吃完早饭正准备出门，我爸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我搭了个顺风车到市里的银行办点事儿。进银行是不是还得戴口罩啊？他说我早上走得急忘带了，银行不让进。这句话说完的末了，父亲很不好意思的呵呵了一声，像是在掩饰他的过失。儿子就有点生气，跟父亲说，您怎么来之前连通知都没通知一声呢？他赶紧穿戴整齐，开着车去城西接他父亲。到了银行门口，儿子又打听到父亲今儿个一大早坐的那个顺风车竟然是一辆摩托车，就更生气了。儿子说，你这么大年岁了，腰病刚好，坐这么长时间的摩托，腰病犯了怎么办？那老风湿老骨病最怕吹风了，吹风吹严重了咋办呢？你有啥事儿我帮你办不行吗？净添乱呐。父亲不敢看儿子，像犯了错的小孩一样低着头小声的解释道，村里你大叔工地赶早，我就搭他的摩托车来了，你工作忙我没好意思麻烦你，另外这个医保卡改密码必须本人，所以我得来呀。儿子也觉得自己说话说得重，又心疼他父亲，赶紧让父亲上自己车回楼上暖和暖和。父亲慢慢站起钻进了儿子的车，他手里拎着东西，右手紧握着提兜，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到了家以后，父亲从提兜里拎出一塑料袋的鸡蛋，仔细的检查了半天，终于长舒了一口气。父亲跟儿子说，哎呀还不赖，一个都没打碎。从农村到市里这一路颠簸，父亲得多精心呐。
儿子的气又来了，跟父亲讲，都说过多少回了，你和我娘别舍不得吃，再者说了，坐摩托抱着鸡蛋多累多危险呢、啊、父亲呵呵一笑，这不没事吗？儿子说，有事就晚了。儿媳妇给父亲盛了满满的一碗面条，另外加了一个荷包蛋和两根油条，父亲吃了个精光。儿子假装生气跟父亲说，不是说不饿吗？以后跟我可不许说假话。父亲呵呵又一乐，但是也解释道，我都吃撑了，给我盛那么多，剩碗底儿可不好啊。吃饱喝得，父子二人坐在一块唠嗑，儿子问啥，父亲答啥，儿子问家里人身体咋样，问庄稼，问乡亲，问水，问树，问鸡鸭鹅，儿子像老师一样提问，父亲像学生一样回答。现在的老年人好像都这样，老了敬畏起儿女来了，这种状态按理说不对劲儿，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儿。我们家虽然不这样，但是我的街坊邻居朋友，包括我治疗的很多患者，他们家里都是这种情况，都是儿女说的算，越有能耐的儿女说的越算。按我的理解，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不算是坏事，即使有坏的成分，我们也要把它当成好事去看。我前边都说了，人的经历和阅历只嫌少不嫌多，不分好坏，好事和坏事都是生活的养料，都是用来塑造我们独特的人格的。这爷俩聊到最后，儿子又生气了，为啥呢？聊农村的事儿，老父亲总是滔滔不绝，他最开始到儿子家比较拘谨，但是聊着聊着就轻松下来了。父亲说，我那天花了10块钱找人烧着买了一张渔网，从咱家边上的河边捞了不少的小鱼儿，已经收拾干净了，现在冻在冰箱里呢，等你们下次回家，我就让你妈给你做小炸鱼。哎呦，那种小鱼儿炸着吃可香了。儿子听到这儿就急了，跟父亲说，那大河里水急，你不小心摘歪到河里头怎么办呢？父亲知道自己又说了不该说的，又赶紧解释，老张头比我大3岁还能到河里捞鱼呢，我没事儿。儿子说，那也不行啊，老张头体格好，没瘫痪过，你呢？你犯腰病，在床上躺了1年多，这你咋不算呢？父亲觉得自己理亏，不再狡辩了。小伙子这回给我打电话，又给他父亲订了半年的胡家老糕。他说，父亲身体好了以后，指不定会干出什么冒失的事儿，所以他想继续给老爷子用一段时间，他心里踏实一点。儿子一着急就跟父母顶撞，就呲着父母，这习惯不太好，但是我能理解他，是因为小伙子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善的，只要是善念，即使你抒发和表达的方式不太柔软，那又怎么样呢？我相信这位当父亲的，虽然他总挨批评，但是他心里是美滋滋的。

0: 比那些没人管孤苦伶仃的老人不强的太多了嘛，比那些得着病遭着罪还没找到好方法治病的人不强太多了吗？所以说人要想幸福，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差不多就行了，别有那么高的心气，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就心满意足。我也奉劝大家活得简单点，越简单越知足。好，下边的时间咱们就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
0: 您好啊。
6: 啊，
0: 您请讲啊。
6: 我是去年得的脑梗，还有心脏病，还有大便干燥，还有那个就是走大啥的上不来气儿啊，
0: 气得完是吧？
6: 对对，我正吃咱们胡家老膏呢。
0: 哦，您吃的怎么样呢？啊，
6: 我吃的还行了，睡眠还好了。就早上大便啥的就干燥哈，有时候好长时间便一次，一回有时候2天，有时候1天

0: 我腰正常了一下，是腰带腰。
1: 哦，
0: 冯老师，完了我就什么呢？最主要就是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血压低压高，低压120，
1: 嗯，
0: 有时候还120多，
1: 哦，
0: 有时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呢，高压是167，
1: 嗯嗯，167是吧？
0: 哦，哎，完了那个这个心脏有就早先嘛，哎呀突突，就是外头有一点动静，都吓得。人家打冷战，先定那是，
1: 一震动就是好像筋束不起呀的那种感觉，是吧？啊，
0: 对呀，
1: 嗯，
0: 就怕那个，就怕动静一下。
1: 哎哎哎哎，
0: 我这是顽固的血压，都得有40年了。
1: 哦，那么长时间了，您今年高寿了？
0: 啊、我岁还真不大，才63，
1: 是吧？啊，嗯，
0: 年轻时候就有点高血压。
1: 20岁的时候就有了这个高血压，是吧？
0: 对对对，
1: 病史比较长
0: 了，高血压没
1: 像，
0: 没像那么高这样。
1: 嗯，
0: 完了，我吃这胡椒，咱们吃这胡椒老高，是不是？哎，就一点点，还脚脑瓜子松回来，赶赶松回来。
1: 嗯
0: 嗯，就算一个月才吃一个月呀，这脚可得劲儿了，脚心脏脚不像那么忙的那么慌了，走道啊干啥有点劲儿。
1: 啊、
0: 这家吃哎，见效真快，这小子。
1: 嗯，效果还是明显的，是吧？嗯，
0: 对呀、啊，是啊。
1: 嗯，
0: 你讲话那大便那么好，有时候都很多长时间便一次，现在便的还有时候2天、
1: 嗯，
0: 有时候1天，哎，这是缓解真快。
1: 嗯，那也说明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您确实啊，已经体会到咱们胡椒老膏它的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
0: 是啊，
1: 挺好的。
0: 我这睡眠啊、我这睡眠呢，早先，哎呀，那干脆就是两多点觉，再就睡不着了。
1: 嗯、
0: 哎，现在醒了，完了哈，你就坐不住，出趟外回来还能睡。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啊，哎，这脚虽然清醒了，这觉睡好了哈，这脚咱们就血压就杠杠的，不像早先了说的总是哪怕轰轰轰的。
1: 嗯。
0: 他血压变化老高，他受不了啊！
1: 就是嘛，啊，好，我告诉你啦，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没问题，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胡家老高对于高血压的病人，他用的太多了，啊，很多的病人使用它以后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下边我会给您再讲的，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块儿跟您说一下。好吧，
0: 我跟你说，这一个心脏，
1: 嗯，
0: 一个我得的脑梗，
1: 嗯，
0: 再一个就心慌气短了，
1: 啊，
0: 再一个是大便干燥了，
1: 嗯，
0: 就这些样，
1: 嗯，
0: 有时候腰疼，
1: 啊，还有腰疼，嗯，
0: 干点活有时候跟腰都直不起来，腰似的，
1: 啊。
0: 这有时候爱干点活啊，脚还有点劲儿的脚。
1: 现在是吧？
0: 这
1: 些都有这么好的变化，是不是？哎，
0: 是啊，变化就算一个月了，是不是？我看这都改善不少。
1: 嗯，胡家老高，因为它有特殊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啊，就是本源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说通俗点儿，人本身能产生能量、气血、精髓，甚至包括这个免疫力。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是吧？
0: 是
1: 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您看您这些病都相应得到很好的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而用了胡家老膏，这些个就是一个本源的功能，本源回归了，它就抓住咱病的根本了，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啊，它就回到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本源疗法，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所以说本源疗法好就好在这儿， 我们用它是有信心的，是没有问题的啊。哎，它既治标又治本，没有问题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啊，我现在老师，我一天十五毫克的一天三段，
1: 一天三遍，对
0: 啊，
1: 这样吃就可以了啊，在饭前或者饭后都可以，
0: 这个饭前饭后都可以吧？
1: 都可以，没问题。嗯，坚持用，老朋友啊，
0: 嗯，
1: 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这个效果啊。
0: 我有信心，老师。
1: 哎，好。
0: 嗯，
1: 哎，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联系。另外一个，因为我太忙，如果呢，我您一时找不到我的话，您找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让您更健康，
0: 好
1: 吗？嗯，
0: 哎，谢谢老师了啊。
1: 好，别这样，
0: 太谢谢你了，
1: 您别客气啊，老朋友。
0: 嗯
1: 啊，就这样啊。
0: 再见，拜拜。
1: 好，再会，老朋友。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0: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0: 胡老，我是今年送人的。
1: 哦，
0: 我今年打电话跟你汇报一下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情况。
1: 哎，好的。
0: 我呢主要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和这个左腿下肢静脉曲张。
1: 嗯，
0: 我就是一个人现在在敬老院住着。
1: 嗯，
0: 以前吧我可在江边上钓鱼了。
1: 嗯，
0: 后来就不行了，这个腿跟灌了铅似的，特别疼。
1: 嗯，
0: 腰疼腿也疼。
1: 嗯，
0: 心我疼的走路都不能走了
1: 啊，
0: 走个百八十米吧就得停下来歇一会儿。
1: 嗯，
0: 边走还得边扶着腰。
1: 嗯，
0: 我都感觉我走路啊这个腿都得瘸了。
1: 嗯，
0: 而且晚上呢还疼得睡不着觉
1: 啊，
0: 因为这样我到医院去检查拍的片子，查出来是腰间盘突出，
1: 哦，
0: G 二级到 G 五级退行性改变。
1: 嗯嗯嗯嗯，
0: 大夫说这要是严重了，就啥也不能干了。
1: 就是，
0: 我就住了几天医院，还是治标不治本。
1: 那可不是。
0: 那几天又恢复原状了。
1: 啊，
0: 要不说我跟你这个节目有缘分呢？
1: 嗯，
0: 我在住院之前，我一直听着收音机，就听到了您这档。

0: 很痛苦啊。嗯，
1: 对，后来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上了这个胡椒老膏
0: 啊。
1: 我用了不到一个月吧，因为我就感觉啊，我走路没有那么沉了，
0: 嗯，
1: 腿也不沉了
0: 啊，
1: 跟晚上睡觉吧，腿也没有那么疼了，
0: 嗯，
1: 我就感觉这个见效还是快的
0: 啊，
1: 我这个腿的痛苦明显的减轻了
0: 啊，
1: 我就继续吃这个胡椒老膏
0: 啊，
1: 吃了能有三四个月的时候，哎，我这个身体呢明显的变好，
0: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
1: 对，走路吧，要走能直着走了，
0: 嗯，
1: 腿脚也轻巧了，
0: 嗯嗯，
1: 晚上睡觉也踏实了，再也没有疼得睡不着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嗯，
1: 哎，还有啊，胡老师，我这个左腿的静脉曲张，后来都发展成静脉炎了，
0: 嗯，
1: 最开始从脚踝往上到三阴交这个地方，
0: 嗯，
1: 就跟蚯蚓似的，看着都特别吓人。
0: 啊，那相当厉害啊！将来可以血栓脱落，可以造成脑梗塞。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静脉曲张越来越严重了，可以引起局部的感染、破裂、出血，就是非常难治了这些毛病。
1: 是啊，哎呦，都有两年多的时间啊，这个腿又红又肿的。
0: 啊啊！
1: 后来就从这个三阴交往上又增加面积了，增加长度了。
0: 嗯嗯。嗯
1: 都有20多公分长，
0: 嗯，
1: 也是又红又肿的，
0: 嗯，
1: 这个血管呢就像有硬结似的，根本就不能碰，
0: 啊，
1: 一碰就疼得厉害，
0: 嗯，
1: 哎，自从用上胡椒老膏以后，我这个左腿的红肿的地方就慢慢的消了，
0: 你看多好啊，
1: 最主要的就是它鼓起来的地方也逐渐的平了，
0: 啊，
1: 哎，看着就像条好腿了。不怎么碰也不怎么疼了，
0: 嗯嗯嗯嗯，
1: 这些小毛病我都不说了，就这两个病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0: 确实是，嗯，
1: 这亏我用上了胡椒老膏，现在我都恢复到啥程度了，我现在服药能有半年了，天天走路可轻快了，腿也不疼了，腰也不疼了，
0: 嗯， 嗯，
1: 我现在一天要走道的话，上外面溜达走个七八里地都不用卸妆，
0: 你看看多好啊！
1: 这有个胡老啊，有个事呢，我特别高兴。你看我现在在敬老院，跟我那些岁数差不多的老伙计们一起聊天下棋的时候，他们都说我，你怎么看着年轻了呢？你怎么整的呢？
0: 嗯，大家看了都奇怪，而且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嗯，
1: 是啊。我听他们这样说，我可高兴了。
0: 嗯，
1: 好了，都不是我吹牛啊。
0: 你看看啊，恢复的功能多好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
1: 啊，
0: 您说是不是啊？
1: 对，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一共干了能有50年的活，
0: 啊，
1: 老农民就下去干活了，闷头就是干，所以落下这个病根。
0: 嗯。
1: 但是现在我的身体健康状况非常好，这就是我晚年有福了。
0: 没错，嗯，
1: 吴老师，我要是身体啊出什么问题，假如要是我真的瘫痪了，谁能天天在我身边陪着呀？
0: 那
1: 谁能照顾我呀？
0: 嗯，那就不堪设想了，是吧？嗯，
1: 是啊，咱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只有自己身体好了，自己身体不遭罪。
0: 嗯，
1: 心里面啊才能踏实，
0: 没错，
1: 正要瘫痪在床上，谁适合你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0: 嗯嗯嗯嗯，
1: 吃喝拉撒坐在床上，
0: 哎，
1: 那就连我自己想象都觉得受不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不生病，哎，就是赚钱呐，啊。
0: 嗯，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您说呢？嗯，
1: 对，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了这么好，我又可以重新钓鱼了。
0: 哎，您看看多高兴啊！
1: 啊，
0: 自然乐趣恢复了 啊，
1: 啊！是啊，要不是你这胡椒老膏，我现在可能就在床上瘫着呢，我都不敢想象那个情况呀。
0: 就是就是，
1: 胡老，我真的感谢你呀，啊！希望你这个节目能这么长长久久的一直办下去，
0: 哎，
1: 让更多的人听到。
0: 哎哎，

0: 长得恢复健康、啊、我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这种缘分呢 啊您认可了他，而且用了以后有真功实效啊，给您解除了这么大的痛苦，这是最大的安慰，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嗯、
1: 所以说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他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态。那么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把它激活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所以咱们病才好了、
0: 嗯、
1: 这才是真正治疗疾病的根本方法的、哎、也是大家啊选择对了以后会得到这么好的健康的结果，太为您高兴了。您高兴，您的家庭也为您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0: 是是的是的、哎、
1: 啊，既然这么好就坚持用没有问题。
0: 哎，好的，我坚持用下去。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0: 哎，好的，嗯，
1: 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好，
1: 哎，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0: 你这个电话呀实在是太难打了。
1: 是吧，
0: 这人呢太多了不好打。
1: 嗯，
0: 这现在呀我终于给你打通了。
1: 嗯，
0: 我呢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呀和你聊一聊啊。
1: 哎，好的。
0: 首先呢我祝你啊身体健康、
1: 嗯、
0: 怎么这么说呢，只要你的身体好了、嗯、我们的身体啊才有希望，希望你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嗯、只要你在我们啊都不担心我们这些疾病了。这时间过得呀太快了，这胡家老高呢、
1: 嗯、
0: 我已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了呀。
1: 哦，
0: 我
1: 首先我感谢您啊对我的这种啊尊重，我谢谢您啊，这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对对，你看我呢叫赵大伟，今年呢70了。
1: 哦，
0: 我呢这一生啊活干的不少，落的这个病呢、
1: 啊、
0: 也不少。
1: 嗯，
0: 最重的就是我这个类风湿，
1: 哦，
0: 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我之前呢、
1: 啊、
0: 浑身的这个关节呀没有一个地方不疼的。
1: 嗯，
0: 太遭罪了、
1: 就是、
0: 尤其是我这个膝盖肿的呀、
1: 啊、
0: 就跟两个大馒头扣到的那似的。
1: 嗯，
0: 那皮呀看着透亮透亮的。
1: 嗯，
0: 而且呢我这个手指头啊也特别的粗、
1: 啊、
0: 比正常人那都粗了2圈了，把握的时候吧、
1: 嗯、
0: 特别特别的费劲。
1: 啊啊啊，
0: 肿的这个食指啊和这个中指啊就分不开了、
1: 嗯、
0: 根本呢就伸不直，就是要弯弯着呢。
1: 嗯，已经站了。
0: 还有呀，
1: 嗯
0: 嗯, 嗯，还有呀，我这两个脚趾头，大脚拇指头跟那个二脚拇指头啊已经 啊压上了，在一块了、
1: 嗯、
0: 啊垒了起来，
1: 强直了。嗯，
0: 哎，我买鞋的时候吧就得买大1号2号的。
1: 嗯，
0: 要不然我这个脚呀根本就穿不进去，
1: 进不去。对，
0: 是啊，紧一点它就疼啊，疼得要命。
1: 嗯，
0: 平时啊我呢在家里面根本就不穿鞋、
1: 啊、
0: 我呢就在屋子里面铺着那个泡沫板
1: 啊，
0: 光脚夹子踩。
1: 嗯，
0: 再不就是穿着个拖鞋特拉着，感觉到这个关节呀都已经肿大了，成天成天的手啊脚呀冰凉冰凉的，不敢碰一点凉水。
1: 嗯，
0: 你说在家里面吧洗个脸呢、啊、洗个菜呀、啊、就得用温水。 要是稍微沾那么一点凉啊，那个骨头呀都是疼的呀，受不了了呀，
1: 受不了。嗯
0: 嗯，我老呀，你看我这个病啊，真是呀，谁得谁都对。白天晚上那会儿呢，我呢也不得劲的时候吧，我呢走道呀都走不了了，只能在床上躺着。这么一直躺着，晚上呢还睡不着，浑身那个关节呀都是硬邦邦的。有的时候吧，我就想，你说这人活着这么遭罪，活着干啥呀？还不如死了算了，死了也不遭这个事了。
1: 嗯，我能，
0: 但是呢，
1: 和理解
0: 我老伴儿了，总劝我，哎呀，你别说这些话了。指不定哪一天有什么好的办法、好的方法能把你这个病治好呢？
1: 对，有这个希望。
0: 那生命可不是重来呀。老伴呢就老是这么劝我，这不是后来呢就听到胡老的这个节目了。我早就想吃这个胡家老糕，但是呢，一开始呀，我打那个场外电话，人家告。

0: 巧了。
1: 这建好了，这个效果呢是太快了。
0: 嗯。
1: 这以前疼的时候吧，晚上呀根本就睡不着觉。
0: 啊啊。
1: 但是呢，我用上我家老高之后吧，不知不觉晚上呢，我就能够睡着了。
0: 嗯。
1: 那疼痛明显的减轻了。
0: 太
1: 疼的呀，能够忍受住了，不像以前、嗯、每天晚上呀都在吃那些止疼药，
0: 嗯，
1: 有时候吧还不好使。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五六个月的时候吧，哎，我就不吃这个止疼药了。
0: 啊，
1: 这晚上啊它不疼了，换个身的两个膝盖呀碰在一块呢也没有感觉了。
0: 嗯，你看多好。
1: 以前呢我连翻身的就不敢翻，
0: 嗯，
1: 翻一下子这个腿呀、脚呀、膝盖呀，还有手啊，哪都是疼的。这现在好了，能随便翻个身了。
0: 你看多好。
1: 是啊，吴老啊，这个胡家老膏啊，我已经用了一年了，这手脚呢早已经消肿了，基本上跟正常人一样了，手指头呢可以灵活了。
0: 嗯，
1: 你看我呢，以前呢手指头肿啊，不仅伸不直，就连打个电话就费劲，按一个按键呢出好几个数，而且呢还握不住东西，一使劲儿啊就疼。这现在呢我跟你打电话都是我自己拿的电话，给你拨的这个电话号码都不用别人帮忙了。
0: 你看看多好，改变多快呀，是吧？嗯，
1: 是啊。还有呀、啊、你看我这个脚趾头尖儿啊也恢复了，能穿正常的鞋了。
0: 嗯，
1: 原来因为我这个膝关节肿，腿呀、啊、打窝都费劲。
0: 嗯，
1: 下一次楼啊太遭罪了。
0: 嗯，
1: 没事了我就不出门。那现在呢膝盖好了，打窝呢也自如了，我没事的时候就下楼运动运动，晒晒太阳，遛遛弯，和街坊邻居啊聊聊天，这心情呀可好了呀，
0: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1: 是的，胡老啊，还有一个收获就是我、啊嗯、原来呀、啊、吃那么多的药，给这个胃啊也吃坏了。
0: 那
1: 这个胃啊，成天的不想吃东西，吃点东西它就疼，吐酸水、
0: 嗯、
1: 这胃啊都感觉到这个胀乎乎的，吃不进东西。
0: 嗯、
1: 哎，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哎，我就感觉到吃东西啊比以前呢，哎，好受了。不像是胃里啊成胀啊，这现在呀、啊、有口福了，想吃什么吃什么、
0: 嗯、
1: 不用再忌口了，人家是越来越精神了的、
0: 这个、嗯，没有这个过去的这个药的毒副作用了啊，所以咱们胃肠功能也好了，不受任何刺激了，太好了，是吧？
1: 是啊，吴老呀，我特别的感谢你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这个胡家老膏，给我这个大毛病小毛病都治好了，让我老了老了身体呀、啊、也能健健康康的了、想想幸福了。哎呀，这个
0: 没有
1: 啊，这么我大半辈子了，这下呀总算是胡家老膏呀给救了我。
0: 没，
1: 胡老师啊，我呢特别的感谢你，谢谢你了，胡老啊。
0: 好，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也是您啊很有福分的来选择了胡家老膏，选择对了，所以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对吧？啊，
1: 是是是是是，确确实实的，正像你说的，咱们呢、真是呀有缘分呐。
0: 就是，没错。嗯，那么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所起的作用。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这样就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特别是您的骨关节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是不是老朋友？
1: 哎
0: 啊，
1: 哎，我代表老伴儿，代表我们全家人啊，再次感谢你胡老，你要保重好身体啊。
0: 哎，好，谢谢您啊！您坚持用胡家老膏用对了，会能得到更好的效果。咱们年岁越来越大了，需要有一种能力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哎、因为咱们。

0: 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好，
0: 那我就祝您健康快乐。
1: 好的，再次谢谢。
0: 好，再见，老朋友。啊，
1: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1: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0: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2: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3: 我一个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4: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1: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5: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上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6: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7: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8: 堂青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0: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 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鱼衣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鱼衣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鱼衣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鱼衣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鱼衣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这个麻木一号啊，针对于像这个中风后遗症造成的肢体麻木，感觉失灵啊，不知道疼，不知道凉，不知道热啊，像这个包括像这个运动失灵啊，这个嘴歪眼斜呀，啊，四肢偏瘫呐，大小便失禁呐，是吧？等等这些情况，能够进行啊综合性治疗啊。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就接触过这样的一个患者啊，这个患者姓郭，今年也得有75，咱叫他郭大姐吧。这个郭大姐呀，是咱们辽宁锦州的一个患者，得糖尿病27年时间啊，27年的时间了。27年当中，吃药换了很多，打针、胰岛素也换过，国产的、进口的，是吧？到后来呢，就得打这个长效缓释的，啊，用这个进口的；短效的呢，用国产的，因为啥呢？这毕竟国产的便宜点，这还得考虑经济问题吧，是不是？这老百姓过日子。就得这么算计着呗，啊，一直血糖控制的还行啊，但是啊，让这个郭大姐感觉到难受的、困苦的，就是这个手麻脚麻，啊，就是这个脚麻、手麻的问题严重，特别是什么这个脚麻，啊，这个整个的脚头尖儿啊，感觉呀、啊、就好像是一个什么呀，就好像是啊有。众多的蚂蚁在啃噬一样，啊，这种又酸又麻又痒那种感觉，哎呀，实在是太难受了。经常的

后来呢，这个痒麻的现象啊越来越靠上，最后都已经超过脚脖子了，整个脚面的麻的麻酥酥的，同时呢这个脚感觉逐渐感觉失灵，除了麻木以外别的感觉啥也感觉不到，疼也感觉不到。但是呢让这个郭大姐最感觉到影响大的就是这个麻木，这个麻，这个痒影响睡眠，睡不着啊，天天晚上辗转难眠。用这个郭大姐的话讲啊，说她有的时候呀，说真恨不得自己拿这个菜刀把自己的脚剁了去，就到这种程度。但是呢想一想又不敢，是吧，你说真要是剁了去了谁照顾他呀，啊，虽然说有俩儿子是吧，可是谁也不可能天天陪着你呀，那老伴儿那也不可能把人家的脚挪在自己身上啊，是不是，那还得靠自己呀。所以说呀想一想又下不了这个手，就这样啊，就这种麻木的这种感觉时刻的折磨着他。那大家想啊，那要是老睡不好觉，那你说他血压能好得了不，那你说他精神能好得了不，是不是，哎呀，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以后啊，就在去年的冬天，这个郭大姐呀突发脑出血，一下子脑袋出血了啊，赶紧急救送医院，算是命大抢救过来了啊。这等抢救过来以后呀，这个嘴也歪了，这个不光是脚麻了，整个的左半边身子全都麻麻木木，而且呢手也不好使了，整个腿也动不了了。那咱们讲就是偏瘫呢，医生也跟他讲这就是糖尿病并发的脑血管意外啊，西医是这么诊断的啊。但是呢在医院里边输完液溶完栓啊，各项指标平稳了以后，出了院时候这舌头麻手麻脚麻没感觉没知觉手脚动不了，这问题仍然存在啊，仍然存在。这就没办法了，就在说回家养病治疗期间啊，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知道咱们这是专门治疗麻木病症问题的，他就想到啊，这个之前在医院的时候医生跟他讲啊，说现在啊给你用的药都是一些个活血药溶栓药，但是没有专门治麻的药，所以说呀你自己说能不能恢复，说你这个手脚以后能不能动，这个只能是听天由命啊，因为过去说这个神经一旦损伤啊没有药能解决。有的时候不对呀，那不是说有这个维生素 B12 什么甲钴胺什么的。在这儿啊我要跟大家透个底儿啊，你家里要是有这个实在亲戚啊，兄弟姐妹是吧，哎，实在亲戚你要是学这医，特别是神经内科的，你问问他啊，真正的神经损伤靠着维生素啊甲钴胺就能恢复啊，那太小看神经的问题了，那只不过是一个安慰剂而已呀、啊，啊，所以说呀，这过去呀缺乏真正有效的药物。哎，听到说这咱们这个麻木一号是填补国内空白，专门治疗麻木病症的，专程打来电话，第一句就问说这个麻木一号中药西药。我们告诉他纯中药啊，但是呢咱们是经过高度浓缩提取的药物成分，传承了13代的药物配

方以及现代的制药工艺啊。第二就是说，那这个药能不能直接针对神经来进行治疗？哎，我们也很明确的告诉给他，咱们这里边的药物，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是唯一在世界公认能够修复神经，让神经虚联的部位重新建立联系，恢复神经信号上下传导的药物药效成分。为此还填补国内空白，获得嘉奖。这听着这个郭大姐啊，就说我无论如何我得用用它啊，我无论如何得用用啊啊，因为什么呀？因为我这大夫跟我讲啊啊，就我这个浑身就手麻脚麻，你这次中风是左边不行了，那要是不从根本上治疗，下次再中风，那没准儿右边又出问题了，或者说还能不能有这条命都不敢讲了啊！所以说我无论如何得用。就这样的，在家人的支持下，哎，用上了麻木一号啊。等这用上麻木一号啊，也就才第三天的时间啊。有的人说，就这个说张老师啊，好多人不是一天就见到效果了吗？对啊，但是这个这个大姐呀，确实，第一，糖尿病时间长，并发症重，是吧？你叫什么？不重，她怎么感觉，甚至自己想把自己的脚都给剁了，现在这种感觉啊，那麻和麻还不一样呢，是不是？你跺两脚腿麻，你站的时间长了腿麻，那一会儿就缓过来，你不用治。和这种末梢神经严重受损这种腿麻，你能比吗？都是麻，你能比吗？程度能一样吗？对不对？而且还得了脑中风，所以说三天以后反馈回来，效果看到了啊，什么呢？就是原来呢，这个脚趾头尖、手指头尖发麻的情况明显好转多了，特别是这个左边，打通偏瘫以后，就是整个觉得这半拉身子呀，就像木头一样。哎，这三天以后就感觉啊，这半拉身子这感觉回来了啊。感觉这个皮肉，这个手就好像啊又长回来了一样。为啥呀？自己慢慢动吧动吧，别人碰一碰，哎，有感觉，哎，心里有底了啊。等他用的一个疗程以后啊，这个患者，这个郭大姐亲自给我们打来电话。因为这个时候呀，张嘴已经能说话了，已经能让人能听明白他说什么了啊。等两个疗程下去，哎呀，都已经啊出门啊，家里边住二楼，扶着那个楼梯呀、啊、一点一点的下到一楼啊，出门啊晒晒太阳，锻炼锻炼身体都没有问题了。后来呢，在我们的建议下，用足用够了四个疗程。这四个疗程麻木一号用完呢，这个郭大姐呀、啊、说，哎呀，困扰我这么些年的手麻脚麻，特别那种麻痒麻痒的感觉彻底消失了，再也不痒了，早就能够睡好觉了。哎呀，一觉睡到大天亮，这种感觉真好啊。而且呢，这个偏瘫的左边身体现在也是活动自如啊，抬腿啊，迈步啊，是吧，这个切个土豆丝啊，这个手按着土豆他也切不着手，是不是？想干嘛干嘛，太好了啊！说不愧是填补国内空白的治疗性国药啊，给我们打来电话进行回馈，是吧？所以说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是希望啊，像那些个过去众多走了弯路了、寻医无门了啊，说这种病人，咱们能够啊，用上专病专治，专门用于啊修复神经损伤、治疗呢麻木病症问题的国药准字麻木一号啊，帮你啊解除麻木病，帮你啊避免偏瘫残疾的风险。那现在呢，咱们还给大家呀、啊、特别带来了专项的优惠活动，买两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

0: 半功倍的效果。只可惜的就是啊，这批名额现在啊就剩最后一小部分，眼瞅着活动就得提前结束啊，这个政策大家得抓紧申请，每天每个地方咱们只剩下15个名额了啊，这点名额一用完活动就得结束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申请名额，用上麻木一号，你用上个一两天，你给我来电话，我就告诉你我能让你有突飞猛进的变化和效果。那大家现在有什么问题呢，就可以来走进直播间和我进行沟通和交流。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啊。
2: 感谢张老师，感谢麻木一号啊。
0: 哎呦，看来也是自己或亲人通过麻木一号受益了，是吗？
2: 是是是。哎呦，还差3天四个疗程用完了。哎呀，这个效果出奇的好。哎，想都没想到这么好。
0: 是吧？哎呀，那以我这多年临床经验啊，这个麻木一号因为填补国内治疗麻木病症的空白呀，很多人都是多少年求医无果，求医无门呐，没有好药，不光是麻木重，甚至啊，最后还影响到肢体活动，造成呢活动障碍、瘫痪、偏瘫这类问题。鱼一堂麻木一号，像您又用到四个疗程，应该当时病症挺重的，是吧？
2: 啊，就是就是，你看我今年70了，我这瘫痪病有10来年了，完了后来是颈椎病也有。呀，也颈椎病时间更长了，完了又高血压，最后又得了脑梗，完了以后这就厉害了，手也发抖，发麻，腿发沉。我高压的时候，血压高的时候，高压能到180，低压120。最后脑梗了以后，反正有3-4年吧，2年3年前吧。因为高血压引发脑梗，完了就住了半个月，出来就成了。半身不遂吧，反正没比那轻的重，比那重的轻吧。左侧发麻，嘴舌头也发麻，交流有困难，这个后脑勺也发麻，是脑袋皮子也发麻。
0: 你看看啊，这比那个卧床不起强点吧，但是说你这麻那也麻的话，他只要是麻，比如嘴麻，那你说话肯定就不利索。
2: 啊，
0: 是吧？你脸要是发麻的话，恐怕还得要伴有像这个脸部这个偏瘫呐。肢体要发麻的话，你这个胳膊抬动，你肯定不如健康的好使，对不对？
2: 出去以后也能走，就是拖着腿，这胳膊伸不展，是手指头伸不展，拿东西拿不住，就这个左手。吃了的药吃多了，吃的最后胃也不好了。后来朋友给介绍了个麻木一号，我说试试吧。反正既然是科学相信，得相信科学，不能怀疑科学。没想到，吃了当天啊，就感到我这个麻的这个感觉就轻了，就舒服了。原来因为这个糖尿病闹得慢，这浑身总是刺痒，用麻木一号用到第9天、第10天这个样子吧。反正说不太准了。反正好了就高兴，这身上痒就消失了。觉得没原来痒了，不抓不闹也能扛住了。做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这个颈椎啊，不麻了，也可以回头了。这后脑勺啊，脑袋皮子也不发麻了，脸也没这个麻的感觉。
0: 太好了，哎呀，
2: 哎呀，又完了聊个疗程吧。我这胳膊腿吧也挺使唤了。
0: 哎呀，
2: 你也是不仔细看吧，就看不出我原来是有这个干瘫的这种后遗症的人了，
0: 就不像中过风的人了，是吧？
2: 对，说话了，
0: 好，
2: 也语言也流畅了，嘴，这个也不麻了，舌头也不麻了，这个颈椎吧，你像回头啊，扭个头啊，也不麻了，也不响了，也不疼了，
0: 好，你看看，哎呀，这个说实话呀，这你原来的基础病症问题真是不少啊，你别管是这个颈椎腰椎病，你还是这个脑血管的中风后遗症，你还是说这个糖尿病，这些病症呢，它都会对神经造成影响。所有的麻木和肢体偏瘫其实都是神经损伤， 啊，中医讲叫风症，叫风阻经络，现代讲就是神经损伤了啊。那么通过专病专治，填补国内空白的麻木一号啊，因为我老张家研究麻木病13代啊，医药双绝，方中有方。这里边呀、啊，既有快速去麻通络的天玄方，又有啊能够持续滋养修复神经、补养气血的地黄方啊，天地玄黄啊，两者相加，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呢，把这个神经受损的、趋于断裂的，一点一点都能给你修复过来啊。所以别管是这个糖尿病的末梢神经，还是说这个颈椎压迫的臂丛神经，还是呢脑中风、出血、栓塞造成的脑神经偏瘫，咱们一点一点的都要给您修复过来啊。这真是填补国内空白啊，世界获得大奖。因为咱们这里边提取的神经联络肽，曾经有国外啊拿出千万的美元要购买这个专利，被我断然拒绝。
2: 哎，那不能卖它。
0: 哎，我得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能用得上、用得起呀、啊，对不对？
2: 对对 对。
0: 那么有了这个药物啊，你别管是哪儿的病症问题啊，咱们呢都能让你做到一两天就见效果啊。中风偏瘫，那真的就是啊，这眼瞅着这人就能站起来啊，眼瞅着这人这腿就能迈得开，就能有的就能使上筋，就能出了门，就这么快的效果啊。
2: 就是现在你看，我这买了4个疗程的，还有3天有望了。你听我说话，想到个偏瘫的，不像吧？
0: 嗯，不像，说的非常好 啊。
2: 看，另外现在吧，我也可以做点家务活了，
0: 啊，
2: 外边出去买个菜
0: 啊，
2: 也能帮他拎一拎，上个三楼也没问题了。这个张师傅，我听说现在有活动，你看看我是不是，我想再订一份，你帮我帮帮忙，我再订一份吧。
0: 哎呀，确实是咱们的老患者呀，有这样的收获，感觉倍感珍惜，说想再订上，现在反正花钱不多，给我再订上点，让我再好的更彻底点，是这意思是吧？
2: 啊，对对对。
0: 哎，其实没必要啊，没必要。为什么呢？鱼一堂麻木一号是填补国内空白专治麻木病的药物，这里边的成分呢直接可以修复神经，它不是单纯只是活血而已啊，说白了吧，它不是旁敲侧击，是直指病灶。所以呢，我刚才讲的这4个疗程用完呢，这已经是最大量了啊。你别管是全身的大神经啊，小的这个包括像的末梢神经，你还是说这个我们的颈部、肩背部，你还是脑部的大的神经，我都能给你啊修复完全，恢复正常如初啊。所以这4个疗程用完，该停药就停药，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吧？鱼一堂麻木一号，因为它是纯中药，中药讲究治本啊。这个麻木一号配合的这个咱们里边的地黄方啊，它本身就具有呀滋补肝肾、补养气血，解决了因为阴虚、血虚啊，以及呢像这个肝阳化风、热极生风等这些造成引起身体风症的问题，也就是老百姓讲啊，彻底去根儿，就再也没这事儿了，明白吧？
2: 啊、
0: 哦，哎，
2: 明白明白明白。哎，那我听你的，我是说再巩固巩固比较好，更
0: 没必要。4个疗程足够了，
2: 啊、行行行，
0: 治好就一次给你治到底，治彻底了，用不着巩固啊，该停就停就
2: 行。啊，谢谢，
0: 啊、
2: 听你的，听你的，张老师，谢谢谢谢啊。
0: 好，不客气，也祝贺你吧啊。
2: 哎，好
0: 这次活动名额紧张，
2: 谢谢，
0: 咱们让给更需要的人吧。
2: 好，
0: 再见。
2: 啊，谢谢谢谢。
3: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4: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3: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4: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

0: 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1: 云医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云医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0: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医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医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1: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2: 云医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是麻木一号的张老师吧？
4: 对，是我。你好啊。
3: 哎，张老师你好
4: 啊。
3: 我这不听的活动那时候能买两个疗程的麻木一号。
4: 对，
3: 我听的活动说是只剩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是吧？
4: 没错，咱们给大家带来难得的专项活动，买两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啊。这个补贴金用完活动肯定就结束，现在已经就剩最后一点名额，很少了啊。这个所以现在已经是进入倒计时了，可以说
3: 这太实惠了。
4: 嗯，
3: 哎，我听您节目听讲课啊，在听了3天、
4: 嗯，
3: 我听您讲的特别好，我就想着急用上。
4: 嗯嗯，
3: 哎，
4: 那您是什么情况想着急用啊？是自己用啊，还是家人用啊？
3: 我自己用，我是有那个类风湿关节炎
4: 啊啊，
3: 还有下肢静脉曲张
4: 啊啊。
3: 哎，这都那年轻时候在厂子里头，落下的毛病。这么多年了，这感觉这个病是越来越加重了，
4: 是吧？
3: 尤其是
4: 没办法呀，你看咱们那时候上班，那时候这没那个条件呐，啊，那长时间的坐着干体力活啊，
3: 对
4: 的呢，甚至这个工作环境又冷又湿又潮，那肯定就容易犯这样的毛病啊啊！
3: 你看我们是毛毯厂嘛，你这个第一道工序。就是把那个毛啊，用机器打的，加上油，加上水，再把那个带油带水那个毛往机器里续。
4: 对。
3: 就每天下班就身上湿漉漉的，那会儿仗着年轻，反正累了，那啥的睡一觉就行了。
4: 嗯。
3: 后来慢慢的就感觉这个关节不行了，尤其这个手啊，这个关节就抻僵，早上起来啊就是活动不灵活。
4: 嗯，
3: 就是僵的厉害，还那疼，尤其最近这几年啊，更算是，这手早上就跟那鸡爪伸不开，哎呀，碰一下那钻心的疼，
4: 哎，
3: 又红又肿，
4: 哎，你这个碰的它是疼，你要不碰它的，它是又麻又木，是吧？
3: 又麻又僵，
4: 哎，又疼又僵，就这种情况，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整个经络闭阻不通啊，因肌腱韧带。啊，不通就是僵硬疼啊！你一牵拉，那就跟老百姓讲啊，就跟呐这个撕裂了什么东西似的那种疼。
3: 对，
4: 哎，这是指肌腱韧带的拉伤，说白了啊。
3: 对。
4: 而这个深层的呢，这个神经因为长时间得不到气血营养啊，神经髓鞘啊受影响以后，慢慢的这个受损了、充血了， 啊，这就是选什么呀、啊？麻木啊，所以说这个是对于整个的这个咱们这个全部的这个肢体来说呀，你这个手啊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而且一点点的丧失功能啊，抓不住，捏不住的，慢慢的，这问题大了啊。
3: 哎，早上吧，连自己衣服都穿不上。
4: 对呀、
3: 啊，得揉搓半天啊，趁这老伴儿还得帮忙，尤其这个梳头、洗个脸、毛巾我也拧不了。
4: 您看是吧？
3: 早上碰一碰钻心疼，真是天天以泪洗面呀、啊，天天的疼的都忍不住。后来吧，就这个腿呀、啊，就是又沉，是又麻木，抽筋儿。哎呀，这个。这个走路啊，这个腿呀、啊，僵又疼，胀得慌，这个血管呀、啊、都爆出来了，
4: 哎呀，
3: 就跟蚯蚓似的。
4: 哎呀，
3: 嗯，
4: 这个罪你说、哎、谁能替你受啊？啊，
3: 对呀。
4: 而且呢，这个过去因为缺乏专门治麻治木的专业药，没有哪个药是能专门治疗神经病变、神经损伤的。
3: 对。
4: 所以说呢，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光花钱不见效，有时候家属还不理解呢，认为你就是个无底洞，
3: 对，
4: 是吧？
3: 对，
4: 哎，那更觉让咱们觉得心里委屈了，是不是？谁愿意这样啊？谁也不愿意这样，
3: 是
4: 不是？
3: 这就是遭罪的病呀！你说这不治吧，又忍不了；治吧，又治不好。天天啊，这钱没少花，这些年这个病也越来越严重了。
4: 嗯，
3: 家里人都为我这个病犯愁。
4: 是吧？
3: 我说这听说这个病发展严重重了，还会瘫痪，还有、什么的静脉曲张呀、脉管炎呀的，你说这个下肢还冰凉，浮肿、抽筋儿，你说天天走道都走不了，晚上睡觉都睡不着，
4: 对，确实这样啊。
3: 嗯，
4: 这个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就好比是、这一根绳子啊，这条是咱们这个神经，这个风寒湿。这个壁毒就好比是啊咱们这个蚂蚁一样啊，所以你感觉的也是那种麻酥酥麻木痒的感觉啊，西医讲就叫什么呀，这叫什么，就是这个无菌性炎症啊，是由于这个体内风湿类风湿因子造成的局部无菌性炎症。那么它实际上就相当于像蚂蚁一点点啃你这个绳子，
3: 就是
4: 一点点被蚂蚁一点点蚕食腐蚀以后，最后绳子自然最后的结果就是给啃断了，对吧？
3: 对，
4: 神经要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最后造成断裂，那你想，那你这个神经信号传不下去，那你不就是瘫痪残疾吗？那还有别的吗？对不对？就是
3: 说的这
4: 啊，
3: 这类风湿也是不死的癌症，真是活折磨人呀。
4: 嗯，
3: 你说天天真是就跟那个虫子刻骨头似的那种疼啊，都形容不来，一点风水凉水不敢沾。哎，你说我这也是听了您的节目了，哎，这不是麻木一号挺对我的症的，这么实惠，这活动马上要结束了，你说。我这不能错过这机会啊，错过了你说得恢复原价我可用不起、我就想让张老师给我报个名啊、赶紧把我这毛病治一治。
4: 这个这样啊，
3: 嗯，
4: 名我不能替您报，不能替您做这个主、但是呢我可以替您做主啊，让你拿两份啊，因为现在咱们这个每个人呢，按道理来说呀，每个人拿两个疗程啊，咱们麻木病症患者呢，一人拿一份，因为现在名额越来越少了，我们不能让人多拿。但是你这个病症啊，确实重。你说两个疗程，哎，让你这个麻木症状说解除，说感觉不到麻，感觉不到木，手脚能活动，这个完全没问题。但是呢，因为你有这个风湿、类风湿这个老病底子啊，
3: 对，
4: 我得。趁着麻木一号通经活血的效果强啊，我得帮你把这个经络气血完全构建起来，我得让你自身的气血补足了，能够对抗这些个病邪啊。
3: 对，
4: 这样呢，说白了，让你这个手脚活动啊更灵活更有劲儿。
3: 哎呀，谢谢。
4: 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呢，我可以让你啊拿两份啊。这个一会儿我给你转过去。您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天津的。
4: 天津。

0: 京的，您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刘玉琴。
0: 天津的刘玉琴是吧？
1: 对，哎，
0: 行，我一会儿给您转过去，允许你拿两分。
1: 好好好，
0: 对吧？
1: 好，
0: 哎，您现在抓紧打电话，现在眼瞅着名额越来越少，眼瞅着快用完，先定上啊。
1: 哎，好，
0: 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好吧？
1: 哎哎，太谢谢您了。哎，
0: 好，不客气，再见。
1: 哎哎，谢谢张老师，再见。
0: 嗯。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啊。
0: 嗯，
3: 哎呀，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哎呀，这个效果真是没得说呀！哎，
0: 真是没得说啊！
3: 对，哎呀，
0: 那我倒想听听看怎么个没得说啊！
3: 哎呀，你看吧，我当时是买了两个疗程的，现在这刚用了一个半疗程多点吧。
0: 嗯嗯。
3: 哎呀，我感觉基本上这都好了，我这个身上的、
0: 基本上就都好了啊。
3: 对，
0: 那好，那您说说看，您当初都是什么病症用的药呢？啊，当初身上都哪些个地方有麻木，或者是相应的并发症呢？
3: 哎呀，你看吧，我都62岁了。
0: 嗯，
3: 我是啥呢？是有这个面瘫，这个面瘫都2年多了。哎，
0: 哦，
3: 哎呀，这个面瘫这个脸吧，那是不是也是他妈的也不知道他妈的，反正找了好几个地方又针灸了，又吃汤药的吧，你也没治好，还落后遗症。
0: 嗯，
3: 这脸吧往左边歪。哎，
0: 嗯嗯。
3: 哎呀，麻木的厉害呀！你用手掐，你根本不知道疼，哎，
0: 是吧？你看，那你
3: 完了吧？
0: 你能不歪吗？连感觉知觉都没了，那这个神经就没法支配肢体了，所以你这个肯定就是歪，对吧？
3: 是，完了吧？
0: 哎、
3: 还那个总淌口水，哎，
0: 嗯嗯嗯，
3: 对。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腰吧，有这个骨刺，
0: 有骨刺，
3: 哎、
0: 嗯，
3: 哎，你哎呀，你说吧，你稍微歪点腰吧，它就在这儿疼。有时候吧，你蹲下捡点东西，能你说那一点儿也不往下蹲吗？你蹲下的话，你起吧还费劲，也疼。哎，
0: 嗯嗯嗯，
3: 这更严重是啥呢？关键是我这股骨头坏死吧，这个是太遭罪
0: 了。
3: 哎啊啊，哎，这个左边这个腿吧，不听使唤。哎，麻木冰凉啊，这条腿。
0: 麻木冰凉。
3: 嗯、哎，那后来吧就拄拐了。哎
0: 啊，
3: 拄了这段时间，那还是不行。不行，完了后来就没办法，就坐轮椅吧。哎
0: 啊，
3: 哎呀，你说这一坐上轮椅啊，这时间一长了吧，这个肌肉吧开始萎缩了。哎
0: 哦，你看，
3: 实际上吧，你说我也、哎、真的，你说你也没少看，也没少想办法。哎，是不是该看的地方、该治的、该用料啥的，这个方法啊，什么按摩、理疗啥的，这个我都用过，但是吧，都没有好的效果。
0: 因为那些办法都不是直接针对于神经进行治疗的啊！你说大按摩也好，你说这个理疗、烤电是吧？贴膏药，你还是扎针等等等等，它最多呀，就让你局部呀，第一让这个肌肉放松放松，让肌肉放松的目的呢，也是要让啊肌肉痉挛造成的血脉不通要得到缓解啊。有的输着液也是要恢复局部的血循环。但是啊，这都属于咱们讲叫曲线救国、曲线不是直接针对神经的。你说这里边哪个办法说直接能够让神经损伤修复、能够让断的神经连起来的，哪个也没有，对吧？
3: 对对。
0: 所以你这麻木病不是好，别说好不了啊，再这么下去加重下去啊，神经彻底断裂，一点连着的都没有了，那完了。整个肢体就是瘫痪残疾，
3: 哎呀，
0: 知道吧？
3: 是，哎呀，
0: 哎，
3: 我就怕这个，我就寻思，你说，哎呀，你说我这刚那个退休没两年，你说这斧还没相着呢，这要残疾了，那废了咋整？
0: 那是啊，咱好日子还没过够呢，是不
3: 是？
0: 是
3: 啊，哎，
0: 嗯，
3: 完了吧？这不是我舅哥，哎，
0: 嗯，
3: 他来了，完了他跟我说，他说妹夫。你赶紧的吧、你赶紧把那个麻木一号啊用上吧。他说：“你看我，他是啥？他是这个半身不遂麻木。哎，他说你看我用上麻木一号，现在我这个都好了，你赶紧用吧。
0: 对，
3: 哎呀，我寻思可以试啊，我说那个我也啥吧，我说我也买了、哎、我也试是吧？
0: 对呀、啊，因为就咱们老百姓最直观的观念来讲，那中风后遗症应该说
3: 是
0: 肯定要比你这个病重啊啊，
3: 嗯，是
0: 中风后遗症的肢体麻木、活动障碍都能恢复好，那你这那更是不在话下了就，就对不对？
3: 是啊，所以我就跟赶紧的啊买了两个，订了两个疗程的买回来我就吃用上。
0: 嗯嗯
3: 哎呀，用上了当天那天晚上，
0: 啊、
3: 哎，我就感觉腰这块吧，那个麻木吧，
0: 啊、
3: 轻了。哎，
0: 好。
3: 哎，我一看这挺快呀，
0: 嗯、
3: 而且吧，哎、
0: 啊，
3: 就是那个等到第二天的时候
0: 啊，
3: 我就感觉啥呢？就好像就跟那个你说是过电啥，有点嗖一下子，
0: 哎，
3: 嗖一下子。
0: 哎是吧？哎，
3: 嗨，哎，我一看这药效果是好啊，哎，
0: 对，
3: 接着用
0: 就是神经通路在链接的一个具体表现呐、
3: 哎，
0: 是吧、
3: 哦？
0: 有了这个效果了，再接着用，神经越连接越好，传导功能越来越好，慢慢的这边的肢体感觉不就回来了吗？是不是？
3: 是啊，哎
0: 哎，
3: 你一天吧，比一天的感觉它都不一样。等到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吧，嗯、哎，我就感觉这个腰这块吧，就是那个疼啊轻了。
0: 嗯
3: 哎、
0: 嗯，
3: 但是那个麻吧更轻了，哎，
0: 好，
3: 你用手你那么一按吧，哎，这有感觉了，不像以前了，哎，以前你按都没感觉、啊，
0: 嗯，
3: 完了吧，就是那个屁股蛋那块，
0: 嗯，
3: 哎，也感觉酥酥的，
0: 嗯、
3: 哎，一会儿一下，
0: 嗯、
3: 一会儿一下，啊、嗯，
0: 对，这都是神经在重建网，这个神经网络，在这个重建建立这个信号传递过程当中的必然效果。啊，这个就是咱们麻木一号里边特效成分神经联络肽的作用啊，因为咱们这个神经联络肽可以直接修复神经髓鞘和神经节神经细胞的损伤，这样的话呢就像让你把已经断了电线一根一根的给你接起来一样，哎，慢慢就会有这种感觉感传的这种，像你说叫触电感也好，或者有的形容像乙型感，像小虫在爬也好等等这种感觉啊、
3: 哦，
0: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呀，麻木一号方中有方，咱们的天玄方是给你呢止麻通经络，地黄方是什么呀？持续修复神经的同时，是要补养气血，恢复肌肉的功能。你没发现，随着这个后期应用，慢慢这个腿呀、啊抬腿迈步啊，比以前要灵活了，甚至呢，这个腰掌比以前还能使上劲了，
3: 对
0: 对不
3: 对？是。是，
0: 哎，
3: 是有这感觉。你看我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这个腰吧，那个疼啊、麻木啥的，
0: 嗯，
3: 基本上吧，就是稍微还有点儿。哎、
0: 嗯，
3: 这个腿吧，哎，也都热乎了。关键是啥呢？哎，我能下地了。哎呀，当时我这个心情真的是真的挺激动的。
0: 哎，
3: 下地吧，完了我就走了几步。哎，
0: 嗯，
3: 挺好。哎，
0: 好。
3: 你看我现在这是一个半疗程多点了吧？哎，
0: 啊、
3: 我感觉基本上就是都好了，因为啥呢？
0: 嗯，
3: 你看现在我这个不淌口水了，哎，
0: 嗯，
3: 这个咱别说你掐疼不疼了，那肯定是疼了。关键是啥呢？
0: 嗯、
3: 就是我这个面部吧有表情了，这个吧当时我还没太注意，老爸跟我说的，
0: 哎，
3: 说你现在怎么、哎、好像你能笑了呢？能看出你这个脸有变化了？
0: 哎、
3: 说以前你那个脸。你也看不出来你是哭是笑还是咋吧，就那木呆的像个傻子似的说。
0: 哎，对了，
3: 哎呀，我一看
0: 这就是咱们麻木一号啊，持续的这个里边的地黄方修复咱们的神经以及神经网络所支配的区域，让这个肌肉啊重新找回了协同性，这样的话呢就像你所说的一样，慢慢这个面部表情恢复正常了，而且呢这个面瘫呢好多说这个因为长时间的神经造成的萎缩，啊，这明显好像少块肉塌下去一块的似的，
3: 是
0: 一点一点的，咱们都给你能长回来啊。
3: 嗯嗯，
0: 不错。
3: 是，哎，所以吧，真的，我这真特别感谢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啊，
0: 嗯，
3: 我寻思吧，你看我这家伙，这见到效果了，这到这种程度了，我得赶紧的，
0: 嗯、
3: 我还得抓紧的订点药啊。哎，正好我听说有活动了。
0: 嗯。
3: 哎呀，这家省一半钱呢，这一般的老百姓都能接受得起呀、啊。而且我听说咱那个赠品还不多了，要怕活动要提前结束、
0: 嗯、
3: 我先赶紧打个电话跟张老师说说，完了赶紧再帮我订一份，我得彻底的把我的病得让他好利索了，得彻底治好了，我这样
0: 订的这个事儿啊这个你就别找我了啊，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名额呢各地都紧张 啊，每个地方现在就都剩最后一部分的名额啊，一定完活动当地就要结束了啊，这个你。
4: 哦

0: 赶紧从你当地找这个名额，就是这个我帮不了你。
1: 行，
0: 原本呢说实话我是不愿意让你再定的，因为呢像这个面神经麻痹啊，像这个颈椎病腰椎病一般病症的两个疗程够用了啊。但是刚才我听到呀，你之前因为这个麻木病症啊，这个脸部已经有一定的肌肉偏瘫、肌肉萎缩的现象啊，说明这个确实啊病症时间长啊，
1: 是
0: 这种情况呢可以让你啊再用上两个疗程啊，再把这两个疗程用足用够以后，不光是说咱们断裂的神经在神经联络肽的作用下给你修复的完完整整的，我前面讲了，咱们这里边天玄方加地黄方，地黄方除了修复神经，还具有呀通经脉、活血脉、滋养修复这个肌肉肌腱韧带这些方面的效果。用细的话讲呢，神经对肌肉具有滋养作用，神经功能好了以后啊，周围的肌肉慢慢的也能够恢复，也能够达到正常的这样个大小和结构啊。那你后边这两个疗程目的就在这儿，一个是要让你啊活动更灵活自如，二一个是让你把这个缺了这块肉长回来，
2: 长回来啊、
0: 哦、哎长回来。那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颜面活动哎才能够更像正常人一样，对吧？包括这个腰椎，腰椎这也是大神经，咱们帮助你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的问题给你解决的彻彻底底、利利索索的，以后就再也没事了啊。
2: 嗯，好，那我不耽误您时间了，张老师，我得赶紧打电话抢名额。
0: 你赶紧和朝外联系啊！现在所剩的名额就是最后一点了，
2: 哎、
0: 一用完活动就得结束、哦，你赶紧先报名啊！
2: 哎，好的，好的，张老师，哎，有啥问题我再给你打电话。哎，好
0: 好
2: 嘞，
0: 再见，
2: 再见。

0: 什么事着急找我呀？
1: 哎，对，那个这个麻木一号吧，前天我订上了，买了两个疗程的。哎呀，当时抢到也挺不容易的，可是呢，到现在我还没收到啊。哎呀，这两三天了啊，完了，我这一听说赠品也没有多少了，剩一小部分了。哎呀，还要提前结束这活动。你说我就着急了，我怕享受不到这个待遇呀。你说这个价钱多便宜啊？
0: 对，老舅，问问一下，咱们治好麻木病，防止以后的偏瘫在床，是吧？
1: 对呀、
0: 这个呀，你放心，既然已经打通电话订上名额的，咱们绝对确保呀，您能够按照优惠政策来啊。虽然说现在名额越来越少，越来越紧张了，但是你已经订到了啊，这个呢名额就已经属于您的，谁也夺不走啊。这个您放心啊，可能这个因为物流配送啊。稍微慢一点，没能给您送到。一般来说，我们三日之内要求是要送到的啊。再有个一半天，应该能给您送过去了就。
1: 那行，我就嫌这价格挺便宜的。你说我一个打工的，我嫌这个价格我能接受啊。我这一听说活动结束以后吧，就买多了。
0: 哎，你要多感觉就不一样了，是吧？
1: 是
0: 啊。你这个药是给谁定的？是给自己定还是给家人定啊？
1: 给我自己定的。
0: 您是啥情况呢？简单说说看。
1: 我就是爱手脚麻木啊。有点高血压，动脉硬化。哎呀，这个颈椎有时候也爱麻，也不得劲儿。血压呢170-120。
0: 哎呀，这可是问题啊！这个颈椎病本身也容易造成的颈丛神经有响，受压造成手脚麻。关键是啥呀？你高血压，血压太高啊。西医讲什么？血压太高造成脑动脉痉挛狭窄，严重的就是栓塞，那就是中风了。中医讲什么呢？就是容易出现呢丹阳化逢、热极生风这种现象啊，这也容易中风。其实说法啊，说法不一样，意思是一个意思。你这个情况呀，你这样的，下了节目以后，我得赶紧给您催一下，让你早点用到药啊，因为这个中风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早用上一天，你当天。头就不晕，手就不麻，你这样的话你自己是不是也就放心多了？是不是？
1: 是，我就寻思，哎，有时候端碗呢，有次都掉地下了，我就寻思给你打电话呀，一定帮我催一催呀。
0: 行，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催，您这个确实应该尽早用药啊。您当时留的什么名字呀？
1: 我当时留就我自己的，我那个王丽娟。
0: 王丽娟，行。下了节目以后我马上给您落实啊，尽快给您送到，好不好？
1: 哎呀，那太好了，太谢谢。
0: 行，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哎，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 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啊，这电话打进直播间是真不容易啊。我麻木一号吧，我用的好。哎呀，当初买这个4个疗程呢，现在手里吧就剩半盒药了。现在这病也很好了。
0: 好。
3: 哎呀，我非常的高兴啊！哎呀，我这药用的确实好啊，太棒了，我太满意了，我太高兴了啊！
0: 哎，好。
3: 就是我跟你说这个吧，药吧，我是分两批买的。就刚开始我不相信，我来买两个疗程的，我寻我试试用用吧。没想到两个疗程的就这么好啊！
0: 是吗？那您说说看，您当时都有什么病症问题呢？
3: 张老师啊，我73了，我高血压、脑血栓呐、还有那个风湿老寒腿呀，那高压都180-120低压呀，走道化砖化糊，就是这些都发麻发木啊，像不过血似的，这走路跟鸡爪子似的，哐哐哐啊，脚塌了地抬不起来呀，画圈走道啊，腿发麻发木啊，天冷更厉害呐。
0: 是吧？这个麻木是你的感觉，实际上呢，它就是神经受损啊。它另外一个表现什么呀？就是你刚才说的胳膊画框、腿画圈，它就是运动障碍啊。它其实跟麻木是一个意思，就是神经问题，明白吧？

0: 老师，我麻木的时间长了吧，就是右胳膊都肌肉萎缩了啊。
1: 哎呦，你看。
0: 哎，我听说这个麻木一号是专治这药是专治麻木的。哎，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当天用上我就感觉这手指头啊、脚趾头的麻木就减轻了啊、
1: 哎，
0: 就有热乎劲这么窜了。用了十天的时候吧，这个腿呀、就不凉了，不抽筋了。哎，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就是那半拉身子不好使，哐哐那个手胳膊啥肝胆弯了，哎，腿有劲了。
1: 好，
0: 两个疗程用完嘛，基本就是全好了，各个关节可灵活度都好了。你说我搁屋里扫个住扫个屋子，擦个地子、在屋里溜达什么的，随便了、就敢出门了。
1: 好事。
0: 原先舌麻嘴麻呀，两个疗程快用完的时候，这都好了，肌肉萎缩都恢复过来了。
1: 是吧？哎，我听出来了啊。
0: 哎，这一看效果好，我又买了两个疗程呢。现在我这血压120/80，浑身上下一点儿不麻了。哎呀，抬起抬腿啥，伸胳膊那太自如了。啊，出去买你买油我都行，拎着回来那都说不分事儿、啊。
1: 是吧？
0: 不说跟你说，就变天吧，我一点都不害怕了，啥事没有了啊。
1: 好。
0: 我一看效果这么好，我家人全都替我高兴，全满意。完了，听说活动买这麻木一号给俩疗程的，省一半钱。说活动提前结束了，我先让你再帮我订两份。我现在在巩固巩固疗效，你帮我订上吧，张老师。
1: 哎呦，没必要了啊！
0: 啊，
1: 四个疗程药就是中风、偏瘫、卧床不起、大小便失禁的，咱们都能够帮你把神经完全修复好，神经联络肽都能让你把神经长得跟健康的一模一样，症状就全部恢复了。而且呢，麻木一号标本兼治啊。咱们是天地玄黄一条龙，咱们包括呀身体里边的阴虚血虚啊、这个肝阳化风生风的病根都去除了以后啊，再也不麻不木，再也远离脑中风的危险了，没必要再用药了啊，该停就停了吧。
0: 我现在别错过这个活动机会，我先来两份吧。
1: 活动没关系了啊，一分钱不用花了，活动十块结束了，我们还有更多的需要照顾的人呢，您这个呀足够了啊。
0: 行，你这么说我也放心了，我听你的。行，
1: 也祝贺你啊。
0: 好，谢谢张老师啊，谢谢你，
1: 不客气，再见
0: 啊。好的，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4: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3: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5: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6: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呀，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7: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4: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8: 我脑梗啊都三年了，再唱我唱三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9: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10: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1: 堂青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3: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于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于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于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 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医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在节目当中里呢，我们还是继续和大家来介绍的专治麻木问题的麻木一号啊，填补国内空白的，用于治疗神经损伤，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麻木病症问题的治疗国药啊，帮助这些个长期久麻久木的患者呀，不光是说呀告别这种难过的症状，更是要帮助这部分人呢恢复生活的自理能力。但有的人讲说，这个张老师啊啊，说你这个话说的有点危言耸听啊啊，你看我现在这胳膊麻，我现在这腿麻，可是我现在这个生活也还行啊，还上着班呢啊，生活自理也没问题呢。首先在这儿啊，我得和这部分的患者呢我得说一下啊，首先你得明白啊，你现在这个麻到底是这种生理性麻木还是属于病理性麻木啊。那么有的比如说开车时间长了，有的那个老司机，或者说呢有的这个乘客呀，坐这个长途车，或者说坐这个飞机坐的时间长了，腰麻腿麻，对吧？这个现在这部分人群也不少啊。哎，刚一站起来这个腿呀、麻的就木的胀的就不行。哎，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个时候呀这个腿不是像你想象的我想伸出去就能伸出去，对吧？哎，你得缓好大一阵子啊，那个麻酥酥的感觉就像那个海浪一样，先是啊涌上来，越来越强烈，症状越来越明显，然后又像那个海浪一样逐渐的退了下去。当这个麻木的感觉啊往下退去以后，哎，慢慢的这个腿啊你才敢动，你才敢伸，对吧？哎呀，要是说呀有家人在啊，比如说有老伴在身旁啊，说一看你哎呀站着动不了了，赶紧给你呀、这个揉揉腰揉揉腿啊，说你坐的时间太长了，把这个气血啊活跃开来，哎，这个麻木呢恢复快点，这个腿脚活动啊还能快点，是吧？麻木要是说始终存在，我估计你的腿还也是动不了，对吧？所以说你看从轻到重，哎，大家逐渐就发现了这个生活当中啊这种麻木，咱们这个对于肢体的运动会有影响。而我们主要讲到的呀是病理性麻木啊，你看生理性的咱们呢有的还得缓好的好大一气呢，对吧？那病理性的呢那就更问题大了啊。你比如说像咱们常讲的糖尿病容易引起的四肢麻木手麻脚麻，那就是全天24小时啊不分昼夜呀。你比如说像风湿类风湿病造成的手麻脚麻腿麻，那也是持续难耐解决不了啊啊。你比如颈椎病腰椎病，你比如说像中风后遗症造成的像手麻脚麻腿麻脸麻啊，舌头麻说不出话，是吧？哎，那你这些个病症啊你怎么搓呀怎么揉啊都恢复不了，是吧？哎，别说是说搓揉恢复不了，你用过去普通的药物什么活血药啊溶栓药啊啊， 这些药物啊，降压药啊，降糖药，哪个能解决这些个麻木症状、麻木问题啊？就是因为这类病症一旦出现了麻木症状的持续出现啊，就预示着呀，是你的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你像这个风湿病啊，现在西医认为啊，它是风湿类风湿因子造成的关节局部的损伤啊，所以现在身体里边呢产生了风湿类风湿因子和身体的免疫物质所结合，产生了呢这个免疫反应，这种免疫反应呢聚集在关节腔关节囊啊，像有的聚集在大关节啊，膝关节、肘关节，有的聚集在的是小关节，比如说呢手指关节、脚趾关节啊，造成了关节局部发炎肿胀啊，造成了这个充血、致炎物质增多出现的这种疼痛啊，这是西医认为风湿病疼痛的关键问题啊。那么除了疼啊，给你用点什么解热镇痛药啊，给你用点激素药去止一止、控制控制以外啊，那么这种风湿类风湿因子啊，它除了会造成关节滑膜的损伤以外，还要造成呢关节里边末梢神经的损伤。每一个手指头关节除了有血管微循环毛细血管以外，同时呢必然的它也有神经的控制，没有神经这手就动不了，这攥不住，没有神经这个脚就迈不开，没有神经这腿也就啊无法打弯，对吧？那么神经根一旦受到风湿类风湿因子的影响，神经根发炎肿胀了，是吧？那你想，你没有专业的用药，神经的病症怎么治？对不对？啊，你只是用那些个消炎的药、解热镇痛的药，只是用那些个像激素类的药物啊，你是解决关节的疼肿僵，这还可以。现在神经坏了，已经受损了，就像咱们家里的窗户已经漏了个大破洞，你怎么补？对不对？哎，就是这回事啊。所以对于像这个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呀，这部分人群就会发现说疼头两年呀是关节疼啊，其实呀这个疼还是咱们这个神经敏感的一种表现啊，神经越敏感感觉的疼痛越清晰越强烈啊，就跟咱们这个牙疼啊、头疼啊是一样的啊。神经如果还没有破坏的时候，你疼的特别明显。有的老年人说牙疼，哎呀，疼的受不了。哎，等到这个牙这个窟窿越来越大，那个牙根、牙神经严重受损以后，他就发现呢，疼是没那么疼了，半拉脸发麻。张嘴都困难了，喝水都容易呛了，你说哪个重？是不是？就是一样啊。那你当你手上、腿上、脚上这些地方的神经，因为长时间的被那个风湿类风湿因子所破坏啊，神经一旦出现了病损了啊，对于疼的感觉是轻了啊，取而代之的不只是麻木症状的加重。关键这个时候呀，指挥功能开始变差了啊，指挥功能开始变差了。这样的话，这个时候呀，离这个手脚瘫痪、卧床不起、不能自理，那可就不远了啊，那可就不远了。你像咱们之前就有过这样的一个患者啊，这个患者呢就是咱们辽宁营口的一个患者，姓于，于大娘啊。这个于大娘啊，生活 最早期的时候家庭困难啊，家里边啊孩子多挣得少，说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哎，经常呢是那个腌制咸菜，不像现在想吃什么有什么啊，不新鲜了就倒了。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啊根本舍不得啊，那只要是说没坏的菜啊，用点盐腌一腌，哎，放的时间长还经吃，对吧？就凭这一手啊，这个于大娘养活了三个孩子，而且有富裕的话啊，卖出去还能够呀、啊、有点零花钱。但是这几十年从事这个行业啊，这个于大娘发现呢、啊、这个手的关节越来越受不了了啊。这个年轻的时候啊，这个腌咸菜的时候手指头啊只是感觉到那个水啊拔凉拔凉的，哎，拿上来一会儿就恢复就好了，哎，等到了中年以后就觉得这个水啊受不了，那个时候条件好点了啊，就戴一个皮手套啊，挺厚，但是呢过上几年发现啊戴这个皮手套它也不管用的啊，这个手啊这个脚啊啊，你看他这个手泡着凉吧，哎，这个脚不自主的也发凉啊。看过中医，中医说呀，说他这个是啊阳气虚衰，因为呢受寒受凉以后阳气过度耗损造成的病症问题。而且呢发现什么呀，发现这个手啊这个骨头缝里冒凉风冒凉气啊，即使是说我几天不干这个活，这个关节骨头缝里这个凉风啊这个凉气啊仍然久久散不开啊。中年那时候就这样了，等到60多岁以后啊，这个于大娘就发现呢、啊、说这个关节里边啊寒气越来越重啊，不仅像个冰疙瘩，伴有这种凉疼这种症状越来越明显。后来呀、啊、半夜关节疼的都能疼醒，或者说呀、啊、根本难以入睡，睡不了觉啊，这天天这个疼啊左右翻身解决不了，临睡之前呢、啊、都得呀、啊、拿那个热水好好泡泡手啊，再拿个热毛巾敷在手关节上，哎，这才能好受点。这个老伴呢倒是也挺关心他，半夜起来还得给他呀换上两回热毛巾啊，就敷这个手啊。在别人问他啊，说你怎么能做到说多少年如一日给这个于大娘半夜换毛巾呢？哎呀，这个于大娘老伴说呀，没办法啊，这不换他就疼啊，一疼这我也睡不着啊，反正也是睡不着，还不如起来呀给他换点热毛巾，他疼能轻一点，哎，我也能睡着觉。这就是风湿病到后期啊关节疼痛严重啊，风寒湿侵袭破坏骨质骨膜啊，造成这种疼痛现象，叫骨头缝里发疼。但是3年前这个于大娘发现呢、啊、这个关节疼痛好像没那么疼的厉害了，随之来的呢就是手关节缝发麻发木啊。而这个麻木出现以后啊，哎，他发现呢这个手对温度的感觉也不行了啊，这个特别是这个老伴儿啊，原来给他拿这个热毛巾敷这个手啊，哎，刚开始能觉得这个手啊热乎一阵子，然后温度逐渐降低，哎，有这么个过程。现在呢说毛巾再敷上来，敷和没敷敷差不多啊，他始终感觉不到这种热的感觉，看着老伴那边那个毛巾都冒蒸汽啊，老伴那边都烫的不行，哎，这我这块都没那么多大感觉啊。 这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啊，这个手越来越僵，

0: 越来越硬啊。听别人一介绍一说呀，这就说明加重了，这就说明啊神经受损了，再这么下去啊，最后就得是终身残疾了。这于大娘啊欲哭了无泪呀、啊。啊，真的是这样啊，当真的面临瘫痪边缘的时候，这个时候啥也不想了，就想着我怎么能把病治好，能够别瘫了就行。哎，说你贴伤势止疼膏没少贴，说你做理疗没少做，都没什么效果啊。这个时候有人给于大娘推荐了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说这是咱们国内专门用于治疗麻木病的国药准字啊，而且麻木一号治疗麻木病专病专治见效快啊。于大娘听说有的人是一天麻木就见情，这样让这个于大娘啊已经死了的心重新找回康复的希望啊。就这样呢，也是想先试试看，哎、啊、就用上了麻木一号啊。他寻思着呀，这用上个一个疗程，我这麻木药能减轻，哎，这就有希望。嘿嘿，可但是没想到是啊，用麻木一号呀、啊，也就才2天的时间，这个手指头麻木劲儿就能明显减轻。哎呀，当时可是高兴坏了，给我们打来电话啊，就询问说麻木一号怎么效果这么好啊？啊，我们朝外工作人员跟他讲啊，这因为这是个麻木病啊，用麻木一号里边咱们是医药双绝，方中有方。这里边的天玄方专门用于啊祛风通脉快速的止麻啊，咱们这里边的天麻，这里边的钩藤就是专门祛风通脉的最好的治麻木病的药啊。这个于大娘一听说，哎，她说我好像听说呀这个天麻治麻效果好啊。哎，我们跟大家讲，不仅麻木一号里边啊有天麻钩藤作为天玄方啊，再加上高度浓缩提取药物精华，分子量小于50道尔顿，让咱们患者呢当天使用，当天麻木就能减轻。而且地黄方啊，咱有天还得有地呀、啊，而地才是更是厚载万物啊，是不是？哎，配合地黄方啊，要持续不断的去营养已经受损的我们这些个神经根啊。因为现在西医研究呢，麻木病的核心就是神经受损，神经损伤啊，这只不过就是损伤轻重不一样，有的损伤的是神经的髓鞘，有的损伤的是神经里边的神经纤维以及像神经节啊、神经突触等这些部位啊，不损伤的不一样，表现的也就不一样啊。有的是局部麻，有的是整条胳膊麻，你要是损伤在中枢神经呢，半拉身子全都麻，半拉身子全都动不了啊。那你别管是外周型的还是中枢型神经损伤，麻木一号里边特别提取出来的神经联络肽都可以进行啊全面的修复。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核心药物专门修复神经损伤，重新恢复神经链接，让这个电信号上下传递畅通无阻，才不会出现呢神经虚接、神经生物电外漏以后出现的麻木串电啊，以及呢活动障碍等等这些个感觉问题啊。那么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科学的治疗，哎，才能让这些个麻木病症患者呀能够达到呀普通药物治一年不如啊麻木一号治3天的效果啊。两个疗程，一般的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糖尿病造成的四肢麻木并发症都能够达到彻底康复啊。重症患者啊，你像这个于大娘属于重症患者啊，这个神经严重损伤，像这个神经根严重压迫以后出现的，包括像颈椎、腰椎病损伤的，包括像中风后遗症的这部分人群，咱们呢最多用上4个周期，完全把粗的神经彻底修复好了以后， 你半侧肢体不麻了，活动灵活自如，出门上街逛公园，腿脚灵活，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时候也就可以放心停药，停药以后也就能做到无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咱们现在啊，也是为了庆祝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康复百万各种麻木病神经损伤病症患者，现在呢咱们给大家带来难得的专项活动，买2周期药省1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你现在抓紧打电话，现在就申请名额，每天我们只限15个名额，咱们是先定先得。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是张老师啊。
0: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哎，
2: 你好，你好，张老师啊。
0: 你好，你好。哎，
2: 感谢您呐，感谢您研究出来这个麻木一号啊。
0: 哦，
2: 要没有这个麻木一号，我哪有这好身体嘞？
0: 是吧？过去没有麻木一号，没有专门治麻木病的药，治来治去白花钱不治病，而且麻木不光说这个难劲儿难受，关键是麻木久了影响活动啊，是不是？
2: 您说太对了，
0: 哎，
2: 我从头到脚全都麻木啊，
0: 哎，
2: 现在好了，
0: 啊，
2: 这得多亏您研究出了这个麻木一号了，救了我了，
0: 是吧？
2: 哎，好好好，我跟您说，现在您能听出来我原来连话都说不了人了吗？
0: 哎呀，这我哪能听得出来？你看现在说话说得很利索呀，啊？
2: 哎，是啊，
0: 那个，
2: 要不我说您救了我呢？当初我是买了4个疗程的，
0: 啊，
2: 现在吧手里还有3天都吃完了，
0: 嗯嗯。
2: 但是呢，这4个疗程我跟您讲，我分2次买的。
0: 嗯，
2: 我刚开始呢也抱着那个试试看那个态度买2疗程的，
0: 嗯，啊，
2: 哎呀，用了之后一看不错，又买2疗程的，
0: 啊，
2: 嗯，我呢今年75岁了，
0: 嗯，
2: 家是辽宁大连的，
0: 大连的，
2: 原来有高血压呀，
0: 嗯，
2: 得过脑血栓，
0: 嗯，
2: 另外这腰椎有骨刺。他压迫神经啊，这家伙麻呀！
0: 压迫神经了，哎呀，
2: 得脑血栓之后，走道就跨筐了，左边胳膊。
0: 对。
2: 那腿又沉又麻。
0: 啊，腿又沉又麻。
2: 洗脚吧，每天哈。
0: 嗯。
2: 这我摸水就不感觉不出来。
0: 你看看，就是说这个问题呀，啊，不光是说麻木这个感觉，啊，说这个不让人不舒服。
2: 哎。
0: 最重要的呀。就是呢，因为有了麻木，咱们对温觉、痛觉、触觉这些感觉都也在消失了啊。说这个抓着这个热杯子，你感觉不到烫，是吧？说这个蹭滑，甚至别人掐你一下，你都不知道疼，这是让咱们后怕的事情。因为什么呀？一旦感觉没了，咱就知道这个腿、这个胳膊、这个手可就快废了呀，是不是？
2: 哎
0: 呀。
2: 因为啥？你这么说太对了。我这个左胳膊，它这老也不活动啊，肌肉都萎缩了。你说？
0: 你看，你看。
2: 另外，嘴麻，舌头也麻。
0: 嗯。
2: 说话你干脆翻腾不过来舌头，这吐字不清楚都。
0: 你看，话都说不清，
2: 哎，
0: 是吧？嗯。
2: 另外腰啊，就像大木头板子似的，带着那后屁股都疼，麻的。
0: 嗯嗯
2: 啊。
0: 嗯。
2: 但是呢，我听了这个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专治麻木的。
0: 对。
2: 哎，不过呢，我以前用药也用太多了，什么理疗啥的都用过。
0: 嗯。
2: 我寻思先少买点，买2疗程的。
0: 嗯。
2: 你别说了，哎，当天吃上，当天就见效。
0: 对，鱼一堂麻木一号，第一个特点就是见效快啊。
2: 哎呀，
0: 我老张家研究麻木病研究了13代。就是首先研究的怎么样能够呀快速的搜风通络， 啊，从中医来讲呢，麻木病属于风症，怎么样的把这个风症赶走，把经络打通啊。
2: 嗯，
0: 那么现在西医认为呢，这种麻木的感觉啊，这种像触电一样，甚至呢上下传导传递的这种感觉，实际上是属于啊神经的受损的感觉，实际上属于神经系统病变啊。所以说呢，这个咱们现在西医认为呢，你只有修复了神经，才能啊恢复这种麻木的病症问题。鱼一堂麻木一号含有的天玄方，天玄方里边蕴含的像咱们里边的天麻呀、钩藤啊，那就是中医药典，你去查，那都是啊祛风止麻最好的药物啊。把它集合到一块，经过呢严格的炮制，经过呢道地的入药，咱们就能够保证啊当天使用，当天就见效，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2: 哎呀，当天就赶鸟，腰也见轻了，
0: 嗯，
2: 是麻的也见轻了，
0: 嗯，好。
2: 因为我用的那个七天的时候，这麻的轻的腰，尤其是腰带着，原来带着屁股蛋都麻了，这个就没了。
0: 嗯，好。
2: 哎呀，我这一看，这信心可有了。等一个疗程用完的时候吧，啊，明显感觉自己的身体有只脚趾头疼了。
0: 你看
2: 关节啥的感觉都轻快了，腿啥的，
0: 哎，对喽，啊，就是虽然你知道疼了，但是还反倒高兴了，
2: 是
0: 为啥呀？说明感觉回来了，对不对？当你又麻又木，麻木重的连疼的这种感觉都没有的话，你想想这是不是这个腿慢慢就成木头腿了？
2: 那
0: 哎，感觉回来了，知道疼了，掐你一下，硌到你都能明白了。哎，这说明神经功能开始恢复了，说明这个腿又变成肉腿了，是不是？
2: 对，
0: 好事儿。
2: 你等接着再用的时候，俩疗程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自个儿都好了。因为啥呢？那嘴和舌头原来都麻，不能说话呀。自己也拿不了啥东西，
0: 啊，
2: 走也走不了。哎，俩疗程的时候，就能说话了，基本上慢点说能连上句儿，
0: 啊，那个时候慢点说也能连上句儿了。
2: 哎，走道能走了，慢慢锻炼着，能下楼溜达溜达。
0: 哎，好，
2: 我家离菜市场很近，
0: 啊，
2: 哎，没事儿，我就慢点走着，走累了歇一会儿，喘两口，完了再走，能买菜啥的了。
0: 你看看。
2: 哎，
0: 这就是咱们说呀，治病就是得病的逆过程啊。所以咱们好多人不明白，说我疼，认为哎呀腿疼的要命，这就是大病了。其实有比疼更重的，就是慢慢啊，疼痛感减轻，
2: 对，
0: 触觉、温觉所有的感觉都在减退，这个时候就是麻木的情况了，整个腿就跟木头似的了。再严重的，那就是不会动，那就是瘫痪在床。对吧？那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咱们不光是刚才前面讲啊，有天玄方快速给你的通经止麻，地黄方持续不断的去营养气血，去修复你的神经病变啊。现在西医提取出来的这个神经联络肽，一点一点的把神经从外皮到里边的一线路一根一根的给你接上，这样的话呢，哎，感觉知觉恢复了，运动控制一点点恢复了啊，这个腿脚又是自己的了，出门了，逛公园了，买个菜回来，心里甭提多高兴了，是吧？
2: 对，
0: 哎，
2: 哎呀，我跟您说，一看这太管用了，我就又买俩疗程的，不是？现在呢，这个一共就剩三四天的药了吧？
0: 对，
2: 而且我恢复的相当好了，原来那个左胳膊老常年不动弹不活动。它都萎缩了，现在也都通血脉了，你知道热乎凉了。
0: 好，
2: 哎呀，真是脱胎换骨了。
0: 是，
2: 不过呀，我跟您说老师啊，我听说现在不多了，这个活动还要提前结束。
0: 对，
2: 所以呢，我挺着急的。我寻思您能不能帮忙，求求您，再帮我订两份
0: 儿。怎么还要订两份呢？
2: 因为我这病太重了，我也让病怕了，给折磨的
0: 啊！
2: 哎，所以说呢，我寻思自己再多用一段时间， 这你虽然说话也听了的，也能走了，能买个摊儿啥的了。
3: 嗯嗯嗯。
2: 但是这些年真把我折磨怕了，我先求求你了 啊。
0: 哎，您的心情我理解，啊。
2: 嗯。
0: 但是呢，说句实话，你别说两份，一份我都不能给您。啊，
2: 那怎么
0: 的？不是因为别的，因为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呀，方中有方，药中有药 啊。咱们这里边蕴含的天地玄黄一条龙啊，不光是说呢，能够给你呢天玄方止麻去木，当天使用当天见效，而且呢、还能够让你的整个的地黄方濡养我们身体的气血经脉啊，达到呢气血充足。所以呢，像这个麻木。中医讲啊，往往是跟阴虚血虚肝阳化风热极生风，是跟脏腑功能的虚衰有关系。那咱们这个地黄方是干什么呀？就是影响脏腑功能的，帮你把这个气虚血虚肝阳化风这些问题彻底解决了以后，就没有生风的基础了。换句话说，用现代医学研究呢，整个的神经啊，从外边到里边都能给你联络完全修复，长得正正常人一模一样，咱就不需要再用药了，明白吧？哎，所以说呢，这个没必要非得说赶上活动，我想因为便宜我备点，用不着啊。你没什么比不花钱更便宜的了，对不对？哎，一分钱不用花了啊。
2: 您说对，那我就得听您的了啊。
0: 哎，你听我的，放心啊。信得着我，你就把手术药用完，直接该停就停你的，没事儿，放心吧。
2: 好嘞、
0: 啊、
2: 好嘞好嘞，太感谢了啊。
0: 好，不客气、哎、也祝贺你，平时有需要帮助的再过来电话，这批名额马上就用完了、哎、我们还得给更需要的人呢啊。
2: 好嘞好嘞，谢谢。
0: 哎哎哎，好好，再见。
2: 再见。
4: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5: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4: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5: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4: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5: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4: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1: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6: 哎，
3: 嗯，这个麻木一号啊，哎呦，确实用的不错。
0: 嗯，
3: 要不当时买的时候呢，我是当初也在试试啊，看看买了两。

0: 疗程的啊。
1: 嗯嗯。
0: 这不是用了才用了一个半疗程不？哎呦，这效果确实挺好的。这不一听说咱这个活动了，所以要提前结束了。我是想啊，再定上两个疗程的，想把我这病啊彻底的治好了，可不想再遭罪了这样啊。
1: 是吧？可以啊。
0: 嗯。
1: 你先把你的情况先说说看啊，如果需要，可以再给你拿两个疗程啊。按现在放假政策，省一半药费，这确实呢，又治病又合适，是吧？
0: 嗯。
1: 你什么情况？你先说说看吧。
0: 行，我呢今年64岁了。我这个是颈椎病，腰椎呀、啊，腰椎间盘突出，还有这风湿老寒腿，
1: 还有风湿老寒腿。
0: 哎、对，这个你看这个，哎呦，这个脖子也麻，脑袋也麻，哎呦，这个俩胳膊呀麻的，酥噜酥噜的，都过电似的啊，过电似的。
1: 哦，嗯嗯。
0: 你说你上街买个菜呀，拎着拎着吧唧掉了，他这手啊，他不听使唤，你说就啊，他麻的厉害、
1: 啊，
0: 脑袋也麻。
1: 要不然咱们跟大家讲疼轻麻重木难移是吧，你说你这个疼、疼是不好受，但是那个胳膊呢能使上劲儿，你拎个菜篮子你能攥住、你能拿得动。
0: 对，
1: 但是麻木一出现以后呀，就发现啥呀，发现手使不上劲儿了。对吧，
0: 使不上劲儿
1: 了。哎，你这个菜篮子拎不住了。这你说你说咱们最终结果是啥呀，发展下去是不是就是残疾瘫痪呢，啊，你说哪个重啊，对不对？
0: 对，
1: 哎，
0: 对，这个两条腿，这个屁股蛋子都麻，这个腰上不腰啊，屁股蛋子，哎呦，这个腿呀、啊，一麻麻到底儿了，这就啊，麻到底儿了、
1: 嗯嗯，
0: 有时候感觉严重，有时候木了，这就就夹不夹的不是他自个儿的腿，是那种感觉似的，这就啊。
1: 您看，嗯、
0: 腿还凉，就是疼吧，咱咬着牙能走，这一麻一木的吧，这不这个腿就不知道往哪迈了，就不
1: 对
0: 腿就不知道怎么走了，这就啊没法走了，这就
1: 嗯嗯，
0: 要我哎呦我这可坏了，我真是再吃再发展下去再瘫了可就麻烦了，这就啊
1: 嗯嗯，
0: 这不是后来呢听着好多人呢用了麻木以后用的挺好的，我说先买俩疗程、
1: 啊、
0: 先试试吧，这么着买上的，这就啊
1: 对，
0: 哎呦确确实实是不错，用上当天的时候呢，哎呀就这个脖子啊，哎，这个腿呀、啊，哎，这个麻劲不是显得轻，哎，这麻劲腿这显得轻，这就啊，显得轻快了，腰上不显得轻快，这就啊，轻松。
1: 嗯。
0: 这到一个疗程用下来，那个，哎，这个脖子啊不麻了，哎，你看那个头啥的吧，能回头了，这就啊，哎呦，原来是这个脖子回不了头，哎，这个看回个头能回来，能转弯了，这就啊，能转弯了。哎，这个腿呀、啊，这基本也是不麻了，麻的轻快了。你看到现在的这是到现在一个半疗程不，哎呦现在呢从上到下呢脖子啊胳膊呀，你看现在这个手哎这掐一掐呢知道疼了，拎个东西能攥上劲儿来，这回事能攥上劲儿了，哎不麻了，哎呀就连这屁股蛋子这不麻了，哎呀麻的坐都坐不住，你说啊坐都坐不住，哎现在不麻了不，这个腿上哎你看走路的时候吧，原来走上个这那几十米都走不了了，走不了了，这麻就开始麻的厉害。哎、
1: 啊，
0: 现在吧，哎，出去了走个，三里二里的呀，哎，基本上这腿上能使上劲儿来着，不麻了，这就不麻了。
1: 好，
0: 哎呀，
1: 这就是咱们这个麻木一号的优势啊。咱们这里边的天玄方啊，帮助你呢，快速的这个驱麻通络啊，这个经络不通，气血不过呀，特别是这个深层的经络。气血不过它就会影响的咱们这个麻木的感觉，现在西医讲啊就是颈椎腰椎有了这个突出，有了骨质的增生，挤压到这个颈椎的这个臂丛神经，腰椎的这个坐骨神经，就是神经根受压，持续的充血肿胀才会出现那种麻木，同时呢这个神经的控制运动功能也大大降低啊，说这个胳膊抬不起来，说这个腿啊迈不了，或者沉，或者站一会儿都觉得站不住。
0: 对，
1: 咱们通过这个麻木一号，专门给你啊搜风通络、活气养血，帮助你把这个受损的神经根一点点修复起来了啊。神经联络才专门联络神经损伤，过去啊虚连的、接近于中断的神经连接，重新恢复正常的上下通路以后，感觉感知回来了啊。另外呢控制能力，感觉感知向上传，控制能力是大脑向下传， 传递无误，四肢归你所管，肌肉有力量，哎，这能站也站住了，坐也坐住了，抬腿迈步也不费劲儿了，这不是好事吗？ 对吧？
0: 哎呦，那可是好事了，这是要我一看那浑身轻快的，这回也都不怕瘫痪了，对不啊？
1: 对。
0: 所以说，一听说咱们现在就剩一半子的钱，说要提前结束，我就想再订上俩疗程的，彻底治好了他这的啊。
1: 嗯，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0: 64岁了。
1: 哦，这样吧，考虑到您这个年龄啊，这个麻木一号呢，您啊再用上两个疗程啊。一方面呢，咱们麻木一号进一步的帮助您把颈椎、腰椎局部的这个神经根损伤给你完全恢复彻底啊，整个的神经联络信号完全给你呢上下传递。全部无误，这个手脚就能灵活自如。另外还一条啊，就是这个麻木一号，咱们是方中有方，这个地黄方呢，它是可以啊濡养全身气血，能够平衡脏腑阴阳啊。这个麻木病从中医上啊，都是跟气虚、血虚、阴虚啊，这个以及阴阳不平衡、肝阳化风跟这些是有关系的啊。那么把这些基础病症问题解决了，那以后就再也不得麻木病了。用现在西医的话讲啊，也没有动脉狭窄了，也没有血管痉挛了，也不存在血压忽高忽低、升降波动大了。那你想想，哎，以后是不是也能够避免很多心脑血管病的发生啊？因为麻木病发展最后不就是中风病吗？ 对不对？
0: 是。
1: 哎，
0: 对，知道了，谢谢你，谢谢啊，该赶上这次婚，你给我订上吧，那就啊，再订上。
1: 哎呀，这个订你可得自己打电话啊，这个名额现在已经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一用完就要结束啊，你只有从当地订，这才算数。现在就打场外电话，赶紧先报名啊。
0: 哎哎，好，行，那不说了，谢谢你了啊。
1: 好，再见。
0: 嗯，哎，再见。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喂，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好的，谢谢张老师。哎呀，电话终于打进来，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1: 啊。
3: 那个
1: 说，
3: 我是陕西宝鸡的张老师，是这样的，
1: 哦，
3: 就是我的大前天呢，我订了咱们这个麻木一号。
1: 嗯
3: 嗯嗯，这不是活动，我想着这个优惠力度挺大的，这个机会难得，我趁活动呢，就是我买了两份，就两个疗程，我买了两份。
1: 嗯，
3: 当时呢，工作人员确实给我报上名了，可以享受到优惠，可是到现在这还没给我送过来呀，我这着急了。我这两天听节目说是，这个就是活动的赠品呢只剩一小部分，送完的话有可能就要提前结束了，所以我这听着挺着急的，你跟我问问推推看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不然这活动一结束恢复原价了，那我就要多花不少钱了。
1: 首先第一个啊，既然你是打通电话报上名的朋友，你就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啊，因为你报上名，咱们呢绝对是要确保你一定能享受咱们政策的，因为我们每天只接受15个名额预定，买2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你这个别着急，很快也就会能给您送到了，什么情况你说说看吧。
3: 我当时给工作人员也是再三说了，就是我这个情况比较严重也特殊，要求给我订两份，他们给我开了个绿色通道，订了两份了。
1: 是吧？那看来是真需要啊。您什么病症您说说看呢？
3: 张老师，我是这样的，我这年龄不大，今年才53岁，我主要就是有这个类风湿都20来年了。
1: 啊，
3: 这个类风湿关节炎这时间长了，后来这都面瘫了。胳膊腿不仅是疼，这个关键是啊，这个关节很僵硬，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手指一些关节僵硬的，穿衣服系个扣子啊，拉个拉链都不方便，那个要活动一个半小时才能慢慢的暖和着。你像早上呢起来吃饭拿筷子啊都拿不住，夹菜这些都生活都影响很大，喝杯水自己 有时候都拿不稳杯

0: 因为你对温度感觉差呀，是吧？你不知道外边凉热，所以呢，这种时候呀，如果说正好赶上阴天变天呀，正好赶上这个这个开着窗户，正好吹着你半侧肢体了，你不知道躲，哎，身体阳气又不足，外风侵入机体，这从中医讲，这又形成了面瘫的现象。啊，西医讲就是受寒受凉神经麻痹，其实还是神经的事儿，还是神经的事儿啊。
1: 啊，对，就是我这个脸不都僵硬，那个到医院也去看了，用过很多方法，吃过很多药，自己也买过很多药，它都是有的当时有一点点作用，止止疼能缓解缓解，有的那个它就不起作用，现在手都变得变形的鸡爪子一样的，所以太遭罪了，我简直是。这个只有是得过这种病的人才知道，其他人就是光听说，他没有亲身经历，那是体会不到这种痛苦的。在医院看我都花了两三万了，就是这治不好。我这最近这也是听到你们这个麻木一号说是能治我的病，我就给工作人员说明了我的情况，让特殊照顾一下，给我的订了两份。我这听到说是能根治，一次性根治，所以我就多订了。
0: 对，一次性根治没错啊，因为你这个西医治你这毛病用啥呀？解热镇痛药、激素药啊，那只是缓解症状，早期这些药早就用过了，到了关节麻木僵硬这些时候，那这些药都不好使了啊，这是属于神经性损伤，而西医还缺乏神经性的治疗用药。麻木一号这是填补了国内空白，这里边含有的神经联络肽是唯一的一个可以真正修复神经元、恢复呢神经髓鞘的完整性，当这个神经啊完全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样的话呢彻底治本的药物。从中医上来讲呢，咱们不光是搜风通络，而且呢咱们这里边含有的地黄方可以呢补养阴虚、血虚、肝阳化风等这些问题，彻底呢把生风的根源就解决了，就一次就治彻底了。
1: 好，
0: 您这样的四个疗程肯定够啊，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下，让你第一时间拿到药啊。您保记得您当时叫什么名字
1: 啊？我叫王志。
0: 王志，行，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下就行，好吧？
1: 行，那麻烦你了，张老师，给我催催，我在家耐心等着。
0: 行，也祝你早日康复啊。
1: 好的，那先这样，再见了，那个张老师。
0: 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羽衣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这麻木一号真好啊，真感谢张老师，感谢麻木一号啊。
0: 哎呦，客气了啊，也是通过麻木一号受益了，是吧？
3: 哎，受益了，我当时买了四个疗程啊，现在停药一个多月了。哎，这么长时间啊，没反弹，没反复啊。
0: 于一堂麻木一号治好的病的绝对不反复啊！我祖上研究这毛病研究13代了，不光是研究怎么快速止麻，还要研究怎么去根儿。方中有方，天玄方加地黄方，就是解决快速治麻和彻底去根问题的啊。
3: 你看张老师啊，我刚60岁吧，我这糖尿病麻木，还有高血压、脑动脉硬化，还有颈椎病麻木，导致肩周炎麻木啊。这胳膊麻呀，手指麻呀，还头皮都发麻呀，都拿东西手都哆嗦呀。这血液循环慢呢，就时间长了，大夫讲话了都容易得脑血栓呢。
0: 那肯定啊，现在讲叫脑血栓或者脑血管病症，那中医讲那不就叫中风症吗？那不就是风症吗？啊？
3: 对呀，记忆力也不好，便秘还这麻木嘛？你说我也吃了不少药啊。就刚开始吃的时候吧还有点效果，越吃吧越没有效果，这麻木嘛一天比一天重啊。
0: 你看越拖越重啊。
3: 这后期吧老伴儿也不支持我了，儿子也不支持我了。后来吧我知道咱这个吧是国药准字的专治麻木的，我就寻思我抱着试试的态度吧，我花了原价买了四个疗程。
0: 那也得试啊，因为自己得病而一旦瘫痪没人能替你啊，对不
3: 对？
0: 对
3: 对，自己遭罪呀。
0: 对呀。
3: 但是我用上麻木一号用上当天呢，我这手麻脚麻的现象就减轻了。
0: 嗯嗯，好。
3: 哎，我一看这个有希望了，我。

0: 我又接着用了，用到十天的时候，我的颈椎麻木减轻了，头皮麻也减轻了。
1: 好。
0: 啊，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这手哆嗦的情况减轻了。
1: 哎。
0: 手脚发麻呀，都轻了。
1: 对。
0: 啊，用了两个半疗程的时候吧，这手不麻了，脚也不麻了，记忆力好转了。
1: 你看。多好
0: 啊，我这睡眠也好了，就浑身呢特别轻松啊，轻快呀、啊。
1: 对。
0: 你看张老师，我这四个疗程用完了，这停药一个多月了、哎呀，没反弹没反复啊，这浑身轻松啊。现在帮儿子哄孙子，哎呀、
1: 啊、
0: 我就感觉特别特别有精神头啊，无病一身轻啊。
1: 对，咱就是好人一个
0: 是的，
1: 是吧？哎，好。
0: 哎，另外那个什么那个张老师啊，我就听活动说赠品吧，最后剩一小部分了，要结束了。我寻思吧，这次吧给我姑娘订两份。
1: 哦，她怎么了？
0: 哎呀，我姑娘她也是颈椎麻木。你看我姑娘吧，今年39岁，她当教师的，她有风湿关节炎，还有腱鞘炎，胳膊麻、手麻、腿都麻呀。所以说我一看我这效果这么好，我想让我家姑娘也治一治，也用。
1: 应该是了。啊，亲姑娘更不能坑她害她，是吧？心疼还来不及呢、
0: 啊、
1: 自己用得好、把好药才推荐给她呢。颈椎病造成的整个肩周炎上肢麻木，用麻木一号来治疗，那就是啊，杀鸡用牛刀，轻而易举啊、用上一天就能够麻木明显减轻，就这么快。我就敢说呢，没有哪个药能比麻木一号治这个病效果还要好的了啊。这样的你呀、赶紧打场外电话赶紧订，又是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名额就要定完了，一用完可就得花原价，现在就打电话去啊。
0: 哎，那好了张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赶快打电话报名。
1: 好，也祝你家人早日康复，用上一段时间以后、让他给我来电话。
0: 哎，好的，谢谢你张老师。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4: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3: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5: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6: 我一个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7: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4: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8: 我脑梗啊，都3年了，再唱我唱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9: 因为我用上了鱼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10: 选择了鱼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11: 堂青麻重木难移，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鱼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3: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鱼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去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鱼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鱼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鱼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鱼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这个麻木一号啊，针对于像这个中风后遗症造成的肢体麻木，感觉失灵啊，不知道疼，不知道凉，不知道热啊，像这个 包括像这个运动失灵啊，这个嘴歪眼斜呀，啊，四肢偏瘫呐，大小便失禁呐，是吧？等等这些情况，能够进行啊综合性治疗啊。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就接触过这样的一个患者啊，这个患者姓郭，今年也得有75，咱叫他郭大姐吧。这个郭大姐呀，是咱们辽宁锦州的一个患者，得糖尿病27年时间啊，27年的时间了。27年当中吃药换了很多，打针胰岛素也换过，国产的进口的，是吧？到后来呢就得打这个长效缓释的啊，用这个进口的，短效的呢用国产的，因为什么呢？这毕竟国产的便宜点，这还得考虑经济问题吧，是不是？这老百姓过日子就得这么算计着呗啊。一直血糖控制的还行啊，但是啊让这个郭大姐感觉到难受的困苦的就是这个手麻脚麻啊，就是这个脚麻手麻的问题严重，特别是什么这个脚麻啊，这个整个的脚头尖儿啊，感觉呀、啊、就好像是一个什么呀，就好像是啊有众多的蚂蚁在啃噬一样啊，这种又酸又麻又痒那种感觉，哎呀实在是太难受了。经常的说为了止这个痒啊，用这个热水烫泡，用手啊搓揉都不敢抓呀，就是热水烫泡温度也不敢太高，但是呢作用有限。后来呢这个痒麻的现象啊越来越靠上，最后都已经超过脚脖子了，整个脚面的麻的麻酥酥的，同时呢这个脚感觉逐渐感觉失灵，除了麻木以外别的感觉啥也感觉不到，疼也感觉不到。但是呢让这个郭大姐最感觉到影响大的就是这个麻木，这个麻这个痒影响睡眠，睡不着啊，天天晚上辗转难眠。用这个郭大姐的话讲啊，说她有的时候呀说真恨不得自己拿这个菜刀把自己的脚剁了去，就到这种程度。但是呢想一想又不敢，是吧？你说真要是剁了去了谁照顾她呀啊，虽然说有俩儿子是吧，可是谁也不可能天天陪着你呀、啊，那老伴儿那也不可能把人家的脚挪到自己身上啊，是不是？那还得靠自己呀、啊、所以说呀想一想又下不了这个手。就这样啊，就这种麻木的这种感觉时刻的折磨着他。那大家想啊，那要是老睡不好觉，那你说他血压能好得了不？那你说他精神能好得了不？是不是？哎呀，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以后啊，就在去年的冬天，这个郭大姐呀，突发脑出血，一下子脑袋出血了，啊，赶紧急救送医院，算是命大，抢救过来了。啊，这都抢救过来以后呀，这个嘴也歪了，这个不光是脚麻了，整个的左半边身子全都麻麻木木，而且呢手也不好使了，整个腿也动不了了。那咱们讲就是偏瘫呢，医生也跟他讲这就是糖尿病并发的脑血管意外啊，西医是这么诊断的啊。但是呢在医院里边输完液溶完栓啊，各项指标平稳了以后，出了院时候这舌头麻手麻脚麻没感觉没知觉手脚动不了，这问题仍然存在。 啊，

仍然存在，这就没办法了。就在说回家养病治疗期间，啊，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知道咱们这是专门治疗麻木病症问题的，他就想到啊，这个之前在医院的时候，医生跟他讲，啊，说现在啊，给你用的药都是一些个活血药、溶栓药，但是没有专门治麻的药。所以说呀，你自己说能不能恢复，说你这个手脚以后能不能动，这个只能是听天由命啊。因为过去说这个神经一旦损伤啊，没有药能解决。有的时候不对呀，那不是说有这个维生素 B12 什么甲钴胺什么的。在这儿啊，我跟大家透个底儿啊，你家里要是有这个实在亲戚啊，兄弟姐妹是吧，哎，实在亲戚你要是学这医，特别是神经内科的，你问问他啊，真正的神经损伤靠着维生素啊甲钴胺就能恢复啊，那太小看神经的问题了，那只不过是一个安慰剂而已呀，啊，所以说呀，这过去呀缺乏真正有效的药物。哎，听到说这咱们这个麻木一号是填补国内空白，专门治疗麻木病症的，专程打来电话，第一句就问说这个麻木一号中药西药，我们告诉他纯中药。啊，但是呢，咱们是经过高度浓缩提取的药物成分，传承了13代的药物配方以及现代的制药工艺。啊，第二就说，那这个药能不能直接针对神经来进行治疗？哎，我们也很明确的告诉给他，咱们这里边的药物，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是唯一在世界公认能够修复神经，让神经虚连的部位重新建立联系，恢复神经信号上下传导的药物药效成分，为此还填补国内空白，获得嘉奖。这听的这个郭大姐啊，就说我无论如何我得用用它，啊，我无论如何得用用啊，啊，因为什么呀？因为我这大夫跟我讲啊，啊。就我这个浑身就手麻脚麻，你这次中风是左边不行了，那要是不从根本上治疗，下次再中风，那没准儿右边又出问题了，或者说还能不能有这条命都不敢讲了啊！所以说我无论如何得用。就这样呢，在家人的支持下，哎，用上了麻木一号。啊，等这用上麻木一号啊，也就才第三天的时间。啊，有的人说就这个说张老师啊，好多人不是一天就见到效果了吗？对。啊，但是这个大姐呀，确实第一糖尿病时间长，并发症重，是吧，你叫什么不重，他怎么感觉甚至自己想把自己的脚都给剁了些的这种感觉啊，那麻和麻还不一样呢，是不是，你剁两脚腿麻，你站的时间长了腿麻，那一会儿就缓过来，你不用治，和这种末梢神经严重受损这种腿麻你能比吗？都是麻你能比吗？程度能一样吗？对不对？而且还得了脑中风，所以说三天以后反馈回来效果看到了啊，什么呢？就是原来呢，这个脚趾头尖、手指头尖发麻的情况明显好转多了，特别是这个左边，打通偏瘫以后，就是整个觉得这半拉身子呀，就像木头一样。哎，这三天以后，就感觉啊，这半拉身子，这感觉回来了，啊，感觉这个皮肉，这个手，就好像啊，又长回来了一样。为啥呀？自己慢慢动吧动吧，别人碰一碰，哎，有感觉，哎，心里有底了啊。等到用的一个疗程以后啊，这个患者这个郭大姐亲自给我们打来电话，因为这个时候呀，张嘴已经能说话了，已经能让人能听明白她说什么了
啊，等两个人。

0: 去。哎呀，都已经啊出门啊，家里边住二楼，扶着那个楼梯呀、啊、一点一点的下到一楼啊，出门啊晒晒太阳，锻炼锻炼身体都没有问题了。后来呢，在我们的建议下，用足用够了四个疗程。这四个疗程麻木一号用完呢，这个郭大姐呀、啊、说，哎呀，困扰我这么些年的手麻脚麻，特别那种麻痒麻痒的感觉彻底消失了，再也不痒了，早就能够睡好觉了。哎呀，一觉睡到大天亮，这种感觉真好啊。而且呢，这个偏瘫的左边身体现在也是活动自如啊，抬腿啊，迈步啊，是吧，这个切个土豆丝啊，这个手按着土豆他也切不了手，是不是，想干嘛干嘛，太好了啊。说不愧是填补国内空白的治疗性国药啊，给我们打来电话进行回馈，是吧。所以说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是希望啊，像那些个过去众多走了弯路了，寻医无门了啊，说这种病人咱们能够啊用上专病专治，专门用于啊修复神经损伤，治疗呢麻木病症问题的国药准字麻木一号啊，帮你啊解除麻木病，帮你啊避免偏瘫残疾的风险。那现在呢，咱们还给大家呀、啊、特别带来了专项的优惠活动，买两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只可惜的就是啊，这批名额现在啊就剩最后一小部分，眼瞅着活动就得提前结束啊，这个政策大家得抓紧申请，每天每个地方咱们只剩下15个名额了啊，这点名额一用完活动就得结束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申请名额，用上麻木一号，你用上个一两天，你给我来电话，我就告诉你，我能让你有突飞猛进的变化和效果。那大家现在有什么问题呢，就可以来走进直播间和我进行沟通和交流。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啊！
2: 感谢张老师，感谢麻木一号啊！
0: 哎呦，看来也是自己或亲人通过麻木一号受益了，是吗？
2: 是是是，哎呦，
0: 哦、
2: 还差3天，四个疗程用完了。哎呀，这个效果出奇的好，哎，想都没想到这么好，
0: 是吧？哎呀、
2: 啊、
0: 那以我这多年临床经验啊，这个麻木一号因为填补国内治疗麻木病症的空白呀、啊、很多人都是多少年求医无果，求医无门呐、啊、没有好药，不光是麻木重，甚至啊最后还影响到肢体活动，造成呢活动障碍、瘫痪、偏瘫这类问题。鱼一堂麻木一号像您要
2: 是
0: 用到四个疗程、
2: 就是、
0: 应该当时病症挺重的，是吧？
2: 啊，就是就是，你看我今年70了、
0: 哦、
2: 我的瘫痪病有10来年了，完了后来是颈椎病也有，呀也颈椎病时间更长了，完了又高血压，最后又得了脑梗，脑梗完了以后、
0: 哎、
2: 这就裂开了，手也发抖发麻、
0: 啊、
2: 腿发沉、
0: 啊啊、
2: 嗯、
0: 啊、
2: 我高压的时候，血压高的时候，高压弄到180，低压120，
0: 哦、
2: 最后脑梗了以后、
0: 哦、
2: 反正有3-4年吧，
0: 嗯，
2: 2年3年前吧，
0: 嗯，
2: 因为高血压引发脑梗，脑梗完了就住了半个月，出来就成了半身不遂吧，反正没比那轻的重，比那重的轻吧、
0: 嗯、
2: 左侧发麻，嘴舌头也发麻，交流有困难，这个后脑勺也发麻，是脑袋皮子也发麻。
0: 你看看啊，这比那个卧床不起强点吧，但是说你这麻那也麻的话，他只要是麻，比如嘴麻，那你说话肯定就不利索
2: 啊，
0: 是吧，你脸要是发麻的话、啊、恐怕还得要伴有像这个脸部这个偏瘫呐、啊肢体要发麻的话，你这个胳膊抬动你肯定不如健康的好使、
2: 啊、
0: 对不对？
2: 出去以后也能走，就是拖着腿，这胳膊也伸不展，是手指头伸不展，拿东西拿不住，就这个左手。吃了的药吃多了，吃的最后胃也不好了。后来朋友给介绍了个麻木一号，我说试试吧。反正既然是科学，相约得相信科学，不能怀疑科学。没想到，吃了当天啊，就感到我这个麻的这个感觉就轻了，就舒服了。原来因为这个糖尿病闹得慢，这浑身总是刺痒。用麻木一号用到第九天、第十天这个样子吧，反正说不太准了。反正好了就高兴，这身上痒就消失了。觉得没原来痒了，不抓不闹也能卡住了。做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这个颈椎啊，不麻了，也可以回头了。这后脑勺啊、脑袋皮子也不发麻了，脸也没这个麻的感觉。
0: 太好了，哎呀。
2: 哎呀，又完了两个疗程吧，我这胳膊腿吧也挺使唤了。你也是不仔细看吧，就看不出我原来是有这个干瘫的这种后遗症的人了。
0: 就不像中过风的人了，是吧？
2: 对，说话了，
0: 好，
2: 也语言也流畅了，嘴，这个也不麻了，舌头不麻了。这个颈椎吧，你像回头我扭过头啊，也不麻了，也不响了，也不疼了。
0: 你看看，哎呀，这个说实话呀，这你原来的基础病症问题真是不少啊！你别管是这个颈椎腰椎病，你还是这个脑血管的中风后遗症，你还是说这个糖尿病，这些病症呢，它都会对神经造成影响。所有的麻木和肢体偏瘫，其实都是神经损伤啊。中医讲叫风症，叫风阻经络，现代讲就是神经损伤了啊。那么通过专病专治填补国内空白的麻木一号啊，因为我老张家研究麻木病13代啊，医药双绝，方中有方。这里边呀，既有快速去麻通络的天玄方，又有啊能够持续滋养修复神经补养气血的地黄方啊，天地玄黄啊，两者相加，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呢把这个神经受损的趋于断裂的一点一点都能给你修复过来啊。所以别管是这个糖尿病的末梢神经，还是说这个颈椎压迫的臂丛神经，还是呢脑中风出血栓塞造成的脑神经偏瘫，咱们一点一点的都要给你修复过来啊。这真是填补国内空白 世界获得大奖。因为咱们这里边提取的神经联络肽曾经有国外呀，拿出千万的美元要购买这个专利，被我断然拒绝。
2: 那不能卖它。
0: 我得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能用得上、用得起呀，对不对？
2: 对对对。
0: 那么有了这个药物啊，你别管是哪儿的病症问题啊，咱们呢都能让你做到一两天就见效果啊。中风偏瘫，那真的就是啊。这眼瞅着这人就能站起来啊，眼瞅着这人就腿就能迈得开，就能有的就能使上劲，就能出了门，就这么快的效果啊！
2: 就是现在你看，我这买了四个疗程的，还有3000余万了。你听我说话，想到个偏瘫的，不像吧？
0: 不像，说的非常好
2: 看，另外现在吧，我也可以做点家务活了，外边出去买个菜呀、也能帮他拎一拎，上个三楼也没问题了。这个当时我听说现在有活动，你看看我是不是，我想再订一份，你帮忙我再订一份吧。
0: 哎呀，确实是咱们的老患者呀，有这样的收获感觉倍感珍惜，说想再订上，现在反正花钱不多，给我再订上点，让我再好的更彻底点，是这意思是吧？
2: 啊，对对对。
0: 其实没必要啊，没必要。为什么呢？鱼一堂麻木一号是填补国内空白专治麻木病的药物，这里边的成分呢直接可以修复神经，它不是单纯只是活血而已啊。说白了吧，它不是旁敲侧击，是直指病灶。所以呢我刚才讲的这四个疗程用完呢，这已经是最大量了啊。你别管是全身的大神经啊，小的这个包括像这末梢神经，你还是说这个我们的颈部肩背部，你还是脑部的大的神经，我都能给你啊修复完全，恢复正常如初。

0: 啊，所以这四个疗程用完，该停药就停药，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吧？鱼一堂麻木一号，因为它是纯中药，中药讲究治本啊，这个麻木一号配合的这个咱们里边的地黄方啊，它本身就具有呀滋补肝肾、补养气血，解决了因为阴虚血虚啊，以及呢像这个肝阳化风、热极生风等这些造成引起身体风症的问题，也就是老百姓讲啊，彻底去根儿，就再也没这事儿了，明白吧？
1: 哦，
0: 哎，
1: 明白明白明白。哎，那我听你的，我是说再巩固巩固比较好，更
0: 没必要。四个疗程足够了，
1: 啊、
0: 治好就一次给你治到底，治彻底了，用不着巩固啊，该停就停就
1: 行。
0: 啊，
1: 谢谢，听你的，听你的，张老师，谢谢谢谢啊。
0: 好，不客气，也祝贺你吧啊。
1: 哎，好。
0: 哎，这次活动名额紧张，
1: 谢谢，
0: 咱们让给更需要的人吧。
1: 好，
0: 再见。
1: 啊，谢谢谢谢。
2: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3: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2: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3: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2: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3: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2: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4: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是麻木一号的张老师吧？
0: 对，是我，你好啊。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啊。
5: 我这不听了活动那时候能买两个疗程的麻木一号。
0: 对，
5: 我听的活动说是只剩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是吧？
0: 没错，咱们给大家带来难得的专项活动，买两个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啊！这个补贴金用完，活动肯定就结束。现在已经就剩最后一点名额，很少了啊！这个所以现在已经是进入倒计时了，可以说。
5: 这太实惠了。
0: 嗯。
5: 哎，我听您节目听讲课，才听了3天，我听您讲的特别好，我就想着急用上。
0: 嗯嗯。
5: 哎。
0: 那您是什么情况想着急用啊？是自己用啊，还是家人用啊？
5: 我自己用。我是有那个类风湿关节炎，
0: 嗯，

0: 还有下肢静脉曲张。哎，这都是年轻时候在厂子里头，落下的毛病。这么多年了，这感觉这个病是越来越加重了。
1: 是吧？
0: 这
1: 没办法呀。你看咱们那时候上班，那时候这没那个条件呐，啊。那长时间的坐着干体力活儿啊，
0: 对，
1: 甚至这个工作环境又冷又湿又潮，那肯定就容易犯这样的毛病啊啊！
0: 你看我们是毛毯厂嘛，你这个第一道工序就是把那个毛啊，用机器打的，加上油加上水，再把那个带油带水那个毛往机器里续，
1: 对，
0: 就每天下班就身上湿漉漉的。那会儿仗着年轻，反正累了，那啥的睡一觉就行了。
1: 嗯。
0: 后来慢慢的就感觉这个关节不行了，尤其这个手啊，这个关节就抻僵。早上起来啊，就是活动不灵活。就是僵的厉害，还那疼、
1: 嗯，
0: 尤其最近这几年啊，更算是，这手早上就跟那鸡爪伸不开，哎呀，碰一下那钻心的疼。
1: 哎，
0: 又红又肿。
1: 哎，你这个碰的它是疼，你要不碰它呢，它是又麻又木，是吧？
0: 又麻又僵。
1: 哎，又疼又僵，就这种情况，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整个经络闭阻不通啊，肌腱韧带啊不通，就是僵硬疼啊。你先拉，那就跟老百姓讲啊，就跟呢这个撕裂了什么东西似的那种疼。
0: 对。
1: 哎，这是肌腱韧带的拉伤，说白了。啊，
0: 对，
1: 而这个深层的呢，这个神经因为长时间得不到气血营养啊，神经髓鞘啊受影响以后，慢慢的这个受损了，充血了啊，这就是选什么呀、啊？麻木啊，所以说这个是对于整个的这个咱们这个全部的这个肢体来说呀，你这个手啊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而且一点点的丧失功能啊，抓不住，捏不住的，慢慢的这问题大了。啊，
0: 哎，早上吧，连自己衣服都穿不上。
1: 对呀、
0: 啊，得揉搓半天啊，这老伴儿还得帮忙，尤其这个梳头、洗个脸，毛巾我也拧不了。
1: 拧开是吧？
0: 早上碰一碰钻心疼，真是天天以泪洗面呀、啊
1: 嗯，
0: 天天这疼的都忍不住。后来吧，就这个腿呀、啊，就是又沉，是又麻木，抽筋儿，哎呀，这个走路啊，这个腿呀、啊，僵又疼，胀得慌，这个血管呀、啊、都爆出来了，
1: 哎呀，
0: 就跟蚯蚓似的，
1: 哎呀，
0: 嗯，
1: 这个罪你说谁能替你受啊？啊，
0: 对呀，
1: 而且呢。这个过去因为缺乏专门治麻治木的专业药，没有哪个药是能专门治疗神经病变、神经损伤的。
0: 对，
1: 所以说呢，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光花钱不见效。有时候家属还不理解呢，认为你就是个无底洞，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哎，那更觉让咱们觉得心里委屈了，是不是？谁愿意这样啊？谁也不愿意这样，
0: 是
1: 不是？
0: 这就是遭罪的病呀！你说这不治吧，又忍不了；治吧，又治不好。天天啊，这钱没少花，这些年这个病也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家里人都为我这个病犯愁，
1: 是吧？
0: 我说这听说这个病发展严重，重了还会瘫痪，
1: 对呀，
0: 什么的静脉曲张呀、脉管炎呀的，你说这个下肢还冰凉，浮肿、抽筋儿，你说天天走道都走不了，晚上睡觉都睡不着。
1: 对，确实这样啊。
0: 嗯，
1: 这个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就好比是啊，这一根绳子啊，就像其实咱们这个神经，这个风寒湿，这个闭毒，就好比是啊，咱们这个蚂蚁一样，啊，这你感觉的也是那种麻酥酥、麻木痒的那种感觉啊。西医讲就叫什么呀？这叫什么？就是这个无菌性炎症，啊，是由于这个体内风湿类风湿因子造成的局部无菌性炎症。那么它实际上就相当于像蚂蚁一点点啃，你这个绳子
0: 就是
1: 一点点被蚂蚁一点点蚕食腐蚀以后，最后绳子自然最后的结果就是给啃断了，对吧？
0: 对，
1: 神经要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最后造成断裂，那你想，那你这个神经信号传不下去，那你不就是瘫痪残疾吗？那还有别的吗？ 对不对？就是
0: 说的这
1: 啊，
0: 这类风湿也是不死的癌症，真是活折磨人呀。
1: 嗯嗯，
0: 你说天天真就跟那个虫子刻骨头似的那种疼啊，都形容不来，一点风水凉水不敢沾。
1: 嗯
0: 哎，你说我这也是听了您的节目了，哎，这不是麻木一号挺对我的症的，这么实惠。
1: 嗯，
0: 这活动马上要结束了，你说我这不能错过这机会啊，错过了你说这恢复原价我可用不起。
1: 好，
0: 我就想让张老师给我报个名，赶紧把我这毛病治一治。
1: 这个这样啊，
0: 嗯，
1: 名我不能替您报，不能替您做这个主，但是呢我可以替您做主啊，让你拿两份儿啊，因为现在咱们这个每个人呢，按道理来说呀，每个人拿两个疗程啊，咱们麻木病症患者呢，一人拿一份，因为现在名额越来越少了，我们不能让人多拿。但是你这个病症啊，确实重。你说两个疗程，哎，让你这个麻木症状说解除，说感觉不到麻，感觉不到木，手脚能活动，这个完全没问题。但是呢，因为你有这个风湿。类风湿这个老病底子啊，
0: 对，
1: 我得趁着麻木一号通经活血的效果强啊，我得帮你把这个经络气血完全构建起来，我得让你自身的气血补足了，能够对抗这些个病邪啊。
0: 对，
1: 这样呢，说白了，让你这个手脚活动啊更灵活，更有劲儿。
0: 哎呀，谢谢。
1: 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呢，我可以让你啊拿两份儿啊。
0: 嗯嗯。
1: 这个我一会儿我给你转过去、您是哪里的朋友？
0: 我是天津的。
1: 天津的，您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刘玉琴。
1: 天津的刘玉琴是吧？
0: 对，哎，
1: 行，我一会儿给您转过去、允许你拿两份。
0: 好好好，
1: 对吧？
0: 好好好，
1: 哎，您现在抓紧打电话，现在眼瞅着名额越来越少，眼瞅着快用完，先定上、
0: 哎，好，
1: 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好吧？
0: 哎哎，太谢谢您了。
1: 哎，
0: 好，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哎哎，谢谢张老师，再见。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啊，
1: 嗯、
3: 哎呀，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哎呀，这个效果真是没得说呀、哎，
1: 真是没得说啊。
3: 对，哎呀，
1: 那我倒想听听看怎么个没得说啊。
3: 哎呀，你看吧，我这买，我当时是买了两个疗程的，现在这刚用了一个半疗程多点吧。
1: 嗯，
3: 哎呀，我感觉基本上这都好了，我这个身、
1: 哦、
3: 就身上的、
1: 哦、基本上都好了啊。
3: 对。
1: 那好，那您说说看，您当初都是什么病症用的药呢？啊，当初身上都哪些个地方有麻木，或者是相应的并发症呢？
3: 哎呀，你看吧，我都62岁了，
1: 嗯，
3: 我是啥呢？是有这个面瘫，这个面瘫都2年多了，哎，
1: 哦，
3: 哎呀，这个面瘫这个脸吧，那时候也是他妈的也不知道他妈的，反正找了好几个地方又针灸了，又吃汤药的吧，你也没治好，还落后遗症，这脸吧。往左边歪，哎，
1: 嗯嗯，
3: 哎呀，麻木的厉害呀！你用手掐，你根本不知道疼，哎，
1: 是吧？你看，那你
3: 完了吧？
1: 你能不歪吗？连感觉知觉都没了，那这个神经就没法支配肢体了，所以你这个肯定就是歪，对吧？
3: 是，完了吧？
1: 哎、
3: 还那个总淌口水，哎，
1: 嗯嗯嗯，
3: 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腰吧，有这个骨刺，
1: 有骨刺，
3: 哎、
1: 嗯，
3: 哎，你哎呀，你说吧，你稍微歪点腰吧，它就滋滋疼。有时候吧，你蹲下捡点东西，能你说一那一点儿也不往下蹲吗？你蹲下的话，你起吧还费劲，也疼。
1: 嗯、
3: 哎，
1: 嗯嗯嗯，
3: 这更严重是啥呢？关键是我这股骨头坏死吧，这个太遭罪
1: 了。
3: 哎啊啊，哎，这个左边这个腿吧，不听使唤。哎，麻木冰凉啊，这条腿。
1: 麻木冰凉。
3: 嗯、哎，那后来吧就拄拐了。哎
1: 啊，
3: 拄了这段时间，那、还是不行。不行，完了后来就没办法，就坐轮椅吧。哎
1: 啊，
3: 哎呀，你说这一坐上轮椅啊，这时间一长了吧，这个肌肉吧开始萎缩了。
1: 哦，你看，
3: 十

0: 实际上吧，你说我也真的，你说你也没少看，也没少想办法，还是不是该看的地方、该试的、该用料啥的，这个方法啊，什么按摩、理疗啥的，这个我都用过，但是吧，都没有好的效果。
1: 因为那些办法都不是直接针对于神经进行治疗的啊！你说大按摩也好，你说这个理疗、烤电是吧？贴膏药，你还是扎针等等等等，它最多呀，就让你局部呀，第一让这个肌肉放松放松，让肌肉放松的目的呢，也是要让啊肌肉痉挛造成的血脉不通要得到缓解啊。有的输着液也是要恢复局部的血循环。但是啊，这都属于咱们讲叫曲线救国，曲线不是直接针对神经的。你说这里边哪个办法说直接能够让神经损伤修复，能够让断的神经连起来的，哪个也没有，对吧？
0: 对对。
1: 所以你这麻木病不是好，别说好不了啊，再这么下去加重下去啊，神经彻底断裂，一点连着的都没有了，那完了。整个肢体就是瘫痪残疾，
0: 哎呀，
1: 知道吧？
0: 是，哎呀，
1: 哎，
0: 我就怕这个，我就寻思，你说，哎呀，你说我这刚那个退休没两年，你说这火还没想着呢，这要残疾了，那废了咋整？
1: 那是啊，咱好日子还没过够呢，
0: 哎、
1: 是不是？
0: 是啊，哎，
1: 嗯，
0: 完了吧？哎、这不是我舅哥，哎，
1: 嗯，
0: 他来了，完了他跟我说，
1: 嗯、
0: 他说看他说妹夫。你赶紧的吧、
1: 嗯、
0: 你赶紧把那个麻木一号啊用上吧。他说你看我、
1: 嗯、
0: 他是啥呢，他是这个半身不遂麻木、
1: 嗯、
0: 哎
1: 嗯
0: 他说你看我用上麻木一号，现在我这个都好了，你赶紧用吧、
1: 嗯、对。
0: 哎呀我心可也是啊、嗯、我说那个我也啥吧我说我也买了、
1: 哎、
0: 我也试试吧。
1: 对呀、
0: 啊那个、
1: 因为就咱们老百姓最直观的观念来讲，那中风后遗症应该说啊
0: 是
1: 肯定要比你这个病重啊啊、
0: 嗯、是
1: 中风后遗症的肢体麻木活动障碍都能恢复好，那你这那更是不在话下了，就对不对？
0: 是啊，所以我就跟赶紧的啊，买了两个，订了两个疗程的买回来，我就吃用上。
1: 嗯嗯嗯。
0: 哎呀，用上了当天那天晚上，
1: 啊、
0: 哎，我就感觉腰这块吧，
1: 啊、
0: 那个麻木吧，
1: 啊，
0: 轻了。哎，
1: 好。
0: 哎，我一看这挺快呀、
1: 嗯，
0: 而且吧，哎，就是那个、
1: 啊、
0: 等到第二天的时候
1: 啊。
0: 我就感觉啥呢、嗯、就好像就跟那个你说是过电啥有点嗖一下子、
1: 哎、
0: 嗖一下子、
1: 哎、是吧，哎
0: 嗨、
1: 哎、嗯
0: 哎呀我一看这药效果是好啊，哎
1: 对
0: 这个接着用
1: 就是神经通路在链接的一个具体表现呐、
0: 哎、
1: 是吧、嗯、有了这个效果了再接着用，神经越连接越好，传导功能越来越好，慢慢的这边的肢体感觉不就回来了吗，是不是？
0: 是啊，哎
1: 哎
0: 你一天吧比一天的感觉它都不一样，等到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吧、
1: 嗯、
0: 哎我就感觉这个腰这块吧就是那个疼啊轻了、
1: 嗯、
0: 哎、
1: 嗯、
0: 但是那个麻吧更轻了、嗯、哎
1: 好
0: 你用手你那么一按吧，哎这就有感觉了，不像以前了，哎以前你按都没感觉、
1: 哎、
0: 完了吧就是那个屁股蛋那块、
1: 嗯、
0: 哎也感觉酥酥的、
1: 嗯、
0: 哎一会儿一下、
1: 嗯、
0: 一会儿一下啊，
1: 对这都是神经在重建网这个神经网络在这个重新建立这个信号传递过程当中的必然效果啊，这个就是咱们麻木一号里边特效成分神经联络肽的作用啊，因为咱们这个神经联络肽可以直接修复神经髓鞘和神经节神经细胞的损伤，这样的话呢就像让你把已经断了电线一根一根的给你接起来一样，哎慢慢就会有这种感觉感传的这种，所以像你说叫触电感也好，或者有的形容像乙型感，像小虫在爬也好，等等这种感觉，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呀，麻木一号方中有方，咱们呢天玄方是给你呢止麻通经络，地黄方是什么呀？持续修复神经的同时，是要补养气血，恢复肌肉的功能。你没发现，随着这个后期应用，慢慢这个腿呀、啊。啊，抬腿迈步啊，比以前要灵活了，甚至呢，这个腰掌比以前还能使上劲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
0: 对？
1: 是，
0: 哎，是有这感觉。你看我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这个腰吧，那个疼啊、麻木啥的，
1: 嗯，
0: 基本上吧，就是稍微还有点儿，哎、
1: 嗯，
0: 这个腿吧，哎，也都热乎了。关键是啥呢？哎，我能下地了。 哎呀，我当时我这个心情真的是真的挺激动的。
1: 哎，
0: 下地吧，完了我就走了几步，哎，
1: 嗯，
0: 挺好，哎，
1: 好。
0: 你看我现在这是一个半疗程多点了吧？哎，
1: 啊，
0: 我感觉基本上就是都好了，因为啥呢？
1: 嗯，
0: 你看现在我这个不淌口水了，哎，
1: 嗯，
0: 这个咱别说你掐疼不疼了，那肯定是疼了。关键是啥呢？就是我这个面部吧，有表情了。这个吧，当时我还没太注意，老伴跟我说的，哎，说你现在怎么，好像你能笑了呢？能看出你这个脸有变化了。说以前你那个脸。你也看不出来你是哭是笑还是咋的，就那木呆的像个傻子似的，说
1: 哎，对了，
0: 哎呀，我一看、
1: 啊、这就是咱们麻木一号啊，持续的这个里边的地黄方修复咱们的神经以及神经网络所支配的区域，让这个肌肉啊重新找回了协同性。这样的话呢，就像你所说的一样，慢慢这个面部表情恢复正常了，而且呢这个面瘫呢好多是这个因为长时间的神经造成的萎缩，他就明显好像少块肉塌下去一块的似的，
0: 是
1: 啊，一点的咱们都给你能长回来啊。
0: 嗯嗯，
1: 不错，
0: 是，哎，所以吧，真的，我这真特别感谢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啊，
1: 嗯，
0: 我寻思吧，你看我这家伙这见到效果了，这到这种程度了，我得赶紧的，我还得抓紧的订点药啊。哎，正好我听说有活动了，
1: 嗯，
0: 哎呀，这家省一半钱呢，这一般的老百姓都能接受得起啊。而且我听说咱那个赠品还不多了，要怕活动要提前结束，我先赶紧打个电话跟张老师说说，完了赶紧再帮我订一份，我得彻底的把我这病得让他好利索了，彻底治好了我这样。
1: 订的这个事儿啊，这个你就别找我了啊。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名额呢各地都紧张啊，每个地方现在就都剩最后一部分的名额啊，一订完活动当地就要结束了啊，这个你赶紧从你当地的找这个名额，就是这个我帮不了你。
0: 行，
1: 原本呢说实话我是不愿意让你再定的，因为呢像这个面神经麻痹啊，像这个颈椎病腰椎病一般病症的两个疗程够用了啊，但是刚才我听到呀，你之前因为这个麻木病症啊，这个脸部已经有一定的肌肉偏瘫肌肉萎缩的现象啊，说明这个确实啊病症时间长啊，
0: 是是，
1: 这种情况呢可以让你啊再用上两个疗程啊，再把这两个疗程用足用够以后，不光是说咱们断裂的神经在神经联络肽的作用下给你修复的完完整整的，我前面讲了，咱们这里边天玄方加地黄方，地黄方除了修复神经，还具有呀通经脉、活血脉、滋养修复这个肌肉肌腱韧带这些方面的效果。用细的话讲呢，神经对肌肉具有滋养作用，神经功能好了以后啊，周围的肌肉慢慢的也能够恢复，也能够达到正常的这样个大小和结构啊，那你后边这两个疗程目的就在这儿，一个是要让你啊活动更灵活自主，二一个是让你把这个缺了这块肉长回来，
0: 长回来啊，
1: 哎，长回来啊，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颜面活动哎才能够更像正常人一样，对吧？包括这个腰椎这也是大神经，咱们帮助你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的问题给你解决的彻彻底底、利利索索的，以后就再也没事了啊！
0: 嗯，好，那我不耽误您时间了，张老师，我得赶紧打电话抢名额。
1: 你赶紧和朝外联系啊！现在所剩的名额就是最后一点了，一用完活动就得结束，你赶紧先报名啊！
0: 哎，好的，好的，张老师，哎，有啥问题我再给你打电话。哎，
1: 好，
0: 好嘞，
1: 再见，
0: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张老师。
1: 啊，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您好，我打进电话好半天了才打进来，
1: 啊，
3: 真不容易。
1: 什么事着急找我呀？
3: 哎，对，这个麻木一号吧，前天我订上了，买了两个疗程的，哎呀，当时抢到也挺不容易的，可是呢，到现在我还没收到啊，哎呀，这两三天了啊，完了，我这一听说赠品也没有多少了，剩一小部分了，哎呀，还要提前结束这活动，你说我就着急了，我怕享受不到这个待遇呀。你说这个价钱多便宜啊，这个

0: 那行，我就嫌这个价格挺便宜的。你说我一个打工的，我嫌这个价格我能接受啊。我这
1: 是
0: 一
1: 吧？
0: 听说活动结束以后吧，就来多了。
1: 哎，
0: 那
1: 你要
0: 个，
1: 多感觉就不一样了，是吧？
0: 是吗？
1: 你这个
0: 对，
1: 药
0: 我
1: 是
0: 就
1: 给谁定的？是给自己定还是给家人定啊？
0: 给我自己定的。
1: 你是啥情况呢？简单说说看。
0: 我就是爱手脚麻木啊，有点高血压，动脉硬化。哎呀，这个颈椎有时候也爱麻，也不得劲儿。血压呢170、120。
1: 哎呀，
0: 哎，
1: 这可是问题啊！你这
0: 是
1: 个颈
0: 吗？
1: 椎病本身也容易造成的颈丛神经有氧，受压，造成手脚麻。关键是啥呀？你高血压，血压太高啊！西医讲什么呀？血压太高造成脑动脉痉挛狭窄，严重的就是栓塞，那就是中风了。中医讲什么呢？就是容易出现呢丹阳化风、热极生风这种现象啊，这也容易中风。其实说法不一样，意思是一个意思。你这
0: 对
1: 个情
0: 对，
1: 况呀，你这样的，下了节目以后我得赶紧给您催一下，让您早点用到药啊，因为这个中风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早用上一天，你当天头就不晕，手就不麻，你这样的话你自己是不是也就能放心多了？是不是？
0: 是，我就寻思，哎，有时候端碗呢，有次都掉地下了，我就寻思给你打电话呀，一定帮我催一催呀。
1: 行，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催。您这个确实应该尽早用药啊。您当时留的什么名字呀？
0: 我当时留就我自己的，我那个王
1: 啊，
0: 丽娟儿，
1: 王丽娟，行，下了节目以后我马上给您落实啊，尽快给您送到，好不好？
0: 那太好了，太谢谢。
1: 行，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哎，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羽衣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啊，这电话打进直播间是真不容易啊！我麻木一号吧，我用的好。哎呀，当初买这个四个疗程呢，现在手里吧就剩半盒药了，现在
1: 严
3: 这
1: 重
3: 病
1: 快
3: 也
1: 用完了。
3: 好了啊！
1: 好，
3: 哎呀，我非常的高兴啊！哎呀，我这药用的确实好啊，太棒了，我太满意了，我太高兴了啊！
1: 好
3: 就
1: 啊。
3: 是我跟你说这个吧，药吧，我是分两批买的。就刚开始我不相信，我来买两个疗程的，我寻我试试用用吧，没想到两个疗程的就这么好啊啊！
1: 是吗？
3: 哎，
1: 那您说说看，您当时都有什么病症问题呢？
3: 张老师啊，我73了，我高血压、脑血栓呐、啊，还有那风湿老寒腿呀、啊，那高压都180、120低压呀，走道画圈画弧，就是这边头发麻发木啊，像不过血似的，这
1: 是
3: 手就
1: 吧？哎
3: 跟
1: 呦，
3: 鸡爪子似的哐哐哐啊，脚趴了地抬不起来呀，画圈走道啊，腿
1: 哎
3: 发
1: 呦，
3: 麻发木啊，天冷更厉害呐，
1: 是吧？
3: 就
1: 这个
3: 是。
1: 麻木是你的感觉，实际上呢，它就是神经受损啊。它另外一个表现什么呀？就是你刚才说的胳膊画框、腿画圈，它就是运动障碍啊。它其实跟麻木是一个意思，就是神经问题，明白吧？
3: 就是我，张老师，我麻木的时间长了吧，就是右胳膊都肌肉萎缩了啊。
1: 哎呦，你看，
3: 哎，我听说这个麻木一号是专治这这药是专治麻木的，哎，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当天用上我就感觉这手指头啊、脚趾头的麻木就减轻了啊，就有热乎劲儿这么窜了。用了10天的时候吧，这个腿呀就不凉了，不抽筋了。哎，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就是那半拉身子不好使，哐哐那个手胳膊啥肝胆弯了，哎，腿有劲了。哎，两个疗程用完吧，基本就是全好了，各个关节可灵活度都好了。你说我搁屋里扫个屋子，擦个地呀，在屋里溜达什么的，随便的就敢出门了。
1: 好事，
3: 原先舌麻嘴麻呀，哎，两个疗程快用完的时候，这都好了，肌肉萎缩都恢复过来了。
1: 是吧？哎，我听出来了啊。
3: 这一看效果好，我又买了两个疗程呢。现在我这血压120、180，浑身上下一点也不麻了。哎呀，抬腿啥伸胳膊那太自如了。

0: 不就等你买米买油我都行，拎着回来那都说不分事儿，
1: 哎，是吧？
0: 不过跟你说，就变天吧，我一点都不害怕了，啥事没有了啊。
1: 好，
0: 我一见效果这么好，我家人全都替我高兴，全满意。完了，听说活动买这麻木一号给俩疗程的，省一半钱。说活动提前结束了，我先让你再帮我订两份。我现在在巩固巩固疗效，你帮我订上吧，张老师。
1: 哎呦，没必要了啊。四个疗程药就是中风偏瘫卧床不起大小便失禁的，咱们都能够帮你把神经完全修复好，神经联络肽都能让你把神经长得跟健康的一模一样，症状就全部恢复了。而且呢，麻木一号标本兼治啊，咱们是天地玄黄一条龙，咱们包括呀身体里边的阴虚血虚啊，这个肝阳化风生风的病根都去除了以后啊，再也不麻不木，再也远离脑中风的危险了，没必要再用药了啊！该停就停了吧啊！
0: 我现在别错过这个活动机会，我先来两份吧。
1: 活动没关系了啊，一分钱不用花了，活动是快结束了，我们还有更多的需要照顾的人呢。您这个呀，足够了啊！
0: 行，你这么说我也放心了，我听你的，行，
1: 也祝贺你啊！
0: 好，
1: 再见，
0: 张老师啊，谢谢你，
1: 不客气，再见
0: 啊，好的，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园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在我们家排行老三，我上边还有两个哥哥。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三儿，你知道一个人身上啥东西最宝贵吗？我当时自认为很聪明，因为我40岁刚出头，我就当上了科室主任。作为医生来讲，我算是得志比较早的，很早就受重用了，职称啥的也挺高，所以我自信。我说别人我不知道，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可能就是胡家老高了，我要指着这个药给病人治病。我如此看重老高，因为在临床应用时，老高也确实给我长脸。我利用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回归本源，把很多难治的病都给治好了，他让我非常有成就感，给我带来了很强大的自信。如果没有老高的话，我真的不会有当时的成就。这个药对于我和我的患者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是我最看重的一样东西。我老父亲跟我说，三儿啊，你说的不对。我说哪儿不对呢？他说胡家老高虽然好，它的效果确实所有用过的人都说好，但是它不是你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它不完全属于你。我父亲又说，我可以把老高传给你，也可以传给你大哥，传给你二哥，将来你们兴许会传给别人。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特有的，是可以传的，能传就不是最值钱的，最值钱的东西一定就只属于你自己，是你特有的。那么啥东西只有我有别人没有，我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来。我老父亲说了一句话，当时就点醒了我，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包括我现在每天做的事都是受父亲的影响。我老父亲跟我说，你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你的经历，以及你在你经历中的感受和思考，这是每个人和别人完全不同的地方，谁的经历都不一样，没有重样的。你之所以是你，就是因为你有这些经历、感受和思考，他们唯独属于你，不能转让给任何人。可是如果你不珍惜这些记忆， 是很容易在岁月中流失的。就像有的人过日子，稀里糊涂的，慢慢就把发生过的事儿给忘掉了。所以，真正有心的人，想踏踏实实干成一件事儿，一定会把自己经历过的有价值的事儿，用自己的方法记录下来。我老父亲有一个习惯，我以前一直没想明白，他爱记日记，他每天熬到11点、12点才睡觉，就写那个日记。其实他每天看完新闻联播，8点钟就能睡觉，可是他每天晚上临睡前2-3个小时都在写日记。白天他给病人开了什么药，他心里预估这个病人什么时候能好，他都记录下来。然后呢，有的小事他也记，几号去了菜市场买了些什么，包括今天哪个孩子回来了，谁非要带我去吃饭，去了哪家餐馆，点了什么菜，他都记。这些事儿在我年轻的时候看来都比较琐碎，有些事我觉得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必要记下来。所以我父亲记日记这个习惯，我最开始是有点瞧不上的。我说过他，我说您那么大岁数了，早点睡不好吗？我父亲总是口头答应，嗯啊是，但是从来不照做。最开始我理解不了他，但是随着我年纪也越来越大，我回想起我父亲跟我说的话，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是过程，人所经历的事才是最宝贵的东西。一个人这一辈子经历过的好事和坏事其实都是好事，因为他打磨出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你。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想想这多好啊，都一样就没意思了。正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同，所以每个人都活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所以如果大家有经历的话，真的应该养成记日记的这个习惯。写日记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它锻炼你的大脑，加强你的记忆。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写日记的过程就是感受和思考的过程，边写日记边思考，可以让我们的老年人心智更健全，思想更牢靠，活得更立体。我现在受我老父亲的影响，每天也写日记，从晚上9点写到10点，我写字快。另外我白天我还录节目，我把胡家老高的音频我都留着呢。留着干什么呢？日记是留给我们自己看的，然后这些音频包括未来我也有打算到电视台去讲课，我把这些视频音频都留着，这些资料很宝贵，我的所有的医学方面的能力都在这些资料里头，将来我的子孙后代学医的话一定要看，然后这些资料反复的读。我个人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的资料我的声音会永远留下来，这是无限的。我讲过的课，我的声音对生病的人来说一定是有帮助的，对于我个人来说 也算是一段

0: 特殊的经历，一般的医生都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太幸运了。今天谈到了父子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值得聊的话题。我年轻的时候对我父亲的很多行为不理解，比如说他喜欢抽烟，我让他戒掉他不戒，他每天写东西要写到很晚，耽误休息，我怕影响了他的健康，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父亲可会养生了，他这头不好那头就找不回来，最后他老人家活到106岁，无疾而终，无论是寿命还是身体条件都让人羡慕得不得了。老爷子的有些习惯我虽然看不惯，但是我不敢深说我父亲在我们家里永远都是权威，谁也不敢招惹他。我们那个年代家里的父母就是天，都是有威严的，现在好像不一样了。头两天我还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是老用户了，他们家里人都在用胡家老膏，这小伙子40多岁，他给他父亲母亲都买了胡家老膏，用的都挺好的，尤其是他老父亲，以前是因为腰间盘内突压迫马尾神经，病得很厉害，最严重的时候连大便都控制不住了，肛门松弛，排便的时候没知觉，然后他的整个下肢都没有疼痛感，你掐他的话他都不知道疼，他知道你掐他，但是他感觉不到疼，就只能感觉到麻麻的木木的。他这个病属于腰椎内突，就是椎管里头有占位性的病变，压迫了硬膜囊和神经根，所以出现的症状就像我说的是马尾神经受压迫的症状。这种腰椎病凡是内突的，您千万不要做按摩，也不要正骨，正的不对劲儿了就大发了，终身瘫痪的概率是非常高啊。好在这个患者他的儿子挺孝顺，也挺支持他看病的，他用了胡家老膏用了1年多，就能正常走路，也能自己溜达了。老爷子的家从农村到市里坐车的话得坐1个来小时呢，他自己总跑没啥问题了。但是这老爷子身体好了以后，他儿子还是挺犯愁的，总是因为他的事操心。上回他儿子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昨天没控制住又训了我爸一顿。我说怎么了？你别训人家呀，那是你爸呀，当儿子的咋能训爸爸呢？不管啥事儿，谁的错，长幼都得有序，要不然就倒反天罡了。小伙子说，别提了胡老，我承认错误，但是我爸爸也真气人，上来那股劲儿我都控制不住想说他两句。我说啥事儿啊这么大火？他说也没啥事儿，前天早上我吃完早饭正准备出门，我爸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我搭了个顺风车到市里的银行办点事儿。进银行是不是还得戴口罩啊？他说我早上走得急， 忘带了，银行不让进。这句话说完的末了，父亲很不好意思的呵呵了一声，像是在掩饰他的过失。儿子就有点生气，跟父亲说，您怎么来之前连通知都没通知一声呢？他赶紧穿戴整齐，开着车去城西接他父亲。到了银行门口，儿子又打听到父亲今儿个一大早坐的那个顺风车竟然是一辆摩托车，就更生气了。儿子说，你这么大年岁了，腰病刚好，坐这么长时间的摩托，腰病犯了怎么办？那老风湿老骨病最怕吹风了，吹风吹严重了咋办呢？你有啥事儿，我帮你办不行吗？净添乱呐！父亲不敢看儿子，像犯了错的小孩一样，低着头，小声地解释道：“村里你大叔工地赶早，我就搭他的摩托车来了。你工作忙，我没好意思麻烦你。”另外，这个医保卡改密码必须本人，所以我得来呀。儿子也觉得自己说话说得重，又心疼他父亲，赶紧让父亲上自己车，回楼上暖和暖和。父亲慢慢站起，钻进了儿子的车，他手里拎着东西，右手紧握着提兜，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到了家以后，父亲从提兜里拎出一塑料袋的鸡蛋，仔细的检查了半天，终于长舒了一口气。父亲跟儿子说，哎呀，还不赖，一个都没打碎。从农村到市里，这一路颠簸，父亲得多惊心呐！儿子的气又来了，跟父亲讲，都说过多少回了，你和我娘别舍不得吃，再者说了，坐摩托抱着鸡蛋多累多危险呐。父亲呵呵一笑，这不没事吗？儿子说，有事就晚了。儿媳妇给父亲盛了满满的一碗面条，另外加了一个荷包蛋和两根油条，父亲吃了个精光。儿子假装生气，跟父亲说，不是说不饿吗？以后跟我可不许说假话。父亲呵呵又一乐，但是也解释道，我都吃撑了，给我盛那么多，剩碗底儿可不好啊。吃饱喝得，父子二人坐在一块唠嗑。儿子问啥，父亲答啥。儿子问家里人身体咋样，问庄稼，问乡亲，问水，问树，问鸡鸭鹅。儿子像老师一样提问，父亲像学生一样回答。现在的老年人好像都这样，老了敬畏起儿女来了，这种状态按理说不对劲儿，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儿。我们家虽然不这样，但是我的街坊邻居朋友，包括我治疗的很多患者，他们家里都是这种情况，都是儿女说的算，越有能耐的儿女说的越算。按我的理解，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不算是坏事，即使有坏的成分，我们也要把它当成好事去看。我前边都说了，人的经历和阅历只嫌少不嫌多，不分好坏，好事和坏事都是生活的养料，都是用来塑造我们独特的人格的。这爷俩 聊到最后，儿子又生气了。为啥呢？聊农村的事儿，老父亲总是滔滔不绝。他最开始到儿子家比较拘谨，但是聊着聊着就轻松下来了。父亲说，我那天花了10块钱找人烧着买了一张渔网，从咱家边上的河边捞了不少的小鱼儿，已经收拾干净了，现在冻在冰箱里呢。等你们下次回家，我就让你妈给你做小炸鱼。哎呦，那种小鱼儿炸着吃可香了。儿子听到这儿就急了，跟父亲说，那大河里水急，你不小心摘歪到河里头怎么办呢？父亲知道自己又说了不该说的，又赶紧解释，老张头比我大3岁，还能到河里捞鱼呢，我没事儿。儿子说，那也不行啊，老张头体格好，没瘫痪过，你呢？你犯腰病，在床上躺了1年多，这你咋不算呢？父亲觉得自己理亏，不再狡辩了。小伙子这回给我打电话，又给他父亲订了半年的胡家老糕。他说，父亲身体好了以后，指不定会干出什么冒失的事儿，所以他想继续给老爷子用一段时间，他心里踏实一点。儿子一着急，就跟父母顶撞，就呲的父母，这习惯不太好，但是我能理解他，是因为小伙子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善的，只要是善念，即使你抒发和表达的方式不太柔软，那又怎么样呢？我相信这位当父亲的，虽然他总挨批评，但是他心里是美滋滋的，比那些没人管孤苦伶仃的老人不强的太多了嘛，比那些得着病遭着罪还没找到好方法治病的人不强太多了吗？所以说，人要想幸福，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差不多就行了，别有那么高的心气，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就心满意足。我也奉劝大家，活得简单点，越简单越知足。好，下边的时间咱们就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

0: 有一坛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您好啊。
5: 啊，
4: 您请讲啊。
5: 我是去年得的脑梗，还有心脏病，还有大便干燥，还有那个就是走道啥的上不来气儿了，
4: 气得完是吧？
5: 对对，就我正吃咱们胡家老膏呢。
4: 哦，您吃的怎么样呢？
5: 我吃的还行了，睡眠还好了。就早上大便啥的就干燥哈，有时候好长时间便一次，一回有时候两天，行，有时候一天都比较正常了，像是有点有。
4: 胡
5: 老师，完我就什么呢，最主要就是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血压低压高，低压120，有时候还120多。有时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呢，高压是167。
4: 167是吧？
5: 完了那个这个心脏有就早先吧也突突，就是外头有一点动静都吓得里面打冷战，就定那是。
4: 一震动就是好像筋说不起呀的那种感觉是吧？
5: 对呀、
4: 啊。
5: 就怕那个就怕动静一下。我这是顽固的血压，都得有40年了。
4: 哦，那么长时间了。您今年高寿了？
5: 我岁还真不大，才63。
4: 是吧？
5: 年轻时候就有点高血压。
4: 20岁的时候就有了这个高血压了，是吧？
5: 对对对。
4: 病史比较长。
5: 高血压没没要那么高降。完了，我吃这胡家，咱们吃这胡家老膏，是不是？这一点点还脚脑瓜子松回来，赶赶松回来。就算一个月才吃一个月呀，这脚可得劲儿了，脚心脏脚不像那么忙的那么慌了，走道啊干啥有点劲儿。见效真快，这脚吧。
4: 效果还是明显的，是吧？
5: 对呀、是啊。你家话那大便那么好，有时候都很多长时间便一次，现在便的还有时候2天，有时候1天，真是缓解真快。
4: 那也说明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确实已经体会到咱们胡家老膏它的真功实效了，是不是？
5: 是啊，
4: 挺好的。
5: 我这睡眠我这睡眠呢，早先那干脆就是2多点药。再就睡不着了，现在醒了，完了哈，你就坐不住，出趟外回来还能睡。
4: 你看看多好啊！
5: 这脚虽然清醒了，这跳睡好了哈，这脚咱们这血压就杠杠的，不像早先来说的总是哪怕轰轰轰的。

0: 他血压变化老高，他受不了啊。
1: 就是嘛，啊，好，我告诉你啦。
0: 好啊。
1: 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胡家老高对于高血压的病人，他用的太多了，啊，很多的病人使用它以后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下边我会给您再讲的。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块儿跟您说一下，好吗？
0: 我跟你说，这一个心脏，
1: 嗯，
0: 一个我得的脑梗，
1: 嗯，
0: 再一个就心慌气短了，
1: 啊，
0: 再一个是大便干燥了，
1: 嗯。
0: 这些样，
1: 嗯，
0: 有时候腰疼，
1: 啊，还有腰疼，
0: 嗯，干点活有时候跟腰都直不起来，腰是一样，
1: 啊，
0: 这是有时候爱干点活，脚还有点劲儿的脚，
1: 现在是吧？哎，
0: 哎，
1: 嗯，这些都有这么好的变化，是不是？哎，
0: 是啊，变化就算一个月了，是不是？我看这都改善不少。
1: 嗯，胡家老高因为它有特殊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啊，就是本源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说通俗点儿，人本身能产生能量、气血、精髓，甚至包括这个免疫力。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是吧？
0: 是啊。
1: 咱们用了胡家老高，您看您这些病都相应得到很好的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而用了胡家老高这些个，就是一个本源的功能，本源回归了，它就抓住咱病的根本了，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啊，他就回到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本源疗法，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所以说本源疗法好就好在这儿，我们用它是有信心的，是没有问题的啊，哎，它既治标又治本，没有问题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啊。我现在老师，我一天15毫克的，
1: 啊，
0: 一天三段，
1: 一天三遍，对，
0: 啊，
1: 这样吃就可以了，啊，在饭前或者饭后都可以，
0: 这个饭前饭后都可以吧？
1: 都可以，没问题，嗯，坚持用，老朋友啊，
0: 嗯，
1: 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这个效果啊，
0: 我有信心，老师，
1: 哎，好，
0: 嗯，
1: 哎。有什么事您多跟我联系。另外一个，因为我太忙，如果呢，您一时找不到我的话，您找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让您更健康，
0: 好
1: 好吗？嗯，
0: 哎，谢谢老师了啊。
1: 好，别这样。
0: 太谢谢你了，
1: 啊，别客气啊，老朋友。
0: 嗯，
1: 啊，就这样，啊。
0: 再见，拜拜。
1: 好，再会，老朋友。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胡老。我是今年送人的
1: 哦，
3: 我今年打电话跟你汇报一下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情况。
1: 哎，好的。
3: 我呢主要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和这个足底下肢静脉曲张。
1: 嗯，
3: 我就是一个人现在在敬老院住着。
1: 嗯，
3: 以前吧我可在江边上钓鱼了，
1: 嗯，
3: 后来就不行了，这个腿跟棍了牵似的，特别沉。
1: 嗯，
3: 是腰疼腿也疼，屁股疼的走路都不能走了
1: 啊。
3: 这个白巴士里吧就得停下来歇一会儿，
1: 嗯，
3: 边走还得边扶着腰，
1: 嗯，
3: 我都感觉我走路啊这个腿都得瘸了，
1: 嗯，
3: 而且晚上呢还疼得睡不着觉
1: 啊。
3: 因为这样我到医院去检查，拍的片子查出来是腰间盘突出，
1: 哦，
3: G2 节到 G5 节退行性改变，
1: 嗯嗯嗯，
3: 大夫说这要是严重了就啥也不能干了，
1: 就是
3: 我就住了几天医院，还是治标不治本，
1: 那可不是，
3: 那几天又恢复原状了
1: 啊。
3: 要不说我跟你这个节目有缘分呢、啊、我在住院之前我一直听着收音机就听到了您这档节目，
1: 哦，您听到了啊？
3: 对，就这样我知道了胡家老高。
1: 嗯，
3: 那时候这个腿疼的呀都不能走路了，
1: 很痛苦啊。嗯，
3: 对，后来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要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1: 啊。
3: 我用了不到一个月吧，因为我就感觉呀、啊、我走路没有那么疼了，
1: 嗯，
3: 腿也不疼了
1: 啊。
3: 嗯，跟晚上睡觉吧腿也没有那么疼了，
1: 嗯，
3: 我就感觉这个见效还是快的
1: 啊，
3: 我这个腿的痛苦明显的减轻了
1: 啊。
3: 我就继续吃这个胡椒老高
1: 啊，
3: 吃了能有三四个月的时候，哎、啊、我这个身体呢明显的变好，
1: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
3: 对，走路吧腰都能直着走了，
1: 嗯，
3: 腿脚也轻巧了，
1: 嗯嗯，
3: 晚上睡觉也踏实了，再也没有疼得睡不着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嗯，
3: 哎，还有啊，胡老师，我这个左腿的静脉曲张，后来都发展成静脉炎了。
1: 嗯，
3: 最开始从脚踝往上到三阴交这个地方，
1: 嗯、
3: 就跟蚯蚓似的，看着都特别吓人。
1: 啊，那相当厉害啊！将来可以血栓脱落可以造成脑梗塞，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静脉曲张越来越严重了，可以引起局部的感染、破裂、出血，就是非常难治了这些毛病。
3: 是啊，哎呦，都有两年多的时间了、啊、这个腿又红又肿的
1: 啊啊，
3: 后来就从这个三阴交往上又增加面积了，增加长度了，
1: 嗯嗯嗯，
3: 都、
1: 嗯、
3: 有20多公分长，
1: 嗯，
3: 也是又红又肿的。
1: 嗯，
3: 这个血管呢就像有硬结似的，根本就不能碰、
1: 啊、
3: 一碰就疼得厉害。
1: 嗯，
3: 哎，自从用上胡椒老膏以后，我这个左腿的红肿的地方就慢慢的消了。
1: 你看多好啊、
3: 嗯、最主要的就是它鼓起来的地方也逐渐的平了
1: 啊，
3: 哎，看着就像条好腿了，不怎么碰也不怎么疼了。
1: 嗯嗯嗯嗯，
3: 别的小毛病我都不说了，就这两个病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1: 确实是，嗯，
3: 这亏我用上了胡椒老膏，现在我都恢复到啥程度了，我现在服药能有半年了、
1: 啊、
3: 天天走路可轻快了，腿也不疼了，腰也不疼了。
1: 嗯，
3: 我现在一天要走道的话，上外面溜达走个七八里地都不用续作。
1: 你看看多好啊。
3: 这有个胡老啊，有个事呢我特别高兴，你看我现在在敬老院跟我那些岁数差不多的老伙计们一起聊天下棋的时候，他们都说我，你怎么看着年轻了呢，你怎么整的呢、
1: 嗯、大家看了都奇怪而且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嗯、
3: 是啊，我听他们这样说我可高兴了。
1: 嗯，
3: 好了，都不是我吹牛啊，
1: 你看看啊，恢复的功能多好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
3: 啊、
1: 您说是不是啊？
3: 对，我是在农村长大的、
1: 啊、
3: 我一共干了能有50年的活，老农民见下级干活了闷头就是干，所以落下这个病根。
1: 嗯，
3: 但是现在我的身体健康状况非常好，这就是我晚年有福了。
1: 没错，嗯，
3: 胡老师，我要是身体啊出什么问题，假如要是我真的瘫痪了，谁能天天在我身边陪

0: 的呀，
1: 那
0: 没人照顾我呀。
1: 嗯，那就不堪设想了，是吧？嗯，
0: 是啊，咱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只有自己身体好了，自己身体不遭罪，
1: 嗯，
0: 心里面啊才能踏实。
1: 没错，
0: 正要瘫痪在床上，鞋事和你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1: 嗯嗯嗯嗯，
0: 吃喝拉撒坐在床上，那就连我自己想象都觉得受不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不是命，就是赚钱呐、啊。
1: 嗯，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您说呢？嗯，
0: 对，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了这么好，我又可以重新钓鱼了。
1: 哎，您看看多高兴啊！啊，
0: 是啊，
1: 乐趣恢复了啊！
0: 是啊，要不是你这胡家老高，我现在可能就在床上瘫着呢，我都不敢想象那个情况呀。
1: 就是就是，
0: 何老，我真的感谢你呀、啊！希望你这个节目能这么长长久久的一直办下去，
1: 哎，
0: 让更多的人听到，都能早日恢复健康。我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这种缘分呢、啊。啊，您认可了他，而且用了以后有真功实效，啊，给您解除了这么大的痛苦，这是最大的安慰。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
1: 嗯、所以说，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他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态，那么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把它激活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所以咱们病才好了。
0: 嗯、
1: 这才是真正治疗疾病的根本方法的，哎、啊，也是大家啊选择对了以后会得到这么好的健康的结果。太为您高兴了，您高兴，您的家庭也为您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0: 是是的是的、哎、
1: 啊，既然这么好就坚持用没有问题。
0: 哎，好的，我坚持用下去。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0: 哎，好的，嗯，
1: 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好、
1: 哦、哎，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这个电话呀实在是太难打了。
1: 是吧，
3: 你说人呢太多了不好打。
1: 嗯，
3: 这现在呀我终于给你打通了。
1: 嗯，
3: 我呢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呀和你聊一聊啊。
1: 哎，好的。
3: 首先呢我祝你啊身体健康、
1: 嗯、
3: 怎么这么说呢，只要你的身体好了、啊、我们的身体啊才有希望。希望你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
1: 嗯、
3: 只要你在，我们啊都不担心我们这些疾病了、
1: 啊、
3: 这时间过得呀太快了，这胡家老高呢、
1: 嗯、
3: 我已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了呀。
1: 哦，
3: 我
1: 首先我感谢您啊对我的这种啊尊重，我谢谢您啊，这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哎，对对对对对，哎，你看我呢叫赵大伟，今年呢70了，
1: 哦，
3: 我呢这一生啊，活干的不少，落的这个病呢、
1: 啊、
3: 也不少，
1: 嗯，
3: 最重的就是我这个类风湿，
1: 哦，
3: 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我之前呢、
1: 啊、
3: 浑身的这个关节呀，没有一个地方不疼的。
1: 嗯嗯，
3: 太遭罪了、
1: 就是、
3: 尤其是我这个膝盖肿的呀、
1: 啊、
3: 就跟两个大馒头扣牢的那似的。
1: 嗯，
3: 那皮呀、啊、看着透亮透亮的。
1: 嗯，
3: 而且呢我这个手指头啊也特别的粗、
1: 啊、
3: 比正常人那都粗了2圈了，把握的时候吧、
1: 嗯、
3: 特别特别的费劲。
1: 啊啊啊，
3: 肿的这个 食指啊和这个中指啊就分不开了，根本呢就伸不直，就是要弯弯着呢。
1: 已经沾
3: 有了。还有呀，我这两个脚趾头，大脚拇指头跟那个二脚拇指头啊，已经啊压上了，在一块儿了，啊垒了起来，
1: 强直了。
3: 哎，我买鞋的时候吧，就得买大一号、两号的。要不然我这个脚呀，根本就穿不进去，
1: 进不去。对，
3: 是啊，紧一点它就疼啊，疼得要命。平时啊，我呢在家里面根本就不穿鞋，我呢就在屋子里面铺着那个泡沫板，光脚夹子踩，再不就是穿着个拖鞋，特拉着，感觉到这个关节呀都已经肿大了，成天成天的手啊脚呀冰凉冰凉的，不敢碰一点凉水。
1: 你
3: 说在家里面吧，洗个脸呢、洗个菜呀、就得用温水。要是稍微沾那么一点凉啊，那个骨头呀都是疼的呀，受不了了呀，
1: 受不了。
3: 我老呀，你看我这个病啊，真是呀谁得谁受罪。白天晚上那会儿呢，我呢也不得劲的时候吧，我呢走道呀都走不了了，只能在床上躺着。这么一直躺着，晚上呢还睡不着，浑身那个关节呀都是硬邦邦的。有的时候吧，我就想，你说这人活着这么遭罪，活着干啥呀？还不如死了算了，死了也不着这个事了。
1: 我
3: 但是呢，
1: 和理解
3: 我老伴儿了，总劝我，哎呀，你别说这些话了。指不定哪一天有什么好的办法、好的方法能把你这个病治好呢？
1: 对，有这个希望。
3: 那生命可不是重来呀。老伴呢就老是这么劝我，这不是后来呢就听到胡老的这个节目了。我早就想吃这个胡家老糕，但是呢，一开始呀，我打那个场外电话，人家告诉说没有货。你看我呢又等了一个多月才吃上，
1: 确实很紧张这个货源。
3: 哎，这现在呀，我这胡家老糕呢已经用了快一年的时间了，感觉到这个效果呀确实不错。我吃了应该是在五六天的时候吧，就感觉到这个两个膝盖呀湿湿的往外冒凉气，冒完凉气以后吧，哎，就感觉到暖和了。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我这整条腿啊感觉到热乎乎的了。而且呢这个膝盖呢这个肿啊也慢慢的消了，
1: 见效了，
3: 见好了。这个效果呢是太快了。这以前疼的时候吧，晚上呀根本就睡不着觉。但是呢我用上胡家老糕之后吧，不知不觉晚上呢我就能够睡着了。那疼痛明显的减轻了，
1: 太好，
3: 疼的呀能够忍受住了，不像以前每天晚上呀都在吃那些止疼药。有时候吧还不好使。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糕五六个月的时候吧，哎，我就不吃这个止疼药了。这晚上啊它不疼了，换个身的两个膝盖呀碰在一块呢也没有感觉了。
1: 你看多好。
3: 以前呢我连翻身的就不敢翻。翻一下子这个腿呀、脚呀、膝盖呀还有手啊哪都是疼的。这现在好了，能随便翻个身了。
1: 你看多好。
3: 是啊，胡老啊，这个胡家老糕啊我已经用了一年了，这手脚呢早已经消肿了，基本上跟正常人一样了。手指头呢可以灵活了。你看我呢以前呢手指头肿啊，不仅伸不直，就连打个电话就费劲，按一个按键呢出好几个数，而且呢还握不住东西，一使劲儿啊就疼。这现在呢我跟你打电话都是我自己拿的电话，给你拨的这个电话号码都不用别人帮忙了。
1: 你看看多好，改变多快呀，是吧？
3: 是啊，还有呀、啊，你看我这个

0: 手啊，原来呀、啊、吃那么多的药，给这个胃啊也吃坏了。
1: 那
0: 这个胃啊，成天的不想吃东西，吃点东西它就疼，吐酸水、
1: 嗯、
0: 这胃啊都感觉到这个胀乎乎的，吃不进东西。哎，自从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吧，哎，我就感觉到吃东西啊比以前呢，好受了，不像是胃里啊成胀啊，这现在呀、啊、有口福了。想吃什么吃什么、
1: 嗯、
0: 不用再忌口了，人倒是越来越精神了的、
1: 这个、嗯，没有这个过去的这个药的毒副作用了啊，所以咱们胃肠功能也好了，不受任何刺激了，太好了，是吧？
0: 是啊，吴老呀，我特别的感谢你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这个胡椒老膏，给我这个大毛病小毛病都治好了，让我老了老了身体呀、啊、也能健健康康的了，哎、
1: 嗯
0: 享享幸福了。哎呀，这个
1: 没有
0: 啊，这么我大半辈子了，这下呀、
1: 哎、
0: 总算是胡椒老膏呀给救了我。
1: 没
0: 胡老师啊，我呢特别的感谢你，谢谢你了胡老啊。
1: 好，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也是您啊很有福分的来选择了胡椒老膏，选择对了，所以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对吧？啊，
0: 是是是是是，确确实实的，正像你说的，咱们呢、
1: 嗯、
0: 真是呀有缘分呐。
1: 就是，没错，嗯。那么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胡椒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所起的作用。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这样就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特别是您的骨关节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是不是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哎，我代表老伴儿，代表我们全家人啊，再次感谢你胡老，你要保重好身体啊、
1: 嗯、哎，好，谢谢您啊，您坚持用胡椒老膏用对了，会能得到更好的效果。咱们年岁越来越大了，需要有一种能力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好，好，好，
1: 那我就祝您健康快乐。
0: 好的，再次谢谢。
1: 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

0: 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5: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0: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吴家老店的那掌柜的旺氏，狮子大张嘴呀，说自己丈夫吴广啊，特别能干，每天呢都得挣个十两八两的，一个月下来呀，就得挣个二三百两的，一年下来就得3000多两啊。现在好了，人没了，是一两不两啊，全他妈凉了啊！单兄一看这位在这撒泼，厌恶的一皱眉头啊，说：“旺氏啊，你别哭了，你丈夫死了，也该着他死啊，谁让他心怀不轨了？现在我就给你一口价，行，咱就成交；不行，那你就去打官司，官司打得赢打不赢，你自己心里头合计合计，看这官司你们能不能打赢，能不能达到目的。但甭管这官司打赢打不赢，你可把我单某人给得罪了。得罪我单某人没关系。”单兄一用手啊指了一圈，看见没，这些都是我的好弟兄，都是那秦琼的好弟兄。你不但把我单某人得罪了，主要的是你得罪了他们。至于他们未来会对您如何，那你呀也琢磨琢磨。单兄一说完这话，一招手，单柄单骨抬了一个小匣子，这个匣子里装着3000两文银，往桌上一放，然后冲着旺恩一努嘴儿，看见没，这是3000两文银，觉得合适就收下，觉得不合适我们马上拿走。说着话呀，把这小匣子往上一周，里面一个一个的亮灿灿的小银元宝啊。哎喂，这旺恩一看，当时啊差点没脑梗了，哈喇子流多长啊，这哎这我怎么没见过这么多钱呢，我劝劝我姐姐。说着话，这旺恩一推着旺氏，姐，姐夫已然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啊，再者说了也确实是那么回事啊，这姐夫呢持刀进到人家房间想干什么咱也清楚，这官司呀真的打下去真够咱呛啊，到哪里也不能打官司，你想想，衙门口往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您琢磨琢磨，谁有钱咱没钱呢，人家这可有钱。姐呀，我看这3000两银子呀就不少了，就咱那店挣20年也挣不出这么多银子呀。他说到这里呀，旺氏瞪他一眼，那意思你真傻呀，我刚说了你姐夫这一年能挣个3000多两，你就给我刨了，说咱小店挣个20年挣不来。但是瞥眼看见这么多银子，这旺氏心中也一动啊。旺氏不傻呀，听出来单雄信话外之音了，你真的不同意，那好啊，官司打到底自己未必能打赢，打赢了那秦琼有钱赔吗？没钱赔怎么办呢？你不还得认命吗？那到那个时候得罪了单雄信，哎呦，我听人说了，这个单员外可不是一般人呐。人家也说了，得罪他没关系，得罪他这些朋友那可了不得。就这些人一个个的背剑挎刀的，谁知道是什么身份的人呢？万一有那绿林大盗、江湖豪侠深更半夜跑到我们家，把我们全宰了，得了吧，有这么多银子已经超乎我的预期了，拿这些银子呀，我再找一个好丈夫，我改嫁去了，这吴家老店呢还是我的财产， 心里这么想的，嘴上还不能说呀。哎呀，3000两银子呀，就买一条人命啊！现在什么世道啊？这善丙说了，要不要？一句话，别那么多废话。要就留下，不要我们抱走。说着善骨抱匣子就走。哎哎，留下。哎呀，我就说这个事儿啊，不是善员外，你光说赔银子不行。哦，那还怎么地呀？我们家那死鬼，他这么死了，我们家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你得给我们家买个棺材，另外呢，好好的发丧，这一切费用你也都得负责。哈，单雄一乐，刚才还说呢，一年挣3000多两银子，现在成了买棺材钱都没了。好，发丧吴广的费用由我全出了，该多少钱倒是报个数就行。但是也不能瞎报乱报啊，要是狮子大张嘴把我姓单的当大头了，那后果你们自己琢磨琢磨吧。
3: 不会不会，单员外不会，绝对不会。我们是有一分是一分，有一厘是一厘，我们绝对不会多报啊，您放心，我们都是诚信之人。单员外，你看我那赌债呀、啊、那个电饭钱呢，那
2: 单雄一摆手，那都是小事儿，一笔勾销了。
3: 哎呦，多谢单员外，多谢单员外。这两人呢安抚住了，扛着银子欢欢喜喜回去了。回去打破脑袋，怎么呢？姐俩得分这3000两银子呀，
2: 忘事不给兄弟分，说你报官有功，回去那官府赏给你钱，姐姐我就不要了，这3000两银子呀你也甭打主意了啊。
3: 王爷说那可不行，这3000两银子也是我刚才磨破嘴皮子给单员外要的，怎么这里头也有我的一半。
2: 姐俩打起来了，那按下他们俩打跟本套数无关，咱就不说了。这便了事儿了，单雄信赶紧的又找到了县令刘德老爷，得把刘德老爷这地方打点了。单雄信到这里没有隐瞒，就把刚才跟秦琼串的供跟着刘德老爷说了，我们是这么回事，这是我朋友误伤人命，得在这里打官司，你无论如何得为我这朋友开脱。说实话，单雄信就递上来2万两银子呀。刘德老爷一看这银子眼都直了呀，银子真是好东西呀。但是二员外，你可能一定也知道了，你这位朋友打了下司马呀，别的都好说，如果下司马非得咬着，这一关不好过呀。单雄信说，这事儿啊您就甭管了，您只需要啊按照正常的审案程序走，有证据那就得定罪，没证据那就不能定罪，您就秉公执法也就是了。至于下司马这边，我已经找了蔡刺史，这边你就放心吧。
3: 哦，那这就没问题了，
2: 只要上面有人给扛着这个雷，我这边您放心，您指哪我打哪。
3: 这个二员外你看看，上一次啊家里孩子结婚，这我这呢借了您这5000两银子，一直啊没有还，这个手上也紧，您看这不用还了，
2: 不用还了，那本来也是单某人给令公子的贺礼，哪有让你再还道理呢？上次大老爷您给我打的欠条那就见外了，这欠条啊我已经放到了这5000两银子里头了，您自己查看就行了，您怎么处理是您自己的事儿。
3: 哎呀，那单员外那就多谢了啊。您放心，这个秦壮士的事情本官一定尽力为之，你就放心吧。
2: 你一下子由罪犯成壮士了。这边打点好了，单雄信赶紧的又去找周刺史。这蔡刺史这边呢，李密已经打了前站了，李密来见蔡刺史，把事情也说了一遍，说这是我的好朋友，而且呢那钱财是我跟单员外两个人凑的给人家的，跟这下司马没有关系。那么下司马他有可能拿着这件事

0: 儿啊抓住不放，这是对潞州进行抹黑呀。你可千万不能让夏司马一到潞州拿了您的把柄，您得拿他的把柄。所以在这个案子上，您不能支持他，您得支持我。你上一次写信给我说，你不是还有进一步的上升的想法吗？这个好办，只要这件事情你能够给我做漂亮的，能够保住我这朋友的性命，你放心，你也知道我跟越王杨素什么交情，我一定会在老王爷面前多给你美言几句，今年就把你的调令给办了，一定把你调到朝廷里面去，让你在朝为官，守着皇上。真的，当然真的了，我李密从来不打妄语。另外，这也是单员外的意思，单员外说了，如果您能帮这个忙，之前什么账一笔勾销，另外单员外还有一份厚礼。哎呀，这蔡刺史说了，这个秦琼我见过，这个人比较忠厚，我一见呢就比较喜欢，没想到啊居然落魄到了上党县，一直到现在霉运未消啊。这李密冷笑一声啊，这还不是拜蔡大老爷您所赐吗？您当时如果不打秦琼，秦琼也不会病，您如果多多少少的给点回家的路费，他早就走了，您可是没按一点官场规矩去办事啊，所以他才陷在了上党县，一直到今天落上人命。所以呢，他犯了人命，这上面也有你的一定之责呀，你也是难辞其咎的，所以在这件事上你务必得帮忙。李密不客气，对这个蔡大老爷本来就有知遇之恩，又是师生之谊，在他面前呢也是软硬兼施啊。说着话的功夫，单雄信也来了，单雄信又是一番嘱咐，然后供上文银30,000，要么叫单雄信舍家救秦琼啊，为了救秦琼不死，家业宁肯不要了。20,000、30,000、50,000银子，那什么概念呢？但是为秦琼，单雄信丝毫也不怜惜呀。银子一拍，蔡刺史一看，先说话，为了这银子，那我也得卖命啊。怎么的？蔡刺史心知肚明，单雄信到底什么身份？你想想，他作为益州刺史，他能不明白吗？早就清楚了。只不过大家彼此的心照不宣而已，都不说。只要你单雄信不在我的管辖范围内，不在潞州作案，你爱上哪作案上哪作案，我不管你。再说了，单雄信是每年的纳税大户啊，整个潞州财政还指着人家单雄信呢，这是财神爷得罪不起呀。你别看蔡大老爷平常那么横，但在单雄信面前是唯唯诺诺呀。是是是，二员外吩咐的是，你放心，这件事情啊我心中有数，最好啊咱们能够再往上打点打点，能够在太原侯面前说两句，让太原侯李渊往下压一压，这我就好说话了。没问题。李密说，我和李渊呢本来就是同宗，我们都姓李，你别看一个是陇西李氏，一个是辽东李氏，往上倒都是一个老李家，我们俩的私交不错，我呢亲自到滨州再走一趟，去面见李渊，一定得到李渊的支持。哎呀，如此甚好，如此甚好。单雄信、李密把上上下下全打点到了，那这个案子也开始审理了。首先发难的就是夏逢春呢，夏逢春接到报案，又看到赃物里面有自己丢失的那几串珍珠串，哎呀，夏逢春乐坏了，我终于抓住这个响马了，马上把这响马给我带来，我要亲自审问。就下令到这上党县来调秦琼，结果这调令到这里被上党县的刘大老爷给拒了，很客气，说对不起，烦劳各位呀，回去 告诉一声夏司马，这个犯人呢不能交给他。为什么不能交给他呢？因为夏司马自己都承认了，这个案情与他有关，说这个人有可能就是劫他的那位响马。那么这么一来，原告审被告，这不符合法律程序呀。按说在这个案子上，夏司马你得避嫌呢，你不能提审呢。我要是把罪犯交给夏司马，这是本官失职，本官万万不敢这么做呀，国家法度不敢犯呐。你看这大老爷拿着话一躺，夏逢春一听什么不交给我，你可别忘了，刺史大人把这个案子交给我的那也不行，刺史交给你的，你问一下刺史，刺史老爷如果让你把这人呢颠走，那我也没辙，哎，但是呢这个责任刺史大人得负，我就脱离干系了。但如果没有刺史大人的命令，您这司马要从我这上党县的监牢里调人，这可万万不行。我把人给你，咱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万一公报私仇呢？万一把这人打死呢？这不好说了，那我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呢。所以这个人我不能给。要啊，您找刺史去，刺史点头我就给。夏逢春一看斗气儿啊，这明明是刺史给我的任务，你一个小小县令居然敢违抗，我找刺史去。这夏逢春来找这蔡刺史了，把这事情给蔡刺史一说，其实蔡刺史啊比他明白。哎呀，蔡刺史手捻虚髯，夏司马呀，哎呀，要说这事儿吧，这上党县刘县令所言还真是不假，还真就这个道理，他不能够把罪犯呢直接给你，这得避嫌呢。既然这个案子确实和你有瓜葛，我看这样吧，这个案子呀你就别管了，直接由上党县县衙审理，这也是我在保护你哟。啊，刺史大人，您不是说我负责这个案子一负责到底吗？我是说抓差办案你负责到底，那么现在把人给抓住了，又真的和你有瓜葛，这个时候你得避嫌呐，你说是不是个道理呀？那合着我就不能管这个案子了？对，你真的不能管，如果管出差池，你我都担当不起呀。好，我不管我能不能旁听，这旁听吧也不符合规矩，因为毕竟现在你是受害者呀，哪有说受害者原告在一旁旁听被告的，这不公允呢。那我能不能看一看这个人是不是打我的那小马呀？啊，这倒可以，指认罪犯嘛，这不违规，这完全可以，你可以去看。好，我去认认。夏逢春一肚子气呀，来到上党县要求见秦琼，这刘大老爷不能拦呢，亲自带着到监牢里去见到秦琼。但这个时候秦琼啊就换到死囚牢了，那不能够住那单间了，等他走了再住。到这里一见秦琼，夏逢春指着秦琼，一点不错，这就是打伤我的小马。没想到啊，你这么快就被捉拿归案了，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秦琼一听啊，秦琼假装听不懂，这位大人，您说的是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啊？谁打伤你了？就是你在几天前联合两个响马拦路抢劫，把我一肩打伤，到现在我这个伤还没有好呢。秦琼说不可能啊，我五天前还在普山宫李密府上，我根本就没到上党县，我是前天才来的上党县，来到了二贤庄十二员外庄上，我怎么可能打你呢？这是天大的冤枉啊！你胡说八道，明明是你打的我。您认错了吧，世上相貌长得差不多的 可能很多，是不是您认错了？你不能说你被一个石碱的打伤了就赖我呀。虽说我石碱，那不信呢，你可以问普山公李密，他可以给我作证，我在李密家住了两个多月呀，过的年呢。不信你可以问普山公李密。秦琼啊，瞪眼不承认，不是我打的你。哼，这夏逢春这个气呀，你没打我，你没劫我，那你赃银里头那几串珍珠串明明是我的，又作何解释？秦琼说，这更冤枉了，那几串珍珠串是李密赠给我的。不信你可以问普山公，他能够给我作证。总之秦琼一推六二五，你说什么我都不承认，我就是三天前才来到的上党县，其他事情我不知道，你被谁打了我不知道，你要说我误伤人命，这官司我承认啊，那有苦主，人家怎么打我都接受，但是说我是响马，这不可能的事儿。哎呀，气得夏逢春鼓鼓的呀，当时把宝剑就撤出来了，我宰了你。哎呦，这众差役啊，金甲铜环等人上去把这位拦腰抱住了，不可如此，不可如此，哪能够杀罪犯呢？这犯法行为呀，推推搡搡把这位推出监牢外。哎呀，这刘大老爷说，你看看，幸亏没把罪犯给你吧，这要把罪犯给你，你能给宰喽？这事儿啊，我得上报刺史，写公文上报蔡刺史，蔡刺史啊把这夏逢春给拎来了，当面训斥一顿，说夏司马呀，你也不是初入官场，怎么这点规矩都不懂啊，哪有说拿着宝剑到这监牢里要杀罪犯的呢？罪犯该死也得由国家出斩呀，也轮不到你出斩呢。哎呀，刺史大人呐，那分明是打我的想法，他不承认，承不承认得走法律程序，得有官来审，不能说你说是就是。他确实是，行了，夏司马，我很同情你，也很理解你的心情，你是被人打了，急于要报仇，但是不能把这个罪名往任何人脑袋上就扣啊，乱扣帽子是不行的，鉴于你现在这个情绪不稳，以后不准你单独去见秦琼，你要想当原告啊，你就当原告，但当原告的时候不允许你用什么司马的身份，不然的话人家会说我庇护下属，办案不公的。夏司马，希望你能够理解本官的苦衷。哎，这夏逢春应该怎么回事，怎么都不帮着我说话呀，怎么都帮着秦琼说话呀，难道说你们接受了秦琼的好处了不成？啊！蔡刺史一听，把脸刮得一沉，夏司马，你说这话可就过分了，本官是从你的口中得知此案的，何时包庇过罪犯呢？所以夏司马，这话千万不要随口说，否则的话本官可告你诽谤上司。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5块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5块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5块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1599-355，400-1599-355。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档健康专题栏目啊，又和大家伙准时准点的见面了啊。这个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李金波啊。闲言少叙啊，咱们说点重要的内容。今天早上我刚到直播间啊，我就听到我的助手讲说，整个后台的电话呀啊都打爆了，就热线电话呀响彻不停啊。据我们的工作人员反映，这一次的报名电话跟以往有一些不同，这一次接到了很多的重复来电，有的患者呀这个都打2次、3次，甚至都有打4次的。
1: 是啊，您像南通有一位叫周德海的患者，就在这2天当中啊，他打了3次预定电话。一开始呢，他知道这次公益帮扶活动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说第一时间呢定了1个周期的，没想到服用第2天就发现自己啊一觉能睡到大天亮，半夜呢竟然没有被憋醒，所以欣喜若狂啊，效果真的是太快了。那接下来呢，他又赶紧打了电话，上午的时候啊追加了2个周期的，下午的时候呢又追加了1个周期。
3: 没错啊，其实呢在这次万人公益援助活动当中，这样的患者很多呀。你就拿主持人说的这位患者来讲，他很有代表性。我记得啊，他给我们算过一笔账， 他是这么讲的啊，他说就算是没有额外赠送，光是按照1.5块的这个价格来算，他就捡了个大便宜。按国际售价$99啊，国内的老百姓啊，哎，你看看才1.5块，其实这1.5块别说是成本呢，啊，不是成本，你成本的话150都下不来，1.5块连人工都不够啊。他们老两口一个月光吃药啊，最少得上1000块钱，更何况化学合成的西药副作用特别大，啊，他老伴儿的大便呢一直都是黑色的，啊，这是啊上消化道出血，知道吗？而且老伴儿总是反酸烧心，他们老两口非常清楚，这就是每天大把大把吃药造成的什么药毒，啊。这个药物啊伤胃，伤了消化系统，赶上有史以来的公益救助活动啊，就这个援助活动定了3个周期的额外赠送啊，10大盒啊，咱们说这个优惠啊，他和老伴都够用了啊，都够用了，花一个人的钱啊，把老两口的病啊全都治好了啊，那么就想趁着这个机会啊，哎，咱们说彻彻底底的把他们的病都治好。
1: 是啊，我们收音机前很多老两口都是一辈子省吃俭用的，可是到老了一身病，现在呢终于有机会可以好好的享受以后的晚年生活了，再加上这一次的赠送力度，大家伙呢心里边是相当有数，买3个周期就可以多得5大盒，买2个周期额外可以多得3大盒，买1个周期多得1大盒，这省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3: 没错，但是话说回来，我们还是有遗憾啊。你像这次活动全国就10000个名额，说到天亮就这些名额呀。刚才我的助理告诉我，到目前为止全国还剩下最后的2342个名额啊，就剩下2000多个了，每一个名额都是无比的珍贵呀，越来越紧张，越来越难抢。你尤其是像患有三高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大家千千万万别错过。那么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呀，咨询骨病、风湿病的患者非常非常多。咱们到大街上可以看一看，凡是腿脚不灵便的、弓着腰的、拄着拐的、走道慢的、一步一挪的，你问问，一半是脑中风啊，半身不遂的啊，还有枪梗的，另一半造成这种悲惨结局的就是风湿骨病。
1: 李老师，那您说对于风湿骨病而言，这个根本到底在哪里呢？您像我们台里的一些老主任呢，得上这个骨病那是天天膏药理疗按摩的，可是为什么就好不了呢？
3: 我确实啊，在节目当中经常强调什么，我们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这是孙子兵法比较经典的话，那用到这个疾病上呢也是非常的恰当啊。我们讲疾病的诱因有6种啊，传统医学叫6邪，分为风、寒、暑、湿、燥、火。那风湿骨病，记住，顾名思义就是风寒湿三气夹杂在一起合而为痹啊，痹而不通，瘀阻经络，简单来讲就是你血管堵了，经脉堵了，血液不通则痛，所以骨病也叫骨痹。我还记得我救过一个病人，他叫孙富全啊，年纪不大，当时还不到50岁，年轻的时候啊生活挺艰难的，在饭店给人打杂，这饭店挺大啊，但是呢有一半在半地下室这个饭店，所以说他们呢也就是在这个半地下室工作，这厨房啊常年都是什么阴冷潮湿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饭店的工作啊，在后厨帮厨的话每天干啥呀，洗洗涮涮，是不是？你就看着一双手就被那个冷水泡的都起皱了，脚上常年穿着靴子，因为这个地上总有积水呀，为了生计，为了养家糊口，他一干就是几十年。一开始他风湿病发病的时候，他没当回事儿，他就是感觉这个关节有点酸胀，有点僵硬 啊，就以为是累的，后来时间长了啊，就发展成了关节部位剧烈的疼痛。按他自己的说法啊，那么就是这个疼，这个没得过病的人他不知道什么疼法呢，是那种啊发自骨头缝里的那种疼痛，钻心的疼啊，犯起病来啊都想把那片骨头生生的给他抠出来挖出来，你想这种感受谁能受得了啊。再加上关节红肿麻木僵硬，上个卫生间想蹲蹲不下，好不容易费劲半天蹲下了，完了呢起不来了。你看看早晨起床的时候自己起不来怎么办呢，就拽个绳子或者是家人扶着起来，翻身都难呐。那饭店的活就干不了了，一身的病啊，你说哪个老板能雇他呀，没办法，他失业了知道吗。而且呀，这个风湿病发展到严重的阶段还会引发多种的慢性病，比如说像坏死性的脉管炎、风湿性心脏病、气管炎、肺炎，或者是有风湿病的时候又会加速或者诱发腰间盘的突出和变形，形成骨性关节炎，而且有的还长什么骨刺，就骨质增生啊。那么这个风湿病啊和骨病融合到一起啊，那么它到最后怎么了，出现了植物神经障碍呀、啊、大小便呢、啊、哎呀都已经出现了失禁，控制不住，有的时候啊尿裤子拉裤子里了，控制不住，有的时候啊拉一床，这是让他最难以接受的啊，整个人活得没有一点尊严呢、啊、
1: 这么严重啊。那李老师，我想知道您说的这位患者后来服用了您的科研成果长春益寿吗？那效果怎么样啊？
3: 那么当然了，这个我记得啊，咱把他情况讲一讲，他用了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之后，这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明显。按理说像他这么严重的骨病，无论是怎么治疗啊，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法，一般呢怎么也得好几个月的时间吧，是不是？这么说吧，常规的方法半年左右的治疗啊，咱们说都难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因为他太重了他的病，你想想这个大小便都失禁了，医院都没招了，对不对啊。但是没想到呢，他用上了长春益寿，也就是三四天的时间呢，他就感觉这个疼痛明显就减轻了。原来膝盖红肿特别明显，每个月他都得去抽啊，两回积液，不抽的话我告诉你啊，那个膝盖那个皮肤啊就撑起来了，撑得锃亮锃亮的，里边胀的，用手啊这一摁呢、啊、都是咕囊咕囊的。我说这个大家能理解啊，你想一想咕囊咕囊什么样子。但是呢他在用上了长春益寿第四天，就第四天呢就发现这个积液明显就减少了，红肿的地方也消了，皮肤呢哎就有那一点褶皱了，疼痛是一天比一天轻啊。一周之后那这个关节呢就敢正常活动了，能伸开了啊，打弯的时候呢也不会啊钻心刺骨的疼痛了，起床呢也不用家人扶着了，脚呢也敢着地了，半个月的时候这个腰啊他就啊直起来了。最让他高兴的就是当时刚半个月就已经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大小便了，这简直太好了，是不是？能控制住了，这个就不麻烦了啊。而且呢，我跟各位说，不光是他自己啊，就是他有个姐姐也是骨病的患者，哎，看到他这变化这么明显，就跟着一起啊服用长春益寿。姐姐比他的病呢要轻一些，怎么回事呢？就产后风，就是坐月子的时候落下的毛病。这不老病根吗？大家都知道月子病不好治啊，所以说这么多年啊，他那个风湿骨病啊一直没治好， 反反复复，在用上了长春益寿之后效果也非常好，所以这个患者呢就把这个电话打进来了，就问我，他说李老师啊，说这个为什么我和我姐姐这个骨病程度不一样，但是用上长春益寿之后怎么效果它都这么好都一样呢？那你说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止痛药的成分呢？啊，他问这个问题啊。
1: 是啊，我也想知道为什么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会有这么快的效果呢？
3: 在这儿呢，我给咱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吃颗定心丸，我说话要负责。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能在国际上获得骨病康复新兴的殊荣，首先证明了它的安全性。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啊，药品的出口是非常严格的，要经过很多的审查审批和各种的抽检呢、你别说是激素止痛药啊，你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其他的药物成分呢都会被检查出来。长春益寿之所以能够被国际上认可，朋友们，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它这个原材料，记住了，这是非常关键的啊，天然野生道地的药材呀、发挥无与伦比的功效，大补元气，调和阴阳，强化五脏，而且咱们具有强筋壮骨的强大功效啊！各位一定要听好，我们提取出了人体细胞治愈性的生物肽达到了700多种啊，这些生物肽不仅仅对风湿骨病有着再造一身之骨的作用啊，再造一身之骨，你听，相当于什么？我过去常讲叫脱胎换骨，也就是说在治疗各种类型的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啊，咱们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在世间是仅有的。咱们就说它这个药效吧，药效要高于普通药物的5到8倍甚至更多呀。它特殊含有的我们人体必需的700多种生物肽，通过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强大功效，就能够清血毒、通血脉、修细胞、长骨膜、再造一身之骨。所以啊，用了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骨病、风湿病的患者，你们就能够快速地感觉到不疼、不麻、不胀、红肿、僵硬完全消失啊，因为这个血管通了，经络通了，通则不痛啊，对不对？而且长春益寿独含700多种人体必需的生物肽，咱们老朋友都明白，是不是？生物肽是什么？它是细胞的能量啊，生物肽是人体 DNA 赖以延续的能源。我怎么讲的？你们要记住，就是补肽呀，它就是补命，是吧？补肽就是补健康。我们人离不了肽啊，你像这个骨骼、骨膜、间盘、滑膜，这些都由什么构成啊？啊，都是由细胞所构成。所以说，长春益寿加快了骨细胞的新陈代谢，对吧？哎，你骨细胞新陈代谢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又能够清除骨垃圾，激活骨细胞，我们做到什么？去腐生肌呀、正是因为这样的机理、这样的功效，这才有了长春益寿40天让骨骼重生、让软骨再生、让间盘修复。你像疼痛啊、麻木、僵硬完全消失，3到4个周期让全身的旧骨换新骨，告别不死的顽疾，告别终身瘫痪、肌肉萎缩、大小便失禁，甚至术后复发的风险呢、所以说 治疗慢性病一体多病，朋友们一定一定要用生物新药来治病，知道吗？哎，我们要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我们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我们还要深深地相信一点，哪一点呢？医学是在不断的发展，对不对啊？当你用传统方法不管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新方法。那么接下来我再讲一个问题，叫借东风啊。什么叫借东风啊？那么就是不管是风湿骨病也罢，或者是有三高症的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包括得了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甚至于是心脑血管疾病啊，怕瘫了，怕半身不遂，或者已经偏瘫了，咱们讲就是尤其是重病大病的朋友，借东风就是咱们赶上啊史无前例的公益援助活动啊，借助这个东风，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讲一句话，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我们来战胜疾病。但是呢，咱们现在呀，关键是这个所剩的名额越来越少了。可能我现在说话这个时候啊，就这短短的几分钟，可能几十个名额就没有了。所以呢，我是希望大家伙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啊，赶上参与活动，啊，咱们呢一定要抓住机会，赶上了就别错过，要珍惜，是不是？我再说句老百姓的话讲，叫什么呀？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是不是？啊，现在咱们这个名额非常有限了，大家一定要抢，必须要抢，啊，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啊，你抢不上你会后悔的，是不是？咱们这个医疗福利是巨大的，是空前的，是史无前例的。啊，我呢也不多讲了，没报名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反正这个机会啊，哎，我们给大家创造了，能不能把握就看你们自己的了，好不好？你们看着办吧。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0: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经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滚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奇书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

0: 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三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创造美好生活。感谢生物医学领军人物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一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1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2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3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9-355，400-1599-3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你好啊。
3: 向您问好啊。你好。
4: 哎呀，我说李老师啊，我今天嘛是给您报喜来的
3: 啊。
4: 哎，你说这个长春益寿啊，你说我才用上了短短的2天时间，这效果啊可好了。
3: 哎呦，是吗？用了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没让您失望是不是？
4: 是啊。哎呀，我跟您说哈，当时啊我就是想先试试的。
3: 嗯，
4: 可真就是试对了。
3: 哦，
4: 就是活动这不还有2天吗，我想再定3个周期的。
3: 啊，
4: 能多给我5盒对吧？
3: 嗯嗯。
4: 哎，我寻思什么呢，我想让我老伴儿呢也用上。
3: 嗯。
4: 哎，你别说这1.5块的价格啊，就是150我现在借钱哎都要用。这真是治病救命的好药啊。
3: 啊，是的是的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它被称为是骨病的克星，心脑的再造者，血液的净化机。尤其啊，是您用了长春益寿2天，咱们就见效了啊，自己呢都亲身体会到这个真功实效。
4: 是
3: 啊，那比我跟你说上啊10句100句都要强啊，是不是？
4: 嗯，对呀，所以吧，我还想再订一份给老伴儿也用上。
3: 嗯，
4: 哎，我是昆明的患者，今年60。
3: 嗯，
4: 哎，这个长春益寿啊，你说拿回来我就用上了。
3: 哦，
4: 服用当天，哎呀，就觉得这个肚子一股热气就上来了。
3: 好，
4: 哎，
3: 嗯，
4: 这个肚子呢，然后就咕噜咕噜响，还放了好几个臭屁。哎呀，你说李老师，我这个肚子呀，这胀了得有5-6年的时间了。
3: 嗯，
4: 什么药啊我都用过，你像什么补五脏的、调阴阳的都用过，嗯，就是反反复复的。但是这个长春益寿呢，你说他用上1天就让我这个肚子就不胀，浑身上下都舒服。
3: 你看看咱们用上这个长春益寿之后啊，所体会到的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见效快。那么后期还有什么变化您说说。嗯，
4: 你看这个第二天早晨啊，我去厕所大便就通畅了。
3: 嗯，
4: 而且我还有脑梗，当时呢送到医院呢，及时的就因为是比较就算比较那啥吧，没耽误时间，也没落下什么后遗症。
3: 嗯，
4: 哎，就是经常的手啊有点麻，完脑袋呢得昏昏沉沉的。
3: 嗯，
4: 反正这2天呢感觉这手麻的它也减轻了，
3: 好，
4: 脑袋也都清醒了。
3: 嗯，
4: 不像过去那么糊涂了。哎，那什么李老师，我还发现呢我这个记性还好了呢。
3: 好。
4: 嗯，哎，你说今天早上这跟老伴儿让我去买菜去啊。
3: 啊，
4: 以前呢就得说好几回，哎，我也记不住。这回呢，我这个菜呀都买齐了，一样也没落下， 你说奇不奇怪？
3: 我跟你说，一点都不奇怪。您的这个脑。

0: 细胞有活性了，知道吗？脑细胞它天天吃饱饭，
1: 哦、
0: 啊，它不就能干动活了吗？对不对呀、啊
1: 嗯？嗯，
0: 你说你神经的修复多难呢？啊，咱们说句最大的这个实话啊，凡是跟神经搭边的病啊，就是跟神经相关联的病，没有一个是好治的。
1: 嗯，
0: 啊，我跟你讲，这是什么？这是医学上的难题。
1: 哦，
0: 但是这个长春益寿啊。哎，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因为它含有的生长肽被称为是神经胚芽肽，专门修复啊神经细胞，让神经突出重建，啊，把它呢就像那个原来断了那个电话线给你重新的接上，啊，把你家那个断了的固定电话那个座机的电线再给你接上，那是不是就能通电话了？啊，信号也能传出去，信号也能传进来。啊，咱们说你那可不光是说这个轻度的这个脑梗后遗症，说咱们用了之后不晕不迷或手不麻呀，就这些缓解呀，我跟你说后遗症咱们会一天比一天治的效果好，这是必然的，因为很简单，就是我们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啊。那么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以后啊不会再梗了，不会再血栓了、
1: 哦、
0: 这可有多好啊。啊，
2: 是是是，哎呀，我就担心二范呐。我说这回我这心里这个大石头也放下去了，真是特别感谢李老师啊。
0: 啊，是的，要不然咱们说这个世界权威的医学界，为什么管咱们长春益寿叫心脑再造使者呀？叫血液净化剂呀？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的药品，一定要记住它里边所独含有的血栓裂解肽、净血肽、溶酸肽，专门能够溶解我们血管血液里边多余的胆固醇、甘油三酯，或者是那个要命的血栓斑块啊。
1: 嗯，
0: 那这些垃圾啊，它就像这个蚂蚁盗洞一样，快速的就溶解了，血管就畅通了，那你心脑不就复活了吗？继续用40天下来啊，临床的症状完全就消失，然后啊你再巩固3个周期，咱们就完全可以停药啊。
2: 哎，行行行行，那李老师，我还想再订一份这个买3个周期送5盒这个，听说活动就最后2天了，这么点麻烦李老师直接帮我订上吧。
0: 非常抱歉这位朋友，我在我这儿没有办法帮你订药，咱们要公开公平公正啊，您呢还得自己去打电话好不好？嗯，
2: 哦，那行行行，那我就抓紧去打电话。哎，谢谢李老师。
0: 您甭客气啊。
2: 哎，
0: 那我们说到这儿，我们再见了。
2: 哎，再见。
3: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 400-1599-355。400-1599-355。
3: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李老师您好。
0: 向您问好啊。您好。
5: 哎呀，我也后悔了，我之前就参加了买1周期啊送1盒，这个这药已经给我送回来了，还是按1.5块的价钱给我的，拿到药我一直算呢，比我以前买的任何药都便宜，关键是还管用。我想着你们以后啊肯定不会再有这个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活动了，所以啊我赶紧打电话，我想再订点，现在还能不能报名啊，老师？
0: 这么说吧，现在报名呢还有机会，但是您呢稍微的晚一点儿啊，你稍微一犹豫啊，或者说我这个再想想琢磨琢磨，那就不好说了啊，那就不一定能报上名了。咱们这次呢长春益寿的大型援助活动啊，优惠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啊，以后呢也不可能再有了。退1万步讲，就即使以后再有，你的病能等吗？是不是？现在呢咱们申请啊拿上3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咱们公益啊援助是5盒，这力度很大。说您呢拿2个周期的啊公益援助3盒，咱们啊实事求是讲的，你说咱们把这些生物肽 啊，把前沿的准字号的生物新药用上，把病咱们治到病根上，那您以后啊就不用再担心心梗啊、住院呐、瘫痪呐、腿脚不好啊，哎，咱们就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了，就可以安享我们的晚年生活了，对不对？嗯，
5: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李老师，我是常州的，今年快70了，高血压得了有13年了，后来心脏也不好了。还得了黄斑变性，
0: 哦，
5: 眼睛看东西也不行，看着、啊、东倒西歪的。
0: 哦，黄斑部病变啊，这是非常严重的眼底疾病啊！啊，咱们说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很容易失明，啊，患者会出现看东西弯曲变形的情况，而且这个黄斑部的病变在医学上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啊。
5: 是呀、啊，您说这身体不行。一身病吃的药那是太多了，有的还管点用，有的一点用没有，反正一直啊就这么反反复复的。但是长春益寿不一样，这五代之细胞真是太好了，见效特别快，我用第二天吧，我就发现我这脑子清亮了，不迷迷糊糊难受了，而且人嘛有精神头了，没想到一天的效果还能有这么快。
0: 你看短短一天咱们就明显的改善，对不对？这就是生物新药的魅力啊，咱们长春益寿见效它就是快。
5: 对对对，就半个月吧，胸口啊不像以前那么憋闷了，我发现心脏不就不发慌了，喘气吧也顺溜了，平时不行，平时我这胸口啊闷着不舒服，心跳老是发慌，腿还要浮肿，你说这烟一个坑，但是长春益寿用到快20天的时候吧，我这腿肿就消了，吃饭胃口也好了，晚上睡觉胸口也不憋了，
0: 变化太大了，太好了！我告诉你，
5: 嗯、
0: 你那个浮肿消了啊！我跟你说，咱有不少的这个老哥哥、老姐姐啊、老朋友，就是啊，越到晚间睡觉的时候，这个腿啊肿得越厉害、越明显。感觉就像穿了一双鞋一样，哎，怎么就下午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脚啊挤得不行了啊，鞋都穿不上。其实这叫什么？我告诉你啊，一般这种情况叫心源性浮肿，就是下肢肿得厉害，这就证明你心功能不全，心肌细胞严重受损，生物太不足了。但是你看咱们这个生物新药啊，长春益寿，就是让你这个浮肿几天就减轻，20天消肿，说明什么呀？说明心肌细胞通过生物肽得到修复，这就是生长肽的作用啊！没错，咱们连吃饭也香了，睡觉也香了。那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多久了啊？
5: 哎呀。我现在用了40天了，这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以前嘛，黄斑变性不敢出门，不敢走路。
0: 嗯，
5: 看这个地上吧，那咋看地上都是高低不平的，看那个门啊、窗户都歪歪扭扭的，不直。
0: 没错，这个病就这样，看东西走样，看东西变形啊。
5: 是，现在行了，看地面也平了，看家具门什么这门啊都直溜了，人家血压也平稳了。高压130，低压80。
0: 那你原来那个血压现在怎么样了？告诉我。
5: 以前不行，以前吃加药吧，你就是高压还得170的，低压100多的。现在能正常排尿了，血压平常就正平稳了。
0: 好，应该讲前列腺的问题也改善了，是不是啊？
5: 哎，改善了。尤其吧，你说爬楼啊、拐个弯什么都没问题了。李老师，您不知道，当时我这高心病吧，医生检查说再严重，就得了心衰了，就得手术了。
0: 嗯，
5: 哎呀，他这一说手术费也得20多万，我当时就发愁，你说咱们普通家庭哪来那么多钱？这回用上长春益寿，这病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了。你说是不是？
0: 没错啊，要不然这后果咱都不敢想啊，不但要花钱做手术，人还要遭罪。您今年呢，哎，都快70岁了， 这术后的恢复也是问题，对不对？年纪太大了啊。那你看啊，回头还是说长存益寿，我们一定记住是复合胎，它不是单一的胎，种类多，活性强。你比如说血栓裂解胎啊，溶菌胎、生长胎，这些胎能干啥呀？真正做到的是一清二修三再生啊，就是首先净化血液，把你血液里血管里面堵的这个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包括血栓斑块啊，快速的乳化分解。所以说你看你那个高血压啊，咱们用了之后头晕迷惑当天就减轻了，对不对啊？还有血液净化了，你脑供血就充足了，脑细胞、心肌细胞得到修复，所以说心慌啊、胸闷气短这些问题咱们都解决了，就连眼底这个黄斑区都得到了改善。您呢，现在这不40天吗？当您用上这个长存益寿80天的时候，老哥哥你听我讲，你的血压完全就平稳了，浮肿啊再也不会出现了，眼睛视力完全就正常了，就跟那正常人差不多了，头轻、眼花、胸闷气短这些症状也都没有了。你再巩固它2个周期啊，巩固2个周期，就你那个高血压还有高心病啊，甚至黄斑部病变、心脏不好这些问题咱们都能够通通的真正解决，咱们就可以健健康康的，咱们多活个10年20年啊，咱们增寿啊，是不是？我常说这句话啊，不太就是不命，所以啊加油，咱们继续努力好不好？
5: 好好好，李老师啊，我继续努力，我听你说活动还要最后2天就结束了，那我抓紧时间再定一个1个周期送一盒这个吧。
0: 可以可以，关键现在这个名额越来越少，所以说没报上名的还想订药的，大家赶快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电话不好打多打几遍，我也不多讲了，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5: 好嘞好嘞，谢谢李老师，李老师再见啊。
0: 好，再见。
3: 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5元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1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2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3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 400-1599-355，400-1599-355。
3: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哎呀，是我呀，久等了，向您问好。
1: 哎，李老师啊，我是沈阳的那个新朋友，就是这个长存益寿吧，我才用了7天、
0: 啊、
1: 我这就听到你们这个活动了哈。
0: 哦。
1: 我是一点都没犹豫啊，我就直接就定了那个，就是买3个周期送5盒这个，我觉得这个那个太划算了。那个李老师，就是说实话啊，我第一次买的时候，我真是我都没敢多买呀。
0: 那我问一下，刚用的时候为什么不敢多买呀？
1: 哎呀，这不咱也是以前就是上当太多了嘛，所以那钱真的打水漂了太多了，但是吧，这次这个长存益寿，哎，我这用着我觉得这个见效真的它特别快，效果还挺好的。所以这次这赶上活动了，我就这不犹豫了，我就直接就参加那个最大的优惠活动了。
0: 哦，我知道了，原来是这个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啊，啊
1: 啊！
0: 哎，但是我想问，这个用上长存益寿之后，他没有让您失望吧？啊，
1: 就是啊，就是没让我失望呀。 我没想到这个长春益寿对我这个心脏这个真的特别那个对症特别好。以前吧，我这个药我那是经常的吃啊。哎，你说是什么？就连那个藏药啊、苗药啊，我都吃过。哎，当时都说是挺不错的，但我吃着我觉得就是没什么效果。哎呀，反正是咋说，这真的这一个人的心脏那真的是太重要了。哎呀，你看昨天啊，我说点题外话给您，就是我身边不是有一个邻居，哎呀，就突然心梗了。他还没我大呢，你看我67嘛，他是64了，哎，就这么的，你说一个好好人就这么走了，
0: 突发心梗人就没了，才64岁，确实很可惜呀、啊，嗯，
1: 哎呀，可是吧，你说我俩这差3岁，你说、哎、我这一听这64，这说没就没，真的，我这个当时听的我这浑身我都是冰凉呀，李老师，真害怕呀。
0: 对呀，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啊，你看呢、
1: 嗯、
0: 这一辈子稀里糊涂就没了啊，64岁、
1: 嗯、
0: 那别人活到84、94，还有活到104的，你看看、
1: 嗯、
0: 这相差跟别人相比的话少活了好几十年呢啊。
1: 可是呗，要不说你说哎呀想想都后怕。这一次吧，我这都备齐了，就是我给我那个老伴也买了，完了给我大哥也买上了。
0: 啊，自己用出了效果，那么趁着这次活动、
1: 嗯、
0: 你申请了3个周期，那么也就是15盒给你额外再公益补助5盒，看来啊、
1: 嗯、
0: 你也是算了账了啊，买的越多省的越多，你看你花一个人的钱，你和你老伴儿还有你大哥是吧，哎，都能够用上咱们世界医学最前沿最高科技的长春益寿。
1: 嗯，对，就是您不知道我原来这病可重了，我就是有这个心衰嘛，浑身不舒服啊，但是我自从用了咱们这个那个长春益寿，我现在感觉这个身体感觉是相当的棒了。首先现在我走路，我觉得我这个浑身都那个轻松有劲儿了，就跟那个没得病的时候感觉是一样的。以前吧，我这身上还不到怎么就是总是发热，就是家里的风扇呀，是空调我都打开着，哎呀，但是就是感觉到那个热的不行，完了晚上睡觉，哎呀，总是觉得这胸口憋呀。完了我就那个服用一支的时候，我就是我怎么就觉得我这个夜里就哎一下就喘气就觉得舒服了，
0: 嗯，
1: 就觉得就是没有那么那个憋气的感觉了，而且那就是也不那个不发热了。
0: 嗯，我跟你讲，你这发热是什么呀？
1: 嗯，
0: 发热叫什么叫烦热啊？
1: 啊，
0: 一般呢你像你本身那个胸闷，这是什么呀？这不就是心肌缺血吗？啊，你心脏血管堵了，你堵得轻啊，你堵得重是什么？就是心梗了，啊，就像你邻居那样，是不是？睡觉人就没了，发病急呀、啊，人都凉了啊。
1: 啊，真的是，你看我以前睡觉也不行，就是还老急。
0: 哦。
1: 要是醒了，那就完了，那就是再就别想睡了。那个，你看我是第3天的时候。我那个睡觉我就半夜起夜，我起了一回，完了我起夜我回来以后，哎，躺下就是不到个2-3分钟，哎，我就又睡着了。完了我是用到那是第5天的时候呗，我就明显感觉到我这个身上就有劲儿了。
0: 嗯，
1: 啊，以前吧我就感觉我什么活我都干不了了，我就是感觉这个全身乏的呀，哎，就是说躺到那儿我这个身上我都感觉就好像是散架子了一样，就是一点劲儿都没有。那你别说干活了，就是坐着我都觉得累得慌。尤其是我是吃到就是第7天的时候，哎，那就更好了。李老师，原来吧，我不走路啊，都晃晃悠悠的，哎，就好像都立不住似的。哎，但我这第7天时候，哎呀，我就觉得这胳膊腿都有劲儿了，好像就是使不完的劲儿似的。
0: 哎，好啊，太好了，有力气。
1: 嗯。
0: 不乏力了，人有劲儿了，是不是？嗯，
1: 哎呀，对，这人吧一精神了，干活呢也那个觉不出累来了。我昨天啊，这不瞒您说，李老师，我去那个浇菜园子， 我就是拿着那个铁桶子干活哈。我老头子他都说了，他说你别干了，你别干了，你好不容易这个能下地了，你就好好的养养神儿哈。哎呀，我说我这现在我感觉我没事了，我身上有劲，我咋不能干呢？我也不理他，我都那个好像觉不出来自己有病了似的，你说。
0: 哎呀，好好好，真的啊，七天、对吧？仅仅这七天的长春益寿用下来、我感觉您是判若两人啊。开个玩笑啊，给你老伴儿换了个新老伴儿一样，是不是啊？换个人啊，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那么其实这个疗效啊，来源于什么呢？好药材决定好疗效，长春益寿啊，经过中药六神曲技术的提纯，一定记住，分子结构比普通的细胞还要小50倍。小有什么好处？30秒钟就可以进入血液循环呢，10分钟，仅仅10分钟就可以靶向性治疗。你看你那个当天晚上就感觉不那么烦了，不那么憋了，睡眠也好一些了。当然这七天下来，长春益寿毒含的那个血酸裂解肽、溶菌肽，还有这个啊溶酸肽，把你包括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甚至你血液里的那些斑块、杂质、垃圾，给你什么真真正正的清理了。当然呢，七天太短，它不可能啊完全的清理干净，但起码这个垃圾越来越少啊，血管越来越畅通啊，就像那个蚂蚁盗洞一样啊，就像那个水化糖块一样，一点一点的咱把这个血栓斑块给它乳化分解了。所以说你这个心肌细胞啊得到激活再生，咱们心肌不缺血了，是不是？
1: 对，
0: 你像心肌缺血、睡不着觉、憋闷气短，慢慢都好，都改善了，很好。毕竟才七天，咱们说继续加油。这次活动千载难逢，而且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你周围的朋友没报上名的，你也让他们抓紧去报名去申请，好不好啊？
1: 嗯嗯，好的。那个李老师，我那个我妹妹她说也想订的，完了我让她，我说你也赶紧打电话吧。那个李老师就是，那我就是订的药，你们还是安排那个小刘让他给我送来，因为他知道我家地址。
0: 送药的话，你听我讲，我们这个物流啊会统一安排的啊，肯定没有任何差池。你呢，安心在家等待就可以了，我也不多讲了，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好，明白了，明白了。好，李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3: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 400-1599-355。400-1599-355。
3: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呀，向你问好，你好。
6: 嗨、哎。李老师，我是哈尔滨的啊。
0: 哦，哈尔滨的啊。
6: 昨天我才从北京旅游回来。
0: 嗯。
6: 这不，我听节目说这么大的活动力度，当时我都没敢相信。
0: 哦。
6: 本身1.5块就已经挺便宜的了啊。
0: 没错。
6: 现在买的多还送的多。
0: 嗯。
6: 我听你说今天是活动最后2天了，是吧？
0: 嗯嗯嗯嗯
6: 嗯。那我想定买15盒送5盒，这个不知道现在这项活动还有没有了。
0: 确实啊，现在这个名额是越来越紧张啊。那咱们这个活动啊，已经啊倒计时了，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了。你现在预定啊，应该啊，我认为还来得及啊。但是咱们这话得这么讲啊，你稍微一犹豫啊，哪怕你再耽误啊几个小时的话，啊，说我再琢磨琢磨，再商量商量，哎，那可能就报不上名了，这事儿就不好说了。啊，咱们实话实说，毕竟啊，全国只有10000个名额，明天是最后一天了。那么到现在可能啊，哎，就剩少数的几个名额了，所以大家务必要抓紧时间，能赶上的那就是啊，非常幸运的啊。我不多说了，您是什么情况啊？告诉我。
6: 哎，行，那我跟你说说，你看我有这个骨质疏松，
0: 哦，
6: 腰间盘还突出，老慢支啊，还有肺气肿。你说这些病啊折磨的我这10几年都没有好日子过。 结果这长春益寿我服用当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身上舒服了。你看以前我经常的腰疼，晚上翻来覆去的也睡不好，哎，当天晚上我也睡了个好觉。
0: 哎呦，好，也是当天就见效了。这一见效，这人呢心就有底儿了，是不是治疗就有信心了啊？
6: 是啊，就像您说的啊，用了十多天以后，我这个腰能弯下去了，这腿最起码也不酸也不胀的，能走几步了。以前不行，以前晚上睡觉翻个身都疼得难受，这两条腿吧还发胀，那腰以下没劲儿，这个腿就像那个假的一样。的时候
0: 我跟你说，那你就是什么腰啊压迫神经了啊。
6: 哎，是这长春益寿，别看那不是止疼药啊，可是比止疼的效果来得还快呢。你看我用十多天的时候，这腰就不疼了，也敢坐下去了，可把我高兴坏了那时候。
0: 哎，它不是止痛药，肯定不是，但是它胜似止痛药啊，不光见效快，关键是什么？它治病，它治根儿啊啊。
6: 是啊，这不后来越用越好，用一个月的时候吧，这嗓子里边那个痰也少了，
0: 嗯，
6: 呼吸也顺畅了。
0: 好。
6: 你看现在我用了两个月啊，
0: 嗯，
6: 我现在平躺着也能睡觉了，也不憋得慌了，现在睡得还特别香。以前呢憋得可难受了，
0: 嗯，
6: 那脸啊胀得都通红。
0: 哦，
6: 哎，现在你听我说话也没事儿，跟正常人一样了不，李老师？
0: 正常了，是啊，跟正常人一样啊，气脉顺畅，
6: 嗯，
0: 啊，说话有底气，声音洪亮啊，不错的。一听啊就是一个健康人。其实呢大家在用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时候啊，它毒含的这700多种我们人体必需的治愈性的生物肽，能够达到是一清二修三再生的作用。所以说啊，你像有的人说这个吃不好排不畅睡不着憋闷气短，对吧，身上没劲儿头晕迷糊，这些症状哎用上之后马上就会改善啊。你包括这个咱们说像大小便的问题啊，睡不着觉的问题啊，啊，那么在长春益寿面前这都是小问题啊，
6: 嗯，
0: 最关键的啊，你有个代表性的是什么呢，是你这个骨病，你本身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到坐骨神经了，说哎呀不光腰痛，而且这个腿又胀又难受，跟假的一样，跟假肢一样。我跟你说，你如果再严重的话啊，你都可能瘫痪呢。但是我要告诉你们，长春益寿在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方面啊，像坐骨神经痛滑膜炎骨质增生脊柱炎等等，还包括痛风股骨头坏死，治疗这些疾病的时候我们是从根上治的，可不是光止痛啊。为什么？你想想，
6: 嗯，
0: 咱们那个骨骼是不是啊，有成骨细胞有骨膜有骨骼有间盘有韧带有滑膜，是不是？我说的是只是关节的一部分，我说的只是一部分呢，啊，那么这些哪一个部分它不是由细胞所构成的，对不对啊？都是由细胞构成的。你像长春益寿当中含有的胶原蛋白肽、成骨细胞肽、髓质肽，就这些肽能干什么？修复受损的病变的这个髓核。那么这些肽能干什么呢？能够修复受损病变的这个间盘髓核，就像那个鸡蛋壳碎了，那鸡蛋黄不就流出来了吗？我跟你说，这个蛋黄就跟那个髓核是一样的，非常的类似啊。那么还有这个受损的变薄的骨膜间盘，咱们逐渐的通过这个胶原蛋白肽、成骨细胞肽，还有我讲的髓质肽，都可以逐渐的得到濡养和恢复。所以说啊，你像这个有腰腿病的、关节病的，用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从来就没有让大家失望过。所以说您继续加油，这个活动就最后两天了，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报上名，那咱们现在务必要抓紧时间赶快拨打电话，错过了的话那损失就太大了，以后啊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啊。
6: 哦，那我知道了， 那我不跟你多说了啊，我赶紧先参加活动去了，谢谢你啊。
0: 甭客气，咱们说到这儿，我也希望您越来越好，我们再见。
6: 哎，再见。
3: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

0: 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1: 400-1599-355 400-1599-355。
0: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健共守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今天我准备说这段单口相声啊，叫谢学士。啊，什么朝代的事呢？这是啊，在明
7: 不说，不说不欠是不算电，说了去呀不见我的面。他在前街走，我在后街转，他有朝一日我们二人他也见着了面。他倒说腰里的没钱不得方便，这么改日再给，这么改日再见。
6: 怎么跑这儿开戏来了？这位，你们这么样我还说不说了？
7: 开的是店呐，卖的是饭。
6: 你瞧，
7: 一个人吃半斤，三个人吃斤半，是而是，是而不死啊，是

0: 是财不散。
1: 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0: 在下王老好的便是
1: 啊。
0: 就在这潞州天堂县开了一个学小的店房，头些日子来了个山东好汉秦松宝，就住到我这个店里头了，就病在这儿
1: 啊，
0: 有个月有余了，一个子儿也没给我，这怎么办呢？干脆把这请讲出来啊，跟他要了钱使唤，就是这个主意。他在哪屋住我还忘了，
1: 在哪屋住你忘了？
0: 我找他一趟。
1: 好嘛，这个店横是太大了，秦叔宝住哪屋他都忘了。
0: 秦二爷在这屋住吗？
2: 人家说对呀。
0: 哦，这屋是山西人呐啊。
2: 他秦叔啊，他不在。
0: 秦二爷在这屋吗？
2: 不南京地强。
0: 山庄。
1: 嘿，这店里头什么人都有。
0: 啊。秦二爷在这屋住啊？
2: 有，竟然五位。
1: 啊，这店里连外国人都住啊？这店可真热闹啊！
0: 还真不好找。
1: 嘿，
0: 干脆请他一声吧。
1: 请一声。
0: 小店家有请秦二爷。
1: 行，卖馄饨的来了。
0: 大大大大大，不是我吼
1: 啊！干嘛呢？你这哭驴呢？
0: 带
1: 哦，这秦琼出来了，这是
0: 带。

0: 哒哒，
1: 唱着昆腔就出来了。啊，定之动，
0: 二爷，
2: 乐了。里边一句，哒
0: 哒哒哒，
1: 二位别唱起来没完呐。
0: 哒，
2: 啊，定之动，
0: 二爷。
2: 将你二爷停将出来，可是吃酒啊，可是用饭呐、啊？
0: 呀，请出一个格了呀！
1: 谁让你请他的？
0: 二爷，
3: 酒啊，我也给您烫好了，菜啊，我也给您炒得了。
2: 嗯，端来莫用嘛。
3: 您先等着吃，
1: 等等。
3: 哎，我这儿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有火花请将当你。
3: 二爷，您住到我这个店里头了有一个多月了，分文不见您的。眼下我这奶奶呀、啊、是一天不如一天，是一阵不如一阵，是一时不如一时，是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
1: 要完了。
3: 我这奶奶简直要糟糕。
1: 哎，
3: 不免呢把您请讲出来呀、啊、今天跟您借几个钱使。
2: 哦，这么干脆你张二爷要钱吗？
3: 啊，要钱我可不敢说，跟您借几个使唤。
2: 进殿之事也曾对你言讲。
3: 您跟我说什么来的？
2: 等那太他老爷批票回门，有了我的、岂不是有了你的了吗？
3: 你跟您要钱呢，您就拿太子老爷顶门；两跟您要钱呢，您就拿太子老爷堂账。那太子老爷要是一天不来呢？
2: 你就等他一天、
3: 一天好等。两天不来呢？
2: 等他两日。
3: 那他要一年不来呢？
2: 就等他一年。
3: 他要一辈子不来呢？
2: 你就等他一辈子。
3: 像话，吃五谷杂粮啊，人没有不得病。看您这两天鼻翅也扇了，大眼犄角也散了，耳朵尖也发干了，嘴唇也掉下来了，眼睛发母，是太阳发骨，嘴里发死，肚子发骨啊！您要死在我这儿怎么办？
2: 怎么？我是死在你的店中哦。
3: 是啊，
2: 店之中
3: 怎么样？还乐呀？
1: 还乐呢？
2: 你就发了老财了。
3: 行，你先等一等。
1: 哎呀呀呀，可别吓！是什么意思啊？怎么了你？啊？不要紧呐，
3: 二爷。您说死在我这店里我就发财了，我不知这财怎么发法。
2: 我如死在你的店中，你二爷卖上大大的棺木一口，将你二爷陈年起来。
3: 是是是，
2: 那时间你就不要这样的打扮了。
3: 那是要发财得穿好的戴好的。
2: 你要头戴马冠。
3: 笑纳
2: 有道是要发财头戴白。
0: 嘿，还有吉祥话。嘿，
1: 哎，
3: 只要我发财
2: 身穿重孝。
3: 行啊，
2: 腰骑马鞭子。
3: 只要我发财
2: 受那苦脏吧。衰老盆子将你二爷送至阴地，葬埋起来，立一碑帖，上写山东贫穷秦叔宝。那么那时间你亲上一个份子，
3: 搂吧搂吧、
2: 你岂不是发了财了么？
3: 叫你这么说我成你儿子了。
2: 不像啊。
3: 是不像啊。要钱你没有，你还出口不逊，干脆你没穿着树叶，我可要扒你。
2: 怎么你要分你家二爷？
0: 你又干嘛剥呀？我还是不还上口呢。
3: 说扒就扒，给钱给你呀。好，哎
1: 哎，得
3: 我这火龙鸡啊翻板啊，这个
1: 好嘛。
3: 二爷，
1: 秦琼会点穴，
3: 这下还真干了。
1: 嗯，
3: 赶紧叫他给治过来吧。
1: 哎，
3: 二爷，您先给我治过来，这哪行啊？我跟那走寒碜呢，我来的时候不这样来的。
1: 是啊，
3: 这玩意儿怎么往回送啊您呢？二爷，
2: 关于你找二爷要钱吗？
3: 哎，这倒好办，我先不要了。您
2: 便宜你了
3: 呀。
1: 嘿，这店门在这儿呢。
3: 好嘛，哎呀，我这不见骨头吗？打架不是他个儿，要钱没有还出口不逊，干脆山东爷们你红脸汉子，干脆我给他喊叫， 有钱您要是没有，我可要羞臊您的脸皮。
2: 哦，这么你要尖叫吗？
3: 哎，
2: 人皮你
3: 没羞没臊。
1: 得，
0: 街坊们、邻居们，来个山东好汉秦二爷住我的宣传呀！
2: 林志东不要尖叫，我有词汇。
3: 你怎么不给您还拆毁？
2: 商议商议
3: 啊，有话您说吧，您呢？
2: 啊，林志东，
3: 嗯，
2: 你看草头之上拴住一匹黄骠战马。将他拉在大街之上，卖了银钱换你的点钱，也就是了。
3: 老奶奶好。
2: 有道是活埋于世家，点之动。
0: 二爷，
2: 千马。
3: 看，贼。
1: 我说你们二位没完了。
3: 贼，
1: 看，这还要唱呢。
3: 贼，看。得得得得抗，得得抗，打起来抗！嘚儿里嘚儿隆，嘚儿里嘚儿啷当，里个啷个啷啊啊！
1: 哎，你这怎么了你？
3: 当个啷个里个啷，你这儿啷不啷？
1: 我不啷，我冷什么呀？

0: 好，
1: 你别叫好啊。
0: 啷个啷，啷个啷，啷个啷当，一哪儿当一当。
1: 哎，我等着呢，你们唱完了得了。
2: 有的秦始皇，
0: 冷不冷？不冷不冷。
2: 两轮。
3: 这是怎么说的呢？
0: 妈，二爷您可别哭啊，您哭我也难过。这是怎么话说的？等一等啦，等一等啦，你还得等一等。
1: 我等着呢，我等着呢。

0: 儿呀，您这匹马还有来头，您慢慢说说您的。
1: 嘎里嘎啦，
2: 你就甭说话。
1: 嘎里嘎啦，
0: 你慢慢等。
2: 我还慢慢等呢。

0: 让
1: 您不卖了，
0: 前去了吧。
1: 买马嘞，看嘞，看嘞，
2: 怎么还没完呢？

0: 家，你们俩人怎么了？这是
1: 呼呼让领走天涯，有人知道是贤猫，无人知道富豪家，将身来在大街前。是顶包二爷之参见二爷，马给您拉回来，连根马毛都不短。买马的人在后头，你们二人再说再论，没有小惦记我什么事儿。我可告诉你，买马的那主可有点东子手，您要注意啊。
2: 带我出门去看呐、
1: 啊。走
2: 啊！扛钱扛不累？
0: 我说你累的还不累的？
2: 这位壮士，连跨是甚好马，莫非有爱马之意么？
1: 好马人人喜爱，
3: 敢说一件、
2: 啊、哪一件呢、啊、
3: 脑袋有问
0: 啊，没脑袋，镖头太瘦，
3: 他镖头瘦小，
2: 只因草料不佳，此地不是江华之所，亲自黎明
1: 亲
0: 看看看看看俩人踩炸弹上了是怎么的啊？不要紧的，那坐着累的横不累的。
1: 这位仁兄讲话不像此地的人士。
2: 本不是此地人士。
1: 哪里人士？
2: 法国人士。
0: 啊，法国先生啊，没听说过。
2: 山东李承先生。
1: 山东李承先生毛有一好友，兄台苦痛之交，
2: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0: 那就别问了，那就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2: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1: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2: 不知是他们哪一家，
1: 姓秦名琼，字世热道。
2: 此人自空闻名，不可相见了。
1: 何止此言？
2: 此人落魄得很呐、
1: 啊！哎，人有穷富，娃有阴阳，何必落魄二字？
2: 不才就是在下。
0: 啊！怎么着？
1: 别是情而过，
2: 不敢。
1: 是道。
2: 哎呦，发的不敢。
1: 请来上座呀！呱呱！
0: 这儿轰鸭子来了。
4: 我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在我们家排行老三，我上边还有2个哥哥。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三儿，你知道一个人身上啥东西最宝贵吗？我当时自认为很聪明，因为我40岁刚出头，我就当上了科室主任。作为医生来讲，我算是得志比较早的，很早就受重用了。 职称啥的也挺高，所以我自信。我说别人我不知道，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可能就是胡家老膏了。我要指着这个药给病人治病。我如此看重老膏，因为在临床应用时，老膏也确实给我长脸。我利用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回归本源，把很多难治的病都给治好了。它让我非常有成就感，给我带来了很强大的自信。如果没有老膏的话，我真的不会有当时的成就。这个药对于我和我的患者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是我最看重的一样东西。我老父亲跟我说，三儿啊，你说的不对。我说哪儿不对呢？他说胡家老膏虽然好，它的效果确实所有用过的人都说好，但是它不是你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它不完全属于你。我父亲又说，我可以把老膏传给你，也可以传给你大哥，传给你二哥，将来你们兴许会传给别人。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特有的，是可以传的，能传就不是最值钱的。最值钱的东西一定就只属于你自己，是你特有的。那么啥东西只有我有别人没有，我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来。我老父亲说了一句话，当时就点醒了我，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包括我现在每天做的事都是受父亲的影响。我老父亲跟我说，你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你的经历，以及你在你经历中的感受和思考，这是每个人和别人完全不同的地方，谁的经历都不一样，没有重样的。你之所以是你，就是因为你有这些经历、感受和思考，他们唯独属于你，不能转让给任何人。可是如果你不珍惜这些记忆，是很容易在岁月中流失的。就像有的人过日子稀里糊涂的，慢慢就把发生过的事儿给忘掉了。所以真正有心的人，想踏踏实实干成一件事，一定会把自己经历过的有价值的事用自己的方法记录下来。我老父亲有一个习惯，我以前一直没想明白，他爱记日记，他每天熬到11点、12点才睡觉，就写那个日记。其实他每天看完新闻联播8点钟就能睡觉，可是他每天晚上临睡前2-3个小时都在写日记。白天他给病人开了什么药，他心里预估这个病人什么时候能好，他都记录下来。然后呢，有的小事他也记，几号去了菜市场买了些什么，包括今天哪个孩子回来了，谁非要带我去吃饭，去了哪家餐馆，点了什么菜，他都记。这些事儿在我年轻的时候看来都比较琐碎，有些事我觉得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必要记下来。所以我父亲记日记这个习惯 我最开始是有点瞧不上的。我说过他，我说您那么大岁数了，早点睡不好吗？我父亲总是口头答应，嗯啊是，但是从来不照做。最开始我理解不了他，但是随着我年纪也越来越大，我回想起我父亲跟我说的话，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是过程，人所经历的事才是最宝贵的东西。一个人这一辈子经历过的好事和坏事其实都是好事，因为他打磨出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你。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想想这多好啊，都一样就没意思了。正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同，所以每个人都活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所以如果大家有经历的话，真的应该养成记日记的这个习惯。写日记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它锻炼你的大脑，加强你的记忆。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写日记的过程就是感受和思考的过程，边写日记边思考，可以让我们的老年人心智更健全，思想更牢靠，活得更立体。我现在受我老父亲的影响，每天也写日记，从晚上9点写到10点，我写字快。另外我白天我还录节目，我把胡家老高的音频我都留着呢。留着干什么呢？日记是留给我们自己看的，然后这些音频包括未来我也有打算到电视台去讲课，我把这些视频音频都留着，这些资料很宝贵，我的所有的医学方面的能力都在这些资料里头，将来我的子孙后代学医的话一定要看，然后这些资料反复的播。我个人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的资料我的声音会永远留下来，这是无限的。我讲过的课，我的声音对生病的人来说一定是有帮助的，对于我个人来说也算是一段特殊的经历，一般的医生都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太幸运了。今天谈到了父子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值得聊的话题。我年轻的时候对我父亲的很多行为不理解，比如说他喜欢抽烟，我让他戒掉他不戒，他每天写东西要写到很晚，耽误休息，我怕影响了他的健康。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父亲可会养生了，他这头不好那头就找补回来，最后他老人家活到106岁无疾而终，无论是寿命还是身体条件都让人羡慕得不得了。老爷子的有些习惯我虽然看不惯，但是我不敢深说我父亲在我们家里永远都是权威，谁也不敢招惹他。我们那个年代家里的父母就是天，都是有威严的，现在好像不一样了。头两天我还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是老用户了，他们家里人

在用胡家老高。这小伙子40多岁，他给他父亲母亲都买了胡家老高，用的都挺好的，尤其是他老父亲，以前是因为腰间盘内突压迫马尾神经，病得很厉害，最严重的时候连大便都控制不住了，肛门松弛，排便的时候没知觉，然后他的整个下肢都没有疼痛感，你掐他的话他都不知道疼，他知道你掐他，但是他感觉不到疼，就只能感觉到麻麻的木木的。他这个病属于腰椎内突，就是椎管里头有占位性的病变，压迫了硬膜囊和神经根，所以出现的症状就像我说的是马尾神经受压迫的症状。这种腰椎病凡是内突的，您千万不要做按摩，也不要正骨，正的不对劲儿了就大发了，终身瘫痪的概率是非常高啊。好在这个患者他的儿子挺孝顺，也挺支持他看病的，他用了胡家老高用了1年多，就能正常走路，也能自己溜达了。老爷子的家从农村到市里坐车的话得坐1个来小时呢，他自己总跑没啥问题了。但是这老爷子身体好了以后，他儿子还是挺犯愁的，总是因为他的事操心。上回他儿子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昨天没控制住又训了我爸一顿。我说怎么了？你别训人家呀，那是你爸呀，当儿子的咋能训爸爸呢？不管啥事儿，谁的错，长幼都得有序，要不然就倒反天罡了。小伙子说，别提了胡老，我承认错误，但是我爸爸也真气人，上来那股劲儿我都控制不住，想说他两句。我说啥事儿啊，这么大火？他说也没啥事儿，前天早上我吃完早饭正准备出门，我爸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我搭了个顺风车到市里的银行办点事儿。进银行是不是还得戴口罩啊？他说我早上走得急忘带了，银行不让进。这句话说完的末了，父亲很不好意思的呵呵了一声，像是在掩饰他的过失。儿子就有点生气，跟父亲说，您怎么来之前连通知都没通知一声呢？他赶紧穿戴整齐，开着车去城西接他父亲。到了银行门口，儿子又打听到父亲今儿个一大早坐的那个顺风车竟然是一辆摩托车，就更生气了。儿子说，你这么大年岁了，腰病刚好，坐这么长时间的摩托，腰病犯了怎么办？那老风湿老骨病最怕吹风了，吹风吹严重了咋办呢？你有啥事儿，我帮你办不行吗？净添乱呐。父亲不敢看儿子，像犯了错的小孩一样低着头小声地解释道，村里你大叔工地赶早，我就搭他的摩托车来了，你工作忙我没好意思麻烦你，另外这个医保卡改密码必须本人，所以我得来呀。儿子也

0: 觉得自己说话说得重，又心疼他父亲，赶紧让父亲上自己车，回楼上暖和暖和。父亲慢慢站起，钻进了儿子的车，他手里拎着东西，右手紧握着提兜，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到了家以后，父亲从提兜里拎出一塑料袋的鸡蛋，仔细的检查了半天，终于长舒了一口气。父亲跟儿子说：“哎呀，还不赖，一个都没打碎。”从农村到市里，这一路颠簸，父亲得多惊心呐！儿子的气又来了，跟父亲讲：“都说过多少回了，你和我娘别舍不得吃。再者说了，坐摩托抱着鸡蛋，多累多危险呐！”父亲呵呵一笑：“这不没事吗？”儿子说：“有事就晚了。”儿媳妇给父亲盛了满满的一碗面条，另外加了一个荷包蛋和两根油条。父亲吃了个精光。儿子假装生气，跟父亲说：“不是说不饿吗？以后跟我可不许说假话。”父亲呵呵又一乐，但是也解释道：“我都吃撑了，给我盛那么多，剩碗底儿可不好啊。”吃饱喝得，父子二人坐在一块唠嗑。儿子问啥，父亲答啥。儿子问家里人身体咋样，问庄稼，问乡亲，问水，问树，问鸡鸭鹅。儿子像老师一样提问，父亲像学生一样回答。现在的老年人好像都这样，老了敬畏起儿女来了，这种状态按理说不对劲儿，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儿。我们家虽然不这样，但是我的街坊、邻居、朋友，包括我治疗的很多患者，他们家里都是这种情况，都是儿女说的算。越有能耐的儿女说的越算，按我的理解，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不算是坏事。即使有坏的成分，我们也要把它当成好事去看。我前边都说了，人的经历和阅历只嫌少不嫌多，不分好坏，好事和坏事都是生活的养料，都是用来塑造我们独特的人格的。这爷俩聊到最后，儿子又生气了。为啥呢？聊农村的事儿，老父亲总是滔滔不绝。他最开始到儿子家比较拘谨，但是聊着聊着就轻松下来了。父亲说：“我那天花了10块钱找人烧着买了一张渔网，从咱家边上的河边捞了不少的小鱼儿，已经收拾干净了，现在冻在冰箱里呢。等你们下次回家，我就让你妈给你做小炸鱼。哎呦，那种小鱼儿炸着吃可香了。”儿子听到这儿就急了，跟父亲说：“那大河里水急，你不小心栽歪到河里头怎么办呢？”父亲知道自己又说了不该说的，又赶紧解释：“老张头比我大3岁，还能到河里捞鱼呢，我没事儿。”儿子说：“那也不行啊，老张头体格好，没瘫痪过，你呢？你犯腰病，在床上躺了1年多，这你咋不算呢？”父亲觉得自己理亏，不再狡辩了。小伙子这回给我打电话， 又给他父亲订了半年的胡家老糕。他说父亲身体好了以后，指不定会干出什么冒失的事儿，所以他想继续给老爷子用一段时间，他心里踏实一点。儿子一着急就跟父母顶撞，就呲着父母，这习惯不太好，但是我能理解他，是因为小伙子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善的，只要是善念，即使你抒发和表达的方式不太柔软，那又怎么样呢？我相信这位当父亲的，虽然他总挨批评，但是他心里是美滋滋的，比那些没人管孤苦伶仃的老人不强的太多了嘛，比那些得着病遭着罪还没找到好方法治病的人不强太多了吗？所以说人要想幸福，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差不多就行了，别有那么高的心气，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就心满意足。我也奉劝大家活得简单点，越简单越知足。好，下边的时间咱们就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0: 您好啊。
4: 嗯，
0: 您请讲啊。
4: 我是去年得的脑梗。
0: 嗯。
4: 还有心脏病。
0: 哦。
4: 还有大便干燥。
0: 嗯。
4: 还有那个，就是走道啥的，上不来气儿啊。
0: 哦。气短是吧？哎，
4: 对对，哎，就我正吃咱们胡家老高呢也。
0: 哦，您吃的怎么样呢？啊，
4: 我吃的还行了，睡眠还好了。
0: 嗯，
4: 就早晨大便啥的就干燥哈，有时候好长时间便一次，一回有时候两天，行，有时候一天，都比较正常了，像是有点有。
0: 哦。
4: 胡老师，完了我就什么呢？最主要就是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血压低压高，低压120，
0: 嗯，
4: 有时候还120多，
0: 哦，
4: 有时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呢，高压是167，
0: 嗯嗯，167是吧？
4: 哦，哎，完了那个这个心脏有就早先嘛，也突突，就是外头有一点动静，都吓得。给别人打冷战，先定那是，
0: 一震动就是好像经受不起呀的那种感觉，是吧？啊，
4: 对呀，
0: 嗯，
4: 就怕那个，就怕动静一下。
0: 哎哎哎哎，
4: 我这是顽固的血压，都得有40年了。
0: 哦，那么长时间了，您今天高寿了？
4: 我岁数还真不大，才63，
0: 是吧？啊，嗯，
4: 年轻时候就有点高血压。
0: 啊。20岁的时候就有了这个高血压，是吧？
4: 对对对，
0: 病史比较长，
4: 高血压没
0: 是吧？
4: 没要那么高降。
0: 嗯，
4: 完了，我吃这胡家，咱们吃这胡家老高，是不是？哎，就一点点，还脚脑瓜子松回来，赶赶松回来。
0: 嗯
4: 嗯，就算一个月，才吃一个月呀，这脚可得劲儿了，脚心脏脚不像那么忙的那么慌了，走道啊干啥有点劲儿。这家吃，哎，见效真快，这小子。
0: 嗯，效果还是明显的，是吧？嗯，
4: 对呀，是啊。
0: 嗯，
4: 你家那大便那么好，有时候都很多长时间便一次，现在便的还有时候2天，有时候1天，哎，真是缓解真快。
0: 嗯，那也说明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您确实啊，已经体会到咱们胡椒老膏它的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
4: 是啊，
0: 挺好的。
4: 我这睡眠，我这睡眠呢，早先，哎呀，那干脆就是两多点觉，再就睡不着了。
0: 嗯、
4: 哎，现在醒了，完了哈，你就坐轮椅出趟外回来还能睡。
0: 你看看多好啊！
4: 哎，这脚虽然清醒了，这觉睡好了哈，这脚咱们就血压就杠杠的，不像早先来说的总是脑瓜轰轰轰的。
0: 嗯。
4: 他血压变化老高，他受不了啊！
0: 就是嘛，啊，好，我告诉你了，
4: 啊啊，
0: 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胡家老高对于高血压的病人，他用的太多了，啊，很多的病人使用它以后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下边我会给您再讲的，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块儿跟您说一下。好吧，
4: 我跟你说这一个心脏，
0: 嗯，
4: 一个我得的脑梗，
0: 嗯，
4: 再一个就心慌气短了，
0: 啊，
4: 再一个是大便干燥了，
0: 嗯，
4: 就这些样，
0: 嗯，
4: 有时候腰疼，
0: 啊，还有腰疼，嗯，
4: 干点活有时候跟腰都直不起来，腰是一样，
0: 啊。
4: 这是有时候爱干点活，脚还有点劲儿的脚。
0: 现在是吧？哎，
4: 哎，
0: 嗯，这些都有这么好的变化，是不是？哎，
4: 是啊，变化就算一个月了，是不是？我看这都改善不少。
0: 嗯，胡家老膏，因为它有特殊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啊，就是本源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说通俗点儿，人本身 能产生能量、气血、精髓，

0: 至包括这个免疫力。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是吧？咱们用了胡椒老膏，您看您这些病都相应得到很好的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而用了胡椒老膏，这些个就是一个本源的功能，本源回归了，它就抓住咱病的根本了，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啊，它就回到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本源疗法，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所以说本源疗法好就好在这儿，我们用它是有信心的，是没有问题的啊。哎，它既治标又治本，没有问题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啊，我现在老师，我一天15毫克的，一天三段，
0: 一天三遍，对
1: 啊，
0: 这样吃就可以了啊，在饭前或者饭后都可以。
1: 这个饭前饭后都可以吧？
0: 都可以，没问题。嗯，坚持用，老朋友啊，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这个效果啊。
1: 我有信心，老师。
0: 哎，好，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联系。另外一个因为我太忙，如果呢我您一时找不到我的话，您找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让您更健康。
1: 好吗？
0: 嗯，
1: 哎，谢谢老师了啊。
0: 好，别这样，
1: 太谢谢你了，
0: 您别客气啊，老朋友。就这样啊，
1: 再见，拜拜。
0: 好，再会，老朋友。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
3: 胡老，我是今年送人的。
0: 哦，
3: 我今年打电话跟你汇报一下我用这个胡家老膏的情况。
0: 哎，好的。
3: 我呢主要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和这个左腿下肢静脉曲张。
0: 嗯，
3: 我就是一个人现在在敬老院住着。
0: 嗯，
3: 以前吧我可在江边上钓鱼了。
0: 嗯，
3: 后来就不行了，这个腿跟棍了铅似的，特别疼。
0: 嗯，
3: 腰疼腿也疼。
0: 嗯，
3: 给我疼的走路都不能走了
0: 啊，
3: 走个10-80米吧就得停下来歇一会儿。
0: 嗯，
3: 边走还在边扶着腰。
0: 嗯，
3: 我都感觉我走路啊这个腿都得瘸了。
0: 嗯，
3: 而且晚上呢还疼得睡不着觉
0: 啊，
3: 因为这样我到医院去检查拍的片子。
0: 啊，
3: 查出来是腰间盘突出。
0: 哦，
3: G2级到G5级退行性改变。
0: 嗯嗯嗯，
3: 大夫说这要是严重了就啥也不能干了。
0: 就是
3: 我就住了几天医院，还是治标不治本。
0: 那可不是，
3: 这几天又恢复原状了
0: 啊。
3: 要不说我跟你这个节目有缘分呢。
0: 嗯
3: 我在住院之前我一直听着收音机，就听到了您这档节目。
0: 哦，您听到了啊？
3: 对，就这样我知道了胡家老高。
0: 嗯，
3: 那时候这个腿疼的呀都不能走路了，
0: 很痛苦啊。嗯，
3: 对。后来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0: 啊啊！
3: 我用了不到一个月吧，因为我就感觉呀，我走路没有那么疼了。
0: 嗯，
3: 腿也不疼了
0: 啊，
3: 跟晚上睡觉吧腿也没有那么疼了。
0: 嗯，
3: 我就感觉这个见效还是快的
0: 啊，
3: 我这个腿的痛苦明显的减轻了。

0: 我就继续吃这个胡椒老糕
1: 啊，
0: 吃了能有三四个月的时候，哎，我这个身体呢，明显的变好。
1: 嗯，你看看你变化多大。
0: 对，走路吧，要都能直着走了。
1: 嗯，
0: 腿脚也轻巧了。
1: 嗯嗯，
0: 晚上睡觉也踏实了，再也没有疼得睡不着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嗯，
0: 哎，还有啊，胡老师，我这个左腿的静脉曲张，后来都发展成静脉炎了。
1: 嗯，
0: 最开始从脚踝往上到三阴交这个地方，
1: 嗯，
0: 就跟蚯蚓似的，看着都特别吓人。
1: 啊，那相当厉害啊！将来可以血栓脱落，可以造成脑梗塞。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静脉曲张越来越严重了，可以引起局部的感染、破裂、出血，就是非常难治了这些毛病。
0: 是啊，哎呦，都有两年多的时间啊，这个腿又红又肿的。
1: 啊啊！
0: 后来就从这个三阴交往上又增加面积了，增加长度了。
1: 嗯嗯。嗯
0: 都有20多公分长，
1: 嗯，
0: 也是又红又肿的，
1: 嗯，
0: 这个血管呢就像有硬结似的，根本就不能碰，
1: 啊，
0: 一碰就疼得厉害，
1: 嗯，
0: 哎，自从用上胡椒老膏以后，我这个左腿的红肿的地方就慢慢的消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嗯，最主要的就是它鼓起来的地方也逐渐的平了，
1: 啊，
0: 哎，看着就像条好腿了。不怎么碰也不怎么疼了，
1: 嗯嗯嗯嗯，
0: 别的小毛病我都不说了，就这两个病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1: 确实是，嗯，
0: 这亏我用上了胡椒老膏，现在我都恢复到啥程度了？我现在发腰能有半年了，天天走路可轻快了，腿也不疼了，腰也不疼了，
1: 嗯，
0: 我现在一天要走道的话。到外面溜达走个七八里地都不用卸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这有个胡老啊，有个事呢，我特别高兴。你看，我现在在敬老院跟我那些岁数差不多的老伙计们一起聊天下棋的时候，他们都说我你怎么看着年轻了呢？你怎么整的呢？
1: 嗯，大家看了都奇怪，而且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嗯，
0: 是啊。我听他们这样说，我可高兴了。
1: 嗯，
0: 好了，都不是我吹牛啊。
1: 你看看啊，恢复的功能多好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
0: 啊，
1: 您说是不是啊？
0: 对，我是在农村长大的，
1: 啊，
0: 我一共干了能有50年的活，老农民就下去干活了，闷头就是干，所以落下这个病根。
1: 嗯。
0: 但是现在我的身体健康状况非常好，这就是我晚年有福了。
1: 没错，嗯，
0: 吴老师，我要是身体啊出什么问题，假如要是我真的瘫痪了，谁能天天在我身边陪着呀？
1: 那
0: 谁能照顾我呀？
1: 嗯，那就不堪设想了，是吧？嗯，
0: 是啊，咱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只有自己身体好了，自己身体不遭罪。
1: 嗯嗯，
0: 心里面啊才能踏实，
1: 没错。
0: 正要瘫痪在床上，谁适合你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1: 嗯嗯嗯嗯，
0: 吃喝拉撒坐在床上，
1: 哎，
0: 那就连我自己想象都觉得受不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不生病就是赚钱呐，
1: 啊哎。嗯，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您说呢？嗯，
0: 对。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了这么好，我又可以重新钓鱼了。
1: 哎，您看看多高兴啊！啊，自然乐趣恢复了 啊，
0: 是 啊， 是啊。是啊，要不是你这胡椒老膏，我现在可能就在床上看着呢，我都不敢想象那个情况呀。
1: 啊，就是就是。
0: 胡老，我真的感谢你呀，啊，希望你这个寂寞能这么长长久久的一直办下去。
1: 哎，
0: 让更多的人听到，
1: 哎，
0: 都能早日恢复健康。
1: 啊，
0: 我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这种缘分呢，啊。啊，您认可了他，而且用了以后有真功实效，啊，给您解除了这么大的痛苦，这是最大的安慰，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
1: 嗯，所以说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他就是 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态。那么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把它激活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所以咱们病才好了、
2: 嗯、
1: 这才是真正治疗疾病的根本方法的、啊、
2: 是
1: 也是大家啊选择对了以后会得到这么好的健康的结果，太为您高兴了，您高兴，您的家庭也为您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2: 是的、哎、
1: 啊，既然这么好就坚持用没有问题，
2: 哎，好的，我坚持用下去，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2: 哎，好的，嗯，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哦、哎，
2: 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4: 你这个电话呀实在是太难打了。
1: 是吧，
4: 这人呢太多了不好打。
1: 嗯，
4: 这现在呀我终于给你打通了。
1: 嗯，
4: 我呢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呀和你聊一聊啊。
1: 哎，好的。
4: 首先呢我祝你啊身体健康、
1: 嗯、
4: 怎么这么说呢，只要你的身体好了、啊，我们的身体啊才有希望，希望你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
1: 嗯、
4: 只要你在我们啊都不担心我们这些疾病了。这时间过得呀太快了，这胡家老高呢、
1: 嗯、
4: 我已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了呀。
1: 哦，
4: 我
1: 首先我感谢您啊对我的这种啊尊重，我谢谢您啊，这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4: 对，哎，你看我呢叫赵大伟，今年呢70了。
1: 哦，
4: 我呢这一生啊活干的不少，落的这个病呢也不少。
1: 嗯，
4: 最重的就是我这个类风湿。
1: 哦，
4: 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我之前呢浑身的这个关节呀没有一个地方不疼的。
1: 嗯，
4: 太遭罪了，尤其是我这个膝盖肿的呀、
1: 啊、
4: 就跟两个大馒头扣牢的那似的。
1: 嗯，
4: 那皮啊看着透亮透亮的。
1: 嗯，
4: 而且呢我这个手指头啊也特别的粗、
1: 啊、
4: 比正常人那都粗了2圈了，把握的时候吧、
1: 嗯、
4: 特别特别的费劲。
1: 啊
4: 肿的这个食指啊和这个中指啊就分不开了、
1: 嗯、
4: 根本呢就伸不直，就是要弯弯着呢。
1: 嗯，已经沾
4: 了。
1: 还有呀，
4: 嗯，还有呀，我这两个脚趾头，大脚拇指头跟那个二脚拇指头啊，已经啊压上了，在一块儿了，啊、垒了起来，
1: 强直了。嗯，
4: 哎，我买鞋的时候吧，就得买大1号、2号的，
1: 嗯，
4: 要不然我这个脚呀根本就穿不进去，
1: 进不去。对，
4: 是啊，紧一点它就疼啊，疼得要命。
1: 嗯，
4: 平时啊我呢在家里面根本就不穿鞋、
1: 啊、
4: 我呢就在屋子里面铺着那个泡沫板
1: 啊，
4: 光脚夹子踩。
1: 嗯，
4: 再不就是穿着个拖鞋特拉着、
1: 啊、
4: 感觉到这个关节呀都已经肿大了，成天成天的手啊脚呀冰凉冰凉的，不敢碰一点凉水。
1: 嗯，
4: 就说在家里面吧，洗个脸呢、啊、洗个菜呀、啊、就得用温水。
1: 嗯，
4: 要是稍微沾那么一点凉啊，那个骨头呀都是疼的呀，受不了了呀，
1: 受不了。嗯
4: 嗯，我老呀你看我这个病啊真是呀谁得谁受罪、
1: 嗯、
4: 白天晚上那会儿呢我呢也不得劲的时候吧，我呢走道呀都走不了了，只能在床上躺着。这么一直躺着晚上呢还睡不着，浑身那个关节呀都是硬邦邦的。
1: 嗯，
4: 有的时候吧，我就想，你说这人活着这么遭罪，活着干啥呀？还不如死了算了，死了也不遭这个事了。
1: 嗯，
4: 但是呢，
1: 和理解
4: 我老伴儿了，总劝我，哎呀，你别说这些话了，指不定哪一天有什么好的办法、好的方法能把你这个病治好呢。
1: 对，有这个希望。
4: 那生命可不是重来呀，老伴呢就老是这么劝我，这不是后来呢就听到胡老的这个节目了，我早就想吃这个胡家老糕，但是呢一开始呀我打那个场外电话，人家告诉说没有货，那我呢又等了一个多月才吃上，
1: 确实很紧张这个货源。
4: 这现在呀，我这胡家老糕呢已经用了快一年的时间了，感觉到这个效果呀确实不错。我吃了应该是在五六天的时候吧，就感觉到这个两个膝盖呀湿湿的往外冒凉气，冒完凉气以后吧，就感觉到暖和了。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我这整条腿呀感觉到热乎乎的了。而且呢这个膝盖呢这个肿啊也慢慢的消了，
1: 见效了，
4: 这降好了，这个效果呢是太快了。这以前疼的时候吧，晚上呀根本就睡不着觉，但是呢我用上胡家老糕之后吧，不知不觉晚上呢我就能够睡着了。那疼痛明显的减轻了，疼的呀能够忍受住了，不像以前每天晚上呀都在吃那些止疼药，有时候吧还不好使。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糕五六个月的时候吧，我就不吃这个止疼药了。这晚上啊它不疼了，翻个身的两个膝盖呀碰在一块呢也没有感觉了。
1: 你看多好。
4: 以前呢我连翻身的就不敢翻，翻一下子这个腿呀、脚呀、膝盖呀，还有手啊，哪都是疼的。这现在好了，能随便翻个身了。
1: 你看多好。
4: 是啊，胡老啊，这个胡家老糕啊，我已经用了一年了，这手脚呢早已经消肿了，基本上跟正常人一样了，手指头呢可以灵活了。你看我呢，以前呢手指头肿啊，不仅伸不直，就连打个电话就费劲，按一个按键呢出好几个数，而且呢还握不住东西，一使劲儿啊就疼。这现在呢我跟你打电话都是我自己拿的电话，给你拨的这个电话号码都不用别人帮忙了。
1: 你看看多好，改变多快呀，是吧？
4: 是啊。还有呀，你看我这个脚趾头尖儿啊也恢复了，能穿正常的鞋了。原来因为我这个膝关节肿，腿呀、打窝都费劲，下一次楼啊太遭罪了，没事了我就不出门。那现在呢膝盖好了，打窝呢也治如了，我没事的时候就下楼运动运动，晒晒太阳，遛遛弯，和街坊邻居啊聊聊天，这心情呀可好了呀，
1: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4: 是的，胡老啊，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啊，原来呀、吃那么多的药，给这个胃啊也吃坏了。
1: 那
4: 这个胃啊，成天的不想吃东西，吃点东西它就疼，吐酸水儿、这胃啊都感觉到这个胀乎乎的，吃不进东西。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糕之后吧，我就感觉到吃东西啊比以前呢，好受了。不像是胃里啊成胀啊，这现在呀、有口福了，想吃什么吃什么，不用再忌口了，人倒是越来越精神了的。
1: 没有这个过去的这个药的毒副作用了啊，所以咱们胃肠功能也好了，不受任何刺激了，太好了，是吧？
4: 是啊，胡老呀，我特别的感谢你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这个胡家老糕，给我这个大毛病小毛病都治好了，让我老了老了身体呀、也能健健康康。

0: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胡椒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所起的作用。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这样就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特别是您的骨关节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是不是老朋友？
1: 我代表老伴儿，代表我们全家人啊，再次感谢你胡老，你要保重好身体啊。
0: 哎，好，谢谢您啊，您坚持用胡椒老膏用对了，会能得到更好的效果。咱们年岁越来越大了，需要有一种能力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
1: 好，
0: 那我就祝您健康快乐。
1: 好的，再次谢谢。
0: 好，再见，老朋友。
1: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8: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畅。